0: 我是有亮，今天呢是2026年的7月19号星期日。先来关注天气，哈尔滨市气象台今天早上5点发布了19号白天到夜间全市的天气预报。19号白天呢，全市是以多云为主，午后午长上至延寿有分散性的阵雨或雷阵雨，东北风2到3级，最高气温28到30度。今天夜间呢，全市是以多云为主，其中五常上至延寿有分散性的阵雨或雷阵雨，偏东风1到3级，最低气温19到21度。今天呢，全市是以多云天气为主，白天呢体感比较闷热，敏感人群呢需要防暑降温。午后到夜间，东南部区域的局部地区呢可能会有阵性降水，建议公众出行呢携带雨具。凌晨到早晨时段，东部山区、半山区局部地区呢容易出现雾，能见度比较低，请大家注意交通安全。那今天啊，省内高速公路通行的情况怎么样呢？我们现在来连线的是龙江交投指挥调度中心的李雪，请他呢给大家做一下介绍。早上好，李雪。
1: 主持人你好，车主朋友们大家好，龙江交投指挥调度中心为您带来实时的高速路况信息。目前因施工影响，导致大吉高速庆东站封闭，大吉高速机场路站入口封闭，赫哈高速翠峦站入口封闭，因计重设备故障，西湖高速新台站、黑台站入口、建湖高速852站入口禁止货车通行，省内其他高速公路路况正常。龙江交投指挥调度中心在这里提醒司机朋友们，出行前应对车辆进行全面的安全检查，提前了解沿途的天气情况和高速公路的通行状况，规划好行车路线。上高速公路后要注意观察高速公路上可变情报板的提示，严格按照交通规则限速行驶，不要疲劳驾驶，要与前车保持安全的行车距离，遇到积水路面时要减速慢行，避免急加速、急刹车、急打方向盘，在行驶途中应正确使用灯光，如果遇到交通拥堵时要听从现场工作人员指挥，不要强行占道，更不要随意占用应急车道。今天的路况信息我就先介绍到这里，如果您还想了解更多的路况信息或咨询 ETC 业务，请拨打高速客服热线0451-96969，您也可以关注公众号龙江交投高速96969以及龙江交投高速抖音直播间，随时掌握高速动态。龙江交投伴您畅游。
0: 好，感谢，下次连线我们再见。我们再来关注一条消息啊，日前呢，工信部、公安部联合发布了通知，国产小客车合格证信息实现了跨部门秒级共享，全面推行预检验工作，让数据多跑路，群众少跑腿啊，真正实现了当天购车、当天缴税、当天上牌。记者呢从哈尔滨市税务局了解到，目前呢哈尔滨市的车购税非接触式办税占比达到了 97.85%， 比去年同期呢提升 1.62 个百分点。据介绍啊，为了精准的落实车辆购置税优惠政策，积极的引导纳税人通过线上渠道办理业务，那让纳税人懂政策、会操作、享红利，是税务局呢不断的优化车辆购置税征收管理服务，聚焦车购税政策热点，通过短视频、宣传手册、线上答疑等多元的形式开展辅导。截止到今年上半年，已经累计解答纳税人相关咨询8000多次。税务部门呢，同时大力的推行税费网上办、掌上办、自助办，不断的优化电子税务局、移动端办税、自助办税等线上办税渠道功能，实现数据多跑路、群众少跑腿，纳税人办税获得感和满意度显著提升。目前呢，全市车购税非接触式办税占比呢达到了97.85%，比去年同期提升1.62个百分点。

我们还要给大家介绍一下这个宝清本土的特色好礼啊，就是西都珍宝旗舰店啊，那儿呢汇聚了宝清的各类富硒的农产品啊，特色的农产品。大家知道宝硒的这个土地当中富含硒，农产品呢也是富含硒啊，由本土打造，产地直供，品质放心，是一站式的富硒农特产品的标杆门店，严选了富硒大米、杂粮、白瓜子、山珍、蜂蜜等这些本土的好物啊，应有尽有，品质大家放心，严格把关。有300平的实体门店，24小时自助营业，线下和线上的都可以下单，还支持全国邮寄啊。西都珍宝旗舰店呢是在宝清县宾馆啊，院内的西侧门市，服务电话啊，如果大家去不了的话呢，你可以打电话来进行订购啊，0469-8666-000，0469-8666-000，地道的富硒好货啊，等着大家来选。

像我抱的美人。欢迎大家呢继续通过我们的微信公众平台哈尔滨交通广播来进行互动啊，来进行互动啊。我们还有一位幸运听众没选呢啊，还有一位幸运听众没选呢，将会获得由哈尔滨冰雪大世界推出的王牌剧目《遇见哈尔滨哈冰秀》的这个门票啊。每个人呢会得到两张。刚才我们已经选出了两位幸运听众了，一位呢是霍红强啊，还一位是山家水玉。这两个朋友都已经把信息发过来了，一会儿呢我们还会在啊有量还会在互动的朋友当中选出一位第三位幸运听众。但是得提示大家啊，你今天中奖的朋友得必须得是明天晚上能去看啊，必须得是明天晚上能去看。那18点你就得到冰雪大世界秀场的门口，你不能说我18点刚到那个刚到冰雪大世界门外啊，因为园区非常大，你走到里边你找到秀场还得一段时间，所以说提示大家，你中奖的朋友明天晚上18点你就得到秀场的门口等着啊，然后呢你需要预约啤酒节的入场的这个信息，你得带着身份证原件去啊，因为得进啤酒节嘛，所以说呢你得带着身份证原件，你还得在网上预约那个啤酒节入场啊。一会儿我们的导播会给您打电话告诉你详细的信息啊，大家继续通过我们的微信公众平台哈尔滨交通广播来进行互动，稍后呢我们还会选一位幸运听众啊。

0: 解你，陪伴你，温暖你。925交广早高峰，交广早高峰与您心相约，路相伴。
1: 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富强、民主、文明、和谐、自由、平等、公正、法治、爱国、敬业、诚信、友善。
2: 调整运行，
3: 快乐加速，
2: 925
3: 交广早高峰。
4: 堵车不堵心，叔叔阿姨一点好心情。
5: 喂。

欢迎大家呢继续通过我们的微信公众平台哈尔滨交通广播来收听收看我们的节目啊，微信公众平台微信视频号啊，还可以进行在线的互动和交流。刚才看到好多的朋友都已经开始发送今天的关键词了啊，今天我们宠物福利的关键词呢是神仙水啊，神仙水。今天呢我们给大家带来的神仙水不用多给大家介绍啊，230毫升的正装，官网得将近1700啊，平时确实觉得挺贵的。但是今天呢咱们大牌美妆限时购啊，临期清仓捡漏，同样是230毫升的 SK2 的神仙水正装，今天只要499啊，只要499，而且前50名下单的朋友，我们再送给你5瓶，每瓶15克的大红瓶面霜，也就是说大红瓶面霜到手还有75克。这个大红瓶面霜平时一瓶呢是80克正装的啊，今天呢是75克到手，5瓶15克的，还得1000多块钱的正装啊，一个80克的。所以说太划算了这个价格啊。为啥这么便宜？因为它是临期的啊，因为是临期的。神仙水的有效期呢是到明年4月份啊，是到明年4月份。还有7-8个月的时间啊，差不多啊。然后呢这个大红瓶面霜是到明年7月，还有1年的时间。所以说呢是临期的才能这么便宜啊。但是呢你神仙水早晚都得用，天天都能用，你肯定能用完。实在不行到最后的时候你可以这个每天湿敷啊，用它来进行这当面膜湿敷，那效果也是非常好的啊。大家呢现在就在哈尔滨交通广播的微信公众平台上发送关键词神仙水啊，发送关键词神仙水来下单就行了。大家抓紧时间啊，在哈尔滨交通广播的微信公众平台上发送关键词神仙水，一瓶正装的230毫升的神仙水加上5瓶15克的大红瓶面霜，一共只要499啊，一共只要499，这个价格实在太划算了啊。在哈尔滨交通广播的微信公众平台上发送关键词

0: 神仙水啊，发送关键词神仙水三个字来下单。
1: 一颗亮，我在门口小猪等，哎，长短就各给。
0: 想要在下个星期五啊跟着有亮一起去保清的朋友，你现在呢就拨打我们的热线87997337和82119002啊，87997337和82119002。我们这次呢是经典行程啊，经典行程比如说文昌阁呀，这个特色小镇啊，还有彩云岭啊，石器博物馆，另外呢还给大家增加了宝清博物馆啊，还有呢就是大家都特别喜欢的翡翠湖，我们这次呢也给大家安排上了经典的行程啊，而且这次价格呢是专属的补贴之后的价格，成人是780块钱啊，780块钱，一米二以下的孩子是520块钱，交通住宿餐饮啊都门票全都给大家进行包含了。而且呢我们这次吃的真的是特别特别的好啊，跟着我们去过宝清的朋友都会发出感叹啊，最后那一天说哎呀又吃饭了啊，它确实是我们每一顿吃的都特别好。比如说路上我们会吃去德木利吃德木利炖鱼啊，然后呢在宝清我们会吃特色水煎包啊，铁锅烤大鹅呀，还有这个特色小镇的这个怀旧餐呐、等等啊，每一餐都特别特别的好吃，保证大家能吃好啊，不是大家想象当中那个团餐，全是菜呀什么的啊，就是不好吃。我们的团餐就跟坐席一样，特别的好吃。而且呢，我们的景区景点给大家设的也非常好，我们住的也好啊。第一晚呢，咱们入住的是宝清县宾馆，这个是政务接待宾馆，平时呢也不太对外啊。我们呢会在那住一晚。第二晚呢，咱们住的是当地的洲际酒店啊，这个酒店呢特别大啊，然后它有自己的洗浴区什么的，我们在那住，还让我们这个免费的去体验一下人家那个洗浴区啊，你可以去汗蒸，可以去泡泡澡，去感受一下。它这个房间呢也是装修的都特别好，两个酒店都特别特别的好啊，就是大家可以放心，我们吃得好，住得好，玩得好。每次我带队去的时候，这个听众朋友到最后都会说，哎呀，确实是啊，跟着你们出来玩，这个体验真的是非常非常的好。因为我们真的是有底气的，我去过很多次了，吃得好，住得好，玩得好，大家可以放心。我们只发一辆大巴车啊，只发一辆大巴车。大家呢现在就拨打我们的热线87997337、82119002、87997337和82119002啊，来。87997337、82119002来进行报名啊，87997337、82119002来报名。今天呢我们的导播呢是双双啊，你就让双双赶紧给你报上名，占上位置啊。

刚刚播放的那首完整的歌曲呢，是王铮亮和谭松韵演唱的，叫《小半》啊，《小半》。我们再来关注一条资讯，全国多地呢迎来持续的高温，避暑游市场啊热度全面走高。最近呢，一家旅游网站发布了2026避暑游的趋势报告。哈尔滨呢，凭借着清凉舒适的温度、浓厚的人文历史底蕴，啊，极适合慢度假而入选了全国长线避暑游的 TOP 10城市。漠河跻身全国避暑热门县域前十，成为全国游客啊夏日避暑优选目的地。黑龙江省避暑游旅游订单呢也是持续的上升。报告显示啊，旅游平台的国内长线避暑长线的这个旅游热度啊，环比上涨了超过两成。东北呢是传统的主流避暑的区域，其中的哈尔滨进入了长线避暑目的地的 TOP 10城市，核心优势极为明显。松花江沿岸的休闲、城市人文风光等这些玩法啊，适配长线家庭游客。报告显示，长线避暑产品当中30到45岁的中青年家庭客群呢，占比接近40%，是来哈尔滨避暑的主力人群。黑龙江漠河位列全国清凉小城 TOP 7啊，是今年避暑游县域热门代表。当地呢，坐拥北极村与大面积的原始森林，打造出天然森林氧吧避暑空间。在原始森林徒步啊，去边境观景、享星空休闲等生态啊原生态的体验，契合了当下青年群体追捧的躺平式度假，深受小众出行游客的青睐。报告显示，伊春、五大连池森林矿泉康养避暑游啊，这个线路呢深受中老年人的欢迎，年轻游客则偏爱漠河边境小城小众秘境，反向避暑森林自驾热度高涨。同时呢，入境避暑客流同步增长，欧洲多个城市飞往哈尔滨的机票预订量大幅上涨，不少的外国游客专程的奔赴龙江感受北国清凉。从城市休闲到极地寻凉，从康养旅居到小众秘境，黑龙江啊多元化的清凉产品呢持续释放吸引力，避暑圣地清凉龙江品牌呢持续的领跑全国的夏季避暑赛道。

手机充满电，汽车加满油，全新的一天开始喽！925交广早高峰 ，Let's go！

今天上午十点，哈尔滨冰雪大世界全新打造的野趣公园将会正式的对外开放。公园呢，紧邻哈尔滨国际啤酒节的园区，依托原生的江滩湿地，打造户外休闲的新场景，为市民新增一处免费生态游玩目的地。公园最大的特色啊，在于保留了原生态的湿地风貌，没有过度的人工化的改造，将江景、草地、湖泊融为一体。园区呢，划分为露营住宿、水上游乐以及萌宠互动、田园体验、环湖步道五大功能区。临水太空舱露营区啊，是园区的一大亮点。20多间临水太空舱面向湖面排布，房型呢覆盖了双人、家庭款以及配套独立的垂钓区域和小型戏水池。游客呢可以露营垂钓，现场加工新鲜江鱼。针对亲子家庭，园区呢设置了气膜游乐王国，汇集了水上冲关、充气城堡、泡泡乐园等戏水设施。专属的泥塘捉泥鳅项目啊，免费提供水靴等装备。萌宠乐园饲养矮马、梅花鹿、小羊、科尔鸭等温顺的动物，供近距离的投喂互动。野趣公园无需单独预约，游客完成哈尔滨啤酒节的线上预约之后啊，就可以从园区西侧入口免费进入。公园配套环湖生态步道、电瓶车以及自行车租赁服务、休息区和卫生间。市民呢可以乘坐地铁2号线或者多条公交直达，自驾呢可以使用园区的免费停车场。再来关注省内高速公路通行的情况，因为养护施工，哈同高速439公里加790米处双向移动交替施工占用车道，经过往的车辆呢注意避让。计划施工时间是7月23号到2026年的8月20号，7月23号到8月20号。

0: 穿梭山河，我们是您最默契的同行者。
1: 跨越山海，我们为您点亮前行的灯塔。
0: 每一次出发都有温暖相伴，
1: 每一路归途都有安心随行。
0: 925交通广播，
2: 925交通广播，
0: 哈尔滨人自己的交通广播。

好，北京时间8:35，欢迎大家呢继续收听收看哈尔滨广播电视台交通广播正在为您直播的925交广早高峰。我们继续来关注啊，繁花次第绽放，景致焕然一新。今年夏天呢、道外区全域推进了城市彩色绿化工程，对辖区的20多个点位呢实施了景观美化，打造红旗大街、东直路、友谊东路等3条特色彩色景观大道，同步落地了20道街、松浦桥下、哈东站广场以及东直公园等6处5色草立体景观，全域彩化总面积突破了18000平方米，持续的提升城区宜居品质和生态质感。这次彩化呢，严把这个植物选材关口，优选了大花海棠、孔雀草、金鱼草、鼠尾草、5色草等10多种适配气候、花期长、抗逆性强的观赏花卉。通过科学色彩搭配、高低植株错落布局和标准化精细施工，实现了道路线性景观连贯舒展，节点景观精致亮眼，形成一路一景、一节点一特色的全域彩化格局。那作为本次彩化核心干道，红旗大街花卉栽植面积达到了5166平方米，以流动韵律为整体设计主题。道路沿线呢，以波浪彩带造型栽植大花海棠，铺就底色。分车带端头呢，高挑栽植金鱼草，拔高景观层次。搭配铁树啊，这些绿植丰富竖向空间。沿路布设了8组多层次的景观花架。东直路、友谊东路呢，同步打造了连贯的色彩景观带，串联了沿街的绿地，让车行沿途绿意盎然。彩化工程呢，充分融入了文化和民俗底蕴。东直公园打造了蝴蝶迎客5色草的立体景观，整体采用了蝴蝶组合造型，镂空纹样取材于道外传统的剪纸飞移，彰显了属地的人文特色。松浦大桥上桥口呢，是衔接道外区和松北区的重要通行枢纽，因地制宜打造了鲤鱼主题5色草这个绿雕，巧妙地融合了松花江地域的水文化。哈东站广场上的雕塑在原有的广场绿地基础上设计打造，并且呢巧妙地融合了铁路文化，创造既富有生态意蕴又充满了艺术感的这种景观。景观栽植工作完成之后，道外区呢同步建立了长效精细化管护机制，养护队伍呢常态化的开展浇灌补水、杂草清除、缺苗补植、整形修剪、枯花更换等这些作业，保障花卉长势良好。夏日啊，繁花常驻街头，以生态实景持续的提升市民的群众的获得感和幸福感。

如果你还在听节目的话，那这两张门票呢就送给你，但是得必须得是明天啊，明天晚上能去看啊。你呢现在在8:50之前啊，8:50之前 Mary 赵把你去的两个人的名字、手机号和身份证号发送过来啊，名字、手机号和身份证号发送过来。如果8:50之前不发送，那我们可能就要换人了啊。 Mary 赵啊， Mary 赵。

用心。我们继续来关注啊，7月17号的下午，记者走进了哈尔滨市南岗区少年宫片区最新开放的城市原点广场，仿佛啊一脚踏入了历史和当下交汇的奇妙缝隙。百年欧式建筑静立不语，紫色丁香彩绘铺满脚下，提琴造型的景观装置啊被繁花簇拥，市民游客呢在树荫下悠然闲坐。那这里呢正成为哈尔滨盛夏里充满历史文化温度的一处城市客厅。这片广场所在的院落，一座座承载着百年冰城记忆的老建筑静静的矗立，市民游客呢可以沿着新铺设的林荫步道径直走进这一片百年建筑群之间。这次更新啊，跳出了单栋建筑简单修缮的传统的思路，城市原点以院落开放、步道连通、功能复合为核心，打通了红军街的沿街景观界面，让百年院落从封闭空间转为全民共享的开放式广场。记者在现场看到广场的慢行系统和城市人行道无缝衔接，串联起了南岗区的核心商圈、花园街黄房子建筑群、国展广场和哈工大校园等城市地标，一条全新的城市文旅慢行脉络由此打通。走进广场，首先映入眼帘的就是地面那片连片的紫色丁香主题彩绘，整片步行区域仿佛被披上了一层淡紫色的花毯，音符和丁香图案呢在脚下延展，与两侧的百年老建筑的欧式轮廓相映成趣。广场中央相框造型的巨型景观装置啊，被丁香花和城市建筑元素环绕，成为了别具一格的拍照打卡的点位。夏天的阳光落在百年老建筑的红瓦上，有人坐在林荫下休闲长廊漫步，有人呢漫步在丁香彩绘广场欣赏老建筑。城市原点广场的活化升级，让百年老建筑重新的呼吸，也让一段段城市记忆以触手可及的方式重新的回到了市民的日常生活当中来。

好，刚刚 Mary 赵已经把自己的这个信息发送过来了，还有朋友问说是不是他还不在这个听节目了啊？已经，他一直在听节目啊，一直在听节目，已经把两个人的信息发送过来了。今天的三位幸运听众都已经选出来了，稍后呢，我们的导播将会联系各位啊，告诉大家一些注意事项。明天晚上看演出啊，明天晚上看演出，我们继续来关注。盛夏逐梦，红色同行。近日呢，东北烈士纪念馆正式启动了博物馆里过暑假系列公益活动。这次活动呢，涵盖了讲解实训、红色宣讲、校园巡展以及亲子共读、实景研学、课题研讨等八大主题，贯穿啊这个整个暑期，分层覆盖不同年龄段的青少年，以沉浸式、体验式、互动式的课堂，让红色历史可看、可学、可感。据了解呢，这次暑期所有的系列活动呢，都是公益免费项目。这个夏天，东北烈士馆呢以红色为韵，以史为育人，让广大青少年呢在行走当中学习，在体验当中感悟，让红色薪火在盛夏代代相传。另外呢，东北烈士纪念馆原创展览《黑土荣光，薪火相传》黑龙江革命文物展自推出以来呢，得到了社会各界的广泛关注，持续迎来了参观热潮。为了满足广大观众线上观展的需求，近期呢，东北烈士纪念馆正式上线了《黑土荣光，薪火相传》黑龙江革命文物展的云端数字展，让市民和游客啊足不出户就可以重温红色历史，感悟革命精神。观众呢可以通过东北烈士纪念馆的官方公众号、官网来观看云端的展览。

0: 北京时间9点整。
1: 哈尔滨广播电视台交通广播。
2: 听城市声音，温暖出行人。
1: 这里是哈尔滨广播电视台交通广播。
2: 哈尔滨 Traffic Radio。
3: 哈尔滨市的дорожное радио
2: FM 92.5
1: FM 92.5
2: FM 92.5
3: FM 92.5
2: 听城市声音，温暖出行人。
1: 哈尔滨广播电视台交通广播，
2: 哈尔滨人自己的交通广播。
4: 广播强势招募合作伙伴，我们立足本土，专业承接大型接待、大型会务、各类大型活动，从创意策划、流程统筹到落地执行，一站式省心交付。政企会议、品牌发布、节庆盛典、文旅推广，我们用专业方案严谨执行，媒体资源与本地经验，把每一场活动做出品质和影响力。2026年企业广告宣传活动策划执行，925帮您一站搞定。合作热线8799-73378211-9002。
5: 暴雨天气，户外行走注意事项。
6: 下暴雨时尽量不要外出，必须外出时应绕过积水严重的路段，避开下凹桥、涵洞、地下通道等低洼处，要注意观察，注意路边防汛安全警示标志，不要靠近有漩涡的地方，防止跌入缺失井盖的管井深坑等危险区域。行走时尽量避开电线杆、灯杆、变压器、铁栏杆、树木广告牌等有可能连电或导伏的物品，发现有电线落入水中必须绕行并及时报告电力部门。暴雨天气不要在河道、沿河人行步道、河道滩地等区域游览、野营、垂钓、露宿。
2: 城市早间新活力，每天焕发新光彩。925交广早高峰，925交广早高峰，资讯随身，路况随时，城市交通出行参考，上班路上真情相伴。925交广早高峰。

好，北京时间9:03，欢迎大家继续收听收看哈尔滨广播电视台交通广播正在为您直播的925交广早高峰。大家上午好，我是有亮。今天呢是2026年7月19日星期日，我们先来关注天气。哈尔滨市气象台在今天早上5点发布了19号白天到夜间全市的天气。

据报，19号白天呢，全市是以多云为主，午后啊，五常、上至延寿有分散性的阵雨或雷阵雨，东北风2到3级，最高气温28到30度。19号夜间呢，全市是以多云为主，其中五常、上至延寿有分散性的阵雨或者是雷阵雨，偏东风1到3级，最低气温19到21度。今天呢，全市是以多云天气为主，白天呢体感比较闷热，敏感人群呢需要防暑降温。午后到夜间，东南部区域的局部地区呢可能会有阵性降水，建议公众出行携带雨具。凌晨到早晨时段，东部山区、半山区的局部地区呢容易出现雾，能见度会比较低，提示大家呢注意交通安全。

省内高速公路通行的情况，因为养护施工，哈同高速520公里加250米处双向移动交替施工占用车道，请过往的车辆呢注意避让。计划施工时间是二十六号啊，7月26号到8月20号。

盛夏时节，哈尔滨城市花坛各大公园繁花似锦，造型灵动、花色丰富的金鱼草迎来了全盛花期。那这种植株挺拔、规整、适配性极强的花卉啊，是城市园林绿化的主力花草，非常的适合成片的造景，也是滨城夏日花坛配色的万能花卉。因为它的花型啊，酷似游动的小鱼，被人们亲切地称作会游动的夏日小花。超长的观赏期和超高的颜值吸引了不少的市民游客驻足观赏拍照打卡。一些人呢初见金鱼草都非常的惊喜，它名字啊虽然带草字，但是呢开花却精致艳丽。金鱼草花冠啊造型非常的独特，基部饱满膨大，花瓣呢层次分明，串串花朵呀就像是一条条游动的小金鱼，微风拂过轻轻的摇曳啊，灵动十足。东北林业大学植物学专家介绍，金鱼草呢作为车前科金鱼草属的多年生草本花卉，在日常园林绿化当中常做一二年生栽培，是城市园林绿化的主力花草。那这种花卉啊，植株挺拔直立，造型紧凑规整啊，这个株高适中，适宜组团栽植，是滨城夏日花坛配色优质的万能花卉。它颜值出众啊，花型精巧，顶生总状花序啊，着花繁密啊，这个开花非常的齐整，整体观赏性非常的高。同时呢，金鱼草喜光喜凉，完美的适配了咱们滨城哈尔滨的凉爽的夏季环境，无需精细管理就能够旺盛生长。花期从5月一直可以延续到90月份，持续的为城区装点缤纷的景致。眼下呀，这个昭陵公园内的金鱼草已经连片盛放，翠绿的枝叶搭配着缤纷的花穗，花海氛围感十足。金鱼草呢寓意美好，象征着金玉满堂、岁岁欢愉，为滨城盛夏增添了温柔浪漫的景致。

好，欢迎大家继续收听收看哈尔滨广播电视台交通广播正在为您直播的925交广早高峰。大家早上好，我是有亮。下个星期五啊，下个星期五呢，我将会跟着我们的听众啊一起出发去宝清。7月24号啊，就是下个星期五啊，下星期五我们会出发一起去宝清，3天2晚的时间。我们星期日晚上26号晚上返回啊，正好适配咱们暑假休闲的节奏啊。现在呢，这个初高中生可能都已经开始放假了啊，家长带着孩子或者我们举家一起出行啊，这个大家可以选择我们的宝清游。我们的品质特别的好啊，因为咱们是跟当地的县政府还有融媒体中心合作的啊，当地的这个想法是希望我们的每位去的这个我们的市民朋友都能够成为宝清文旅的推荐官，把他们的美景啊，宝清的这些美丽的景色呢，推荐给身边的这些朋友，尤其是作为我们黑龙江人啊，可能很多黑龙江的这个美景的地方大家都没去过，这次呢，我们也是啊，给大家安排了我们的经典行程宝清的这个经典行程。我们这次呢，把宝清的人文古韵啊、山野风光，还有市井烟火气一网打尽，行程非常的饱满，但是呢，又不那么赶啊。我们会去1:1还原的这个黄鹤楼胜景的文昌阁，这个平时当地呢不太开放，只有在每年的中考考期间才会开放。但是我们去呢，可以让我们这个登阁啊来远眺。另外呢，就是咱们会去影视小镇啊，小镇大集，踩着旧时光怀旧的这种氛围。另外呢，现在夏天了，那边的早市也开了。我们第一晚住县宾馆的附近呢，有早市啊。如果你起来的早的话，可以早上去那边的早市溜达溜达，那边的烟火气十足，各种各样的好吃的。当然，我们酒店的餐都特别的好啊，你可千万别在早市吃饱了啊，早餐我们可能就吃不下去多少了。另外呢，我们会去梨树湾，会揭秘石器博物馆啊，会去这个宝清县兵宝清县博物馆啊，宝清县博物馆真的是设计的非常的好啊，条件非常的好，大家可以去感受一下。另外呢，我们会去彩云岭啊，天下第一梨悬壶，还会去翡翠湖赏碧波。

荡漾的湖水，翡翠湖真的特别的美。大家可能听名字啊，觉得没啥这个稀奇的，但是每次到了那之后，大家都不愿意离开啊，拍照拍的没够啊，非常非常的美。它的整个湖水的颜色呢，呈现那种蒂芙尼蓝啊，阳光不一样的时候啊，湖水的颜色也不一样，很美啊，很美，大家一定要去感受一下。另外呢，我们会去像刚才说的博物馆啊。我们这次呢吃的特别的好啊，吃的特别好，保持我们一贯的这个水准。比如说路上，我们会在德木利去吃一顿德木利的炖鱼。有一些朋友之前说不吃粉条的啊，不吃这个不吃那个的，跟着我们出去之后啊，都觉得特别的好吃，全都吃了啊。我们在行程当中还会吃这个宝庆的老字号啊，水煎包。吃水煎包的同时，那么还有很多这个菜啊，特别的好吃。还有呢，在特色小镇的国营饭店吃怀旧餐啊，当然吃的也特别的好，我们每一顿都像是坐席啊。还有像俄府的铁锅烤大鹅啊，还有这个德木利炖鱼，刚才说的啊，每一餐都有硬菜啊，餐餐都不重样，让大家吃的非常的好。而且呢，我们住的也很好啊，我们第一晚入住的是宝庆县宾馆，第二晚呢入住的是洲际酒店，这是宝庆我觉得是最好的两家酒店之二了啊，最好的两家酒店之二了，肯定是排在前面的啊。咱们宝庆的线路特别的成熟，口碑爆棚，而且呢多次成团，品质啊有口皆碑。这次呢仍然是由宝庆县政府和融媒体中心联合打造的，当地的啊这个广播电视台就是融媒体中心的主持人给我们带队当导游，全程呢没有自费啊，也不购物，听友的补贴价格啊真的是诚意满满。7月24号出发，下星期五出发，3天2晚的时间。听友的专属价格，成人是780块钱啊，780块钱。然后1米2以下的孩子呢是520块钱，交通、住宿、餐饮、所有的门票、导游，还有专属的旅拍啊。当地融媒体中心就是广播电视台的摄影摄像师给我们做旅拍。然后呢，晚上我们会把这个网址发给大家，大家直接在上面找你白天拍的照片，然后下载到自己的手机里面就行了啊，特别特别的方便。真正的啊，这个拎包就走，非常的省心省力，而且呢有政府补贴在里边，才能做到这么低的价格啊。报名电话是87997337、82119002、87997337和82119002。下个星期五啊，下个星期五我将会陪着大家一起去感受大美宝庆。我们再来关注一条消息啊，盛夏山林清风习习，正是避暑出游的好时节。那我们的记者呢，从黑龙江省凤凰山国家森林公园了解到，景区工作人员呢已经完成了全员基础设施的全面排查。那景区呢在7月18号早上6:30正式的恢复开园。想起了你，欢迎大家呢继续通过我们的微信公众平台微信视频号哈尔滨交通广播来收听收看我们的节目啊，给我们提供路况信息。想要跟着有亮在下星期五一起去宝庆的朋友，大家拨打我们的热线87997337和82119002来报名啊，87997337和82119002来报名。我们只发一辆大巴车啊，只发一辆大巴车。

啊 ，BGR 发来了信息啊，他说感谢有亮播放了这首歌哈、啊，让我想起了26年前的军旅生活。记得那时候在新兵营啊，全副武装跑不动，战友呢替我背着枪、背着行囊，汗流浃背拽着我跑啊，满满的回忆，感动了啊！确实是，咱们马上到八一建军节了啊，希望把这些好听的啊，这个军旅的这些歌曲也在节目当中给大家播放一下啊。微信视频号上秋韵啊也发来了信息说歌太好听了，刚刚播放的那首歌呢是苏娜演唱的热血颂啊，热血颂。轻轻吹散了不安，褪去一身疲惫与不甘，已经很久忘了回头。刚才啊，这个向大家介绍了我们的宝清的这个行程啊，其实呢，宝清本土有非常特色的这个农产品啊，我们可以去感受一下，可以拨打电话来进行订购。首先呢，就是西都珍宝的旗舰店，那儿呢汇聚了宝清各类的富硒农产品啊，由本土打造，产地直供，品质放心，是一站式的富硒农特产品的标杆门店。严选了富硒大米、杂粮、白瓜子、山珍蜂蜜等本土的这个好物啊，应有尽有，品质大家放心，严格把关。有300平方米的实体门店，24小时自助营业，线上线下呢都可以下单，而且呢还可以全国邮寄啊。那这个门店呢是在宝庆宪兵馆院内西侧的门市，大家如果去不了的话呢，可以打电话来进行订购啊，0469-866-000，0469-866-000。

我们再来关注一条消息啊，夏季夜间文旅消费火热， KTV、酒吧、音乐餐吧等场所啊，人员密集，用电集中，消防安全隐患呢也是随之增多。为了扎实的守牢夏夜消防安全防线，最近呢，消防区消防救援大队开展了夜间措施突击检查，对辖区夜间营业娱乐场所严查隐患，筑牢安全屏障。这次检查呢，瞄准了夜间监管薄弱的时段，采取随机突击抽查的方式，辖区啊，覆盖辖区的多家重点的文娱经营场所，精准。

排查各类消防安全漏洞，检查现场。消防监督员呢，重点查看了各个场所的安全出口、疏散通道是否畅通，坚决杜绝封堵、锁闭、堆物等问题，逐一的核验灭火器、消火栓、应急照明、疏散指示标志等这些消防设施，确保完好可用、正常履职。针对夏季用电高峰风险啊，消防监督员呢细致的排查影音、灯光、空调等设备的线路，严查线路老化、撕拉乱接、超负荷用电等这些隐患，同时呢检查室内的装修材质、防火分区、防火卷帘等关键设施是否符合安全规范。与此同时呢，消防监督员现场抽查了在岗员工的消防实操能力，考核初期火情处置、人员疏散引导、器材规范操作等实战技能，核验场所的日常防火巡查、安全管理制度落实情况，现场发现的问题能立即整改的当场整改，不能立即整改的明确整改的实现和责任人，实行台账封闭式管理，确保隐患清零到位。检查当中，工作人员呢结合夏季火灾的特点，对场所经营者和在岗员工开展了警示教育，普及用火用电常识、隐患自查要点和应急处置流程，督促经营单位压实主体责任，常态化的开展自查自纠和消防培训，提升自身的安全防范水平。

今天呢，我们给大家带来的宠粉福利呢是 SK2 的神仙水啊 ，SK2 的神仙水，大家呢现在就在哈尔滨交通广播的微信公众平台上啊，微信公众平台上发送三个字“神仙水”，直接来下单。SK2 的神仙水啊，我相信没有女生不知道它啊，这个男生女生都能用啊，不管你是干燥的皮肤还是这个顽固的油痘肌、敏感肌，今天的这款 SK2 的神仙水里面的核心成分就是天然酵母精华啊，能调节你皮肤的小情绪不在话下。熬夜追剧之后啊，或者是你用它就是敷几分钟啊，你的肤色明显能够改善。你早上上班之前你轻轻的拍一层，如果不想化那么浓的妆的话，你直接拍它就可以了。男生你就涂一次这个 SK2 的这个神仙水就可以了，不用再涂别的了啊。官网啊，这个230毫升的正装，它是挺大一瓶，大概得有这么高啊，挺大的一瓶，230毫升的正装得1700啊，将近1700。平时呢你再打折可能也得1500-1600那样的啊。那今天呢咱们大牌美妆限时购临期清仓捡漏，同样是230毫升的大正装。今天呢只要499啊，今天只要499。前50名下单的朋友呢，我们还要再送给你5瓶啊，每瓶15克的大红瓶面霜。这大红瓶面霜呢加在一起就75克了啊，一瓶正装的大红瓶面霜是80克，咱们送给大家的是75克。这个大正装80克的这个面霜呢大概得是1500多块钱，今天呢送给大家75克，直接免费送啊。大家现在就抓紧时间在哈尔滨交通广播的微信公众平台上发送关键词神仙水来下单。为啥这么便宜啊，正品保真蚂蚁链全程溯源，为啥这么便宜呢？因为它呢是临期的神仙水呢，有效期是到明年四月份啊，是到明年四月份，你天天都涂，早晚都涂，而且呢你还可以把它作为这个面膜进行湿敷啊等等，这个肯定能用完啊。大红瓶面霜呢是到2027年的七月，也就是还有一年的这个时间都能用完，而且这个大红瓶面霜送给你的都是15克小包装的，你可以跟身边的朋友啊闺蜜啊来进行分享啊，所以说499你能带走这两样啊，非常非常的划算，因为它就是临期的，所以呢价格特别便宜，就这么一天了，最后一天了啊，大家抓紧时间在哈尔滨交通广播的微信公众平台上发送关键词神仙水水三个字啊，神仙水三个字来下单就行了。

车轮滚滚，踏响时代强音，骏马奔腾，开辟人生坦途。2026与时间赛跑，为出行护航。 FM925 哈尔滨交通广播，一路向前，听见精彩。

0: 穿梭山河，我们是您最默契的同行者。
1: 跨越山海，我们为您点亮前行的灯塔。
0: 每一次出发都有温暖相伴，交通
1: 广播每一路归途都有安心随行。
0: 925交通广播，925交通广播，哈尔滨人自己的交通广播。

0: 见你，陪伴你，温暖你。925交广早高峰，交广早高峰与您心相约，路相伴。
1: 遇到洪涝灾害该怎么做？黑龙江省应急管理厅给您的这份乡村防汛避险指南，请收好。一是易受山洪灾害威胁村屯的居民，要熟悉转移组织人员、紧急避险路线、避难场所位置。遇有山洪预警时，要服从转移指令，配合转移工作，杜绝擅自返回。二是如遇暴雨，应迅速判断自己周边环境，尽快向山上或较高地方转移。如逆时躲避不了，应选择一个相对安全的地方避险。三是时刻观察水位情况，做好转移准备，备好手电筒，带好手机。如被洪水围困，要设法尽快与当地政府或部门取得联系，报告自己方位和险情，积极寻求救援。四是如无撤退路线，不要沿洪道方向逃跑，不要涉水过河，要充分利用门板、木窗、大块泡沫等漂浮材料逃生。五是如遇山体滑坡、泥石流，应向滑坡垂直方向逃离，不要在滑坡的上坡或下坡、树上、低洼的谷底或陡峭的山坡下躲避停留。你我闻讯而动，共筑安全堤防。

界你，陪伴你，温暖你。925交广早高峰，与您心相约，路相伴。

好，我们继续来关注资讯啊。随着人口老龄化程度的持续加深，老旧住宅设施老化、适配性不足，成为了老年人居家养老的普遍痛点。磕碰滑倒、水电隐患、操作不便等问题，让不少的老人的居家生活暗藏风险。以往城市适老化改造呢，都以政府补贴、社区公益改造为主。最近呢，槟城迎来了首例居民自主全额付费的全屋适老化改造案例。市民呢自费定制，一户一厕精准换新，为普通家庭居家适老化升级提供了全新的样板。预计改造之后的新房啊，将在一个多月之后交工。区别于传统家装侧重颜值装修，那这次改造呢，全程围绕的老年人生理特征、日常起居习惯和居家安全核心的需求设计。据介绍呢，这次改造房源是62平方米的一楼老旧二手房，采用了全屋全包的施工模式，整体花费呢是5万多元。改造呢，全程摒弃了重外观轻实用的误区，聚焦了居家安全、日常便利、长效适配三大核心，打造全链条的精细化适老空间，全方位的补齐了老房居家养老的短板。业内人士也表示啊，这次呢，槟城首例自费全屋适老化改造，为老旧小区居家养老升级提供了亲民可复制的民间样板，有效地弥补了标准化改造短板，让老房适配新生活，持续提升老年人居家安全感和幸福感。

好，来关注几条省内高速公路通行的情况。哈同高速佳木斯到哈尔滨方向106公里处，因为车辆故障占用应急车道，现场已经设置了警示标志，请过往的车辆注意避让。因为养护施工，鹤大高速五常到哈尔滨方向640公里到650公里处移动式施工占用车道，

好，北京时间9:48，我们继续来关注。暑假呀，是孩子们翘首以盼的欢乐时光，却也成为了双职工家庭的甜蜜烦恼。南岗区委呢，以共青团伙伴计划品牌为依托，在全区的多个社区啊，同步启动了爱心托管暑期非遗课堂，用传统文化托起童心，用暖心服务为青年家庭减负，更让千年记忆在童趣当中焕发新生。接下来呢，南岗区团委将会持续的整合优质的社会资源，联动各街道团组织，推出国学诵读、传统武术、民间棋艺等更多的特色课程，让托管服务呢既有家的温暖，又有学的深度，更有文化的厚度。炎炎夏日，爱意正浓，为了切实的解决辖区新兴领域青年以及特殊家庭暑期子女看护难的问题，最近呢，平房区2026年共青团伙伴计划暑期爱心托管班在联盟街道红南啊南红社区正式启航。那这场充满着温情和关怀的开班仪式，不仅为孩子们缤纷夏日

揭开了序幕，更以实实在在的举措托起了青年群体稳稳的幸福。平房区团委呢，将会持续深耕共青团伙伴计划服务品牌，不断的整合优质资源，优化课程体系，以更高标准、更暖服务，常态化护航辖区青少年健康快乐成长，让共青团的护苗名片在为民办事当中愈发闪亮。

0: 穿梭山河，我们是您最默契的同行者。
1: 跨越山海，我们为您点亮前行的灯塔。
0: 每一次出发都有温暖相伴，
1: 每一路归途都有安心随行。
0: 925交通广播，哈尔滨人自己的交通广播。

车轮滚滚，踏响时代强音，骏马奔腾，开辟人生坦途。2026与时间赛跑，为出行护航。 FM925 哈尔滨交通广播，一路向前，听见精彩。

好，北京时间9:54，今天的925交广早高峰呢到这儿就结束了，感谢各位的陪伴啊，稍后呢欢迎大家继续收听925哈尔滨交通广播的其他精彩节目，明天晚上的17点钟925温暖回家路，我们再见。

0: 北京时间10点整。
1: 哈尔滨广播电视台交通广播，
2: 听城市声音，温暖出行人。
1: 这里是哈尔滨广播电视台交通广播。
2: 哈尔滨 Traffic Radio。
3: 哈尔滨 Sky Дорожное Радио。
2: FM 92.5。
1: FM 92.5。
2: FM 92.5。
3: FM 92.5。
2: 听城市声音，温暖出行人。
1: 哈尔滨广播电视台交通广播，
2: 哈尔滨人自己的交通广播。
4: 哈尔滨交通广播强势招募合作伙伴，我们立足本土，专业承接大型接待、大型会晤、各类大型活动，从创意策划、流程统筹到落地执行，一站式省心交付。政企会议、品牌发布、节庆盛典、文旅推广，我们用专业方案严谨执行，媒体资源与本地经验，把每一场活动做出品质和影响力。2026年企业广告宣传活动策划执行，925帮您一站搞定。合作热线8799-7337、8211-9002。
1: 暴雨天出门，这十个危险地方一定要绕开。
5: 远离大树，雷击和断裂的树枝都能要命。避开变压器和电线杆，积水漏电一触即亡。看到水面有漩涡，说明此处可能没有井盖。地下通道和涵洞，水灌得最快，困住就难逃。老旧房屋与围墙根，长期浸泡，结构易坍塌。巨型广告牌下，风一吹动，漏电更危险。地下车库入口，急流冲力大，人易失稳窘迫。河道水库边，水涨得猛，岸边滑，掉下去就上不来。工地和临时围挡，风雨一来一挡。低洼十字路口，水深看不见底，千万别贸然趟水。
2: 新鲜的汽车行业资讯分享，前沿的汽车技术发展解读，完善的维修养护装饰升级服务，贴心的驾考车管车务指南，还有二手车大管家帮你避坑排雷，我们一道为大家的有车生活保驾护航。来听汽车玩家节目，都成汽车老玩家，玩转汽车圈儿，紧跟汽车行业新鲜资讯，打准汽车技术发展脉搏，
6: 紧跟汽车行业新资讯，
2: 来听汽车玩家节目。
7: 上午好，听众朋友，您正在收听的是哈尔滨广播电视台交通广播啊，这里是汽车玩家节目，我是主持人小哲。每天上午10点到11点啊，一个小时的播出时间呢，为各位解决新车选购、二手车评估、修车、养车啊，还有关于驾考方面的问题，各位都可以通过电话我们来互动和交流啊。那参与电话82119002和8799-7337。微信公众平台呢，哈尔滨交通广播，欢迎各位啊，在微信平台微信视频号留言啊。咱们油车车主多听节目呢，用车养车多省钱啊，新能源车主多听节目少花钱选新车啊。大家有车辆方面的问题，随时的拨通电话82119002-8799-7337 82119002-8799-7337。
8: 今天天气怎么样？
9: 925天气早知道。
7: 今天白天到夜间呢是多云，东风微风，白天最高气温呢是31度啊，最低气温是22度啊。明天白天到夜间呢有雷阵雨转多云，东南风微风，明天白天最高气温呢是30度，最低气温是21度啊，各位注意天气变化。好，那今天呢嘉宾老师呢就是大咖博文啊，跟大家来聊聊新车二手车的事儿啊。上午好，博文。
10: 啊，周老师你好，大家上午好。
7: 好嘞，那各位啊，有想选新车呀还是评估二手车的事儿啊，都可以随时的跟我们来互动。82119002-8799-7337 82119002-8799-7337。 哎呀，跟大家来说几款车型吧。啊，这个长城的 H10 H9， 这 H10 啊，预售明天开始正式开始了啊。这比 H9 更大的一款车型呗。这车吧，我还真就是看了一下它的一些这个数据啊，也没有那么的，怎么讲呢，没有那么的这个，就是这个出类拔萃。但是呢，它推出了五座啊，还有一个加长六座的这个版本。细化了一下这个 SUV 啊，就是这个大型的 SUV， 有一个是5米13吧，还有六座呢是5米5299啊，这样的这个两个车型，一个加长的啊，一个正常的啊，这个也是比较新奇的啊，之前没有太注意这个车型，支持220瓦的外放电啊，配露营啊、长途旅居啊，哎，这挺好啊，这个车型。HiFour 插混四驱系统啊，然后呢800瓦的高压平台，1.5T 2.0T 两个动力单元， 1.5T 最大功率123，哎， 2.0T 呢175，基本上磷酸铁锂电池啊，就我就能说到这些，再细化我也整不明白了。就得让大咖伯给说说这车值不值得去研究研究啊。
10: 这就是一个城市型的插电混动 SUV。 长城的目的很简单，就是沿用它硬派越野 SUV 的这个硬派风格，迎合市场的口味，然后填补一下它这个插混城市型 SUV 没有大车的这个，算价位空间和市场空白。因为这个 HiFour 系统，目前哈佛做的最大的就是这个骁龙系列
7: 啊，骁龙是最大的，
10: 对，骁龙卖的影响最大的，那再大也就是一个城市型五座 SUV。所以说上一个 H10，我这么认为，如果说你需要一个大空间，还喜欢硬派外观，还喜欢插电混动。
7: 没有越野需求，
10: 对，你就看它。因为现在市面上同类产品啊，跟它比较就元素非常对应的，明显形成真正竞品的就是泰奇
7: 啊，泰奇。
10: 但实际上泰奇的尺寸现在来看呢，比这个 H10 要小。这个尺寸不止体现在车长上，包括车高以及内部空间利用率上，H10 都有优势。
7: 但是它，但是看价格呗，反正
10: 对。然后它六座版呢，它加长了。我认为这个 H10 这个做的非常明智
7: 啊，
10: 就5米1几的车长不短，很多车在这个尺寸上就能坐六到七座了。
7: 对，
10: 但是加长了十多公分之后，我认为它的使用性，尤其第三排，好了很多，
7: 好很多。对，
10: 而且吧，H10这个外形，它不怕拉长，它不像 H 车型一拉长就很别扭，比例失调，这个硬派方盒啊，你加大加长都没事儿，因为你看看人路虎那个130，那种粗暴的拉长车尾啊，也都烧的也都能看得过去。所以说像这个长城 H10 它拉长轴距我觉得没问题。
7: 是啊，行吧啊，那么每天节目开始先跟大家来分享两款新车型啊，大家也可以去参谋参谋啊，有一些车买新不买旧嘛，是吧，而且价格不会特别贵啊，这车也就是十几万20万的车，我觉得太贵可能也不会有人去研究的啊。来吧，严大夫来了，快打个招呼吧。
11: 听众朋友们大家好啊，我是严双啊，关于车辆的维修问题、保养问题啊，或者是车辆的后市场这些相关问题呢，都可以参与节目。
7: 咱听众问啊，2018年的陆尊啊，不是2018年，2010年的陆尊啊，老陆尊的方向盘越来越沉呢，尤其是早上起来啊，挪车的费劲，这个应该换啥啊？他都知道是啥，方向机、转向机还是啥？
11: 方向沉呐。不沉的情况下，这个具体以实际情况看，如果是电子转向机的情况下，就是说电子助力的问题。如果
7: 老转向老，对，应该是吧。
11: 如果要是液压助力的情况下呢，就检查这个助力泵。沉的话基本上也就是这来的啊。再一个呢，就是说概率不高的情况下还有啥呢，压力轴承啊，如果是压力轴承的话，损坏了爆死了它也会沉。
7: 压力轴承啊，
11: 轴承不转了它沉。
7: 就这几个项目啊，你自己去查查，找地儿查，或者你去道外阳光路二号啊，你找严大夫让他给你查查，看看什么问题啊，随时沟通啊。13604514456啊，13604514456啊，直接加严大夫微信就行了啊。大家有车辆的维修保养的事儿啊，什么空调不良了，想安装这个座椅通风啊，或者是这个方向盘有通风吗？
11: 方向盘呢？方向盘没有，
7: 是不是？突然间想起不就加热吗啊，方向盘没有通风啊，座椅通风啥的啊，你可以直接跟严大夫来沟通车辆的一些故障、维修的事儿、保养的事儿啊、换油的事儿啊，直接打82119002879973737就行啊，82119002879973737，或者直接这个
11: 啊
7: 加严大夫微信啊， 136-0451-4456啊，136-0451-4456。这个哎，还得再跟大家来说一个 SUV。现在吧，这个 SUV 的车型确实挺多的啊，大家这个关注点也大，因为能装人、能装货也方便啊。就是说能装人、能装货呢，不得不提50啊，50星光 L 加长的啊，50星光 L 也正式开始预售了。新车呢推出了三个版本，六座的配置，然后这个价格应该是12.28万到14.28万啊。对，基本上就这个价格，然后现在有优惠，什么11万多，这就不说了啊。续航啊、驾控啊、安全呢 啊这表现都说不错嘛啊。10-15万主流的 SUV 市场中呢，这个也算是一个比较大的这样的一款车型了啊。我看了一下它那个大，它是有六座的一个布局啊，星光 L 啊。
11: 估计得什么价位？这是
7: 12万吗？11万多吗？
11: 六座的，
7: 对啊，六座的啊，内饰还挺不错呢啊，我看了一下它那个内饰那个视频，对，4.9米五米的长啊，五米车长，这车这个比 H10 要小，完适合家用的这个风格，你看大不大啊？绝对够大吧？它这个配置应该是一个插混的吧？应该是六座，还有一个六座真享。反正就是几个配置，
10: 五菱和宝骏一样，它新能源都是插混平台，
7: 是不是都是插混的？
10: 对，
7: 这么个东西。
10: 它应该这个价格，我觉得它应该是1.5自吸的插混，它不太可能上1.5T 的，因为价格在这摆着。但是这个车虽然说是六座，有五座吗？
7: 没有，
10: 没有。买回来之后就直接当四座车开吧。
7: 四座车开、啊，
10: 因为这个车长刚才周老师说了，车长不到五米。
7: 499。
10: 对，不到五米的话。你坐一个六座的话，第三排使用性就会非常差。
7: 它全是六座，没有五座。六座什么真享，什么六座纯享，
11: 纯电能跑多少？
7: 100来公里呗，不能吧？
10: 得200多吧？
7: 得200多。
10: 这么大个儿，应该电池小不了，应该得200多。
7: 嗯，
10: 这个4.9米吧，想坐六座没问题，但你必须坐 MPV。
7: 嗯，
10: 就原因非常简单，MPV 整个地板全平，你后排座椅完全能布置得开。
7: 嗯，
10: 你如果说坐成 SUV 的话。你的这个第三排座椅势必就会坐在你这个后桥的偏后的位置。
7: 嗯，
10: 第一是架子比较高，第二呢，你还留着后备箱的储物空间。
7: 嗯，
10: 啊，你不可能说 SUV 把你的第三排座椅靠到这后尾门上。
7: 对对
10: 对
7: 吧？对对。
10: 所以说第三排实用性比较差。那么一旦第三排你说我坐不了人，我收起来，那只能当四座车开，你就根据自己的家庭需求。
11: 是，这个是当四座开也够用了。
7: 四座开肯定是很空间够用啊，嘎嘎大了、啊，
11: 后备箱就很大了。再一个啥，它的价位哈，
7: 嗯，
11: 10万出头。刚才看一下续航里程能达到260。
7: 嗯，对。
11: 啊，你再说说现在这个情况，
7: 这个是啥意思，严大夫？你问问
11: 什么？
7: 你说说这个，这是啥意思？
11: 你说五菱星光 L 搭载07混动3.0系统，
7: 嗯，
11: 那我不知道啊，
7: 就问问大卡脖呢，对不对？
11: 大脖不知道
10: 搭载啥？
7: 他那个是五菱那个星光
11: 搭载的叫什么07混动3.0系统
10: 啊，就是他第三代他的那个混合动力插混的那个
11: 平台，
10: 对，就起个名
7: 啊。
10: 我认为这多少钱？刚才说12万多是不是？
7: 对，12万多。
11: 他这个电池也这叫什么磷酸铁锂？
7: 对，磷酸铁锂。
11: 还有名呢，后边磷酸铁锂神链电池。磷酸铁锂我知道，电池我知道。
7: 神链
11: 对，加神链两个字，咱说心里话不知道怎么事。
10: 其实这个车我最关注的是什么，就是它第二排座椅能往后调到哪儿、嗯、能不能变成像它之前那个
11: 床一样，
10: 对，像凯捷、
11: 嗯、
10: 或者像奥德赛力绅一样能变成一个大四座。什么大四座？就第二排非常宽敞，
11: 嗯，
10: 啊，能向后推。

0: 之前五菱凯捷就是它的 MPV， 第三排因为空间不太大嘛，放平之后呢，第二排两个独立座椅能推到最后。如果说这个车也能是这样调整座椅的话，哎，实用性就变好了。
1: 嗯，
0: 一家三口，一家四口
1: 都足够用
0: 啊，宽宽超超。
1: 嗯、
0: 第三排呢，做个应急，做个备用。
1: 反正这小车挺还不错，价格不贵，10万出头，11万多，在这个指导价格12.9万-2000吧。然后呢，这个什么区间什么调整11.7万吧，这玩意儿还没啥税，扭个13万左右，基本上就全下来了，多花10000块钱。
2: 现在这个新能源是不是也要快交这个？
1: 不是快，已经交了啊。
2: 车船
1: 对，已经交了。
2: 使用税是吧？
1: 对，交了。
2: 嗯，
1: 现在算是交一半。
0: 购置税交5%
2: 啊？不，我这不是说购置税，就是说在交强险的时候，不得交这个车船使用税吗？油车正常是交的，现在电，我那个电车之前没有，现在不知道交不交。
1: 是吗？电车之前不交车船税吗？
2: 嗯。
1: 那为啥油车交，电车不交啊？
2: 之前那时候的政策吗？没有。
1: 不能吧？我还真不知道这事儿，你这把我也给问懵了啊，
2: 是吧？
1: 嗯。好嘞哈，北京时间的10:15啊，您正在收听的是哈尔滨广播电视台交通广播啊，这里是汽车玩家节目，我是小哲啊，大家有车辆问题随时的拨通电话82119002和87997337，选新车评估二手车啊，修车养车的事儿，还有想考驾照的朋友们看过来啊，那如果你要是想考驾驶证，现在呢还是可以享受到1688块钱的这样的一个价格啊，只需要1688就能报名 C1 的驾驶证，包含补考费。哎，我先说啊，好多朋友说那怎么能包含，我都说了，它就是包含啊，包括我们的那个通勤车啊、报名费啊等等一系列的费用，1688块钱啊。如果你要是有这方面的需求。啊，身边的朋友、家里面的孩子刚满18周岁的，想考驾驶证啊，你就直接加老姜微信就行了。包括检车、检证啊、扣分啊、这个学法减分等等，直接加老姜微信就行啊，13796789898啊，13796789898，直接加老姜微信就行了啊。最近老姜没来啊，但是呢，这个也是驾校的一些事儿啊比较多。那么不耽误啊，不耽误各位啊，这个想报名、想这个驾考的一些疑难问题，不给大家解决没问题啊，直接找老姜就行啊，13796789898啊，13796789898，直接加老姜微信就行了啊。对，有车辆方面的问题，随时打直播间电话82119002-8799-7337。今天周末啊，咱们一会儿还给大家发点啥福利，我这两天又开始琢磨发福利了啊，不发福利不行啊，不用户啊，得发福利才用户，是不是、啊、那个想拿到汽车玩家的车贴的朋友啊，你可以关注925小哲的这个微信视频号啊，搜索925小哲的微信视频号，你点个关注，然后小哲呢这个看看怎么把这个车贴发给大家啊，把这个车贴发给大家，咱们汽车玩家的车贴。有这个车贴，可以在很多的维修机构免费的添加玻璃水等一系列的啊，这个优惠啊，包括打折等等啊，有这些车贴很好用的啊。好，路况信息啊，哈大高速卧里屯至大岗家方向 K518公里处因车辆故障占用应急车道，现场呢已设置警示标志，请过往车辆注意避让啊。好，参与电话82119002-8799-7337，82119002-8799-7337。云端说：“小哲薅眼大夫啊，他今天都来了，咋薅他呀？别薅了。”但是大家如果要是想安装座椅通风的话啊，安装座椅通风，你那车没这功能，这天一热一闷，哎呀，这个粘是吧？再加上你那个这还皮座椅，是不是啊？纳帕真皮座椅，哎呀，那这挺难受，是吧？但是呢，这个如果要是想安装座椅通风呢，你也可以跟严大夫来沟通啊。那有这方面的需求，给大家挖个洞啊，放个电风扇，唰唰一顿吸，吹还吸啊。所以这个也非常不错啊。有想这方面的需求或者想了解的话啊，都可以打直播间电话82119002-8799-7337。那你们到底想要啥福？那个优惠呀、啊，是啥呀？啊，福利呀、啊？是不是你们想要啥咱薅谁，你们说想怎么薅啊，咱就研究薅呗。今天薅不薅眼，不薅眼大夫啊，眼大夫都已经到底了，咱别薅他了，你一说薅他都不说话了。
2: 他从 从哪头薅，是不是
1: 啊？对呀、啊，你就换个人薅今天啊，一会儿再琢磨薅谁啊。这个大家有这个车辆方面的事儿啊，随时拨通电话啊，8211-9002。这位朋友问说，以后会不会有隐藏式的门把手了？最近我看新车好像就没有啥，就新出的就没有全隐藏式的门把手，陆续就都改了。你看那个，那个什么来着，小米吧，新出的。这刚刚有朋友问这小米这车值不值得买。小米这车我不太推荐，但是你要想买也行。嗯，严大夫，你身边是不是也有朋友买小米？我身边有一个
2: 啊，小米啊，有，
1: 是不是有？
2: 对，
1: 那你看不推荐，还有那么多人买，为啥大盖博？你说，
0: 现在买人少了吧？
1: 现在是少了啊、嗯，但是卖的好像也不少。嗯，他是不是跟那个？这个什么这个互联呢，包括什么家里啊什么什么，它都能连到一起去，就是可玩性就比较强啊，这种车型啊。嗯，这车值不值得买？刚刚听众问的啊。
0: 不太值。
1: 嗯，还是不太值得、嗯、是不是？就看看大品牌多好啊、
0: 你要非喜欢这外观，然后就是说希望这个车能给你带来一些这个流量，你可以去买。
1: 现在没，就是现在它有啥，最早的时候是有流量的，拍一下子，现在能有啥流量呢？
0: 现在也有，
1: 现在也有啊，
0: 也有。我昨天看了几个啊，预期和速七，我就好奇儿特意搜的。大量的这个，我一看他这个主页啊，都是互联网从业人员，并不是说这普通车主分享生活
1: 啊啊啊啊啊！那我明白了，那租一个牌多好呢。2022年的凯迪拉克 XT4 28两驱白色啊，能值多少钱？
0: 终端价8万56-8万67，不超9。
1: 嗯，8万多块钱啊。
0: 28T 是吗？
1: 对，28T 啊，
0: 白色的啊，车况好就能卖到这个价格。嗯，
1: 24年的迈腾纪念版，什么纪念版呢？24年的迈腾啊，
0: 应该是330那个。
1: 330对，黑色的，大概能卖多少钱？他没说公里数，
0: 公里数少，车况好，现在终端价应该就在13。
1: 嗯。
0: 就一大管了，
1: 13一大管了啊，
0: 24的。
1: 大家如果要是想评估二手车啊，随时拨通电话啊，8211-9002-8799-7337。22年的荣放2.0C20的白色，
0: 22年2.0应该是老款的。如果是风尚 Plus 带全景天窗、原厂的这个真皮座椅和座椅加热这款，现在终端的成交价应该就在9万大多、10万一左右。
1: 9万大多哈，
0: 嗯。
1: 好了，没有了啊！大家如果想评估二手车，你继续发啊，继续在微信视频号留言就可以了，也可以关注925小哲的微信视频号啊，大家可以关注925小哲的微信视频号留言，哈尔滨交通广播的微信公众号留言都可以啊。着急打电话8211-9002-8799-7337，这几条没有了啊！大家如果想评估，随时的拨通电话啊。咱们这个汽车玩家呢，主要就是为大家解决这个二手车的评估、二手车买卖、选新车，需要大家需要小哲给你砍砍价。还是这个修车养车方面的事儿啊，大家都可以直接的这个打电话啊，8211-9002。那个老姜说，我有茶，要不啊，可薅薅啥，那得我自己薅，也不能把这茶拿出来薅啊，是不是？那茶不行，不值钱，可喝不可薅，你那玩意儿。老姜来了啊，在我的这个视频号里呢，大家如果要是有想考驾驶证的，你就可以私信他都可以啊。刚刚也说了啊，现在还是可以享受到1688的这个价格啊。大家如果有想考驾照的，身边的朋友啊，还是这个应届的大学生考大学的呀啊，或者是这个放暑假的大学生啊，满18周岁啊，就可以享受这个价格啊。对，就1688就得了啊，1688啊，1688的这个价格，上哪儿去找这个价去啊？是不是？所以大家呢，这个有想考驾驶证的啊，直接的加这个老姜的微信啊，13796789898啊，13796789898。最近呢，这个好多朋友啊，这个咨询这个汽车的这个玻璃膜的事啊，那天这个我们也跟大家聊了一下汽车玻璃膜，确实啊，这个比较大的这样的一个品牌，它就有不知道的。但是我跟大家讲了，那你那天严大夫也说了，好多的汽车的这个出厂或者是合作这种 4S 店啊，就是从主机厂那边人家直接就给配备的就是这种膜了啊，就进口的啊，这样的这个膜是吧，美国的。所以大家呢，这个想贴这个汽车玻璃膜啊，你就跟严大夫联系就行，你们自己去查，现在不都是某包吗？是不是？
2: 美国的强生，美国强生玻璃膜，包括还有美国亚龙的玻璃膜 啊，然后这两款膜呢都是这个

0: 中财集团代理的，它属于国贷，
1: 它国企业。
0: 啊，对，它是国企，然后它是整个中国的代理，啊，因为是它从美国代理，就把这个代理拿到中国，所以说呢，就是说是有背书，也是有那啥的，
1: 对，你们自己
0: 啊，
1: 查一
0: 有品
1: 搜
0: 质保
1: 啊，
0: 障的，
1: 美国强生玻璃膜，这你说是它是什么品质的，什么级别的
0: 对，
1: 啊？
0: 美国强生和美国亚龙，
1: 大家一问就知道了。如果想贴这个汽车玻璃膜，你就直接跟严大夫来沟通，加他微信啊，136-0451-4456啊，136-0451-4456，直接加严大夫的微信啊。来，一线张先生，上午好，张先生。
2: 哎，你好，两
1: 啊，
2: 位老师，上午好。
1: 哎，您讲，您讲。
2: 有个事情想跟您反馈咨询一下，
1: 啊，
2: 我是2014年10月份的1.5的老款，三代飞动，现在到12年了。有朋友说到12年以后可以搞置换或者是提前报废。现在我想问一下子，我要是再买二手的车，我就想刚才问一下刚才那个荣放，我这个是我自己卖这个飞度。我再拿钱去买这个荣放好，还是说到他那块能置换？
3: 你的飞度是哪年上牌？
2: 2014年10月6号。
3: 14年你应该是新款吧？应该是。
2: 但是我那是老飞代，飞度三代。
3: 我听不太清。
1: 飞度三代
3: 啊，三代
2: 我
3: 飞
2: 说
3: 度
2: 对，飞度三代老款的那个。
3: 行，二手车你置换怎么都行，你看看怎么合适怎么来，什么合适呢？
2: 我这不就不太明白，想问你，您说是我这个，有人现在说我这车能值到18-9，让我卖。完，有的朋友说，就直接到咱们去置换。我这不刚才听那荣放了吗？
1: 啊，刚才
2: 完了，
1: 你
2: 我感觉可以。对，我就在咱们直播间听着这过程中打的电话。
1: 刚才听
2: 那
1: 么
2: 我想
1: 问
2: 问一下，我要是，
1: 没事，你直接说。
2: 我就想问一下子，说就是假设我这个车是我自己卖了，我再去买这荣放，就是说对我来说性价比合适，还是说
3: 你听我
2: 我
3: 说，我
2: 参
3: 听
2: 与
3: 明
2: 一
3: 白
2: 些
3: 了。
2: 活动？您
3: 就
2: 说。
3: 你卖完单买和直接置换没区别，为什么呢？看钱啊。首先，这个你要买这个目标车型，它的车况和价格就在这儿了，可能能谈点价，讲点价，议点价。但是你的车具体值多少钱得看实车。如果置换给你做的低，你添的钱多你不合适；你自己卖的高，添的钱少你就合适。所以说要看你以你的车况为标准，看你的车能值多少钱。
2: 就是我要是置换是到咱们那儿，咱相当于回收，
1: 他现在是
2: 是
1: 啥
2: 我
1: 呢？
2: 备个
1: 就
2: 价，是意思吗？
1: 张先生，你像刚才我说那二手车，是不是你想买那二手车是吗？
2: 对，就那个荣放，你说
1: 啊，
2: 8万到9万之间
1: 那
2: 那
1: 个
2: 个。
1: 是咱听众在视频号问的啊，刚才是视频号，到时候可以给你联系一下啊，就是那个车，到时候给你联系一下。然后呢，你这个车14年的飞度终端价格能卖多少钱？大家给他评个价，心里有个数，能卖1万多块钱吗？
3: 14年如果要是 GK5 啊，就是他说的三代，那能值这个钱，而且至少应该能，就如果车况好，能值到1万大多，2万1左右。如果
1: 哎呦，
3: 车况特别特别好，可能2万出一点头也有可能，因为飞度保值率非常好。
1: 行，
3: 啊，
1: 到时候
3: 具体看你是车，
1: 到时候
3: 看
1: 给
3: 你那款。
1: 你对接一下呗，是不是啊？这意思，张先生？
2: 哎，那好的，谢谢三位老师。
1: 啊，你就一你等等等电话，或者是看看怎么跟你联系一下。刚才那也是咱听众问的那个荣
2: 啊，我
1: 放，
2: 以为是那个，就我不太
1: 没事
2: 忘了，以为
1: 没事
2: 是大
1: 没
2: 客
1: 事
2: 服老师呢，
1: 没事
2: 提车呢。
1: 没事没事，一会儿我给你问问啊，我看能不能联系上。
2: 好的，
1: 啊，好嘞，
2: 好
1: 再见，
2: 的好的，谢谢你，
1: 哎，
2: 哎，
1: 再
2: 好，
1: 见，张
2: 再
1: 先
2: 见。
1: 生。哎呀，嗓子疼。周末到了，嗓子也得放松放松，是吧？
0: 是不是啊？
1: 对，哎，你没发现周末上节目就，哎呀，
0: 咋的？
1: 放松了，
0: 是吗？
1: 周一好像就不太敢呢，是不是啊？这领导都放假了，这样。哦，来，我们继续来接电话啊，821190028799733二线王先生啊，上午好，王先生。王先生好。
4: 你好，我想咨询一下我的。二手车，2015年的新福克斯，现在能
1: 2015年的福克斯是不是啊？
4: 对啊，
1: 2015年福克斯，你那是3缸4缸的？
4: 我也不知道几缸的，
1: 你也不知道啊？
3: 你3箱2箱？
4: 新福克斯，
3: 三箱的
4: ，
3: 1.8、1.6，
4: 1.6，
3: 一个人说啊，1.8、1.6，
1: 1.6，
3: 3箱1.6啊，行，手动自动？
4: 自动。
3: 啊，自动挡的，因为你都2015年了，如果是3箱1.6自动，没有天窗的标配，是白色吗？
4: 有天窗，高配的，
3: 啥颜色？

0: 颜色，
1: 白的，
0: 嗯，终端价10000，就车况好能值10万。我知道你这款，你这1.6的是双离合变速箱，这个变速箱就市场反馈的口碑都非常不好，所以说影响它的价格。15年的三厢的也就是这个价格，10000或者10万出点头，得要求你车况好，公里数少。
2: 嗯，
1: 我这边跑的公里数少，
2: 几万六万呢？
1: 啊，
2: 15年车跑6万公里？
0: 嗯，
1: 对，没怎么开。
0: 行，公里数少对你这个卖的价格会多少有点帮助。但是呢，这个15年的这款福克斯，具体要看你变速箱的状态、钣金漆面综合评估，有很多评估项，车况再好再好就10万出头。
2: 哎呀，这回这省油省的，这6万公里合多少钱一升油啊？
0: 关键不省油，这车
2: 它不是啊，它这么多年就开6万公里，
0: 啊、没咋开，
2: 就没咋开嘛，不合适了啊。
1: 嗯，
2: 好嘞，好嘞，王先生，再见。嗯，6万公里，15年的车。
3: 夏季来临，暴雨多发，防汛非常重要。暴雨来临，关闭门窗，防止雨水泼入屋内。屋内一旦进水，立即切断电源，及时疏散。注意街上电力设施，如有电线滑落，即刻远离并马上报告电力部门。不要在流水中行走，15公分深度的流水就能使人跌倒。暴雨中开车应打开雨雾灯，减速慢行，注意观察，不要强行通过积水较深地带。洪水来临时，及时撤到地势高的安全区，如被困及时拨打119寻求帮助，等待救援，不可盲目下水。
4: 聚焦汽车全生命周期，承包你的每一段用车旅程。欢迎锁定汽车玩家，不玩虚的，只讲真的。新车评测，帮你精准选车，不踩雷。二手车甄选，专业验车，合理估价，让你买的放心，用的安心。修车养车秘籍，拆解常见故障，分享养护技巧，省钱又省心。自驾活动招募，带你穿越城市与山野，感受驾驶的纯粹快乐。从选车、用车到玩车，一站式解决你的所有汽车难题。汽车玩家，与你一路同行，玩转汽车生活。汽车玩家，
5: 玩转汽车生活。
2: 好的，欢迎回来哈！您正在收听的是哈尔滨广播电视台交通广播啊，这里是汽车玩家节目，我是主持人小哲，欢迎各位啊，继续的拨通电话82119002和87997337来咨询汽车方面的问题啊，你是选新车、评估二手车、修车、养车的事儿啊，还是关于驾考方面的问题，都可以通过电话我们来互动啊，82119002、87997337。那么同时呢，也欢迎各位关注925小哲的微信视频号啊，大家可以搜索925小哲的微信视频号，然后把车辆方面的问题啊打在公屏上，然后为大家来解决啊，82119002、87997337，感谢无敌燃油车啊，大家有问题随时的拨通电话啊，82119002、87997337啊，也可以关注925小哲的微信视频号。听说油价上涨了，这周末挺开心的事儿啊，这不开心的事儿咱别说，是不是啊？应该涨了没多少啊，上次降7毛多呢，这次涨了才涨了2毛多啊，这应该是很还行啊，跟上次比的话还是有优惠的啊，还是不错。那说到这个油价的问题，大家呢也不用特别的在意啊，这个如果涨得多了，你可以关注小哲，到时候呢给大家这个中石化的优惠4毛钱那个，我再给大家再研究一下啊，然后看看咱们再来一波啊，咱们再来一波。还有就是现在车辆的这个费油啊，大家打个空调觉得车费油，你那个车辆的养护做没做到位啊，把这个车辆做到位的就 OK 了，该清洗清洗。对吧？什么什么积碳了、进气啊、排气啊，这些积碳该清一清。
6: 能显到能导致油耗就是高的大体的原因就是积碳和火花塞
2: 啊。对啊，该换火花塞换一换。是在市区一般情况下开不坏，那东西就多跑个18000的可能也没啥事儿，到时候该换就换的啊。
6: 然后还有这个火花塞呢，在这个购买的时候呢，
2: 别在网上买。
6: 也有

0: 看价格看品牌，
1: 看价格看品牌，
0: 对，就是说价格低得离谱的情况下就不用考虑了，
1: 是不是
0: 啊？因为你现在好的火花塞呢都是这种一铂金的，啊，那你想这种稀有金属它本身造价就很贵啊，如果你花到这种几十块买到手的话呢，大概率的话是不靠谱的。
1: 这朋友问啊，说对于车燃烧甲醇这事儿你怎么看？甲醇，我不怎么看，我觉得这怎么还是汽油靠谱？有的时候就因小失大啊，就觉得这个东西省了或者怎样的啊，合不合规啊？那么烧完以后，你这车辆出现问题了，发动机固然能常年亮着，然后呢，这个不行，我觉得那个东西，哎，但是现在有出厂就带甲醇的，是不是博文？
0: 这个事情吧，我是这么考虑哈，就是
1: 咋考虑的？
0: 说的话呢，可能大家不要生气，我
1: 那
0: 就
1: 你就
0: 是按
1: 别
0: 照我
1: 说
0: 自
1: 了。
0: 己的啊，
1: 那生气，你让我们都生
0: 我就
1: 气。
0: 按
1: 你
0: 照我自己的想法说哈，就
1: 啊，
0: 打比方啊，就是说你考虑省钱不是在这儿省，对不对？就打个比方，就你说开劳的人呢，开劳斯莱斯的人，他会考虑说是加不加甲醇嘛，对不对？这
1: 开
0: 话
1: 路虎
0: 可能
1: 的
0: 说
1: 就
0: 的，
1: 改的，
0: 对，你开路虎，他可能对吧？但我觉得说这话可能是有点伤人。但是呢，就是你要想一个问题什么，有的时候可能你的节衣缩食去想你的燃料啊，是怎么能省点钱呢？或者是加机油怎么能省一点钱呢？你看起来是省了，其实它并非真省了，知道吧？你当你的机器一旦损坏的时候，那可能你修机器的钱，对吧？就是你省了点燃料的钱，可能不够你去修这个机器的。是吧？所以说你要仔细的算一个账，然后可能当在修车的时候，可能还要考虑说这个件便宜，那个件贵啊，可能还要选择就是说性价比更高、更便宜的这个件啊，就是永远记住，就是说没有那种真正的性价比啊，就是说又便宜又好啊，它只有一个适中的。如果要说你的车你觉得它很费油的情况下，你不用考虑是加不加甲醇这个事儿，知道吧？你可以考虑把你这台车卖掉，然后呢你去看一个买一个新能源的车，因为现在电便宜嘛，对不对？这又正规又合规又合逻辑，对吧？你现在包括有的那种，就是说，你像厂家直接带那种那个就是带就是烧燃气的这个车是可以的啊。你后期加装改装这是不合规矩的，
1: 对，你买
0: 对
1: 带
0: 吧？
1: 就完了呗。
0: 然后包括相比是这种安全系数也降低了，对吧？如果你要是想买烧气儿的车，你直接买就买烧气儿的。就像刚才讲说，你考虑烧甲醇，你可以把这台车卖它，你相应的你就是说你提前看这预算多少，你去买一个电的。这样的话呢，就是说既合规矩又省钱嘛。
1: 是，而且合不合规
0: 对，
1: 啊？合不合规这个问题，这是很重要的事儿。再有一点，在东北啊，温度低多少度，它那玩意儿就不燃烧，你还得再安个驻车加热气啊，然后你再改，那你这个就不知道
0: 我
1: 了。
0: 这个就是有点像什么呢？就是像之前还有问说手动挡要改自动
1: 自
0: 挡
1: 动挡，
0: 吗？
1: 对，有好多嘛，手动挡改自动挡。你这个就它就不是那么回事儿啊，就别瞎整了啊！来，你问你问题呢？这大热天的问这问题，你自己回答吧。
0: 问问大夫，那个家装座椅加热有活动吗？
1: 不是咋的？现在买棉大衣，它这个
0: 有活儿，
1: 反季那个优惠呗，就是是不是
0: 你看他这个有活儿，底下动吗？
1: 啊？就买反季有活动，是不是这意思啊？
0: 安装座椅加热两个前座300磅。
1: 300吧，那好像冬天你也这价呢？你这也反季促销吗？不是？
0: 我还是那句话，保证品质的前提下，就是说我得活着，那就是这样。就是说，首先呢，就是说，咱不去，就是说去搅和这趟浑水，去搞这个价格战。但是是什么呢？咱必须首先第一点要保障品质，就是说保障品质的前提下嘛，对吧？那你想，你按380块钱。你把两个座拆了，安装再加上布线、师傅的这个费用，对吧？就是说几乎也就是在这了。你安个座椅的话，座椅加热大概能挣个100多块钱，是吧？
1: 大夫，有人跟咱说要合作预热器呢，还问多少钱呢？
0: 预
1: 这是
0: 热
1: 问的。
0: 器是什么预热器？往燃油车上
1: 那驻
0: 装
1: 车
0: 的，
1: 加
0: 还
1: 热
0: 是
1: 器呗，那就
0: 往
1: 是
0: 燃油
1: 问
0: 车上加
1: 的
0: 那种驻车加热器，还是啥啊？
1: 对，问你呢，是啥呀？是什么预热器啊？大夫问呢啊，对，驻车加热器是不是
0: 驻车加热器，反正这个我这个再也不想安这东西了，这个咱聊不了，
1: 那
0: 好
1: 聊不
0: 吧？
1: 了，不跟你唠，不是钱的事儿啊。就咱汽车玩家

0: 很多东西不是钱的事儿啊，就是不跟你玩儿啊。来吧，好，北京时间的10:39啊，您正在收听的是哈尔滨广播电视台交通广播啊，这里是汽车玩家节目，我是小哲啊，大家有问题随时拨通电话，选新车、评估二手车、修车、养车的事啊，大家都可以打电话8211900287997337。那个周末说说那个换油的活动啊。
1: 现在呢，就是店里边呢有一款368的全合成壳牌机油，然后现在给到大家的价格是299，然后免工时送三滤。啊，送三滤，然后四升壳牌全合成，
0: 嗯，
1: 啊，是这么一个情况啊，
0: 嗯，
1: 然后那个大众车加不了啊，也不对，不能这样，大众带 T 的车不建议加这个，大众带 T 的车建议加那个，就是说壳牌有一款专用
0: 蓝那叫蓝油还是绿油来着，
1: 啊？对对，蓝油，
0: 蓝油是吧？
1: 对 对, 对，那个是更匹配这个 EA38这个发动机的，
0: 嗯，
1: 但是那个像刚才讲那个299的呢，可以适用于市面上的80%-90%的车吧？
0: 嗯。
1: 就是这样，是都可以的，
0: 都可以，除了大众系列的，
1: 是四升的啊，四升的全合成壳牌，
0: 嗯
1: 啊，然后免工时送三滤啊，全合成的1万公里一换，啊，1万公里更换的。如果要是有想这个这个换油的啊，或者是车辆维修的啊，或者是买的新车想贴靠谱的车衣玻璃膜啊，现在的是美国强生和美国亚龙的车衣跟玻璃膜呢，店里边的优惠力度也是比较大的。如果要是有这方面的需求，可以加我的微信，我的微信号呢是13604514456，13604514456，
0: 嗯，
1: 13604514456，
0: 啊，直接加严大夫的微信就行啊，13604514456。问大咖伯，我这2012年的福克斯两厢的，我这是2.0的手动挡的，能值多少钱？12年的
2: 是新款，我说2.0手动应该是新款
0: 啊，
2: 两厢版手动2.0新款，现在终端价还能卖到10000，
0: 也能卖10000块钱。
2: 对，这个福克斯跟刚才那听友问的那个2015年是同一款，都是。
0: 那怎么都是10000块钱的东西啊？刚才那个你平时也是10000？
2: 你听我说，首先这个两厢版的保值率要远远好于三厢，
0: 嗯，
2: 就是原值啊，可能两厢版低配的原值都没有三厢版高配的高，但是保值率差的非常多，
0: 嗯，
2: 这第一。第二，2.0手动挡可以说把这一代福克斯所有的短板都给规避开了，双离合变速箱短板规避开了，2.0发动机动力好，
0: 嗯，
2: 而且成熟耐用可靠，
0: 嗯
2: 啊，再加上三厢版独立悬挂操控好，也就是说这个车虽然谈不上什么小钢炮性能车，但如果说你的这个驾驶水平足够好，它多少有点驾驶乐趣，因为2.0自吸发动机在当年啊，不用限制功率，不用限制马力。这个匹配到这个小车上还是绰绰有余的，所以说有点驾驶乐趣。
0: 嗯，
2: 包括2.0自动挡是6AT。
0: 嗯，
2: 它原厂就是运动套件、运动轮毂，啊，整个外观颜值看起来就比这个三厢版和比1.6要强得多。所以说，这个当年的12款的新款福克斯，保值率有一个，算是鄙视链吧。手动2.0两厢的保值率非常好，其次是自动2.0的运动版。
0: 嗯，
2: 然后是。就自动2.0是两厢，然后是自动1.6两厢低配，然后是自动1.6两厢高配，然后是自动3厢1.6低配，最不好的就是自动3厢1.6
0: 双离合高配，
2: 对，
0: 啊，高配的，
2: 因为原值太高，
0: 嗯。
2: 然后呢，当时的三厢福克斯确实加个尾巴吧不协调，
0: 嗯，
2: 就是颜值也不够高，再加上像哲老师说这双离合变速箱，
0: 确实
2: 体验的故障率都一般，所以说整个的保值率比实链里就自己这个车型里。就分出这么6档，
0: 最终就是手动挡的，现在二手成王者了
2: 啊！而且很多人愿意去找这个手动2.0的这个福克斯，
0: 嗯，
2: 新款两厢，为啥呢？回来改不改吧，就跟那个
0: 2S 一样，
2: 哎，就很像很像。
0: 对
2: 对，
0: 2S 是2.0T 的，
2: 2.0T 手动，没有自动，
0: 没有自动是吧？
2: 然后它主要是黑黄两个颜色。
0: 嗯，行吧，这个其实我们这个单位那时候有一台这个 2S， 哎，天天看着真棒极了啊。行吧，大概就是10000多块钱啊，10000左右或者10000多，你这个最后你研究吧啊。对，大家想评估二手车啊，可以继续的在微信视频号留言啊，8211900287997337，大家可以继续的在微信视频号留言啊，有想选新车需要小哲帮你砍砍价啊，还是想评估二手车啊，都可以跟我们来互动。哎，说说咱们那个车源吧，今天啊没说车源呢。那我可想起来了，
2: 有一台是23年的新款奥德赛2.0混动的丐版最低配，
0: 23年的奥德赛啊，
2: 对啊，原版原漆，20000多公里，
0: 嗯
2: 啊，就属于使用强度很低的完美车况了。
0: 嗯，
2: 现在终端价就12万多，不到13。
0: 嗯，23年的奥德赛12万多啊，
2: 对，不超13。
0: 嗯，
2: 因为它新车最低配

0: 官价应该能卖到11万多，
1: 11万多。
0: 对，20年的叉三，当时买到价40几万，
1: 白色是吧？
0: 黑色，
1: 黑色。
0: 对，现在就值11万多了。
1: 20年的宝马叉三，
0: 对，
1: 40万的车，现在卖13。
0: 对，
1: 那就六
0: 11万多，
1: 11万多啊？
0: 对，就值这个价现在。
1: 40万现在卖11万？
0: 嗯，因为它首先低功率，买宝马买的啥？就是像严大夫说的，买这个车型的人，他的目标很明确。
1: 嗯，
0: 我买宝马叉三就没为了省油，那我一定要把动力和操控都赚到手。但25i这个低功率20T 呢，确实啊，调教的太保守了。操控没变，但是动力有点弱，
1: 嗯，
0: 所以说它的保值率就没那么好。
1: 这个就是5-6年车呗。
0: 对，
1: 6年车呗，就一下子40万就剩11了。
0: 嗯，
1: 行，
0: 11终端价啊。
1: 嗯，
0: 你要觉得这个叉三保值率不好，还是20年的，林肯的那个航海家第一批原装进口的20T 的，
1: 嗯，
0: 啊，它是21年的20T 的，
1: 嗯，
0: 终端价现在9万多，
1: 9万多，
0: 对，年限比叉一新了一年，然后呢，它原值比叉一还要高。
1: 20T，
0: 对，说实话，无论是开还是坐，绝对不比这个低功率的叉三差。
1: 这是大个的那个。
0: 对，但是它保值率可能更差。它现在终端价车况挺好的，我看了一下，但是它颜色小众，是蓝灰色。
1: 嗯，
0: 就这个车况就9万多啊，
1: 9万多块钱。嗯，三款车型啊，23年的奥德赛，20年的宝马叉三和21年的航海家啊，这个从13到11到9万啊。就10万以内的这种车型，基本上就性价比就非常高了啊！这原值都40万的车啊，有的这个更高啊。你比如说宝马叉三的40万的车，航海家当年全下来也得40好几万，现在就卖9万块钱啊！就原来想都不敢想的这种价格，现在这二手车真是，
0: 但是
1: 塌了，
0: 一分钱一分货。当时的航海家卖40几万。除了这个进口身份之外，因为后期航海家有国产了，国产之后还卖40几万，
1: 嗯。
0: 当时是什么底盘？悬架是全铝的。
1: 嗯，
0: 现在的航海家呢都是钢制的悬架了啊。首先这底盘上有配置有缩水。第二，原来航海家的无论是2.7T 顶配还是2.0T 顶配，
1: 嗯，
0: 轮胎里带隔音棉，
1: 嗯，
0: 现在也都取消都没有了，
1: 也都取消了。
0: 我还看过这个实车啊，就是后备箱的这个我们所谓的备胎槽尾板里面，
1: 嗯，
0: 21款的航海家里外是都有直板隔音棉的，但现在呢只有内部一层了。
1: 嗯
0: 啊，它也确实有一些这个
1: 捡的东西，
0: 对，捡的东西，
1: 对，
0: 一分钱一分货。但是新款航海家好在哪儿呢？那个曲面环绕大连屏，
1: 哎呀，
0: 哎，确实是很打动人啊。
1: 你们就这个大连屏哈，咱不说打不打赌的问题啊，就再过5年，
2: 啊，咋的？
1: 你们看看你们那些大连屏，对，就5年左右或者5年多，特别是东北，
2: 嗯。
1: 啊，咱别说热不热，你冬天20来度，-20来度的时候，你看看你放一宿，第二天早上它好不好使，好不好使，故障率有没有，存不存在？5年以后，
2: 嗯，
1: 对，新车咱不说，那新的东西就是新的，对吧？
2: 对，都在质保，你怕啥？
1: 嗯，
2: 你等质保以后呢？
1: 等几年以后，
2: 人家能过保以后的。
1: 大连屏啊，这都说连屏好啊，好在哪儿？你看吧，嗯，
2: 精神漂亮，
1: 精神漂亮啊，什么？就是这几款车型，还有没有了？再说一个吧，再说3台车，再说一台车。
0: 嗯，还有一台是2014年的沃尔沃X60，
1: 嗯，
0: 2驱版的，这是最后一批原装进口的X60，
1: 嗯，
0: 车况挺好，我看一下是3块喷漆啊，10多年的车就3块喷漆不多，10万公里跑的也不算多，终端价4万多点，
1: 这还来个4万多的X60，
0: 嗯，
1: 16的14的，
0: 2014年的，
1: 嗯，
0: 对，它虽然原装进口吧，但是15年开始就国产了。零配件完全通用，
1: 嗯
0: 嗯，所以说这个维修保养的这个成本也不是啥问题，
1: 哎，找大夫呗啊，
0: 对，
1: 4万多块钱的X60啊，10万公里，4万多块钱X60，如果要是你们感兴趣啊，就想看这个车型，跟我们联系啊，加这个微信号啊 ，AWFM925 AWFM925，直接加这微信就行啊 ，AWFM925 直接加这个微信就可啊。大家如果想卖车、想买车啊，或者想评估车辆，看看你的车还能值多少钱，都加这个微信号啊 ，AWFM925 AWFM925 啊，直接加这微信就行 ，AWFM925。哎呀，这个二手车的性价比现在体现的淋漓尽致啊，兜里有个4-5万块钱，哎，3-4万块钱想买一台 当年我们高攀不起的车型，现在

0: 在你都能买得到了啊，而且呢这个油车的这块的这个性价比我觉得还是比较高的啊。你就想六年前的40万的这个宝马 X3 现在仅需11万啊，这就30万，那你想想这在这个六年车就而且公里数应该不会特别大，黑色的就这车就真是就可以去研究这车啊，性价比超级高。你开着它那个动力和你开着它的这种感觉和感受，和很多车型就这个价格的新车是完全不一样的，包括新能源，嗯，除非是30几万、20几万的新能源，咱不说，就10万、8万的，还是人的底盘那种感觉给的不一样啊，对吧？所以说有一些车型，大家如果有感兴趣啊，想跟我们联系啊，你就直接加微信啊 ，AWFM925 AWFM925，来，大夫来活了，
1: 哎，怎么事儿？
0: 事儿，来活去。
1: 哎，这哪个？
0: 啊？
1: 平均一天100公里 啊，插电混，比亚迪秦 L 这个车可以吗？还是有什么可以推荐的吗？谢谢。平均每天100公里啊，他想搞个插混的，然后他说除了比亚迪 L 秦 L 还没有其他推荐。波恩哥
2: 啊，你看个银河 A7，跟秦 L 是完全竞品。昨天咱有听友反馈啊，跑了600公里高速，一气儿开回来了，中间没停着充电，走之前是把电充上了。他那是低续航的 A7，到家之后，歇一歇，毕竟开了几小时车，算算账，这个银河 A7 1.5 的啊，在高速状态下亏电状态下啊，油耗是2.7升。
0: 哎呀，
2: 他说我一直就跑到95到100之间，然后呢，他调成的是智能混动模式，他说我没用自己去控制，就是我
0: 智能控制，
2: 对。这个油电切换的这个比例是电脑控制的，如果说是我自己开控制好转速，可能会比这个还能省一点点，说那就没意义了，他说为了这个高速开的稍微轻松一点，这个如果高速亏电状态油耗能跑到2.73以内，这个就比同排量的自然吸气发动机的自动挡车高速省油，因为你现在就是即便你开个1.5的威驰，1.5的飞度，
0: 你开不出这个价
2: 来，
0: 开不出
2: 三，
0: 跑不出来，跑不出来。
2: 所以说，我认为啊，至少如果一个插混车在高速上的油耗都能表现成这个样，那么我们大家知道，插混车在市区的时候亏电油耗比油车优势还大，那我觉得你既然你这一百公里，我就算你一半高速一半市区，因为你跑城际快速也有可能嘛，100公里嘛，秦 L 之外，你去看一下这个银河 A7，秦 L 呢现在。没有这个听友或者朋友实际反馈它的高速油耗、市区油耗，
0: 市区油耗什么？
2: 但是从它大量的保有量以及这个，很多的评测来看，表现也不错。具体它俩谁更省？你去网上找这两个车的论坛，
0: 再
2: 找
0: 找，
2: 找真实车友做功课，同时你去试驾。在油耗差不多、省钱省差不多前提下，哪一个视野更好、坐着更舒服、开着更得劲儿？看起来让你更有眼缘，你就买哪个。但这两个车，我认为在这个10万左右价位区间，插混的轿车。主流大厂靠谱的好产品，这俩无出其右。
0: 去看看银河 A7 啊，看看这个比亚迪秦 L， 你这哪个好看哪个啊？来，来活了。
1: 哎啊，问一下啊，奔驰 GLB 220雨刷器得多少钱换一副？是不是？
0: 对呀、啊，多少钱呢？
1: 你是奔驰也好，啥也好，统一价格啊。现在呢，体验价格89，是碧水兽的镀膜雨刷。
0: 对啊，那这个好在哪儿呢？
1: 好在它不沾水，啊，就是你
0: 雨刷不沾水。
1: 雨刷刮过的玻璃它不沾水，啊，每刮一次都会往这个玻璃上镀一层膜，然后呢，雨越大越清晰啊，下的越大它就越真亮啊，就是它这效果就越好。
2: 这雨刷不错啊，实名制认证，但是你去了买这雨刷，你提我给你抹8.9块，我那份不要了，不够一身干股吗？
0: 哦，对，有一升吧，干股
2: 89啊，8.9剩80.01，
0: 对，还能再便宜点。
1: 什么什么什么情况？89到底了？
0: 不是你，人家干股不要了，不
2: 我给听友让了。
0: 对，给听友让8.9块，你给让不让？
2: 让
1: 统一价格89是其实一毛钱都让
0: 不了。就你先花89完了，到时候再给你返8.9。
1: 不，这个价格是定死的，跟那个没关系啊。 啊，因为正常的销售价格是178，然后现在体验价格半价是89一对儿啊，
0: 89一对儿，
1: 对，用完这个用完碧水兽多门雨刷以后哈，普通雨刷你根本用不了，

0: 就这么好，
1: 对，就这么好，
0: 就是这么好啊！你可以来试试啊，这些老听众了。那个，你家有没有严大夫微信呢，兰心？嗯，你有严大夫微信，你就跟严大夫联系就行了啊。对，大家如果想换这个避水兽的啊，这个雨刮器啊，镀膜雨刷，咱得说清楚，叫镀膜雨刷。嗯，就往玻璃上一层一层的镀那一层膜。
1: 对，你刮一次镀层膜，刮一次镀层膜。
0: 啊，这膜镀完以后，这个下完这个雨滴到这个风挡玻璃上，直接就流走了。所以说，这个雨刮器它不是主要，它不是刮这个水的，它刮的是它镀的是膜。嗯，它有80%是镀膜，20%是刮水。我觉得这功能就现在就是这么强大，
1: 对，就这么强大。
0: 虽然叫雨刮器，但是不一定刮的是雨。
1: 对，好的雨刷不用刮
0: 啊，因为它镀的是膜。
1: 可能大家开玩笑呢，雨刷就为了刮水的，你还不用刮。
0: 下回你把这名改它啊，叫镀膜啥啥啥
1: 啊，
0: 对吧？镀膜刷，把那雨去掉啊。
1: 就避水兽镀膜雨刷
0: 啊，你加那个严大夫的微信啊，然后呢他给你发，或者你直接开过来按就行了啊，13604514456啊，13604514456，直接加严大夫的微信。然后还有什么呢？就是大家如果要是一个有想升级汽车灯光的啊，这个小蒋那儿呢，我也跟大家来争取了一波，900多块钱就能升级双光透镜 LED 灯泡啊，等等啊，就是这个灯光的这种升级，特别是原来的老轱辘棒的那个卤素灯，你赶紧就来改就行了，几百块钱改的非常好，有质保啊，然后呢，这个有车辆的这个灯光方面的问题，音响升级的事儿，你就直接加小蒋微信就行了。13613646578啊，13613646578，你要是想改装汽车音响或者想灯光升级，加小蒋的微信13613646578啊，13613646578，直接加小蒋微信就行了。今天节目就到这了，非常感谢各位的收听和关注啊，我是小哲呀，
1: 哎，我是天硕，
2: 我不，
0: 拜拜，
1: 拜拜。

0: 时间11点整。
1: 哈尔滨广播电视台交通广播，
2: 听城市声音，温暖出行人。
1: 这里是哈尔滨广播电视台交通广播。
2: 哈尔滨 Traffic Radio。
3: 哈尔滨 Sky Дорожное Радио。
2: FM 92.5。
1: FM 92.5。
2: FM
3: 92.5。FM 92.5。
2: 听城市声音，温暖出行人。
1: 哈尔滨广播电视台交通广播，
2: 哈尔滨人自己的交通广播。
4: 哈尔滨交通广播强势招募合作伙伴，我们立足本土，专业承接大型接待、大型会务、各类大型活动，从创意策划、流程统筹到落地执行，一站式省心交付。政企会议、品牌发布、节庆盛典、文旅推广，我们用专业方案严谨执行，媒体资源与本地经验，把每一场活动做出品质和影响力。2026年企业广告宣传活动策划执行，925帮您一站搞定。合作热线8799-7337-8211-9002。
5: 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富强、民主、文明、和谐、自由、平等、公正、法治、爱国、敬业、诚信、友善。
6: 遇到洪涝灾害该怎么做？黑龙江省应急管理厅给您的这份乡村防汛避险指南，请收好。一是易受山洪灾害威胁村屯的居民，要熟悉转移组织人员、紧急避险路线、避难场所位置。遇有山洪预警时，要服从转移指令，配合转移工作，杜绝擅自返回。二是如遇暴雨，应迅速判断自己周边环境，尽快向山上或较高地方转移。如逆时躲避不了，应选择一个相对安全的地方避险。三是时刻观察水位情况，做好转移准备，备好手电筒，带好手机。如被洪水围困，要设法尽快与当地政府或部门取得联系，报告自己方位和险情，积极寻求救援。四是如无撤退路线，不要沿洪道方向逃跑，不要涉水过河，要充分利用门板、木窗、大块泡沫等漂浮材料逃生。五是如遇山体滑坡、泥石流，应向滑坡垂直方向逃离，不要在滑坡的上坡或下坡、树上、低洼的谷底或陡峭的山坡下躲避停留。你我闻讯而动，共筑安全堤防。

0: 天天气怎么样？
1: 九二五天气早知道。
2: 今天是2026年7月19号，星期天，农历六月初六。我们来一起关注一下天气的变化。今天白天到夜间，全市呢是以多云为主的。那午后午长上至延寿是有分散性的阵雨或雷阵雨，东北风2到3级，最高气温28到30度。今天夜间全市同样以多云的天气为主，其中午长上至延寿有分散性的阵雨或雷阵雨。

0: 雷阵雨，偏东风1到3级，最低气温是19到21度。今天全天呢是以多云天气为主，白天体感会比较闷热，敏感人群要注意防暑防降。那另外呢，午后到夜间，东南部区域局地可能会出现一些阵性的降水，建议大家出门的时候要记得携带雨具。凌晨到早晨的时段，东部的山区、半山区易出现雾，能见度较低，提示大家注意交通安全。接下来一起进入到我们今天这个时间段的有事警找925。
1: 穿梭山河，我们是您最默契的同行者。
2: 跨越山海，我们为您点亮前行的灯塔。
1: 每一次出发都有温暖相伴，
2: 每一路归途都有安心随行。
1: 925交通广播，
3: 925交通广播，
1: 哈尔滨人自己的交通广播。

周末开车不孤单，我的声音在身边。11:07，你收听到的这个声音呢，来自 FM925 哈尔滨交通广播，正在为你直播的是有事情招925，我是你这个时间段的副驾主播天文。11:00到13:00，两个小时的时间陪伴大家一起听听资讯，听听歌。听到的这样一首歌，来自阿四和郭采洁带来的《世界上的另一个我》。

0: 聚焦全程动态，播报路况先机，新闻资讯监督维权，生活指南，消费指引，有事请找925，
1: 一路相伴不孤独，
0: 一路相伴不孤独。

听听资讯，听听歌，我是你的副驾主播天文，一起来关注一下这个时间段的新闻资讯。从哈尔滨市公安交管部门了解到，为配合全市供热一城一网工程建设项目施工，保障施工期间的交通安全，依据《中华人民共和国道路交通安全法》第39条的规定，将临时占用文庙街、南通大街的交通，具体事项来一起关注。那从2026年7月23号到2026年的9月1号，将会部分占用文庙街虎林路到南通大街的路段的交通，施工期间文庙街虎林路到南通大街临时调整为单向通行的道路，只允许由虎林路往南通大街的方向单向通行，绥阳路漠河路到文庙街临时调整为单向通行的道路，只允许由漠河路往文庙街的方向单向通行，临时调整玉红小学北门无名路的通行方向，即允许由宣化街往绥阳路的方向单向通行。那从2026年的7月23号一直到9月1号，将会部分占用南通大街、文庙街到宣普街的路段的交通。交管部门也要提示大家，因为施工路段的通行空间有限，提示广大市民要提前规划出行路线，确需经过施工区域的，一定要严格按照施工路段的交通指示标志、标线以及现场交通管理人员的指挥通行，确保交通安全。遍布大街小巷的各类休闲娱乐场所，承载着城市最鲜活的烟火气，也连着千家万户的平安。为保障居民的安全，哈尔滨市公安局坚持预防在先、发现在早、处置在小的工作准则，将警力沉入社区、投入街面，以查管宣三维发力，对全市九小场所开展常态化的安全隐患排查整治，用脚步织密安全防护网，以责任守护万家平安。下一步，哈尔滨市公安局将会持续紧绷安全弦，以时时放心不下的责任感，常态化推进九小场所的安全整治，把平安守护延伸到城市的每一个角落。

车轮滚滚，踏响时代强音，骏马奔腾，开辟人生坦途。2026与时间赛跑，为出行护航。 FM925 哈尔滨交通广播，一路向前，听见精彩。

回到节目当中，一起来关注一下路况信息。市区方面，陆景峰提示大家，铁顺街由康宁桥往康安路的方向，现在车辆已经排过了康宁桥了。再来关注一下高速的路况，大济高速齐齐哈尔往大庆的方向 K718+800公里处，因为车辆故障占用了应急车道，现场已经设置警示标志，请过往车辆注意避让。

回到节目当中，那这个小节我们来说一说，可能一件每天都做，但是很多人可能都没有太在意的小事儿是什么呢？就是玩手机的姿势。最近呢，网上有一个话题传得非常的火热啊，就是说总用小拇指来托着手机底部当支架，时间长了呢，小拇指的骨头会变形，严重的呢还要做一个冲击波的治疗。那不少网友低头一看自己的小拇指，好像还真的是有一道凹痕，瞬间就慌了，说这个说法到底靠不靠谱呢？那今天的节目当中，这个小节我们来和大家一起聊一聊这样的一个内容。首先来给大家吃一个定心丸吧，就是我们平时托手机留下的那道的印子，绝大多数都不是骨头变形。那手机长时间压在小拇指的同一个位置，局部的软组织受到挤压，自然会暂时出现一道凹痕，一般放下手机休息一会儿，慢慢的就能恢复平整了。这就是单纯的软组织压痕，跟骨头被压弯完全都是两回事呢。那医学上真正的骨骼关节变形是持续存在的结构改变，不可能是休息一会儿就消失的，也不能够光靠手上有一个坑就下诊断。那目前也没有一个可靠的医学证据能够证明用小拇指托手机会造成手指永久变形。网传呢每天玩8小时必变形，更是没有科学依据了。但是话说回来啊，虽然骨头不会轻易的变形，但是长时间一个姿势玩手机、刷手机，手不舒服，这个可是真的。有汇总了6万多人的研究显示，长期高频使用手机确实和手部、手腕的多种不适有关联。比如说大家经常遇到的像拇指发酸、手腕疼，还有腱鞘炎，包括这个腕管综合征这样的一些问题。尤其是呢，总用小拇指硬扛手机的重量，时间长了一些酸痛啊、压痛、发麻都是非常常见的。再加上手腕一直都处在一个弯曲的姿势，

拇指呢也会反复的滑动屏幕，整个手和前臂都会容易出现疲劳的状态。还有的朋友呢，无名指和小拇指一起发麻，这未必是手机压的，很可能是尺神经在肘部受压，比如说总会屈着肘撑桌子，或者说趴着玩手机，都会容易出现这样的一种情况。那日常应该怎么用手机能够让手少遭罪呢？给大家说几个简单的小方法。第一，就是别总让小拇指来当一个专属支架，尽量双手持机，或者配个这样的一个指环扣，或者说桌面的支架，能够把手机的重量分散开，别可着一个手指使劲儿。第二，就是要勤换手，勤换姿势。看视频的时候呢，也尽量把手机架起来，别举着。那打字滑屏的时候呢，左右手来交替使用，减少单根手指的持续负担。第三，可以说每隔半个小时就来休息1到2分钟，放下手机，张张手，握握拳，转转手腕，伸直胳膊，放松一下肌肉。那如果要是已经觉得这个疼或者是发麻了，就不要硬着还要一起继续刷手机了。那第四，就是减少不必要的反复的操作，能够用语音输入的话就少打字，把字体调大一点，降低高频的滑屏以及打字给手指带来的压力。第五，小拇指发麻的时候呢，也要多注意一下胳膊肘，别总弯着胳膊打电话，或者说趴在桌子上刷手机。睡觉的时候呢，也别把这个肘关节紧紧的弯着，减少神经的受压。那最后也再和大家提个醒，就如果只是暂时的压痕，不疼不痒，改改姿势观察就可以了，不用特殊处理。如果要是出现了下面的几种情况，也别拖着，也别按照网上的方法来乱治，一定要及时去医院的骨科或者是康复科来就诊。什么样的一个情况呢？一起来关注。一是疼痛肿胀持续不缓解，甚至越来越重，还有发热发红的情况。二是手指屈伸不顺畅，有弹响卡住的感觉，或者说外伤后突然出现一个歪斜。三呢，就是小拇指和无名指持续的发麻，握力下降，总拿不住东西。四是手指的弯曲，或者说关节的鼓包越来越明显，不是休息一会儿就能够消退的那种。所以说总归一句话，别凭网上的图片和视频就给自己下诊断，自己治疗，一定要找专业的医生看了才稳妥。所以大家日常刷手机也别忘了多给手放放假，姿势对了才能够用得更加的舒服。

0: 尔滨广播电视台交通广播，
1: 听城市声音，温暖出行人。 FM92.5 哈尔滨交通广播。

听九二五，知天下事，办九二五，行万里路。路况、资讯、维权、健康、消费、旅游，还有好音乐，一个都不能少。您的出行好伙伴，尽在九二五交通广播。交通广播。

周末开车不孤单，我的声音在身边。11:34，这里是正在为你直播的有事情找925，我是你这个时间段的副驾主播天文。10点钟到13点钟，两个小时的时间陪伴大家一起听听资讯，听听歌。今天是星期天，在周日的午间，

我们的双休日的假期也在倒计时了，所以接下来的时间，实时路况、全程护航、周末小美好随时分享、治愈好歌一路相伴，陪伴大家从容是好这个周末的结尾。听到的这首歌来自海莱阿木，50年以后。

聚焦全程动态，播报路况先机，新闻资讯监督维权，生活指南，消费指引，有事请找925，一路相伴不孤独，一路相伴不孤独。

听听资讯，听听歌，我是你的副驾主播天文，一起来关注一下这个时间段的新闻资讯。昨天上午，哈尔滨市道外区南河街片区自主更新原拆原建项目启动拆除。南河街片区的项目呢，是以一点带四片统筹推进片区整体更新，是全省首个落地的危旧房屋的自主更新原拆原建项目，也是践行人民城市人民建理念的民生样板。据了解，该项目涵盖地级危屋居民楼原拆原建、个人房产改造、区属国企闲置厂房改造和城市闲置地块综合利用，总占地面积6500平方米，坚持政府引导、业主自愿、尊重历史、因地制宜、保证安全、于民有利原则。项目充分尊重群众的主体意愿，在全体居民一致同意改造的基础上，由居民自主决策、自筹资金、自主遴选代建单位，最终选定黑龙江省建筑安装集团实施建设。重建之后，南河街112-1号居民楼住宅将会新建一栋4层的成套住宅楼，补齐厨卫、供暖、燃气、排水等全套生活配套，还将安装电梯，在彻底消除危房安全隐患的同时，同步完善配套的管网以及优化空间布局，保留老城烟火机理。随着夏日气温的攀升，苏花江干流支流水库滩涂成为了市民游客消暑纳凉的热门去处。为有效防范化解水上安全风险，坚决遏制溺水事故的发生，哈尔滨市公安局聚焦隐患排查、巡逻防控、安全宣传等环节，以时时放心不下的责任感，将安全防线潜移到每一处水域、每一个点位，用脚步丈量责任，以担当守护平安。

听众的事，就是925的事，维权、咨询、求助、帮忙，有事就找925，热线电话8211-9002，8799-7337。

回到节目当中，这里是正在为你直播的有事情找925。接下来这个小节，我们来关注一下最近的生活当中的一些小提醒吧。可以说气温呢，现在是一路走高，出门走几分钟可能就一身汗了。不少朋友喝了这个很多的水，哎，觉得这个只要在夏天当中渴了，一定就要猛灌冰水。可是呢，越喝越渴，喝半天还是觉得有点不解乏的感觉啊，很多人都有过这样的一些情况。今天我们就来聊一聊夏天补水的门道，聊一聊最近特别火的电解质水到底应该怎么喝呢？先和大家说一个常识啊，大量出汗的时候，身体流失的不只是水分，还有钠钾这样的一些电解质。所以这个时候如果要是只喝普通的白水，那液体当中的电解质浓度就会被稀释，身体呢为了维持平衡反而会加速排水，结果就是喝下去的水留不住，很快又会觉得非常的渴，陷入了越喝越渴的循环。严重的时候呢，还可能会头晕乏力。而电解质水就是添加了钠钾等等这样的一些电解质的饮料，正好能够补上随汗液流失的成分，帮助身体更好的锁住水分，那补水效率也要比喝白开水要高很多。那具体什么时候适合喝电解质水呢？和大家梳理了几个非常常见的场景，一起来关注。首先呢，就是大量出汗的时候，比如说户外长时间的工作，高温天逛街暴走，

或者说跑步打球这类运动超过45分钟，喝电解质水比单纯的喝白水要更解渴，恢复的状态也会更加的快速一点。第二呢，就是夏天吃坏肚子上吐下泻的时候，腹泻会带走大量的水分和电解质，非常的容易让人虚脱。那少量多次的喝一点电解质水能够有效的防脱水，里面少量的糖分还能够补充体力，但需要注意的是呢，它只能够防脱水，不能够止泻，症状严重一定要及时就医。第三，宿醉之后，酒精利尿加上出汗比较多，宿醉的头疼口干大多数都是和脱水有关，所以这个时候喝一点电解质水缓解口渴和头疼的效果要比喝白水更加的明显。但是呢，它不能够解酒，只是能够缓解脱水的不适，没有办法加速酒精的代谢。所以说到这儿，可能有听众会问了，说哎，那我买普通的功能饮料运动饮料不也可以吗？这里要提醒大家，运动饮料不等于电解质水，很多人都踩过这个坑。那按照我们国家的电解质饮料的标准，合格产品必须要有足量的钠和钾。选购时候呢，有两个简单的方法，一个呢就是要看配料表，要有氯化钠、柠檬酸钠这类的钠盐，再加上氯化钾这类的钾盐，这才是真正的电解质水。第二呢，就是要可以直接看一看产品的名字，明确标注电解质饮料的，基本上都会符合标准。那市面上很多常见的运动饮料，要么呢就是只有钠没有钾，要么就是两样的含量都非常的低，补电解质的效果有限，还容易喝进去不少额外的糖和热量。那最后也是一个重要的提醒啊，就电解质水虽好，但是不能当成日常的白开水来天天喝。如果您整天待在空调房当中，只是日常通勤轻度活动，那个也没有出太多的汗，正常吃饭就能够摄入足够的电解质了，没有必要额外的补充。那长期把电解质水当水喝，会导致钠和糖摄入超标，加重身体的负担，还非常的容易长胖。另外呢，要慢性肾功能衰竭、心衰等基础疾病的朋友，本身就容易电解质紊乱，千万不要随便的喝用，一定要遵从医嘱。最后也和大家画一个好记的重点，室内日常活动包括出汗不多，喝正常的白开水就可以了。那高温暴汗、长时间的运动、腹泻或者是宿醉脱水，可以按需喝电解质水，有控糖需求的一定要选择无糖款就可以了。夏天补水呢，也是一个技术活，选对喝法才能够喝得健康又舒服。

中午的11:57，那今天天文陪伴大家第一个小时的节目到这里就要暂时的说再见了。整点报时之后，也欢迎大家来继续锁定调频，你的副驾主播天文依然会在这里准时和你见面，不要走开，稍后见。这首歌来自李宇春，下个路口见。

0: 城市声音，温暖出行人。
1: 这里是哈尔滨广播电视台交通广播。
0: 哈尔滨 Traffic Radio。
2: 哈尔滨 Sky Дорожное Радио。
0: FM 九十二点五。
1: FM 九十二点五。
0: FM 92.5。
2: FM 92.5。
0: 听城市声音，温暖出行人。
1: 哈尔滨广播电视台交通广播，
0: 哈尔滨人自己的交通广播。
3: 哈尔滨交通广播强势招募合作伙伴，我们立足本土，专业承接大型接待、大型会务、各类大型活动，从创意策划、流程统筹到落地执行，一站式省心交付。政企会议、品牌发布、节庆盛典、文旅推广，我们用专业方案严谨执行，媒体资源与本地经验，把每一场活动做出品质和影响力。2026年企业广告宣传活动策划执行，925帮您一站搞定。合作热线8799-73378211-9002。
4: 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富强、民主、文明、和谐、自由、平等、公正、法治、爱国、敬业、诚信、友善。再攀文明创建新高峰，营造振兴发展好环境。
1: 暴雨天出门，这十个危险地方一定要绕开。
5: 远离大树，雷击和断裂的树枝都能要命。避开变压器和电线杆，积水漏电一触即亡。看到水面有漩涡，说明此处可能没有井盖。地下通道和涵洞，水灌得最快，困住就难逃。老旧房屋与围墙根，长期浸泡，结构易坍塌。巨型广告牌下，风一吹动，漏电更危险。地下车库入口，急流冲力大，人易失稳举步。河道水库边，水涨得猛，岸边滑，掉下去就上不来。工地和临时围挡，风雨一来一倒。低洼十字路口，水深看不见底，千万别贸然趟水。

0: 天气怎么样？
1: 九二五天气早知道。
2: 今天是2026年7月19号，星期天，农历六月初六。我们来一起关注一下天气。今天白天到夜间是多云的天气为主，东北风2到3级，最高气温28度，最低气温21度，提示大家注意天气变化。接下来进入到我们下一个时间段的有事请找九二五。
3: 穿梭山河，我们是您最默契的同行者。
4: 跨越山海，我们为您点亮前行的灯塔。
3: 每一次出发都有温暖相伴，
4: 每一路归途都有安心随行。
3: 九二五交通广播，哈尔滨人自己的交通广播。

沉默开车不孤单，我的声音在身边。12:08，这里是正在为你直播的有事今朝九二，我是你这个时间段的副驾主播天文。11点钟到13点钟，2个小时的时间陪伴大家继续听听资讯，听听歌，还剩下1个小时的节目时间。听到这样的一首歌，来自何洁，我多么怀念。

0: 聚焦全程动态，播报路况先机，新闻资讯，监督维权，生活指南，消费指引，有事儿请找925，
1: 一路相伴不孤独，
0: 一路相伴不孤独。

听听资讯，听听歌，我是你的副驾主播天文，一起来关注一下这个时间段的新闻资讯。哈尔滨冰雪大世界全新打造的野趣公园在7月19号10点正式开园，舞台区不仅有精彩的演出，还会现场发放气魔游乐王国和萌宠乐园的免费体验券。野趣公园位在第24届哈尔滨国际啤酒节园区的西侧。那来到这里游玩打卡的游客呢，可以提前线上完成本届啤酒节园区的预约，未成年人无需预约，可以在家长的陪同下直接入园，从西入口免费进入园区。从黑龙江省凤凰山国家森林公园了解到，目前景区的工作人员已经完成了全园基础设施全面的排查。凤凰山景区

已在7月18号的6:30正式恢复开园，山水盛景如约而至，山野热血赛事同步启幕。7月19号6点，2026登顶凤凰山，守护大峡谷公益越野跑户外特工山顶剑系列赛黑龙江五常凤凰山站在景区正式鸣枪起跑。本次赛事呢，是以凤凰山山林为天然赛道，号召运动爱好者以山海为路，踏林逐峰，登顶巅峰。景区温馨提醒广大游客，出游的时候一定要密切关注天气变化，合理安排好游览行程，注意自身的游玩安全。

听见的这样的一首歌，来自蔡佩轩，叫做《卡农 in Love》，非常熟悉的一个卡农的这样的一些背景音乐，所编制的一首歌。现在是12:19，这里是正在为你直播的有事情找925，我是你的副驾主播天文。今天呢是星期天啊，我们这样的一个双休日已经进入到了一个倒计时的阶段，所以不知道大家这个周末休息的怎么样。如果觉得这个周末好像过得很快，哎，想好好的再放松一下，其实可以关注一下我们下周周五就会带大家去到了一个短途游。下周五也就是24号我们出发3天2晚，26号返回，正好是被很多朋友的这样的一个暑期的行程，包括很多的学生朋友们啊都已经放暑假了，是不是一直吵着说要出去玩呢？那这次机会我觉得是不容错过的。这次呢我们会带大家去宝京，我们会去到的是非常多的精华的景点，比如说1:1还原黄鹤楼的文昌阁。那这个文昌阁呢平时是不对外开放的啊，平时是只能够在下面远远的观望一下，但是我们每次去呢都会给我们独家开放，然后呢可以登上这个文昌阁，可以去这个最高的地方远眺一下整个宝京的样子，包括也会去到烟火气十足的特色影视小镇，在这里面可以换装拍照，漫步李士湾，拥抱山野惊风，探秘石器博物馆，看看千年文明脉络，包括在这样一个盛夏当中，彩云岭正好是配了很多人的这样的一个休闲徒步的感受，也会去到1:1还原黄鹤楼的这样一个文昌阁，可以说这个地方真的是非常推荐大家去逛一逛。还有像大地之眼之称的翡翠湖，这个时候呢翡翠湖里面是有很多的天鹅，包括锦鲤，不管是在这里面拍照也好，还是好好的放松一下也好，都是非常不错的选择。那这一次我们也会带大家去逛一逛，因为很多朋友去到宝京一定要买的就是富硒的农产品，那这次也会带大家去感受一下我们的西都珍宝旗舰店，在这里面大家可以一边逛一边选择购买。这次的行程当中吃的和住的都非常的好，我们会吃到正宗的德莫利炖鱼，然后阿福的铁锅烤大鹅，老字号的水煎包，于掌柜的地道鱼鲜，可以说餐餐不重样，顿顿都有硬菜。那住宿方面更是不用说了，一晚会入住到宝京县宾馆，另外一晚呢升级到了高端的洲际酒店。洲际酒店大家还可以感受一下这个在酒店里面泡温泉、汗蒸、洗浴，可以洗去整个行程当中的疲惫。那这次我们7月24号出发3天2晚的行程其实是非常划算的，我们的成人价格是780元，1米2下的小朋友呢是520元，成人780，小朋友520。3天2晚行程当中，我们会有宝京当地融媒体中心的主持人会给我们当导游，专业的摄影师和我们全程做旅拍、跟拍、摄像，所以非常的划算。大家可以看一看，因为宝京的行程是比较远的，来回的路费加上2天的住宿，所以其实就没有什么样的一些额外的差价了，所以780元是非常合适的，非常划算的。如果你感兴趣的话可以赶快报名，下周五就要出发了。报名电话04518211-9002 82119002，或者是87997337 87997337。其实很多朋友去宝清啊，一次又一次的去，就是为了要买当地的一些富硒的农产品。很多朋友都说，哎呦，这个和我们主持人也说啊，包括和我们带队的各种各样的老师们也说呀，说这个到底在哪儿能够买到正宗的有富硒的这样的一些农产品呢？那这次我们是宝京本土特色好礼，一定要选择的就是西都的珍宝旗舰店，汇集到了宝京各类的富硒农产品，是由本土打造，产地直供，品质放心，是一站式富硒农产品的标杆门店了。严选富硒大米、杂粮、白瓜子、山珍蜂蜜等本土好物，应有尽有，品质严格把关。300米的实体门店，24小时的自助营业，线上线下都可以下单了，还支持全国邮寄。西都珍宝旗舰店就坐落在宝京县宝京镇宝京宾馆的西侧门市，服务电话04698666000 04698666000，地道西都好货等待大家来选购。那如果你也对宝京的富硒农产品感兴趣的话，可以报名我们3天的行程，跟着我们925交通广播一起感受一下当地的电商平台，去参观去感受，一定能够选到让大家安心健康而且平时非常难买到的特色的农产品的。如果你没有时间去的话，也可以拨打电话进行线上下单，04698666000 04698666000。

听众的事，就是925的事，维权、咨询、求助、帮忙，有事就找925，热线电话8211-9002，8799-7337。

回到节目当中，我们来关注一下最近其实很多人都刷到了一段视频，就是广西遭遇到这个洪涝灾害，村子呢被洪水围困，救援的无人机直接吊起被困的群众，转移到安全地带了。不少人看完之后说科技救人太硬核了，也有人好奇说既然无人机能吊人，那平时为什么不能这么用呢？今天我们就用这个小节的时间和大家说一说这个事。首先呢，要画个重点，就是日常场景当中用无人机吊人是绝对不可以的，而且是一个法规明令禁止的。有人可能会问说，现在很多的农业无人机载重能够达到几百公斤啊，近百斤，拎起一个成年人可以说绰绰有余，那为什么不行呢？其实答案很简单，能吊起来和能安全载人是两回事儿。那我们国家对于载人航空器有严格的标准的，哪怕出过一单点的这样的一些故障，也要保证这个乘员的安全。但是像普通的农用啊、公用的无人机，设计初衷就是运农药、运货物的，所以这个结构强度是按照货物标准来计算的，没有安全带的固定点，也没有这个缓冲的一些装置，所以吊挂系统呢，往往就是一根绳索、一个挂钩，更没有足够的安全冗余。所以万一飞行当中出现了一些故障，信号受到干扰，后果是不堪设想的。那也正因为如此，我国现行的法规明确规定，未通过民航局适应的审定啊，没有取得过试航证的无人机禁止用于载人。那就在去年年底，重庆奉节有一个飞手违规操作农用无人机吊运人员上山，离地十多米高，最后不仅操作证书被吊销，还受到了公安机关的行政处罚。所以可以说，我们大家刷到的视频，穿梭在洪水之上的无人机和连夜奋战的飞手救援人员一起，成为了灾情当中可靠的空中生命线。当然了，最后也要提醒大家，就是无人机救援的画面看着非常的震撼，但日常飞行一定要守规矩。普通的民用无人机严禁载人，也不能够在禁飞区域人员密集的地方随意飞行。违规操作呢，不仅会有安全隐患，还可能会面临处罚。科技是用来保障安全的，规范使用才能够真正发挥它的作用。

0: 夏季来临，暴雨多发，防汛非常重要。暴雨来临，关闭门窗，防止雨水扑入屋内。屋内一旦进水，立即切断电源，及时疏散。注意街上电力设施，如有电线滑落，即刻远离并马上报告电力部门。不要在流水中行走，15公分深度的流水就能使人跌倒。暴雨中开车应打开雨雾灯，减速慢行，注意观察，不要强行通过积水较深地带。洪水来临时，及时撤到地势高的安全区，如被困及时拨打119寻求帮助，等待救援，不可盲目下水。
1: 哈尔滨广播电视台交通广播，
2: 听城市声音，温暖出行人。 FM92.5 哈尔滨交通广播。

听九二五，知天下事，办九二五，行万里路。路况、资讯、维权、健康、消费、旅游，还有好音乐，一个都不能少。您的出行好伙伴，尽在九二五，交通广播。交通广播。

聚焦全程动态，播报路况先机，新闻资讯监督维权，生活指南，消费指引，有事请找925，一路相伴不孤独，一路相伴不孤独。

听听资讯，听听歌，我是你的副驾主播天文，一起来关注一下这个时间段的新闻资讯。昨天，第二届全国全民健身大赛东北区、华北区台球项目比赛在哈尔滨市人民体育馆火热开赛。来自天津、河北、山西、辽宁、吉林、黑龙江等六个省市代表队的近百名运动员齐聚槟城，在接下来的四天时间当中，他们将向四个竞赛项目的冠军发起冲击。据了解，赛事设华彩十六球四大竞赛项目，分多个年龄组别，其中成人男单、女单面向18到50周岁的选手，青少年单打参赛年龄为9到17周岁，不限性别。成人团体赛由各队内的男女选手组队参赛，赛事包含男单、女单、男子双打三场比赛。竞赛统一采用了中国台球协会最新审定的华彩台球竞赛规则，各项目均通过抽签开展双败淘汰比赛，男子单打前16名进入单败淘汰正赛，非常具有竞技观赏性。日前，消防区城管执法部门联合环卫、市政道桥等多部门，对哈平路肿瘤医院周边的电机新村片区开展了市容环境专项集中整治行动。整治过程当中，执法人员集中清理了墙面违规广告、落地牌匾以及商铺的违规招幌，整治公共区域的杂物乱堆、商户店外栈道摆放、私设挡车桩等违规行为。市政道桥部门针对路面坑洼、破损积水等点位开展了修补修缮作业，消除道路安全隐患。环卫部门开展了全域精细化的清扫保洁，逐一排查清理卫生死角。本次整治累计清理违规广告牌6处、落地牌匾以及商铺的违规招幌10余处，整治杂物堆放5处、私设挡车桩4处、规范店外经营6处。那集中整理电机新村片区的市容乱象得到了彻底的整治，道路通行条件大幅优化，街区的整体环境面貌有效提升。

听众的事，就是925的事，维权咨询求助帮忙，有事就找925，热线电话8211-9002，8799-7337。

回到节目当中，12:47，这里是正在为你直播的有事情找925，我是你的副驾直播天文。这个小节我们来说一说夏天户外活动一定要留心的一个事情，就是蜱虫的叮咬。那我们东北的听众对于这个小东西大概率不陌生，早年我省林区就有蜱传疾病的记载。那可别觉得这个只是在深山老林里面才有的危险，现在城市的公园、绿化带、小区的草丛当中都可能会见到它的身影。每年4到10月份是蜱虫活跃的高发期，眼下正值盛夏，大家出门遛弯、郊游、露营的频次会越来越高，那这份提醒一定要收好。我记得应该是在前年左右吧，我在小区里面遛狗，回来之后呢，在给小狗擦脚这个擦洗的过程当中，就发现它的这个鼻子这左右眼角，哎，有一个小黑点，我一看是什么东西啊，就是蜱虫，所以大家一定要谨防蜱虫的叮咬哦。谢苏和大家说一说蜱虫的特点，它呢是不会飞也不会跳，平时呢就趴在草尖和灌木的这个树叶当中守着，等人或者是动物一路过，就用爪子勾住衣物和皮肤，顺势就爬到身上，找一个隐秘的位置开始吸血。和蚊子咬呢完全就不是一回事了，蚊子一般都是叮完就走，蜱虫呢能够牢牢地叮在皮肤上，连续吸好几天的血。那没吸血的时候呢，只有芝麻粒儿大，叮咬几乎也没有什么痛感，很多人被咬了根本就察觉不到。更需要留意的是呢，蜱虫可能会携带多种病毒、细菌等等病原体，能够传播十几种的疾病。那过去大家总觉得它只是在牧区啊、林区出没，现在随着城市绿化的改善，城市的公园、小区灌木丛当中，蜱虫也是越来越常见了。国内不少城市的公园都检出过蜱虫，部分还携带致病菌，所以真的不能够掉以轻心哦。那日常怎么防护呢？和大家说几个好操作，出门就能够用得上的办法。第一，去草丛、树林、郊外这类的地方，尽量选择穿长袖长裤，把裤脚扎进袜子里面，不给蜱虫留下任何爬上去的缝隙。优先选择像浅色系的衣服，蜱虫落在上面，一眼就能够看到，能够发现。第二呢，可以提前在衣物裸露的皮肤上喷一些含有这个避蚊胺的驱虫剂，对蜱虫来说也是有防护效果的。第三也是最关键的一点，从户外回家之后呢，一定要从头到脚仔细检查身体，重点看一看腋下、颈后、头皮、腹股沟这样的一些皮肤的褶皱、隐蔽的位置，别落过呀。那第四就是刚刚天文提到的，家里面养宠物的朋友也需要注意，比如说现在的小狗钻进草丛特别容易带上蜱虫，遛弯回家也要记得扒开毛发来检查一遍，别让蜱虫跟着宠物进家门。那如果万一真的被蜱虫叮咬了，有几个错误的做法一定要避开。首先就是别用手硬拔，也别用火烧，也别往身上这个虫子的身上浇酒精啊、风油精。硬拔呢很容易把蜱虫的口气断在皮肤当中，反而会增加感染的风险，刺激到它呢还可能会让它往身体吐出更多的带病原体的唾液。正确的处理方法很简单，找一把尖头的镊子，尽量贴近皮肤的位置，夹住蜱虫的头部，垂直

向上平稳用力地拔出来，过程当中别拧也别晃，直接拔出来之后呢，用碘伏或者是酒精给伤口消毒就可以了。那当然了，如果叮咬之后出现了像发烧、头疼、肌肉酸痛，或者叮咬部位长出红斑，这个时候就别拖着了，及时去医院就诊，主动跟医生说明有蜱虫叮咬史，早干预治疗效果会好很多。所以总结一下，蜱虫虽小但是隐患不小，夏天户外活动多，要多留意一下，做好防护，及时检查，就能够避开大部分的风险了。

听到的这首歌来自陈奕迅，叫做 Luca， 现在是12点55分。那今天天文陪伴大家两个小时的节目到这里要和你说再见了，感谢你的收听和陪伴，我是天文，今天是周日，祝各位周末快乐吧，下次见喽。

0: 北京时间13点整，
1: 哈尔滨广播电视台交通广播，
2: 听城市声音，温暖出行人。
1: 这里是哈尔滨广播电视台交通广播。
2: 哈尔滨 Traffic Radio，
3: 哈尔滨 Sky Дорожное
2: Радио FM 92.5
1: FM 92.5
2: FM 92.5
3: FM 92.5
2: 听城市声音，温暖出行人。
1: 哈尔滨广播电视台交通广播，
2: 哈尔滨人自己的交通广播。
4: 哈尔滨交通广播强势招募合作伙伴，我们立足本土，专业承接大型接待、大型会务、各类大型活动，从创意策划、流程统筹到落地执行，一站式省心交付。政企会议、品牌发布、节庆盛典、文旅推广，我们用专业方案严谨执行，媒体资源与本地经验，把每一场活动做出品质和影响力。2026年企业广告宣传活动策划执行，925帮您一站搞定。合作热线8799-73378211-9002。
5: 今天天气怎么样？
1: 925天气早知道。

0: 下午好，听众朋友，北京时间13:02，这里是哈尔滨广播电视台交通广播，我是张璐。今天是2026年7月19号，星期天。首先带您来了解天气情况。今天白天多云，东风微风，最高气温31度。今天夜间多云，东风微风，最低气温22度。明天白天雷阵雨转多云，东南风微风，最高气温30度。明天夜间雷阵雨转多云，东南风微风，最低气温21度。提示您注意天气变化。微信公众平台也欢迎各位搜索关注哈尔滨交通广播，哈尔滨交通广播，欢迎您通过微信为我们提供路况信息、新闻线索以及和节目来进行留言互动。现场热线是8799-7337 8211-9002 8799-7337 8211-9002。在出行的过程当中，如果您有遇到寻人寻物、失物招领或者有求助的相关信息，可以随时来拨通我们的服务热线。来了解一下最新高速公路的通行情况。哈同高速哈尔滨到佳木斯方向 K174+650公里处因车辆肇事占用应急车道，现场已经设立警示标志，提示过往驾驶员朋友注意提前避让。哈同高速哈尔滨到佳木斯方向 K174+650公里处因车辆肇事占用应急车道，现场已经设立警示标志，提示过往驾驶员朋友注意提前避让。好的，听众朋友，稍后的时间也欢迎大家收听关注下午版有事情找925。
1: 穿梭山河，我们是您最默契的同行者。
2: 跨越山海，我们为您点亮前行的灯塔。
1: 每一次出发都有温暖相伴，
2: 每一路归途都有安心随行。
1: 925交通广播，哈尔滨人自己的交通广播。

车轮滚滚，踏响时代强音，骏马奔腾，开辟人生坦途。2026与时间赛跑，为出行护航。 FM925 哈尔滨交通广播，一路向前，听见精彩。

好的，听众朋友，北京时间13:10，欢迎各位继续收听关注哈尔滨交通广播。在这个时间，我们首先带听众朋友来了解一下天气情况。哈尔滨市气象台在今天上午发布19号白天到夜间全市天气预报。那在19号白天，全市以多云为主，午后五常上至延寿有分散性阵雨或雷阵雨，东北风2到3级，最高气温28到30度。19号夜间，全市以多云为主，其中五常上至延寿有分散性阵雨或雷阵雨，偏东风1到3级，最低气温19到21度。那整体来看，今天呢，全市是以多云天气为主，白天体感比较闷热，敏感人群呢需要注意防暑降温。在午后到夜间的时段呢，东南部区域

局地可能有阵性降水，建议市民朋友在出行的时候注意携带好雨具。凌晨到早晨的时段，东部山区半山区的局部地区呢容易出现雾啊，能见度较低，也提示驾驶员出行的时候呢要注意交通安全。

好的，听众朋友，这里是哈尔滨交通广播，现场热线87997337821190287997337821190002，微信公众平台大家可以搜索关注哈尔滨交通广播，哈尔滨交通广播。在出行的过程当中，如果您有遇到了寻人寻物、失物招领或者求助的相关信息，可以随时来拨通我们的服务热线87997337821190002。

0: 听九二五，知天下事，办九二五，行万里路。路况、资讯、维权、健康、消费、旅游，还有好音乐，一个都不能少。您的出行好伙伴，尽在九二五，
1: 尽在
0: 交通广播，
1: 交通广播。

好的，听众朋友，北京时间13:18，欢迎各位继续收听关注哈尔滨交通广播，有事情找925。我们来和大家介绍一条出行提示：7月23号开始呢，文庙街南通大街的部分路段将进行封闭。如何绕行呢？我们也给大家来进行了一个提示啊。那记者从哈尔滨市公安交管部门了解到，为配合全市供热“一城一网”工程建设项目施工，保障施工期间的交通安全。依据《中华人民共和国道路交通安全法》第39条的规定，将临时占用文庙街、南通大街的交通。具体的事项呢是如下的：首先呢，从2026年7月23号到2026年9月1号，将部分占用文庙街、虎林路到南通大街路段的交通。在施工期间呢，文庙街、虎林路到南通大街这一路段临时调整为单向通行道路，只允许由虎林路往南通大街方向单向通行。绥阳路、漠河路到文庙街路段临时调整为单向通行，只允许由漠河路往文庙街方向单向通行。临时调整玉红小学北门无名路通行方向，只允许由宣化街往绥阳路方向单向通行。这是道路的一些调整啊，道路的调整。另外呢，从2026年7月23号到2026年9月1号，将部分占用南通大街、文庙街到宣普街路段交通。同时呢，交管部门提示，因施工路段通行空间有限，请广大市民朋友要提前规划好出行路线，确需经过施工区域啊，要严格按照施工路段的交通指示标志、标线以及

好，听众朋友，这一时间我们和大家来介绍一下哈尔滨交通广播，我们为听众朋友带来的出游线路。清凉避暑的一个好去处，同样在暑假当中，我们遛娃也不用愁。这次呢，和哈尔滨交通广播，我们一起去畅游大美龙江。在7月24号，我们为听众朋友带来一次宝清的度假专属暑期团啊，我们要即将出发，7月24号，就是下个星期五，3天2晚的时间，7月26号返回，正好来适配暑期休闲的节奏啊，大家不用请假，全家老小呢都能够一起轻松出发，带娃在暑假出行呢就是省心又好玩。和大家来介绍一下我们这次的行程，那这次行程呢，我们也把宝清当地非常有特色的人文古韵、山野风光、市井烟火气啊，带大家一起去到，行程丰富，但是却不赶路啊，让大家不仅能够玩得好，还是这种比较轻松的一个行程的状态。我们和大家来说一下会去到哪一些景点，有一些什么样的整个的一个行程啊。我们首先呢会登1:1还原黄鹤楼胜景的一个文昌阁，这个文昌阁呢就是1:1仿造黄鹤楼来进行还原的啊。那在文昌阁呢，我们也可以凭栏远眺，满城风光尽收眼底。之后呢，我们会去逛烟火气十足的特色影视小镇啊，小镇有大集啊，大家可以感受一下旧时光，重温一下怀旧的氛围。之后呢，我们会漫步梨树湾，拥抱山野清风，探秘石器博物馆，来感受千年文明的脉络。这都是我们行程当中啊带领大家会去到的。还有呢，自然风光，我们会感受在夏日当中的彩云岭，这里满目的青翠，非常的治愈。还有呢，翡翠湖碧波荡漾啊，在这样的一个时节当中呢，正好可以去消暑纳凉。我们还会走进宝清县博物馆，来感受这座城市发展的一个脉络和底蕴，逛西都甄选，那来挑选当地的特色好物啊。我们整个的行程呢，就是比较轻松，让大家能够一路走一路逛啊，处处也都有惊喜，让大家去发现这座小城的啊这样的一些美景。之后呢，我们还会去打卡一个宝清白瓜子的交易基地，这里呢也是当地富硒农产品的线上集散核心啊。那带我们的听众朋友去感受一下我们的东北好货是怎么样从田间地头走向全国的啊这样的一个全过程。另外呢，还可以现场入手新鲜正宗的富硒白瓜子啊这样的一些特产，宝清的地道风味大家都能够直接带回家。另外呢，我们和大家说到了刚才说到的是行程啊非常的丰富，在我们整个的行程里边呢，包括了我们的团餐还有我们的住宿啊，也都是给大家进行一个标准的升级，美食全程特色不重样，那每一口呢带大家品尝到的都是地道的宝清滋味啊。比如说有刚出锅的老字号的水煎包，有国营饭店的怀旧餐，还有鹅府的铁锅靠大鹅啊，也香飘了整条街，还有呢于掌柜的地道江鱼啊，正宗的德莫利炖鱼，就让大家每一顿都能吃得好，而且呢餐餐不重样，不仅在我们的行程当中玩得好啊，我们团餐一样给大家安排的非常的丰富。住宿方面，我们2个晚上的住宿，一个晚上入住到的是宝清县宾馆啊，让大家能够休息好啊，这里非常的舒适，那非常的清静。第二个晚上呢，给大家升级入住洲际酒店，这里呢推开窗户啊，就可以欣赏到宝清璀璨的夜景了。我们说出去玩啊，那在整个行程当中一定要保证大家的这种充足的一个睡眠和休息啊，才能够让第二天有足够的精神去啊奔赴第二天的这种行程。我们的宝清线路呢，也是哈尔滨交通广播的口碑团啊，好多听众朋友和我们去过宝清了。这次呢，我们依旧得到了宝清县政府和当地融媒体中心的一个大力支持啊，和哈尔滨交通广播，我们是属于

三方的一个合作来进行这样的一个宝清游的线路。当地的主持人会为我们的听众朋友来进行带队导游啊，那全程呢只有我们的团费，可以说是一价全包的一个团费，没有自费，没有购物啊，听友专属的一个补贴价。跟大家来说一下，再次重复一下我们的出发时间，下个星期五出发，三天两晚的时间，7月24号出发，7月26号返回啊，7月26号返回，三天两晚。在整个的行程当中，我们一价全包了，成人的价格呢每位只要780元啊，三天两晚，所有的吃住行门票导游交通啊都包含在内了，还有专属的旅拍赠送都包含在内了，780元是成人的价格，1米2以下的小朋友的价格呢只要520元啊，520元。所以呢大家想要来进行报名，可以提前来拨打我们的蔷薇电话0451-8799-7337，0451-8799-7337，8211-9002，8211-9002来进行报名咨询。

聚焦全程动态，播报路况先机，新闻资讯，监督维权，生活指南，消费指引，有事请找九二五，一路相伴，不孤独。一路相伴，不孤独。

好的，听众朋友，北京时间13:29，哈尔滨交通广播。我们刚刚和大家也介绍了哈尔滨交通广播，我们在下个星期五啊，7月24日会出发去到宝清的一个出游行程。大家如果感兴趣的话呢，可以进行报名咨询87997337821190028799373782119002。87997337821190002。那宝清本土的特色好礼呢，大家首选西都珍宝旗舰店，这里呢汇集了宝清各类的富硒农特产品，由本土打造，产地直供，品质放心，是一站式富硒农特产品的标杆门店。严选富硒大米、杂粮、白瓜子、山珍、蜂蜜等本土好物啊，应有尽有，品质也是进行了严格的把关。300平米的实体门店，24小时自助营业，线上线下都可以进行下单，还支持全国邮寄。西都珍宝旗舰店门店坐落于宝清县宝清镇宝清宾馆院内的西侧门市，服务电话04698666-30，04698666-30，地道西都好货等你来选购。那如果有听众朋友对宝清的富硒农产品感兴趣哈，那不妨呢可以来报名哈尔滨交通广播宝清游啊，我们的3天2晚的精品团的行程，和哈尔滨交通广播我们的主持人带队啊，一起出发去到宝清，感受一下宝清当地的电商平台。那大家也可以在当地选到安心健康、平时又很难买到的特色的农产品啊。那如果想和我们一起出发去到宝清，大家也可以进行报名87997337821190028799733782119002。

0: 听九二五，知天下事，办九二五，行万里路。路况、资讯、维权、健康、消费、旅游，还有好音乐，一个都不能少。您的出行好伙伴，尽在九二五，
1: 尽在
0: 交通广播，
1: 交通广播。

车轮滚滚，踏响时代强音，骏马奔腾，开辟人生坦途。2026与时间赛跑，为出行护航。 FM925 哈尔滨交通广播，一路向前，听见精彩。

好的，听众朋友，北京时间13:41，欢迎各位继续收听关注哈尔滨交通广播，正在直播有事请找925，我是张璐。在这个时间当中，我们来了解一条资讯，哈尔滨80岁以上老人这笔暖心津贴啊，别忘了领取。最近哈尔滨市民政局发布关于普惠高龄津贴申领的通告，面向全市老年朋友及家属呢，进行政策的再次提醒，推动普惠高龄津贴政策落细，来确保符合条件的高龄老人呢，不漏一户，不落一人，足额领取惠民暖心钱。据了解，哈尔滨市从2025年1月开始呢，已全面启动普惠老龄津贴常态化申领与发放工作，发放对象为哈尔滨市户籍年满80周岁及以上老年人。民政部门在日常经办排查当中发现，因部分老年人长期人户分离，实际居住地址和户籍地址不一致，加之高龄群体出行不便，信息获取渠道有限，社区、村屯工作人员难以及时联系到位，造成少数符合申领资格的老人呢，还没有进行办理登记，没有能够按时享受到津贴补贴的待遇。那为了打通政策落地最后一公里，哈尔滨市民政局专门发布通告，明确凡户籍地在哈尔滨年满80周岁但还没有申领普惠高龄津贴的老年人，那本人或者家属啊，可以尽快联系户籍所在地啊，或者是村的居委会咨询并办理正式的申领手续。同时呢，民政部门也进行呼吁啊，广大子女亲友应该主动做好政策的转告工作，及时把通告内容传递给身边符合条件的高龄长辈，协助行动不便老人对接社区来完成申报登记，用贴心帮扶，让惠民的红利呢直达老年群体。

继续来关注出行信息。槟城交管部门持续开展静态交通秩序亮剑行动。槟城交管部门持续开展静态交通秩序亮剑行动，加大路面巡查管控力度，从严查处各类占用消防通道违停违法行为，常态化规范辖区的静态交通秩序，及时清除道路交通安全，全力保障应急救援通道时刻安全畅通有序。另外呢，交管部门提示，消防通道是生命通道，绝对禁止违法占用，请广大驾驶人要自觉规范停车行为，摒弃侥幸心理，严守交通安全底线，共同守护应急救援的通畅通道。哈尔滨市消防开展地铁防汛应急实战演练。最近哈尔滨地铁三号线友谊宫站开展市级地铁防汛综合应急演练，哈尔滨市消防救援支队轨道交通大队牵头参战，以实战练兵筑牢城市地铁防汛的安全屏障。在这次演练当中啊，紧贴汛期真实险情，模拟特大暴雨引发站内积水上涨、雨水倒灌、乘客滞留、人员受伤等突发情况，逐级启动321级防汛应急响应，完整还原地铁防汛抢险、人员疏散、排涝除险全流程的实战场景。

0: 听城市声音，
1: 北京时间14点整，
2: 哈尔滨广播电视台交通广播，
0: 听城市声音，温暖出行人。
2: 这里是哈尔滨广播电视台交通广播。
0: 哈尔滨 Traffic Radio，
3: 哈尔滨 Sky Дорожное Радио
0: FM 92.5
2: FM 92.5
0: FM 92.5
3: FM 92.5
0: 听城市声音，温暖出行人。
2: 哈尔滨广播电视台交通广播，
0: 哈尔滨人自己的交通广播。
4: 哈尔滨交通广播强势招募合作伙伴，我们立足本土，专业承接大型接待、大型会晤、各类大型活动，从创意策划、流程统筹到落地执行，一站式省心交付。政企会议、品牌发布、节庆盛典、文旅推广，我们用专业方案严谨执行，媒体资源与本地经验，把每一场活动做出品质和影响力。2026年企业广告宣传活动策划执行，925帮您一站搞定。合作热线8799

下午好，听众朋友，北京时间14:02，这里是哈尔滨广播电视台交通广播，我是张璐。今天是2026年7月19号，星期天。首先带您来了解天气情况。今天白天多云，东风微风，最高气温30度。今天夜间多云，东风微风，最低气温22度。明天白天雷阵雨转多云，东南风微风，最高气温30度。明天夜间雷阵雨转多云，东南风微风，最低气温21度。提示您注意天气变化。微信公众平台也欢迎大家搜索关注哈尔滨交通广播，现场热线是8799-7337、8211-9002。

0: 穿梭山河，我们是您最默契的同行者。
1: 跨越山海，我们为您点亮前行的灯塔。
0: 每一次出发都有温暖相伴，
1: 每一路归途都有安心随行。
0: 925交通广播，925交通广播，哈尔滨人自己的交通广播。

车轮滚滚，踏响时代强音，骏马奔腾，开辟人生坦途。2026与时间赛跑，为出行护航。 FM925 哈尔滨交通广播，一路向前，听见精彩。

听九二五，知天下事，办九二五，行万里路。路况、资讯、维权、健康、消费、旅游，还有好音乐，一个都不能少。您的出行好伙伴，尽在九二五，交通广播。交通广播。

好的，听众朋友，北京时间14:16，哈尔滨交通广播有事情找925。我们这个时间首先带大家来了解一下天气情况。哈尔滨市气象台在今天早上5点发布19号白天到夜间全市天气预报。今天白天全市以多云为主，午后的时间呢，午长上至延寿有分散性阵雨或雷阵雨，东北风2到3级，最高气温28到30度。19号夜间全市以多云为主，其中午长上至延寿有分散性

经阵雨或雷阵雨，偏东风一到三级，最低气温19到21度。整体来看，今天呢全市以多云天气为主，白天体感比较闷热，敏感人群需要注意防暑降温。在午后到夜间时段呢，东南部区域局部地区可能有阵性降水，建议市民朋友外出的时候注意携带好雨具。凌晨到早晨的时段，在东部山区、半山区容易出现雾，能见度较低，要注意交通安全。

再来关注两条资讯内容。哈尔滨市125家社区卫生服务中心全域达标。今年以来，哈尔滨市卫生健康委聚焦群众买药远、买药难、药不全的民生痛点，扎实推进基层医疗民生提质行动。目前全市125家社区卫生服务中心全部实现医保常备药品350种以上全覆盖。视频可以在家门口的社区卫生服务中心完成问诊、开药、取药、医保报销全流程一站式服务，彻底打通居民用药的最后一公里。2026迷人的哈尔滨之夏公益集体婚礼举行。7月18号，古韵良缘最美哈夏2026迷人的哈尔滨之夏公益集体婚礼在防洪纪念塔广场圆满礼成。19名子弟兵和新娘在松花江的柔波中，在亲友游客的祝福中，完成了一场别具特色的中式婚典，为迷人的哈尔滨之夏写下了最浪漫的注脚。东北烈士纪念馆暑期八大公益系列活动全面开启。今日，东北烈士纪念馆正式启动博物馆里过暑假系列公益活动。本次活动涵盖讲解实训、红色宣讲、校园巡展、亲子共读、实景研学、课题研讨等八大主题。活动贯穿暑期，分层覆盖不同年龄段青少年，以沉浸式、体验式、互动式课堂，让红色历史可看、可学、可感。据了解，这次暑期所有系列活动均为公益免费项目，感兴趣的学生和家长可以拨打电话进行咨询，0451-5364-3712，0451-5364-3712进行报名。

0: 暴雨天气户外行走注意事项。
1: 下暴雨时尽量不要外出，必须外出时应绕过积水严重的路段，避开下凹桥、涵洞、地下通道等低洼处，要注意观察，注意路边防汛安全警示标志，不要靠近有漩涡的地方，防止跌入缺失井盖的管井深坑等危险区域。行走时尽量避开电线杆、灯杆、变压器、铁栏杆、树木广告牌等有可能连电或导伏的物品，发现有电线落入水中必须绕行并及时报告电力部门。暴雨天气不要在河道、沿河人行步道、河道滩地等区域游览、野营、垂钓、露宿。

好的，听众朋友，北京时间14:54，今天下午两个小时的有事清早925到这里就要结束了，感谢各位的收听和陪伴。那稍后的时间也欢迎大家继续收听关注由王征为您带来的精彩节目，我是张璐，明天见。

播放一条路况信息。因养护施工，黑大公路周家店 ETC 车道关闭，人工混合车道正常通行，计划施工开始时间延期至2026年7月19日至2026年7月29日。

0: 北京时间15点整，
1: 哈尔滨广播电视台交通广播，
2: 听城市声音，温暖出行人。
1: 这里是哈尔滨广播电视台交通广播。
2: 哈尔滨 Traffic Radio，
3: 哈尔滨 Sky Дорожное Радио
2: FM 92.5
1: FM 92.5
2: FM 92.5
3: FM 92.5。
2: 听城市声音，温暖出行人。
1: 哈尔滨广播电视台交通广播，
2: 哈尔滨人自己的交通广播。
4: 哈尔滨交通广播强势招募合作伙伴，我们立足本土，专业承接大型接待、大型会晤、各类大型活动，从创意策划、流程统筹到落地执行，一站式省心交付。政企会议、品牌发布、节庆盛典、文旅推广，我们用专业方案严谨执行，媒体资源与本地经验，把每一场活动做出品质和影响力。2026年企业广告宣传活动策划执行，925帮您一站搞定。合作热线8799-73378211-9002。
2: 穿梭山河，我们是您最默契的同行者。
1: 跨越山海，我们为您点亮前行的灯塔。
2: 每一次出发都有温暖相伴，交通
1: 广播每一路归途都有安心随行。
2: 925交通广播，925交通广播，哈尔滨人自己的交通。

聚焦全程动态，播报路况先机。北京时间的15:02，欢迎继续锁定 FM92.5，这里是正在直播的《有事儿请找925》。大家好，我是您的老朋友王征。那有什么新鲜事儿呢？可以通过微信公众号和我们分享。微信公众号哈尔滨交通广播，视频号也正在直播当中，同样也是哈尔滨交通广播。解锁生活新玩法，无论是路况资讯、监督维权、生活求助，随时拨打电话8211-9002、8799-7337，我们将全程为您服务。

好了，那接下来呢，我们了解一下今天的天气情况。哈尔滨气象台2026年7月19日发布了19日的白天到夜间的全市的天气情况。那19日白天，全市呢以多云为主，午后午长上至延寿有分散性阵雨或雷阵雨，东北风2到3级，最高气温28到30度。19日的夜间，全市以多云为主，其中五常上至延寿有分散性阵雨或雷阵雨，偏东风1到3级，最低气温19到21度。今日全市呢以多云天气为主，白天体感较闷热，敏感人群需防暑降温。午后至夜间，东南部区域呢局地可能有这个有阵性的降水，那建议公众出行呢一定要携带好雨具。凌晨呢到早晨时段呢，东部山区、半山区局地易出现雾，能见度较低，请注意交通安全。

那接下来的时间呢，我们了解一段新闻资讯。冰雪大世界野趣公园7月19日正式开园，免费向市民游客开放。7月19日上午10点，坐落于第24届哈尔滨国际啤酒节园区旁的冰雪大世界野趣公园正式对外开放，全程免门票入园游玩。那公园呢，依托松花江原生江滩湿地打造，保留了原生态的水域、草坪、绿植景观，划分露营休憩区啊、亲子无动力游乐区、湿地观光步道三大板块，配套了便民遮阳的座椅、直饮水站、移动卫生间。园区同步设置亲水观景台，游客呢可近距离的观赏湿地的水鸟、江景风光。那主办方联动啤酒节，推动联动的福利，逛公园后呢可直达啤酒大棚，品尝各地的特色的精酿美食小吃。园区每日运营时间呢是10点至21点，地铁2号线多条旅游公交专线直达，方便市民全家短途消暑休闲。盘活江畔闲置的湿地资源，打造免费的生态休闲空间，城市持续新增惠民的游玩场所，自然野趣搭配夏日的啤酒盛会，低成本高体验的游玩去处，实实在在丰富市民的消暑生活。

聚焦全程动态，播报路况先机，新闻资讯，监督维权，生活指南，消费指引，有事请找925，一路相伴不孤独，一路相伴不孤独。

跟着九二五交通广播畅游大美龙江，解锁县域微旅行，宝清度假团暑期档再度集结。那七月二十四日出发，三天两晚，七月二十六号返回啊，正好适配暑期的休闲节奏，不用请假调休，全家老小轻松出发，带玩出行省心又好玩。那这趟旅程呢，我们把宝清的人文古韵、山野风光与市井的烟火气呢一网打尽，行程饱满却不赶路。那登一比一还原的这个黄鹤楼胜景的文昌阁，凭栏远眺，满城风光是尽收眼底。逛烟火气十足的特色的影视小镇大集，踩着旧时光，重温怀旧氛围。那漫步梨树湾，拥抱山野清风，探秘石器博物馆，触摸千年文明脉络。夏日彩云岭啊，满目的清脆，治愈感拉满。翡翠湖碧波荡漾，正好消暑纳凉。再走进宝清县的博物馆，读懂城市发展底蕴。逛西都甄选，挑选本地的特色好物，一路走一路逛，处处有惊喜啊。那还会带大家呢专程去打卡宝清的白瓜子交易基地，那这里是本地的富硒农产的线上集散的核心，带你亲眼的见证东北好货从田间地头走向全国的全过程，还能现场入手新鲜正宗的富硒白瓜子等特产，把宝清的地道风味直接带回家。那美食全程特色呢也不重样，那每一口呢都是地道的宝清味儿。刚出锅的老字号水煎包，皮儿薄馅儿足；国营饭店的怀旧餐呢，满是年代的记忆。鹅福铁锅靠大鹅香飘整条街，还有于掌柜的地道江鱼鲜，以及正宗的德莫利炖鱼，顿顿有硬菜，餐餐不重样啊，让你玩得尽兴，吃得更过瘾。那住宿体验呢双在线，那第一晚入住的是宝清县宾馆，舒适安稳好休息。那第二晚入住的是升级的高端的洲际酒店，推窗呢就能欣赏到宝清璀璨的夜景，出行住得舒服才是硬道理啊。宝清线路口碑爆棚，多次成团，品质呢有口皆碑。那本次呢依旧由宝清县政府和融媒体中心联合打造，那当地的主持人呢专属带队导游，全程无自费，不购物，听友专属补贴价，诚意满满，不打折。那出发时间呢是七月二十四日，一共是三天两晚。那听友专属价呢是成人780元，一米二以下儿童呢是520元，交通、住宿、餐饮、所有门票、导游、专属的旅拍、政府补贴全部包含，真正的拎包就走，省心又省力。那报名电话呢是0451-8799-7337，0451-8211-9002，赶紧拨打电话抢位，跟着九二五解锁不一样的暑假时光，赏龙江。宝清各类的富硒农产品，那由本土打造，产地直供，品质放心，是一站式富硒农特产品标杆门店。严选了富硒大米、杂粮、白瓜子、山珍、蜂蜜等本土好物，应有尽有，品质严格把关。300平的实体门店，24小时自助营业，那线上线下呢均可下单，还支持全国邮寄。西都珍宝旗舰店呢，门店它坐落于宝清县宝清镇宝清宾馆院内的西侧门市，服务电话0469-8666-0000，0469-8666-0000，地道西都好货等你来选购。那对宝清的富硒产品感兴趣的朋友呢，也可以报名我们的宝清三天两晚的精品团，跟随九二五交广的宝清游行程，一起前往宝清当地的电商平台去观看一下哈，一定能选到您安心健康、平时很难买到的特色农产品。

0: 那插播一条路况信息，哈大高速大耿家至卧里屯方向 K514 公里处因车辆故障占用了应急车道，现场呢已设置警示标志，请过往的车辆注意避让。
1: 我爱你到底。
0: 绕城高速松北至群力匝道方向 K26 公里处因车辆故障占用应急车道，现场呢已设置警示标志，请过往车辆注意避让。

车轮滚滚，踏响时代强音，骏马奔腾，开辟人生坦途。2026与时间赛跑，为出行护航。FM 925

好的，欢迎回来，欢迎继续关注九二五哈尔滨交通广播。那现在呢是北京时间的15:22，让我们继续关注来自于本地的新闻资讯。

2026华裔杯国际体育舞蹈公开赛7月19日全天开赛，5000余队中外选手同台竞技。7月19日，第20届哈尔滨国际体育舞蹈公开赛华裔杯在东北林业大学体育馆全面开赛。那本届赛事呢，属上合组织专项文体交流活动，吸引俄罗斯、哈萨克斯坦、白俄罗斯、越南、韩国等11个国家，国内各省市共计200余支队伍，5000余队参赛选手参赛。赛场每日安排国风舞蹈、世界冠军表演秀等免费展演，场外同步开设了舞蹈文化科普展区，市民凭身份证可免费进场观赛。赛事联动啤酒节、城市足球赛赛事，打造了夏日的文体矩阵，带动酒店、餐饮、商圈客流上涨，以体育交流搭建中外民间好友的这样的一个桥梁。

一场国际舞蹈赛事汇聚了多国的青年舞者，以舞步传递包容与友好。哈尔滨持续承办高规格国际的文体赛事，既丰富市民的精神文化生活，也向全国全世界展示槟城开放包容的城市形象。

国际赛事舞动冰城夏日，全市博物馆里过暑假研学活动持续火热，各大文博场馆为青少年定制专属暑期课堂。哈尔滨博物馆里过暑假研学活动持续开展，千余名中小学生沉浸式品读城市历史。7月19日，全市博物馆里过暑假公益研学行动走进哈尔滨市博物馆、中苏友好协会旧址纪念馆。当天呢，共有1200余名中小学生分批次参与免费研学课堂。场馆配备专业的讲解员，开设红色国旗专题展、哈尔滨城市百年变迁展、工业历史科普三大特色课堂，设置文物触摸体验、历史情景问答、手工文创制作互动环节。活动全程无任何的收费项目，针对留守儿童、外来务工子女开通专属绿色通道，学校统一组织大巴免费接送，让所有的孩子都能走进博物馆，近距离地触摸城市文脉，在实践课堂中学习历史，涵养家国情怀。

文博资源向青少年全面开放，公益研学打通文化育人最后一公里，城市用心为孩子打造免费的学习实践平台，让历史文化浸润少年成长，厚植青少年文化自信与爱国情怀。

听众的事，就是925的事，维权、咨询、求助、帮忙，有事就找925，热线电话8211-9002，8799-7337。

去来关注来自于本地的新闻资讯。哈尔滨2026老旧电梯更换工程全面提速，七月各区分批次进场施工。7月19日，全市老旧电梯更新改造项目迎来了集中的施工阶段。那按照年度的民生计划，那今年的全市计划完成500部以上老旧居民的电梯更换。那其中呢，南岗区呢256部，道外呢95部，道里与厢房分批次推进。那改造呢，优先的筛选使用15年以上、频繁故障、存在安全隐患的高层小区电梯。那政府配套专项的财政补贴，减轻居民的出资压力。那今天呢，南岗区建工新区啊兴南小区首批电梯拆解设备进场施工。那施工单位呢，全程设置安全围挡与便民通行通道，最大限度地降低对居民日常生活的影响。全部改造工程将于12月底完成验收。聚焦高层居民出行痛点，政府落地电梯改造民生工程，财政补贴减轻群众负担，从根源消除老旧电梯的安全隐患，用实打实的改造提升啊居民的这种居住的安全感与幸福感。

听九二五，知天下事，办九二五，行万里路。路况、资讯、维权、健康、消费、旅游，还有好音乐，一个都不能少。您的出行好伙伴，尽在九二五交通广播。交通广播。

好的，欢迎回来，欢迎继续关注925哈尔滨交通广播，现在是北京时间的15:44，让我们继续关注一组来自于国内的社会新闻。北京41度高温，小伙徒步3公里奔跑买冰粉兑现女友心愿，双向奔赴视频爆火热搜。7月15日，当天北京发布了高温的红色预警，那城区最高气温呢是41.3度，那地表温度呢突破了65度。24岁的男生呢记下了女友随口说想吃老式手做冰粉，那两处摊位呢相隔近2公里，10公路段呢无法骑车，他全程的跑步往返耗时了22分钟，短袖呢也完全被汗水浸透。那到摊位呢特意叮嘱多加调料，双份冰袋，小心翼翼地捧着冰粉跑回了家。那路人呢拍下了全过程，上传了网络，24小时播放量呢突破了3.2亿。但是更暖心的是，女友呢早已提前在家准备好了冰镇的酸梅汤等候，那两人互相心疼的双向温柔戳中了无数的网友。燥热的盛夏里，平凡年轻人把细碎承诺放在心上，你记我的喜好，我懂你的辛苦，双向包容与惦记是烟火生活里最动人的浪漫。

听九二五，知天下事，办九二五，行万里路。路况、资讯、维权、健康、消费、旅游，还有好音乐，一个都不能少。您的出行好伙伴，尽在九二五，尽在交通广播。交通广播。

好的，欢迎回来，欢迎继续关注九二五哈尔滨交通广播，我是主持人王征。那现在呢是北京时间的15:52，那我们继续关注一组来自国内的社会新闻。

小伙打车横跨多地抵达拉萨，短视频爆火，兑现50万文旅奖金，奖金优先分给司机，捐赠公益。7月17日，一位博主响应西藏文旅短视频征集活动，全程乘坐出租奔赴拉萨，记录沿途风光。视频全网点赞接近2000万，达到官方50万现金奖励标准。那不少网友呢都质疑说文旅局会设置门槛拖欠奖金，但没想到的是，官方第一时间就发布了公告，全额的兑现。那拿到奖金后呢，小伙没有独自的挥霍啊，先给一路辛苦奔波的两位出租司机各发了10000元红包。那剩余的奖金呢，计划全部捐赠乡村的助学项目格局拉满。地方文旅言出必行，坚守契约精神，获奖博主懂得感恩，回馈社会，双向的真诚与善意，让文旅宣传不只有流量，更有温度与担当。

那千里奔赴的善意打动全网，旅途途中哭笑不得的原生态趣事呢也登上热搜，三亚旅客公厕被数十只壁虎集体围观。三亚女游客景区如厕，全屋避暑集体围观，网友调侃顶配原生态体验啊。7月14日，海南三亚一条趣味的视频登上热搜，一位女游客呀，在亚龙湾热带天堂森林公园山林公厕如厕，推门后呢，当场就愣住了，墙面啊、吊顶啊、角落缝隙啊，爬满了数十只的壁虎，小家伙们全部静静地贴在墙壁上，齐刷刷地看向游客，仿佛组团站岗围观。那女子呢是又害怕又好笑，不敢大幅度动作，草草结束，快速地逃离，拍下视频分享网络。网友评论两极分化啊，害怕密集生物的网友直呼窒息，热爱自然的网友呢则表示能见到这么多的壁虎，足以证明景区的生态环境绝佳。那景区的工作人员后续呢也贴心地清理了公厕的蚊虫，增设了这个驱虫的设施。那满墙的壁虎呢是生态向好的直观体现，那景区发现游客困扰后呢立刻的优化了配套，人与自然和谐共生的小插曲也让我们看见了景区贴心服务游客的态度。

0: 北京时间16点整。
1: 哈尔滨广播电视台交通广播，
2: 听城市声音，温暖出行人。
1: 这里是哈尔滨广播电视台交通广播。
2: 哈尔滨 Traffic Radio，
3: 哈尔滨 Sky Дорожное Радио
2: FM 92.5
1: FM 92.5
2: FM 92.5
3: FM 92.5。
2: 听城市声音，温暖出行人。
1: 哈尔滨广播电视台交通广播，
2: 哈尔滨人自己的交通广播。
4: 哈尔滨交通广播强势招募合作伙伴，我们立足本土，专业承接大型接待、大型会晤、各类大型活动，从创意策划、流程统筹到落地执行，一站式省心交付。政企会议、品牌发布、节庆盛典、文旅推广，我们用专业方案严谨执行，媒体资源与本地经验，把每一场活动做出品质和影响力。2026年企业广告宣传活动策划执行，925帮您一站搞定。合作热线8799-73378211-9002。
5: 书本纸箱等可回收垃圾，经过处理，1000公斤可生产700公斤新纸。塑料饮料瓶等可回收垃圾，经过处理，1000公斤可生产700公斤二级原料。废旧钢铁等可回收垃圾，经过处理，1000公斤可冶炼600公斤好钢。剩菜剩饭等食物类垃圾，经过处理，1000公斤可生产600公斤有机肥料。分类产生价值，垃圾变成资源。垃圾分类是你我共同的责任。
6: 暴雨天气，户外行走注意事项。
7: 下暴雨时尽量不要外出，必须外出时应绕过积水严重的路段，避开下凹桥、涵洞、地下通道等低洼处，要注意观察，注意路边防汛安全警示标志，不要靠近有漩涡的地方，防止跌入缺失井盖的管井深坑等危险区域。行走

0: 有时尽量避开电线杆、灯杆、变压器、铁栏杆、树木广告牌等有可能连电或导伏的物品。发现有电线落入水中，必须绕行并及时报告电力部门。暴雨天气不要在河道、沿河人行步道、河道滩地等区域游览、野营、垂钓、露宿。
1: 穿梭山河，我们是您最默契的同行者。
2: 跨越山海，我们为您点亮前行的灯塔。
1: 每一次出发都有温暖相伴，
2: 每一路归途都有安心随行。
1: 925交通广播，
3: 925交通广播，
1: 哈尔滨人自己的交通广播。

聚焦全程动态，播报路况先机。北京时间16:03，欢迎继续锁定 FM92.5，这里是正在直播的《有事儿请找925》。大家好，我是您的老朋友王征，有什么新鲜事儿呢？可以通过微信的公众号和我们分享，微信公众号哈尔滨交通广播，视频号也正在直播当中，同样也是哈尔滨交通广播。无论是路况资讯、监督维权、生活求助，随时拨打热线电话8211-9002、8799-7337，我们将全程为您服务。

那我们首先呢，一起来关注一下今天的天气情况。哈尔滨市气象台7月19日的最新天气预报，那今天呢，哈尔滨全天多云，气温21到30度，东风2到3级，空气质量优。今天白天没有雨水，那当下呢，15点到17点持续高温闷热，最高气温30度，阳光强烈，提醒大家开车做好防晒，及时的补充饮用水。那晚间呢，气温下降，沿江夜市呢游玩体感舒适。那重点提醒大家，明天20号全市呢会迎来分散雷阵雨，伴随短时大风，出门时呢一定要记得随身携带雨具，雨天驾车减速慢行，注意出行安全。

那插播一条路况信息，哈大高速卧里屯至大埂街方向 K503+200公里处因车辆故障占用行车道，现场呢已设置警示标志，请过往车辆注意避让。

0: 聚焦全程动态，播报路况先机，新闻资讯监督维权，生活指南，消费指引，有事请找925，
1: 一路相伴不孤独，
0: 一路相伴不孤独。

整点更新，权威速报，民生热点持续关注，925全程守护，出行不迷路。那下面呢，我们共同关注今天的整点新闻的内容。哈尔滨站升级暑期游客专属服务，专列引导、志愿帮扶、纪念打卡一站式配套上线。7月19日，哈尔滨站持续完善暑期游客暖心服务体系，依托铁路融合清凉龙江游客专列配套服务，设立了游客专属的进站通道、独立的候车打卡专区，站内呢布置哈尔滨文旅打卡展板，免费的发放城市纪念明信片，青年志愿者全天候在岗，为老年游客、亲子家庭、行李繁重的旅客提供了免费搬运行李、路线指引服务。车站针对外地的游客高额咨询的这个景区交通问题呢，制作了便民。

小车站承载了城市的大窗口，细致入微的便民服务传递了冰城的温度。车站与主动贴心的服务迎接八方游客，用点滴善意展现哈尔滨热情好客的城市底色。

交通窗口传递城市温情，一场浪漫又充满家国情怀的集体婚礼日前在松花江畔圆满举办。防洪纪念塔十九队军人公益集体婚礼落幕，中式鼓礼见证军营专属浪漫。7月18日下午，迷人的哈尔滨之夏公益集体婚礼在防洪纪念塔圆满举行。本次婚礼呢，共有19名的现役军人携新娘参与，全程免费公益举办，完整复刻初见、雀扇、合锦、结发传统中式婚礼。那主礼嘉宾呢，为新人送上了五福祝福，现场公证人员为婚姻呢送上了公证寄语，来往的游客啊自发的驻足送上了掌声与祝福。活动与松花江为背景，将军人家国担当与中式浪漫融合，打造了独一无二的夏日婚礼记忆。

以公益婚礼致敬驻守家国的军人，传统婚礼传递中式浪漫与家国情怀。这场江畔婚礼不仅见证了亲人美好的良缘，更让市民看见军人背后温柔真挚的一面，满是温暖与感动。

车轮滚滚，踏响时代强音，骏马奔腾，开辟人生坦途。2026与时间赛跑，为出行护航。 FM925 哈尔滨交通广播，一路向前，听见精彩。

哈尔滨白起助老社区型活动持续巡街，免费康养养老政策咨询走进各大社区。7月19日，全市牵手百家企业走进百个社区，服务百万老人公益助老志愿服务活动持续在各街道巡回开展。活动汇聚养老机构、医护团队、公益组织，设置7大免费服务展区，为辖区老年人提供血压血糖检测、慢性病科普、居家养老政策一对一答疑、适老化产品体验等服务。志愿者现场发放养老补贴、高龄津贴申报指南，针对独居高龄老人提供上门服务预约通道，把养老惠民政策与健康服务送到居民家门口。

公益服务下沉社区，精准聚焦老年群体生活刚需，政府联动企业志愿者共同发力，打通养老服务最后一公里，用持续的暖心行动弘扬养老尊老的城市新风。

插播一条路况信息，哈大高速大耿家站车辆已经恢复正常。双嫩高速老来服务区双线充电桩及加油站恢复正常使用，

0: 遇到洪涝灾害该怎么做？黑龙江省应急管理厅给您的这份乡村防汛避险指南，请收好。一是易受山洪灾害威胁村屯的居民，要熟悉转移组织人员、紧急避险路线、避难场所位置。遇有山洪预警时，要服从转移指令，配合转移工作，杜绝擅自返回。二是如遇暴雨，应迅速判断自己周边环境，尽快向山上或较高地方转移。如一时躲避不了，应选择一个相对安全的地方避险。三是时刻观察水位情况，做好转移准备，备好手电筒，带好手机。如被洪水围困，要设法尽快与当地政府或部门取得联系，报告自己方位和险情，积极寻求救援。四是如无撤退路线，不要沿洪道方向逃跑，不要涉水过河，要充分利用门板、木窗、大块泡沫等漂浮材料逃生。五是如遇山体滑坡、泥石流，应向滑坡垂直方向逃离，不要在滑坡的上坡或下坡、树上、低洼的谷底或陡峭的山坡下躲避停留。你我闻讯而动，共筑安全堤防。
1: 聚焦全程动态，播报路况先机，新闻资讯，监督维权，生活指南，消费指引，有事请找925，
2: 一路相伴不孤独，
1: 一路相伴不孤独。

0: 好的，欢迎回来，欢迎继续关注925哈尔滨交通广播。那现在呢是北京时间的16:32，下面呢让我们连线一下高速公路指挥调度中心的赵欣欣，让他们为我们介绍一下高速公路的通行状态。欣欣你好。
1: 您好，主持人，车主朋友们大家好。龙江交投指挥调度中心为您带来实时的高速路况信息。目前因设备故障，鸡虎高速黑台站入口、星海站入口禁止货车通行，建虎高速852站入口禁止货车通行，建虎高速建三江湿地机场站入口 ETC 车道关闭，混合车道正常通行，双嫩高速冯屯站入口禁止货车通行，因施工大齐高速庆东站封闭，大广高速英歌站入口禁止货车通行，大齐高速机场路站出入口封闭，赫哈高速翠兰站入口出入口封闭，赫大高速西湖秀至林口方向 K312+000至 K324+800公里处封闭，赫大高速柳树站入口去往林口方向封闭，赫大高速林口站出入口封闭，省内其他高速公路路况正常。夏季来临，降雨天气增多，降雨天气会使路面变得湿滑，司机的视线受阻。龙江交投指挥调度中心提醒雨天出行的司机朋友们，出行前应对车辆进行全面的安全检查，提前了解沿途的天气情况和高速公路上的通行状况，规划好行车路线。在行驶途中如果遇到了降雨天气，需降低车速，避免急加速、急刹车、猛打方向盘，要与前车保持3倍以上的安全行车距离。如果遇到了暴雨、路面积水、交通管制等情况，不要强行通过，要服从现场交警及工作人员指挥，有序通行，不要随意占用应急车道。如果雨势过大或能见度过低，请从就近的出口驶离高速，或进入最近的服务区临时停靠避险。今天的路况信息就先为您介绍到这里。如果您还想了解更多的路况信息或咨询 ETC 业务，请拨打高速客服热线04519696969。您还可以关注微信公众号龙江交通高速96969，以及龙江交通高速的抖音直播间，随时掌握高速动态。龙江交通伴您畅游。
0: 好的，感谢赵欣欣与我们分享的高速公路的通行状态。

好了，北京时间的16:35，让我们继续关注来自于哈尔滨本地的新闻。东北城市足球联赛哈尔滨赛区7月25日开赛，7月20日10点正式开启线上售票。7月19日，赛事组委会发布完整的售票公告。2026东北地区城市足球联赛哈尔滨和长春赛事将于7月25日19点在阿城区文化体育中心开赛。19:40正式开赛，赛前呢还有文艺展演。那门票呢统一定价每人是8元。7月20日上午10点，官方小程序、支付宝、京东票务渠道同步开启实名制的售票，仅面向黑龙江省内的居民开放专属观赛的票区。那赛事呢配套公共交通接驳专线、临时的停车区，方便球迷前往观赛，丰富市民夏日体育文化生活。跨区域足球赛事落地冰城，低票价惠民售票，让普通的市民轻松地感受专业赛事的魅力。体育赛事搭建城市交流的桥梁，点燃了全民全城的健身热情，展现了哈尔滨昂扬向上的城市活力。

听众的事，就是925的事，维权、咨询、求助、帮忙，有事就找925，热线电话8211-9002，8799-7337。

好的，欢迎回来，欢迎继续关注925哈尔滨交通广播。北京时间的16:42，让我们继续关注一组来自国内的社会新闻。

台风巴威消散途经烟台，风浪卷来成片海蛎子，市民沙滩扎堆捡海鲜。7月15日，台风巴威长途行进，能量耗尽，消散前呢，途经了山东烟台近海，大风巨浪将礁石、养殖区成片的海蛎子冲刷到了沙滩上。天刚亮，当地的居民呢就带着水桶、麻袋奔赴了滩涂，随处可见肥美生蚝，不用花钱就能满载而归。反观河南、安徽等内陆城市，民众满心期盼台风降温降雨，最终呢只迎来了持续的高温。对比强烈的两种体验，被网友纷纷转发调侃。当地的渔政部门呢同步提醒市民，浅滩生蚝可少量捡食，切勿贸然前往深海危险区域。一场台风分出了两种光景，烟台收获了自然的馈赠，渔政部门呢及时的科普安全知识，大家适度的捡食，敬畏自然，在烟火乐趣中守住了安全底线。插播一条路况信息，哈通高速哈尔滨至佳木斯方向 K245+500 公里处事故处理完毕，恢复正常通行。

谢霆锋郑州演唱会，本地大哥上台递香烟，称这是河南最高待客礼节。7月13日，演唱会现场视频火爆全网，谢霆锋在郑州60000人体育场演出，走到延伸台和粉丝近距离的互动，别的观众都是送鲜花、手扶玩偶，前排一位本地的大哥呢，直接掏出了黄金叶香烟递上台，直白地说：“兄弟，抽一根。”谢霆锋当场瞳孔地震啊，呆呆的这个站了将近2秒钟，表情管理彻底的失控。随后呢，开怀大笑，温柔摆手拒绝。那台下的观众呢，齐声的高喊：“这是河南的最高礼。”谢霆锋这才理解本地人的实在与豪爽，全程笑意满满，被这份朴实的情感所打动。没有精致的礼物，只有本地人直来直去的真诚，不拘小节的待客方式，展现中原百姓淳朴热情的性格，平凡烟火里藏着最动人的善意。

舞台上的淳朴热情治愈全网，婚礼现场闹出的可爱乌龙同样收获无数网友温柔祝福。山东新娘睡过头啊，错过了上午迎亲筹备，

山东新娘婚前连日的操劳，婚礼当天呢一觉睡到了11点，全屋的亲友安静的等候不打扰。7月12日，山东枣庄的新娘戴女士婚前一周呢，这个过度的劳累啊，这个经常熬夜，所以呢，这个对接婚庆公司啊，包括招待亲友啊，身心极度的疲惫。那婚礼前一天呢，所有的琐事收尾，紧绷的神经啊，彻底的放松了。那当晚呢，沾枕头就着啊，这闹钟静音，家人轻声的呼喊呢，都没能叫醒她。长辈伴娘一早就抵达了家中，心疼新娘连日的操劳，没有强行的敲门，那安安静静的在客厅等候。那直到上午的11点，迎亲乐队这个声音响起之后，新娘呢才猛然的惊醒，推开了房门，看见一屋子等候的亲友，一脸茫然，哭笑不得呀。暖心又搞笑的画面戳中了无数的网友。

0: 听九二五，知天下事，办九二五，行万里路。路况、资讯、维权、健康、消费、旅游，还有好音乐，一个都不能少。您的出行好伙伴，尽在九二五，
1: 尽在
0: 交通广播，
1: 交通广播。

好的，欢迎回来，欢迎继续关注925哈尔滨交通广播，现在是北京时间的16:53，那我们继续关注来自国内的社会新闻。河南7岁的男孩烈日下帮爷爷卖瓜，路人反向讲价，花4500元全包所有西瓜送给社区老人。7月18日，暖心热搜引发了广泛的转发。河南一处乡村瓜摊，年仅7岁的小男孩顶着大太阳，熟练地帮爷爷分装称重售卖西瓜。来往的路人看见孩子懂事又心疼，一位热心的男士上前不按正常价格砍价，反而主动加价，一次性买下摊位全部4500斤的西瓜。男子没有拉走自用，而是分发给社区的独居老人、环卫工人，让大家共享夏日清甜。小男孩全程帮忙搬运西瓜，小小身影充满韧劲儿，网友纷纷地称赞孩子懂事，路人善良。孩童小小身躯扛起家庭的辛劳，陌生路人以温柔善举化解农户的辛苦，一老一小，一瓜一心，双向的温柔串联起满人间的烟火善意。

插播一条路况信息，绕城高速松北至群力方向 K26 公里处肇事的车辆已经处理完毕，恢复了正常通行。

那今天的新闻资讯呢就分享到这里，从城市建设到暖心善举，每一件呢都和咱们息息相关。那今天的节目到这里呢就要结束了，和大家说声再见。那下面的时间呢，我们另一位主持人呢也马上的接力上线，持续为各位车友播报实时的路况，分享便民的消息，期待大家啊继续的守候在 FM92.5。我们支持我们更多的朋友关注我们的节目啊，谢谢大家，好，谢谢，再见。

0: 京时间17点整，
1: 哈尔滨广播电视台交通广播，
2: 听城市声音，温暖出行人。
1: 这里是哈尔滨广播电视台交通广播。
2: 哈尔滨 Traffic Radio，
3: 哈尔滨 Sky Дорожное Радио
2: FM 92.5
1: FM 92.5
2: FM 92.5
3: FM 92.5。
2: 听城市声音，温暖出行人。
1: 哈尔滨广播电视台交通广播，
2: 哈尔滨人自己的交通广播。
4: 哈尔滨交通广播强势招募合作伙伴，我们立足本土，专业承接大型接待、大型会务、各类大型活动，从创意策划、流程统筹到落地执行，一站式省心交付。政企会议、品牌发布、节庆盛典、文旅推广，我们用专业方案严谨执行，媒体资源与本地经验，把每一场活动做出品质和影响力。2026年企业广告宣传活动策划执行，925帮您一站搞定。合作热线8799-7337-8211-9002。
1: 晚风拂面，灯光送暖，下班啦，打工人。
5: 听我的，这么走一点都不堵。
6: 我一会儿要去见我女友的爸妈了，我都准备点啥呀？
1: 和有趣的人分享有趣的事，幸福就会无限放大。
7: 爸爸，我也想在广播里说话。
8: 那你摁着这儿说吧。
7: 主持人哥哥姐姐，我想说爸爸妈妈我爱你。
1: 925温暖回家路，幸福你懂得。

好了，北京时间的17:03，收音机前的各位听众朋友，大家晚上好。您这里正在收听到的是哈尔滨交通广播正在为您直播的温暖回家路。各位好，我是泽南，路况提供专线0451-8211-9002-8799-7337，微信公众平台以及微信视频号，各位搜索关注哈尔滨交通广播。好，来关注一下天气。今天是2026年7月19日星期日，农历的六月初六。今天夜间到明天白天多云，东南风微风，最高气温呢是31度，最低气温22度。今天天可是够热的。那明天白天呢有雷阵雨天气，多云转雷阵雨，东南风微风，最高气温30度，最低气温21度。您可以通过哈尔滨交通广播的微信公众平台或者是在微信视频号来进行留言，路况提供专线0451-8211-9002-8799-7337。

好了，那节目一开始的时间呢，先和大家分享一下啊，咱们今天呢关于油价这个情况。我相信啊，还有很多的小伙伴呢，就在昨天哈、已经这个把这个油啊提前都已经准备完了。为啥呢？毕竟啊，从昨天也就是18号的零时起呢，咱们哈尔滨的成品油价格上调了，那92号汽油呢销售价格每升上调了0.24元。那从昨天这个价格来看呢，可以说啊，这个关注汽柴油价格的朋友也都发现了，无论是92号汽油还是95号的成品汽油呢，价格都有所上调。92号汽油呢上调了2毛4分钱，95号汽油上调了2毛6分钱。那粗略的计算一下，咱们以50升为一箱油的这个私家车来进行计算的话呢，调价之后呢，加满一箱油箱的话需要多花12块钱。聪明如我呀，相信前天半夜的朋友已经开始排队把油加好了。

0: 各位请注意啊，交通知识小讲堂开讲了。斑马线前礼让行人，为何还违章？自行对照啊。一，驾驶员看到前方斑马线，首先要减速，减速标准为随时能够停车制动，因为行人出现在斑马线上为高概率事件，而且具有突然性。二，遇到行人正在行经斑马线，要停车礼让，停车标准为停在停止线以内，而且是完全停下，不是减速，也不是松开油门。
1: 停停，
2: 不要走。
1: 停停，
3: 不要走。
0: 三，同向行车有两个车道以上的，对向车道斑马线上的行人如果没有走到安全岛位置或斑马线中央的安全位置上的话，同向车道是可以直接通行的。四，斑马线上所有行人通过驾驶员的车辆正前方时，您可以从行人背后正常通行，但是不能加速从行人背后绕行。五，如果行人长时间在斑马线上逗留不通行，驾驶员可以示意行人加速通过，如果因此被拍到违章，也可以通过交管12123提起申诉。最后也提醒大家，过马路不要做低头族，为了您和他人的安全，人人懂交规，安全更顺畅。我是哈尔滨交通广播主持人泽南，我们下个路口见。

好的，北京时间的17:07，节目正在直播，也欢迎各位通过哈尔滨交通广播的微信公众平台和视频号来进行留言。看到严玉吉的问候了，他说泽南来了，晚上好。哎，欢迎严玉吉，也欢迎视频号里正在帮着我们点赞和我们直播间里边正在和我们互动的各位好朋友，感谢各位啦。今天互动的朋友大家别忘了，在咱们今天的节目直播过程当中呢，依然为大家送出啊4张哈尔滨冰雪大世界为大家这个诚意打造的遇见哈尔滨哈冰秀的表演机会。而且呢，如果您想去看的话呢，一定记得啊，在我们节目互动的时候呢和我们来进行留言，在你的互动信息后面加上我要抢票。但是这个抢票呢有个原则，就是我们今天跟大家带来的每个人2张啊，就是一个人您能领取2张票，保证大家在成双成对去看的同时呢，必须是在明天晚上，也就是说今天我们送出的票会在明天晚上来进行使用兑现。但如果说其余时间，那不好意思了，我们这个票呢只能在明天来进行观看。所以大家如果说认可明天，你看今天周日吧，明天周一的晚上您可以呢来到哈尔滨冰雪大世界来观看这次的遇见哈尔滨的哈冰秀演出的话呢，您一定是在互动内容的后面加上一句我要抢票，我就知道您明天晚上是可以来看演出的，我这个票呢就直接送给您了。好，提醒大家，您可以直接呢无论是在节目互动的时候，或者说听到任何一条留言信息，都可以与我们进行沟通，然后在信息的后方直接留下一句话，留下一句话就是说我想要票，或者说呢我想看演出，遇见哈尔滨的哈冰秀的门票呢我们就送给您了。一个人呢我们送出2张票，但是今晚送出的票呢会在明天晚上兑现。明天晚上如果您有时间的话呢，欢迎大家来跟我们一块抢票。

好，接下来时间呢，我们关注一波本地的新闻资讯。那日前呢，工信部、公安部联合发布通知，那么国产的小汽车呢，合格证件信息呢，同时也实现了跨部门秒级的共享，全面推行了预查验工作，同时呢，也是真正做到了当天购车、当天缴税、当天上牌。那记者呢从哈尔滨市税务局了解到，目前我市的购车税呢非接触式的办税呢占比达到 97.85%， 较去年同期提升 1.62 个百分点。再来关注，那就在今天上午10点的时候啊，咱们哈尔滨冰雪大师全新打造的一个啊叫做野趣公园呢正式开园纳客了。相信很多朋友呢在短视频平台或者是在咱们哈尔滨的交通广播微信视频号里边已经看到了这条视频推送了。那整个公园呢，它是紧邻哈尔滨国际啤酒节园区，依托原生态的这个江滩湿地，同时打造起了户外休闲新场景，为市民新增了一处免费生态游玩的目的地，不妨有时间的朋友一定要去那儿看一看。再来关注，那近日呢火遍了大江南北的 IP 啊吃冰人大会，首次呢也是坐落咱们冰城，就在枫叶奥特莱斯小镇啊开始了这个热闹开街，而且呢是全面为大家带来了火爆的冰品以及地道的市井美食扎堆亮相。本次活动呢也是汇聚了全国20余座城市的50多家优质品牌，98%呢都是首次登陆咱们哈尔滨，而且其中呢实现了是一街吃遍全国冰爽，王牌冰区也为大家带来了来自于超强的阵容，像是上海、北京、杭州等多地的顶流手工这个制品，包括啊像是这个意式的冰淇淋以及各式各样的口味，像是龙井口味的冰淇淋你有吃过吗？特色的酒香冰品也是啊，既有颜值又有口感，双在线。那值得关注的呢还是啊各地呢出现了一些比较传统的工艺，像是贵州的冰浆，还有天津的老式刨冰，西双版纳泰式冰饮轮番上阵。那但是呢本次活动啊仅到今天为止啊，这个本次活动只到今天，很多朋友大家关注了，如果说想去的话呢，不妨抓紧这个时间一块儿去看一看。好，下面时间呢和大家分享一则啊咱们哈尔滨本地的路况信息。那最近呢南通大街和文庙街呢要有部分路段进行封闭，我们一起来了解一下具体到如何来绕行呢，我们一起来关注。那从2026年的7月23号一直到9月1号呢，将部分占用文庙街，就是从虎林街到南通大街这一路段进行交这个路段的交通施工。那整个文庙街呢从虎林街到南通大街临时调整为单向的车道通行，只允许虎林街往南通大街方向单向行驶。那如果说车辆行驶到了这个漠河路到文庙街的这一路段的话呢，也是临时调整成为了单向的路段，只允许从漠河路到文庙街的这个方向单向进行行驶。临时调整了玉红小学北门的无名路的通道向方向，只允许由宣化街到绥阳路方向来进行单向的通行。那具体的施工时间呢，是从2026年的7月23号一直到2026年的9月1号，将部分占用。

南通大街的这一路段，望大家周知。现在呢正值暑假期间啊，相信很多的家长朋友都会选择在这个时候呢带着自己的孩子出去游玩。那问问大家呀，平时您在出去游玩的时候呢，有没有遇到过车票进行改签，或者呢买票的时候啊，本来买的这个卧铺车厢买的是下铺，想是那么想，但是呢结果随机产生票呢发现给到的却是上铺，那这个时候您会怎么办呢？是会选择退掉票重新购买呢，还是说哎呦这买上铺了就这样的话咱们就随遇而安吧。话说啊，有一女子带娃购买多次呢都分到了上铺车票，取消三次之后嘛竟被限购了。那12366呢最新的回应啊称啊，建议到车站来进行买票，线上系统呢仅对60周岁以上的老年旅客自动优先分配下铺。哎，您在买火车票的时候有没有遇到这种情况呢？随机买的时候呢，哎呦啊，这个用咱们这个年轻人的话来讲叫做人品爆棚啊，来了一张这个下铺。当然了下铺很多人都喜欢，但是其实让泽南来说呢，我是那种啊，就是我是那种回避型人格，我一般情况下呢我真不愿意买下铺，我的理想是上铺。因为上铺啊，那可能说很多朋友觉得爬上爬下不方便，但是我喜欢上铺，它相对来说比较肃静。就如果说啊，你在下铺坐着，这时候呢正好来了一个爱聊天的啊，往你那下铺上一坐，咱是撵人家也不是，关键人家还跟你聊天，三句两句呢再给你送一根黄瓜，你说妥了你这啊。那各位平时有没有这个在出去坐火车的时候呢会有一些这个偏好，比方说喜欢下铺的，喜欢中铺的，喜欢上铺的，欢迎大家一起来留言哈尔滨交通广播的微信公众平台和微信视频号，等待大家的留言信息。另外提醒大家，今天参与到节目互动当中的朋友都有机会获得由咱们节目为您提供的啊这个每人两张，咱们节目当中呢一共送出四张来自于哈尔滨大冰雪大世界为大家带来的遇见哈尔滨哈冰秀的演出，但是仅在明晚可以进行观看。如果您也想观看的话呢，不妨直接在哈尔滨交通广播微信公众号来进行留言，希望好运呢就能降临在您的身边。

一首来自于银子和暗杠演唱的啊，这名字呢叫做《千里行走》，送给收音机前的所有好朋友。好了，北京时间的17:20，来看看大家的留言信息啊。这个森景来了，他说啊，曾南，这个下午好啊，也欢迎各位朋友呢继续在哈尔滨交通广播的微信公众平台来进行留言啊。另外呢，还有这个有朋友已经回馈信息了，说我想要票。好的，那已经把这个票呢，咱们送出去两张了啊。还有哪位朋友，您想呢，在我们节目当中的时候呢，也来要票？欢迎大家继续发送您的信息到哈尔滨交通广播的微信公众平台，或者是在微信视频号来进行留言，都是可以的。哎，说到这个夏天啊，有很多的外地朋友来到哈尔滨进行旅游，那本地的朋友呢也都在往外走，干嘛呢？这不正是暑假吗？所以更多呢有着时间啊，带着孩子就是出门玩去了。那去哪儿呢？925交通广播为大家带来多条的出行线路。那目前为止呢，还有一条线路啊，就是7月24号想报名去宝清的朋友，大家一定要抓紧时间了。北京时间的17:20，到目前为止呢，咱们的宝清游的名额呢早已经啊这个输入过半了。所以您也想报名跟着我们去宝清，这次925交通广播城市升温计划带大家解锁县域的微旅行，7月24号到7月26号3天2晚的行程，跟着我们一块儿出去玩吧。跟各位说啊，咱们这是短途游，而且呢每一餐吃的都非常好，住的呢也特别的舒服，可以说呢性价比给您拉满了，而且不用您请假也不用调休，轻松带着全家老人孩子都放心。不瞒各位说呀，就是我自己家人泽南老母亲啊，已经不是第一次去宝清了，算起来这已经是第二次去了，而且呢说过一段时间如果有机会他还想去，就是因为每次去宝清啊，跟大家带来的景点啊还有相关内容呢它都会有变化，所以让您总有一种一期一会常去常新的感觉。那这次去宝清带着大家都看哪些景点呢？首先呢就是说这个人文古韵，带着大家去打卡宝清的人文历史，咱们去观1:1还原的黄鹤楼胜景，这叫文昌阁。而且在当地呢不是说啊这个随时都可以为您敞开，您走到里边去看到古色古香的一些这个底蕴，而是只有到一些重大的节气，或者说呢一些重要的节日，亦或者925啊，我们这个每次去到宝清的时候呢都会啊有宝清的当地融媒中心呢跟着我们一块呢踏入到这个古刹当中。而且呢这次已经不是第一次去了，每次来到这里边啊都有一种古人的智慧，有种肃然起敬的感觉在里边。再有呢就是烟火气十足的特色的影视小镇啊，在里边呢可以再重新回馈旧时光，感受啊曾经这个年龄比较大的叔叔阿姨曾经年少的时候那些记忆，而且呢还可以触摸千年文明脉络，感受石器博物馆的一些特色辉煌。还有呢您可以到这个景色宜人的翡翠湖碧波倒漾，正是踏这个解暑纳凉的好时刻啊。再有呢就是到宝清县博物馆，这更是来传递城市发展底蕴的一个重要的奠基。那如果说您带着孩子，那这次呢可以说既开眼界又尝美食，家中的老年朋友喜欢绿色食品复兴农副产品的朋友，这次咱也来着了，带着大家去打卡白瓜子交易基地，这里呢有本地的复兴农特产品线上线下都为您准备了，而且呢还有让大家看到亲手啊为大家这个做出来的正宗的富硒白瓜子儿，也是回味无穷啊。另外呢就是说说特色美食，带着大家呢咱们要去尝宝清的特色刚出锅的老字号的这个水

烟包啊，味道呢可以说是味美绝伦了。还有呢，就是国营饭店啊，怀旧餐带大家呢重温年代的记忆啊。再有呢，俄府铁锅靠大河，香飘整条街，还有于掌柜他家的地道的鲜鱼也是味美绝伦呢。而且正宗的德莫利炖鱼，咱们就在德莫利啊当地来进行品尝。所以说呢，这每一餐呢都是硬菜，餐餐不重样，让您吃的特别满意，而且呢也能越吃越过瘾。再来说说住宿啊，住宿方面呢也不错，给大家安排到呢是两晚不一样的酒店。那咱来到宝清了，肯定都要尝试一下。第一晚入住到的是宝清县宾馆，居住条件舒适，安稳好休息。第二天晚上给您升级的安排到的是高端洲际酒店，推开窗户就可以看看宝清的夜景，可以说景色相当美了。而且呢，环境啊，包括里边的给大家安排很多的一些舒适的这个房间啊，整个的这个餐饮呢都是非常到位的。另外提醒大家，这次呢咱们是宝清县政府加融媒体中心联合为大家打造，由当地主持人亲自带队给我们当导游，全程无自费无购物，听友专属福利价格啊，大家一定记好，每位仅需780元。如果想报名，现在就可以拿起您身边的电话啊，拨打咱们直播间的热线0451-8211-9002-8799-7337。7月24号出发，3天2晚的行程，听友专属福利价780元，1米2以下小朋友仅收520元，交通、住宿、餐饮、所有门票、导游、专属旅拍全部包含在内，真正拎包就走，省力又省心。记得报名电话0451-8211-9002-8799-7337，8211-9002-8799-7337。

好，您刚刚听到的一首歌呢，是来自于宝石老舅的《爱的恰恰》啊，送给收音机前的所有朋友们。这里是正在为您直播的925温暖回家路，各位好，我是泽南，欢迎大家呢通过我们直播间的微信公众号和微信公众平台与我进行在线互动交流。好，接下来的时间呢，也提醒咱们收音机前的朋友啊，去宝清的朋友可是不老少的，而且大家呢回来以后呢，第一个反应都说还能不能带点当地的农副产品了。跟各位说啊，农特产品都为您准备好了，宝清本土的特色好礼，甄选西都的珍宝旗舰店啊，您可以直接呢在这个淘宝上面就可以找到他们的官方门店啊，而且呢这是汇集了宝清各类的富硒农特产品，由本土打造的，而且呢也是产地之功，同时呢也是品质放心啊，一站式的为大家带来农特产品的标杆门店，严选富硒大米、杂粮、白瓜子、山珍、蜂蜜等本土好物应有尽物，有严格把控它的品质把关。300平米的直营门店啊，让大家看着放心，下单也安心。24小时自助营业，线下线上均可下单，还支持全国邮寄。那西都珍宝旗舰店呢，就坐落于宝清县宝清镇宝清宾馆的院内西侧门市，热线电话是0469-8666-000 0469-8366-30，地道西都的好产品都为大家带来了。那么宝清富硒的农副产品如果有需要的话，您可以直接拨打电话0469-8366-30 8366-30，大家记好这部电话啊。而且呢不妨大家呢跟着我们925交通广播，咱们一块啊来到宝清，共同在当地呢来进行购买宝清当地的这个特色的美食产品。有需要的话，您可以直接来拨打咱们直播间的热线电话0451-8211-9002-8799-7337，一块儿来报名吧。

好的，那今天呢，这个大家啊发来的信息都特别快，特别早。那我在这儿呢，就公布一下咱们今天呢已经获奖的两位朋友啊，在这儿恭喜一下赵西西啊，恭喜赵西西，还有另外一位听友在微信公众平台上面的魏小丽呀，两位听友，恭喜二位呢获得了咱们哈尔滨交通广播为每一位朋友提供的两张的啊，提供两张的《冰雪大世界》哈冰秀的演出门票。遇见哈尔滨哈冰秀的演出门票呢，您在明天晚上啊，在明天晚上呢就可以来到现场进行观看了。但是现在有个先决条件啊，是赵西西还有韦小丽两位朋友抓紧时间在我们哈尔滨交通广播的微信公众号留下您明天晚上要来到现场观看的两个人的手机号、真实姓名还有身份证号，这三个信息呢缺一不可啊。手机号、姓名还有您的身份证号，因为这个信息呢我们要发给这个哈冰秀的演艺的相关的工作人员，发到他们手里，在明天呢核对有效证件信息之后呢才能让您来到现场进行观看啊。提醒大家，如果您想去现场进行观看这个来自于遇见哈尔滨的这个哈冰秀的话呢，您一定记得啊，现在马上呢，哎，两位朋友把您的姓名、手机号、身份证号呢发送到哈尔滨交通广播微信公众平台。那这个信息呢只有我们工作人员能看得到，别人是看不到的，您可以完全放心。提醒一下韦小丽还有赵西西两位朋友，每一位呢获得了两张的门票啊，您每一个人获得两张门票，您现在要做的是马上发送两位身份证还有手机号以及姓名发送到哈尔滨交通广播微信公众平台，记得是明天晚上的门票，过时不候，大家抓紧时间赶快发送。好了，北京时间的17:32，节目正在直播当中啊。话说这两天天气可是够热的，大家平时出行有没有对自己的皮肤更多一些爱护呢？天气闷热，这皮肤就爱出油，毛孔粗大呀，而且呢面色也特别的暗沉。 SK2 神仙水它呢可能没有哪个女孩不知道啊，里边的天然酵母精华，而且调节您的皮肤小情绪呢是不在话下了。关于熬夜啊、睡追剧呀、脸色蜡黄啊，包括呢肤色暗沉呢，有它在，湿敷几分钟肤色能瞬间提亮，早上上班薄薄的拍上一层，晚上呢回家，哎，给自己呢好好的上一层，第二天早晨起来这个小脸啊就好像刚剥了壳的鸡蛋一样的，特别的光滑弹性，而且呢嫩的好像能掐出水一般。官网啊是230毫升的正装卖到了1700块钱，平时啊那更是舍不得买了。

925交通广播今天带来临期捡漏的好产品，同样是230毫升，只要499，前50名下单的朋友再赠送给大家5瓶的15毫升的大红瓶面霜啊，5瓶15毫升的大红瓶面霜，这加在一块75毫升了，也不小了。官方一瓶正装是80毫升，您正常花1500块钱，今天足足75毫升，直接送。不用卖，直接送给您。那么神仙水的效期呢，是到2027年4月份。日常用品啊，相信大家呢很快就会用完，不用担心用不完。而且呢，大红瓶的这个面霜呢，也是到2027年7月份啊。护肤品呢，早晚都要用，消耗也是非常快的。而且正品保真，支持蚂蚁链，全程溯源。您现在关注哈尔滨交通广播微信公众号，回复只需要您回复2个字啊，回复3个字，您回复3个字“神仙水”就可以了。关注哈尔滨交通广播。微信公众号回复3个字神仙水，马上下单，添加客服微信，咱们这单再减5元。

好了，北京时间的17:36，再来关注一下路况方面的信息。哈大高速卧里屯至大耿家方向 K503+200公里处事故处理完毕，恢复正常通行。路况提供专线0451-8211-9002-8799-7337。

好的，您刚刚听到的这首歌呢，是来自于后海大鲨鱼演唱的《新耀野》，送给收音机前的所有朋友们啊！无论是出去旅行、出去玩，我们真的哈、就应该心呢、再野一点，让我们放松一下，赶快找到周末属于自己的节奏吧。好了，北京时间的17:39，这里是正在为您直播的温暖回家路。各位好，我是泽南。那我已经看到了平台上很多朋友呢，大家已经发来自己的抢票信息了啊。今天呢，我们只能在手速最快的两位朋友当中呢来取得。一位呢是韦小丽啊，我已经看到了你的回执信息了。还有赵西西，赵西西，这位听友，如果您听到的话呢，请抓紧时间将您的姓名、还有手机号、身份证号，还有另外的和您一块儿来到咱们冰雪大世界观看遇见哈尔滨哈冰秀的另外一位成员的身份证、姓名、手机号码全部发送过来。我们过时不候啊，现在是北京时间的17:39。那么如果说啊，您在6点之前，就是今天晚上的18点之前没有发来您的信息的话呢，那我们只能轮空作废了，然后呢就把您的这张票送给其他朋友了啊。过时不候，所以您抓紧时间赶快把您的个人的信息，包括身份证号、手机号，还有您的真实姓名发送过来。而且呢，我们是一个人给出两张票，您要同时发来两个人的身份证号、手机号还有姓名的相关信息啊，抓紧时间赶快发过来，在这儿呢等待您的信息。祝大家呢多在明天观看这个遇见哈尔滨哈冰秀都有一个好的心情。那说到哈冰秀啊，这个夏天哈尔滨冰雪大世界呢也是重磅推出了王牌剧目遇见哈尔滨哈冰秀，清凉又有料，来自于俄罗斯、白俄罗斯、中国、巴西等多国的艺术家组成的超强演出阵容，还有浪漫的威尼斯化妆舞会，以及唯美的花样滑冰、优雅欧式风情舞蹈，还有惊险刺激的高空杂技轮番上演。那也搭配了啊，包括国际化的顶级舞台设备，同时全程沉浸式的视听享受，让每一幕呢都还让您感觉到啊是自己挪不开眼睛。晚上的18:30将在园区内的冰雪秀场准时开演，票价每位98元啊，98元起。现场呢既可以来进行购票，也可以直接通过景区的官方商城小程序、抖音、携程、同城来进行锁定票席。那提醒各位啊，今天我们在节目当中送出的这个票呢，您要抓紧时间来进行这个回馈，包括今天晚上我们送出的票，您只能在明天晚上的这个时间提前呢18点到冰雪大世界的这个冰雪秀场门口来提前预约。那您需要预约一张啊啤酒节的这个入场票啊，需要您预约啤酒节的入场票，带好您的身份证原件，这是非常重要的。因为啤酒节的那个现场呢是直接呢进入到冰雪秀场的这个出口，如果您没有啤酒节的这个入场的话呢，那您直接进是进不去的啊。所以在这儿呢提醒一下咱们今天晚上得票明天去看演出的朋友，18点之前呢要到冰雪秀场的门口，而且呢需要您啊在今天就是得票之后呢马上预约一张明天晚上到冰雪这个大世界的啤酒节的入场门票。但这个啤酒节入场门票呢是免费的，您直接预约一下就可以了啊，带好您的身份证原件，因为现场呢要进行身份核实。那也提醒大家，我们会在每天晚上节目当中呢温暖回家路挑选出两位幸运听友，每一位呢获得两张的来自于冰雪大世界遇见哈尔滨哈冰秀的演出门票啊，每人赠送两张。而且呢获得门票之后呢，请抓紧时间回馈您的信息啊。再次提醒一下听友赵西西啊，抓紧时间赶快把您的两位听友的这个名单啊，包括是姓名、手机号、身份证号发送过来，确认一下您的这个中奖的身份。如果过时的话呢，那咱们作废轮空，我们会送给其他听友。

好了，北京时间的17:42节目正在直播当中啊。今天呢，我们在7:20啊节目开始和大家分享了这么一个关于呢坐这个火车买火车票的时候，其实说呢买火车票不如说啊，咱这位朋友呢他是在刷火车票，为什么呢？希望给自己刷出一张下铺来。最近呢，一位宝妈就在社交平台上分享了自己的遭遇啊，带娃购票，一直呢被分配到上铺，连续三次呢。被自己的这个都刷到了上铺，结果呢就被限购了。那就在前天7月

十七号呢，铁路12306的官方客服就回应了，他说目前呢，12306线上系统呢，仅对60周岁以上的老年旅客自动来进行优选分配下铺，建议呢，旅客直接呢，哎，这个到车站来进行咨询啊，跟这个售票员说明情况，哎，有这个实际下铺需要的话呢，可以直接进行出票。那这位宝妈一发帖呢，称自己呢是带了一个4岁的女儿，确实啊，这乘坐上铺不太方便，这孩子带着孩子爬上爬下确实有点麻烦。在7月上旬呢，他就准备啊购买7月24号昭通到杭州南的 K517次的这个列车。那因为呢带着孩子出行，希望呢买上一张下铺，然而呢他多次呢这个下单均被分配到了上铺，所以只能取消。一天之内呢取消了3次，结果就被限购了。系统提示呢，由于多次进行这个下单操作次数太多了，目前今日呢不再接受您的下票请求了。那网友带娃啊，就一直呢就是被分配到上铺啊，这一连这个分配了好几次，让这个赵女士啊，她一直呢感觉这个心声啊有些这个烦闷了。第二天呢，她继续尝试购买，结果前两次呢依旧被分到了上铺，终于在第三次呢买到了一张下铺。这也算是达成所愿了啊。那记者呢在这个询问的时候呢说啊，这带娃出行买火车票啊，能否直接线上备注优先来进行下单呢？官方给出的回答呢说这是不能的，因为工作人员解释，目前12366呢线上系统呢仅对60周岁以上的老人呢会优先分配到下铺，也就是说呢他不会看见其他的信息。那如果说确实有这种下铺需求的朋友，您可以直接呢在火车站处啊，包括说在这个售票网点直接来进行这个排队啊，现场来进行说明情况，如果说有下铺的话呢，可能会优先哎帮您进行办理。那您平时啊坐火车的时候有没有遇到过这种情况呢？也欢迎大家发来您的留言信息，哈尔滨交通广播微信公众平台微信视频号啊，如果您坐火车的时候遇到了这样的情况呢，你也可以一起来说一说。

好，来关注一下路况信息。因为电力检修，到目前为止，哈同高速的百度服务区双向商超呢，照明设施暂停使用，卫生间可以正常使用，给您带来不便，敬请谅解。

好，您刚刚听到的这首歌呢，是来自于郭靖演唱的《在树上唱歌》。好了，我已经看到了啊，咱们两位中奖的听友的信息呢，全都发送过来了。赵喜喜的信息，包括呢咱们之前的微小丽啊，两位信息都已经发送过来了。好的，再次提醒各位啊，您可以在今天啊，两位得票的朋友，明天呢您直接带好身份证的原件，然后呢到这个冰雪秀场的门口18点钟啊进行这个排队等候就行了。但是记得今天呢，将得奖的信息的这个名单，您抓紧时间啊预约一张冰雪大世界这个哈尔滨国际啤酒节的这样的一个这个入场门票啊，这个是免费的，但是您得提前预约，把这个预约好了以后呢才能够跟着一块进去，不然的话呢，哎，少一张门票到现场呢预约还是非常麻烦的。而且据我所知好像在现场是预约不了的，所以呢您得抓紧时间赶快今天啊把冰雪大世界的这个国际啤酒节的门票提前预约好。

好了，北京时间的17:51，节目正在直播，这里是正在为您直播的温暖回家路。各位好，我是泽南。哎，话说啊，这段时间呢，咱们哈尔滨的朋友啊，可是真的有眼福了啊！这各式各样的这个花啊，包括这个季节啊，你看到这个江景啊，哎，昨天晚上呢，我特地去了一趟那哪儿啊，去了一趟这个防洪纪念塔，在那看到，嚯，人山人海啊！最近呢，去中央大街的人呢也特别多。那咱哈尔滨的一些周边的必须打卡的景点呢，也可以说啊是人潮汹涌啊。盛夏时节，哈尔滨冰城呢也迎来了一年当中呢最生机勃勃的一个季节了。那近日呢，就位于松花江畔的哈尔滨大剧院啊门前，百日菊呢也是争相绽放，而且呢金黄色的花海呢与极具未来感的现代的建筑呢交相辉映，也形成了一片令人陶醉的夏日画面。可以说呢，这迅速呢成为了市民啊以及游客争相打卡的热门选地。不知道大家最近有没有来到这个哈尔滨这个大剧院呢？而且那里的景色真的特别漂亮。您可以在大剧院的这个下边啊，这个天下停车场，哎，这个下方停车场停好车，然后呢走到上面啊，你可以看到那里边啊就特别漂亮的这个建筑，赛博朋克一般的风格。打卡呀，拍照啊，还有上面呢就是有人在上面骑自行车呀，滑旱冰啊，哎，我特别喜欢在那个上面啊，哎，跑跑步啊，滑旱冰啊，感觉是非常好的。那不如在哈尔滨大剧院呢，您可以啊感受到这个滨水区域啊映入眼帘呢就是绵绵不绝的这样的绚烂花海，而且大片呢以黄色为主的百日菊呢也在阳光的衬托之下呢也是非常摇曳啊，随着一道一道的波浪啊形成的这种地毯般的花海呢就是瞬间铺满了你的眼前。在这片金黄色的花海当中，偶尔呢会点缀上这个几株的橙色、红色或者粉色的花朵，也为整体的美观呢增加了丰富的色彩，还有视觉冲击力。

好，伴着这首来自于后弦的小白，咱们今天的温暖回家路呢到这也接近尾声，也欢迎各位不要走开，稍后呢继续由泽南为大家带来一听可乐，我们稍后再见。对对

好，看到平台上还有朋友在问啊，关于这个神仙水啊，今天想下单神仙水的朋友，大家一定要抓紧时间了。哈尔滨交通广播微信公众平台，您直接回复三个字神仙水，因为今天带来的神仙水呢，它是无论您是顽固的这种油痘肌啊，或者是敏感肌啊，有了它在，帮助大家解决问题。因为里边的核心成分呢是天然的酵母精华，而且呢调节您的皮肤小情绪啊，您可以放心来进行使用。我看平台上好几位朋友都说，这个神仙水我什么时候能下单？现在就可以了，您回复三个字神仙水，回复三个字神仙水，这早晨出门之前啊抹上一层帮您提亮，下班回家抹上一层，第二天早晨起来呢，这个皮肤呢是光溜溜的，就好像是刚剥了壳的鸡蛋一般的清爽，一掐就能出水，就非常的软嫩啊。官方旗舰店230毫升的正装要卖到1700块，925交通广播今天也是230毫升的正装，只要499，前50名下单的朋友赠送给您5瓶的15克大红瓶面霜啊，这个大红瓶呢也是非常不错的。正装80毫升呢就要卖到1500多，今天75毫升直接送给您，不用您单花钱了，就这套组合今天只要499。马上关注哈尔滨交通广播微信公众号，您回复啊，只需要回复三个字神仙水，库存只有100组，效期呢都是到27年的啊。大红瓶面霜到27年的7月份，神仙水到27年的4月份，放心买，放心用。关注哈尔滨交通广播微信公众号，回复三个字神仙水，马上下单吧。

0: 北京时间18点整，
1: 哈尔滨广播电视台交通广播，
2: 听城市声音，温暖出行人。
1: 这里是哈尔滨广播电视台交通广播。
2: 哈尔滨 Traffic Radio，
3: 哈尔滨 Sky Дорожное Радио
2: FM 92.5
1: FM 92.5
2: FM 92.5
3: FM 92.5。
2: 听城市声音，温暖出行人。
1: 哈尔滨广播电视台交通广播，
2: 哈尔滨人自己的交通广播。
4: 哈尔滨交通广播强势招募合作伙伴，我们立足本土，专业承接大型接待、大型会晤、各类大型活动，从创意策划、流程统筹到落地执行，一站式省心交付。政企会议、品牌发布、节庆盛典、文旅推广，我们用专业方案严谨执行，媒体资源与本地经验，把每一场活动做出品质和影响力。2026年企业广告宣传活动策划执行，925帮您一站搞定。合作热线8799-7337-8211-9002。
0: 暴雨天出门，这十个危险地方一定要绕开。
5: 远离大树，雷击和断裂的树枝都能要命。避开变压器和电线杆，积水漏电一触即亡。看到水面有漩涡，说明此处可能没有井盖。地下通道和涵洞，水灌得最快，困住就难逃。老旧房屋与围墙根，长期浸泡，结构易坍塌。巨型广告牌下，风一吹动，漏电更危险。地下车库入口，急流冲力大，人易失稳窘迫。河道水库边，水涨得猛，岸边滑，掉下去就上不来。工地和临时围挡，风雨一来一挡。低洼十字路口，水深看不见底，千万别贸然趟水。
6: 刚下班，工作太累，
7: 有点 emo，
6: 手机没流量，
7: 地铁没赶上，
6: 还没有对象，
7: 唉。
6: 心情烦躁的时候，做些什么？
7: 汗蒸、
6: 健身、K 歌，建议不错，再来听可乐。
8: 一听可乐，带你玩转城市的精彩。

好了，北京时间的18:03啊，这里是正在为您直播的一听可乐，各位，我是泽南，大家想我没得。好了，节目又如约而至啊，欢迎大家呢在这个周末啊跟我一起呢，哎，开心快乐在路上，也欢迎大家通过哈尔滨交通广播的微信公众平台或者是在微信视频号随时发来您的留言信息，路况提供专线是0451-8211-9002-8799-7337。好了，节目一开始呢，我们先来关注天气。今天是2026年的7月19号，星期日，农历的6月初6。今天夜间到明天白天多云，东风微风，最低气温22度。明天白天雷阵雨转多云，东南风微风，最高气温30度，最低气温21度。

0: 哎，今天呢跟您带来的呢是一周相声榜啊，咱们把这一周呢比较有趣好玩的，包括呢大家呼声比较高的段子呢都拿出来和大家分享。另外呢，如果您喜欢哪些有趣好玩的段子呢，也不妨呢给泽南来进行留言，这样的话未来在节目当中呢就能够哎听到您想要听到的段子啦。好，节目开始，咱们先来一个开场段啊，这段呢不宜太长，时间呢也没那么多，先来听一段呢老段子了啊，赵维洲、杨少华合说的《枯木开花》。
1: 大家都关心你，
2: 我朋友多着呢
1: 啊，张三托李四，李四找王五，最后还是那个豆腐房那大胖子徐师傅给您介绍了一位称心如意的女士。
2: 对
1: 啊，这女士叫韦贤，今年52岁，是一名中学教员。
2: 他有学问着呢。
1: 啊，听说头一回见面，您就跟人家动手动脚的。
2: 不是，他脑袋有个白头，我给揪下来了。
1: 他捶了您后背，管您叫杨坏人。
2: 那叫打情骂俏，
1: 这叫山重水复疑无路，
2: 柳暗花明又一村。
1: 这事儿可就成了，
2: 成了，
1: 多子请我们吃喜糖。
2: 那我得跟儿子们商量商量。
1: 哦，你是怎么跟儿子商量的呢？
2: 我说儿子，你们都过来。儿子，你过来。儿子，你过来呀。
1: 你叫谁呢？
2: 叫你呢。
1: 我怎么喊这么个小子啊？爹。什么事儿？
2: 我打早就想跟你商量商量。
1: 跟我商量什么事儿啊？
2: 我就觉得你、
1: 说
2: 咱那家里边什么的、我跟你说，我一个人，我脚底下，我
1: 一个人怎么着？
2: 我一个人屋里待着，我闷得慌。
1: 哦，就闷得
2: 啊？对。
1: 那你看电视啊？
2: 没人跟我说话什么的。
1: 啊，听录音机。
2: 没人给我做饭吃。
1: 吃食堂？
2: 我吃食堂不够味儿。
1: 搁味精？
2: 搁柳皮没用，我加胡椒面。你这人不懂。都跟你这么说，我一个人在屋里，我脚底凉，我脚底下
1: 穿大皮鞋，
2: 我腿肚子馊得慌，
1: 有棉套裤，
2: 我前后心我冷，
1: 来个羊皮坎肩，
2: 我耳朵都冻了，
1: 戴耳朵帽，
2: 我手里没抓没挠的，
1: 买四个铁球，
2: 我说这屋子太冷静了，
1: 你得养两条狗啊。
2: 我这半夜三更的，穿上皮套裤，穿上皮坎肩，戴耳朵帽，如四个铁球，拉两条狗在这屋里转悠。我怎么了？我这是？你这跟我装糊涂，我明白。
1: 你这
2: 屋来的，你这装糊涂。
1: 你说了半天你要干什么，我也不知道。
2: 我跟你直说了吧。
1: 你说吧。
2: 咱屋里咱那什么，添一口人准打死。
1: 哦，你想找个老伴儿？
2: 对。
1: 你找了没有？
2: 还没有呢。
1: 想法就是错误的。那么大岁数，你看啊，你成天一个人在屋里，你想的什么呀？
2: 结婚。
1: 您现在是满堂儿女了，
2: 也不入那半路夫妻。
1: 我们哥几个对您怎么样？
2: 我没敢说别的呀。
1: 上次你胳膊受风了，我大哥用三轮把您送医院去了吧？
2: 是他把我工资还领走了呢。
1: 他不是说给你买药去吗？
2: 一贴膏有850啊。
1: 我二哥给您洗澡剪指甲。
2: 他把我手表挪走了。
1: 完了，下回我给你洗澡吧。
2: 我这戒指要完。
1: 您不亏心。每月我们给您100块钱。
2: 每月您在我吃8次饭。
1: 我爱人给您买水果呢，
2: 都是处理的。
1: 过年过节给您200块。
2: 你们全家还上我这会餐来呢。
1: 哎，不是怕您闷得慌吗？
2: 不闷得慌，光刷碗我就刷了半宿。
1: 不是为了给您收拾东西吗？
2: 那东西越收拾越少。
1: 你趁什么？我们不稀罕，
2: 连蜂窝煤你们都拿。
1: 咱们还是一块过日子。
2: 我还是见过人好。
1: 对，老头一块过日子。
2: 见过人好。
1: 您说我们都这么大岁数了，你托着您领口人来，你说我们哥几个管他叫什么？
2: 叫同志。
1: 那我们孩子管他叫什么呀？
2: 叫老同志啊。
1: 我们家不要老同志。我跟你说呀，你这么大岁数啊，脸皮别厚啊，别不要脸。想什么了你？不吃没味儿，不上吊。

0: 讨厌。从这以后对他是严加看管。
1: 我是聋子掏耳朵，我满没听他那种哼哼。
0: 这哥几个就怕你出去搞对象啊，成天轮流值班看着你。
1: 你说我跟对象要见一次面多困难呢？
0: 啊，为了跟维贤看场电影去，那杨先生也是伤透了脑子了。嗯，这仨孩子老在旁边跟着呀，
1: 老跟着呀。
0: 啊，您也是眉头一皱，计上心来，把您大儿子领到百货公司，说给他买一套西装，趁他进更衣室换衣服的时候，您就溜了。
1: 他都不敢追我。
0: 他不敢追你？
1: 他要追我，能给他送派出所去。
0: 对，哎。老二老三值班的时候啊，把大门锁上了，您用啤酒加白酒把他们灌醉了，跳窗户您就跑了。
1: 这都是他们逼出来的呀。
0: 这仨儿子一看，哎呀，我爸爸太狡猾了。他年轻的时候准当过特务啊。
1: 就这点历史问题没交代清楚啊。嘿嘿，
0: 您真猜对了。
1: 就是。
0: 嘿嘿，您什么代号？
1: 老狐狸。什么乱七八糟。
0: 您别看您在家里这么受气 啊，您到了外边，您的精神非常的开朗。
1: 我一见着他，我什么全忘了
0: 啊。再说维贤对您多好。
1: 就是啊，
0: 少华啊，一看你我脸就发烧，
1: 我一看您手脚就发麻。
0: 我给你写那封信你收到了吗？
1: 我看了半宿。
0: 真讨厌啊。
1: 怎么了这是？看老头搞对象。
0: 少华啊，这是我给你买了一件 T 恤衫。
1: 那我穿上好看吗？
0: 您穿上多漂亮。
1: 是吗？
0: 您穿上这件 T 恤衫迸发出青春的活力。
1: 您听听啊，
0: 这仨儿子一看您这打扮，这火就不打一处来。那天不知为什么，这仨儿子跟您又吵起来了。
1: 那赖我，那天到理发馆把头发烫了，又染了染。
0: 你看你染头发，他心里他能高兴吗？
1: 是吗？
0: 哎呀，老头啊，哎呀，您这几天怎么想起烫头来了？
1: 这不是时尚吗？
0: 你说这什么年头啊，这枯木头它也开花啊。
1: 那叫盆景。
0: 你这么看我别扭。
1: 看习惯就好了。
0: 看习惯就好了。哎呦爹，这天我一看你打扮，我心里就难受啊。
1: 你那么难受，我也不好受。
0: 你知道外边都说什么吗？
1: 说什么呀？
0: 说您跟一个女人遛马路啊。
1: 那不是好事吗？
0: 什么好事啊？我们哥几个出门都抬不起头来哟。
1: 你看低着头走道还能捡上钱呢。
0: 我劝你别这样、
1: 日子都定了。
0: 什么
1: 日子都定了？
0: 日子都定了，我让你接不了。
1: 我不相信。
0: 咱走了瞧，
1: 到了看。哦耶！
0: 第二天您回家一看，您这婚确实结不了。
1: 怎么呢？
0: 您这屋子所有的东西让三个孩子全都拿走了。
1: 当时我就傻了，我就哭了。
0: 您这人吃亏就是太老实了。
1: 这回我不能太老实了。
0: 您怎么办？
1: 我要跟他们搏斗。
0: 对，跟他搏斗。找来您介绍人徐师傅跟他们讲理去，
1: 说一说。
0: 徐师傅气坏了。我说少花呀、你说你怎么人怎么着你啊？凭打算让几个孩子给折腾，给折腾木影，
1: 你怎么办？
0: 领着他就回家了。一进门徐师傅就火了。好小子嘞，你们这个老头受苦受累一辈子嘞。
2: 劳了劳了，儿子拐起老子来了。难道说我们老年人就不要幸福了吗？
3: 我要幸福。
0: 最可黑的是你们管自个儿的父亲叫苦木头，还说什么苦木头要开花。让我说这个花开得好，
3: 我要开花。
2: 开了，
0: 把老人东西都拿走了，你们这是犯了法了，知道吧？
3: 对，
0: 告诉你们，任何人也拦不住寡妇嫁人。
3: 我要嫁人，我嫁人干嘛呀？我
0: 这是指着文贤说的，
1: 都弄乱了。
0: 通过这次谈话啊。真起作用了。
1: 是吗？
0: 您这仨儿子也知道这事儿办错了。
1: 您听听，
0: 犯了法了。
1: 你家
0: 愿意坐下来跟您谈判。
1: 应该
0: 通过谈判呢，把所有的东西都给您拿回来了。
1: 您听听，
0: 您单位的领导出面，给您开了个茶花会。
1: 这不假，
0: 买了花生瓜子跟喜糖。
1: 对啊，
0: 给您跟维贤举办了婚礼。
1: 对，
0: 在这个会上非要让您这位70岁的老新郎讲几句话不可。哎，老新郎，今天是您的大喜的日子。您给我们说说。
2: 大家鼓掌来。
1: 我跟他虽然是后婚吧，我们向政府保证我们只生一胎。我们
0: 还行。

0: 哈尔滨交通广播的听友们，大家好，欢迎收听由泽南为您主持的一听可乐，我是相声演员董建春。
1: 亲爱的朋友们，董建春、
2: 李丁，
1: 祝您
3: 现在什么最热门吗？
4: 建春，你这也太突然了吧。
0: 多听相声，笑口常开。
1: 我健身啊，就是绕着树暴走。
4: 是吗？
1: 以后你这个手机上步数排行榜必须得超过我。
4: 您每天走
1: 一亿步？
4: 您每天绕着树走一亿步？
1: 哎，
4: 您再把那树刨出来再。

0: 您看，无论干哪一行哪一业
1: 啊，
0: 都得有一个好身体
1: 哦，体格得好。
0: 哎，
1: 看我怎么样？谁？你呀、
0: 我这体格，
1: 你这体格
0: 啊，
1: 就一般了，
0: 一般了。
1: 哎，
0: 知道我干什么的？
1: 哎呀，这可不敢说，
0: 我是个练家子。
1: 什么您呢？
0: 练武的。
1: 哦，您还练过武？
0: 哎，
1: 那都练过什么呢？
0: 我练过兵刃，还有拳脚。
1: 哦，那兵刃都练过什么？
0: 什么叫刀枪剑戟
1: 啊？
0: 斧钺钩叉，鞭锏锤抓，躺棍槊棒，拐子流星，带钩的，带尖的，带刃的，带刺的，带峨眉针的，带锁链的，十八般兵刃，我是样样精通。稀松，
1: 哎，稀松平常啊，那可不怎么样。
0: 稀松平常
1: 啊，
0: 这是他们。
1: 哦，你呢？
0: 你把这些兵器拿来
1: 啊，
0: 摆在我的眼前，我一样一样都能把它
1: 练喽，
0: 卖喽，
1: 卖，卖废铁是吧？那我也会啊，卖的像话吗？
0: 卖弄卖弄，练两下子。
1: 哦，这么个意思。
0: 这是兵刃。
1: 那么拳脚呢？
0: 会的也不少啊。
1: 都练过什么拳？
0: 什么叫大红拳
1: 啊？
0: 小红拳、八仙拳、地躺拳、通臂拳、罗汉拳、远了长拳、近了短打、小架子猴拳。
1: 嘿，听您这一说还真像个练家子。
0: 那是，我跟我哥哥，你没瞧过我哥哥吧？
1: 没见过。
0: 没见过
1: 啊？
0: 比我高。
1: 是，
0: 比我还棒。
1: 哦，
0: 我们哥俩从小投名师访高友。
1: 好，
0: 学会了全身的武艺。
1: 哦，
0: 什么叫猫窜狗闪？
1: 是
0: 兔滚鹰翻。
1: 嗯，
0: 骆驼动，蛤蟆蹦，全会。
1: 嗨，你学这玩意有什么用啊？
0: 学会文武艺，货卖于世家。
1: 哦，有人请您吗？
0: 那还用说啊。
1: 嗯，
0: 有一天呢，我们哥俩在家正练功呢，
1: 是
0: 来了一个生人叫门，一问呢是兴顺镖局子的，来下请帖，他们老掌柜请我们哥俩去保镖。
1: 这保镖是怎么回事？
0: 不懂啊，
1: 您说说。
0: 这有钱的人呢
1: 啊，
0: 出门带着金银财宝，他怕路上不安全，
1: 嗯，
0: 就得找镖局子。镖局子请我们这能人给他护送保镖。
1: 哦，那你们去不去呢？
0: 多新鲜呢，我就干这行的，不去我吃什么呀？
1: 哦，那要碰上劫道的，你们哥俩盯得住吗？
0: 你这叫外行话，一听他就是外行。
1: 怎么外行了？
0: 哪儿那么寸的让我赶上啊？那您说啊，一般来说，
1: 嗯，
0: 保十趟镖不一定有一趟能碰上劫道的。
1: 不，万一要碰上呢？
0: 万一要碰不上呢？
1: 还这么抬杠呢？这侥幸心理。
0: 人家派车来接来了
1: 啊，那就看看去。
0: 到镖局子门口一下车，
1: 嗯，
0: 老掌柜带着很多人在那候着呢。
1: 是，
0: 抱拳拱手，二位壮士驾到，未曾远迎，当面恕罪。
1: 多客气。
0: 我说岂敢呐，岂敢。
1: 你看来了，
0: 进了大门，宽阔的院子，两旁摆着各式各样的兵器。
1: 镖局子吗？
0: 先吃饭。
1: 对，
0: 酒过三巡，菜过五味
1: 啊。
0: 老掌柜说，那么请二位先过过号吧。
1: 好，
0: 什么叫过过号？
1: 哦，又叫亮亮镖。
0: 嗯，
1: 看你们哥俩有什么武艺。
0: 行，
1: 来
0: 到院里
1: 啊，
0: 亮亮镖。
1: 好，
0: 我哥哥一伸手，唰，在兵刃架子上把这花枪可就拿起来了。
1: 要练练枪，
0: 这有讲究。
1: 哦，有什么讲究？
0: 七尺为枪。
1: 哦，
0: 七眉为棍。
1: 对，
0: 大枪一丈零八寸，
1: 是
0: 一寸长一寸强，一寸小一寸巧。我哥哥要扎一趟六合枪。
1: 何为六合枪？
0: 分内三合外三合。
1: 这内三合
0: 心气胆，
1: 外三合
0: 手脚眼。
1: 哦，
0: 眼与心合，气与力合，步与招合，有赞为证。
1: 怎么说的？
0: 一点眉攒，二次心，三扎七度四疗音，五扎科西，六点脚，七扎肩颈左右分。
1: 好，
0: 扎者为枪，涮者为棒，前把为枪，后把为舵，大杆子占六个字。
1: 哪六个字？
0: 登拔压盖挑扎。
1: 好，
0: 我哥哥刚要扎六合枪。
1: 是，
0: 我说哥哥
1: 怎么着？
0: 您这感冒刚好，注意可别重复了。我哥哥听完点了点头，言之有理，把枪放回原位，往那一站，那真是气不拥出，面不更色。
1: 废话，他根本就没练呢。
0: 他没练？
1: 没练呢。
0: 他没练，我得练。
1: 哦，你练练。
0: 我先拉个架势，来个银手。
1: 嘿，双飞燕，我
0: 好，过去唰 把这单刀我就抄起来了，
1: 要练练刀，
0: 刀交左手，
1: 对，
0: 怀中抱月，
1: 好，
0: 前看刀刃
1: 啊，
0: 后看刀背，
1: 是，
0: 上看刀尖，下看绸子穗，
1: 嗯，
0: 单刀看手，双刀看肘，大刀看鬼手，我来个夜战八方藏刀式，
1: 好，就这架势，
0: 把式把式
1: 啊，
0: 全凭的架势，
1: 好话，
0: 没有架势，
1: 嗯，
0: 不算把式，
1: 不错，
0: 我要说不练，
1: 怎么样？
0: 那叫最把式，
1: 是，
0: 光练不说，
1: 还怎么样？
0: 那叫沙把式，
1: 哦，
0: 练核得有，
1: 对，
0: 练骨得有，
1: 是，
0: 你吃了我的大力丸，
1: 怎么样？
0: 你让刀砍着，
1: 哦，
0: 不剁着，
1: 是，
0: 我压着，我烫着，你又顶着，够咬着，行抓着，压
1: 我们
0: 着，
1: 停停停停，好，停。怎么跑到卖药的那儿去了？
0: 多新鲜呢！你往那儿领我吗？怎么样？
1: 还怎么样？
0: 咱们可不卖药
1: 的啊！这还怨我了，合着
0: 怨你了。
1: 咱还接着练刀行吗？
0: 我这刚要练刀，
1: 嗯，
0: 忽然间来了块黑云彩，嘎啦啦一个响雷，唰，下起雨来了，
1: 变天了。
0: 呵，我这高兴了。
1: 这怎么还高兴呢？
0: 这时候才显我的本事了。
1: 是啊，
0: 就看我这口刀
1: 啊，
0: 那是行上就下，行左就右，上下翻飞，刀山相仿，净见刀不见人，刀都淋湿了，我身上连个雨点都没有。
1: 好，你在院里练刀，
0: 我在屋里背雨。
1: 背雨呀、啊
0: 嗯、
1: 刀呢
0: 扔院里了。
1: 我说净见刀不见人呢。哎，
0: 老掌柜说：“我看你算了算了，你别等了啊，别等了，一时半时这雨啊也住不了。
1: 哎，他用不着练了。
0: 那么请二位后院验验镖吧。
1: 哦，看看你们护送的是什么东西。
0: 到后边一瞧啊，
1: 啊，
0: 16辆镖车，
1: 还真不少，
0: 装的满都是这么大个黄澄澄的
1: 金坨子，
0: 老倭瓜，
1: 老倭瓜呀，甭请保镖的了。”我都能给送去，
0: 你送
1: 那可不，
0: 你不懂
1: 啊，我不懂，
0: 不懂啊，这叫倭瓜镖，
1: 怎么叫倭瓜镖啊？
0: 看着是倭瓜、
1: 啊，是啊，
0: 里边已经掏空了，
1: 哦，
0: 填的是金银财宝，为了遮人耳目，又叫暗镖。嗯，
1: 你看这还这么多讲究，
0: 走着。
1: 好，
0: 我们哥俩压着这镖车，
1: 嗯，
0: 出了北京齐化门，走八里桥奔通州，由土坝过河，走燕郊下涧丰润玉田边山枣林段家岭榛子岭，到榛子岭天黑了，
1: 哦，
0: 依着我哥哥要打尖住店，
1: 那就歇会儿吧。
0: 也不行，
1: 怎么着？
0: 住店更不安全。
1: 哦，
0: 咱是连夜而行，
1: 艺高人胆大。
0: 虽说是道路崎岖，
1: 嗯，
0: 所幸有蒙蒙的月色，
1: 还能看见点儿。
0: 走到半夜
1: 啊，
0: 过一道黄沙岗，
1: 哦，
0: 前面一片密松林。这时候就听扔啪一声剑响，苍啷啷啷一棒铜锣交脆。哎呀，
1: 怎么了？
0: 原来有了贼了。
1: 就甭上口了，
0: 哎，自责的
1: 不就有贼了吗？
0: 有贼了，
1: 怎么办？
0: 镖客呀，我哥俩跑前面一瞧啊，呵，好家伙，
1: 怎么意思？
0: 有打树林子里蹭蹭蹭蹭窜出200多兵喽啰兵，
1: 这么多人，
0: 一人一把鬼头刀，
1: 哦，
0: 雁别翅排开，灯笼火把照如白昼，
1: 瞧这阵势，
0: 当中有个骑马的黑大个，
1: 嗯，
0: 手拿冰铁大棍，口念山歌词，
1: 怎么说的？
0: 说嗨
1: 嗨
0: 嗨
1: 嗨，
0: 儿子，
1: 哎，
0: 哎。
1: 什么意思？什么意思？
0: 这贼也是爷俩一块出来的，
1: 你记一个，不要小三
2: 儿。遇到洪涝灾害该怎么做？黑龙江省应急管理厅给您的这份乡村防汛避险指南，请收好。一是易受山洪灾害威胁村屯的居民，要熟悉转移组织人员、紧急避险路线、避难场所位置。遇有山洪预警时，要服从转移指令，配合转移工作，杜绝擅自返回。二是如遇暴雨，应迅速判断自己周边环境，尽快向山上或较高地方转移。如一时躲避不了，应选择一个相对安全的地方避险。三是时刻观察水位情况，做好转移准备，备好手电筒，带好手机。如被洪水围困，要设法尽快与当地政府或部门取得联系，报告自己方位和险情，积极寻求救援。四是如无撤退路线，不要沿洪道方向逃跑，不要涉水过河，要充分利用门板、木窗、大块泡沫等漂浮材料逃生。 武士如遇山体滑坡泥石流，应向滑坡垂直方向逃离，不要在滑坡的上坡或下坡、树上、低洼的谷底或陡峭的山坡下躲避停留。你我闻讯而动，共筑安全堤防。
3: 就甭上口了，
0: 还责的
3: 不就有贼了吗？
0: 有贼了
3: 怎么办？
0: 要碰啊！哥俩跑前面一瞧啊，呵，好家伙，
3: 怎么意思？
0: 有打树林子里蹭蹭蹭蹭窜出200多兵喽啰兵，
3: 这么多人，
0: 一人一把鬼头刀，
3: 哦，
0: 雁别翅排开，灯笼火把照如不照，
3: 瞧这阵势，
0: 当中有个骑马的黑大个儿，手拿冰铁大棍，口念山歌词，
3: 怎么说的？
0: 说嗨
3: 嗨
0: 嗨
3: 嗨，
0: 儿子
3: 嗨
0: 嗨。
3: 什么意思？怎么意思？
0: 这贼也是爷俩一块出来的，
3: 回去一块，不要小三儿。
0: 此山是我开，此树是我栽，要打此路过，留下买路财，胆敢说不字，一棍一个不管埋，
3: 多厉害。
0: 我哥哥一瞧有贼
3: 啊，
0: 只气的是三尸神暴跳，五灵豪气飞，空当里一使劲，扑啦啦
3: 出马了，
0: 拉屎了，
3: 拉了。
0: 哎呀，小小的蜀道毛贼竟然气得我兄长拉屎。
3: 那是气的吗？那是吓的。
0: 哥哥你且退后，带小弟前去送死。
3: 好啊，送死像话吗？那叫擒贼受死。
0: 对对对，来人，拉过我的牛来，
3: 拉过你来了。人家上阵都骑马呀，
0: 没骑过马怕不稳当啊。
3: 那也没有骑牛的，
0: 哎，骑牛防骨啊。
3: 哦，这还防骨？
0: 防骨？
3: 谁呀？
0: 想当初前七国孙庞斗智，那孙膑就骑牛。
3: 哎，孙膑那牛是五色神牛，能腾云驾雾。
0: 你看见了？你看你亲眼得见上了
3: 没有？
0: 白似的，都牛呗。
3: 啊，好，牛牛牛牛牛，
0: 拉过我的牛，抬过我的扁担来。
3: 对，这不了了，不像话。人家上阵使刀使枪，哪有使扁担的？
0: 防骨啊！
3: 哦，这也防骨。
0: 三打祝家庄那石秀就使扁担，
3: 石秀的扁担暗藏着兵器，里头还有一杆枪呢。
0: 一样，都一个地儿买的啊！我这也有枪。
3: 哦，你这也有？
0: 当然了，
3: 那没问题。
0: 当时我是骑着扁担抱着牛，
3: 好样的！不，不像话，不像话啊！那叫抱着牛骑着扁，看我这也说，骑着牛抱着扁担。
0: 哦，对，我举起了扁担，大喝一声：“
3: 好贼呀，
0: 好贼，
3: 好贼！”
0: 啊，我放下武器，你饶我不死！
3: 哇啦啦啦啦啦！不，打住吧！还没打就投降了是吗？
0: 谁投降了？谁投降了？
3: 你说的。我放下武器，你饶我不死，这像话吗？
0: 这怎么了？
3: 怎么了？反了！
0: 反了呀！
3: 那可不，
0: 这是给他个台阶
3: 啊！
0: 你要是个懂事，让我过去不就完了吗？
3: 没那事儿，人家是干嘛的呀？人就是劫道的。
0: 哎呦，也别说那天我遇见这个，就是个狠心贼
3: 啊，都这样，
0: 不听我这套。
3: 那可不，
0: 抡起大铁棍照着我脑袋，呜就砸下来。
3: 哎呦，那你快躲呀！
0: 哪能躲呀？
3: 那怎么办？
0: 我把扁担一横，力托千斤闸，迎他的铁棍，就听咔嚓一声，
3: 铁棍飞了，
0: 扁。这折了，
3: 折了，
0: 折了没关系啊？
3: 怎么办？
0: 得把花枪可就抽出来
3: 了。哎，对，还有枪啊！
0: 一转身给他来个灰牛枪，
3: 多漂亮！哎，不对，那叫灰马枪。
0: 我骑的是牛，
3: 哎，我把这个忘了。
0: 这贼手还真快，
3: 是啊，
0: 抓一把把我这枪给攥住了。
3: 哎呦，那跟着多呀！
0: 贼说你拿过来，
3: 你可抓住了。
0: 我说不行，这要不给你。
3: 撒手了。
0: 小我夺不过他呀。
3: 哎呦，才这要命劲儿啊，
0: 没兵器空手了，
3: 那催牛快跑吧。
0: 说这牛也缺德，
3: 怎么意思？
0: 到这节骨眼不单不跑，往那贼跟前凑合。
3: 这牛也吃里扒外。
0: 坏了，无命休矣，
3: 等死吧。
0: 一抱脑袋，嘿嘿，我又乐了。
3: 这怎么还乐呢？
0: 我这背后还背着双刀呢。
3: 那管什么用啊？
0: 这下我不怕他了。
3: 是吗？
0: 因为我这功夫全在刀上了。
3: 哦，
0: 一摸着刀把，唰唰两把刀我全给抽出来了。
3: 这回用上了。好、
0: 手刀割开了贼的铁棍，右手刀使了个海底捞月，就听砰砰一声，红光迸现，鲜血直流，斗大的脑袋掉在地下，叽里咕噜乱滚。
3: 哦，你把贼杀了，
0: 我把牛宰了。

0: 我们哥俩是一对好搭档。
1: 曾经。
0: 要说我们的关系，那真是
1: 就那样吧。
0: 对，因为呢，我们有感情基础，我们哥俩是从小一起长起来的。
1: 对，长一半他就不长了。
0: 弟弟，我就再不长，我也是1.85米的个儿啊。
1: 你多高？
0: 1.85米啊。
1: 我才1.4米。
0: 你这拆台呢，你这
1: 什么叫拆台、啊、
0: 你干嘛呀这是？
1: 我告诉你，今儿就是我告别演出，明儿我就不干这个了。
0: 你这说的挺好，你不干了。
1: 什么就说的挺好？哪儿就挺好？这么些年跟你一块演出，你找那个演出我挣着钱了吗？不干了。
0: 你不干，今天你怎么来了？
1: 电视台管饭。我饿，我连饭我都吃不起了。反正我没法跟你接着说相声。
0: 你别，你
1: 我再跟你接着干这个，我说不好听的，我都有辱门风。
0: 你怎么那么高尚？你怎么有辱门风？
1: 对不起我们老祖宗。
0: 你们老祖宗干嘛的呀？
1: 我们老祖宗那是盐商，您大伙儿了解盐商的多有钱。还别说平时那个花销，就我们老祖宗死的时候那个陪葬品，随便一件那都价值连城。
0: 弟弟
1: 啊，
0: 你刚才说你们老祖宗的陪葬品
1: 价值连城啊？
0: 真的吗？
1: 这怎么了你这？
0: 哎呀，哎，那个现在你们老祖宗那个坟你还找得着吗？
1: 废话，我们清明还扫墓去呢。哦，
0: 我倔强的弟弟。
1: 怎么了你？不干了。
0: 得嘞，好嘞，不干了
1: 就不干了。
0: 给我带你飞。
1: 你那膀子让人撅了是吗？
0: 给我带你发财。
1: 你带我发财？你带我干什么呀？哼，他要能带我发财，算我们家祖坟冒青烟了。
0: 我知道干什么了。
1: 干什么呀？
0: 盗墓。
1: 盗墓挣钱吗？
0: 太挣钱了
1: 啊！
0: 这我可知道。这要拿出一件来，就你这个生活水平，弟弟，这一件吓死你，得顶你一月工资，
1: 才40块钱。
0: 你太缺钱了，你。
1: 嗯，
0: 没听有人说过这么一句话吗？
1: 哪句？
0: 要想富，少生孩子，多盗墓。
1: 是，人少生孩子，多种树，
0: 树
1: 树
0: 树边上
1: 有墓，
0: 还得盗。
1: 可是咱说相声的盗墓没经验呢，
0: 练呢。
1: 盗墓怎么练呢？
0: 拿你们家祖坟练。
1: 凭什么呀？怎么不拿你们家祖坟练呢？
0: 我们老祖宗什么都不是，你们老祖宗是盐商。再者说，你不说陪葬品，是吗？
1: 哦，对，哎，练，
0: 哎，对了，对了，这么着，咱呢先买60斤炸药。
1: 买炸药干嘛呀？
0: 埋你们家祖坟里啊。
1: 不是，哗哗，我那个
0: 哗哗埋好了，我一摁，噗，冒青烟了。
1: 哥，太狠了吧！60斤炸药，你快看看吧，我们老祖宗腿都炸树上去了。
0: 你当我是瞎炸？
1: 你炸他干嘛？
0: 我要查看土层，看看墓志结构，为以后真正盗墓做准备。
1: 那真正盗墓，
0: 洛阳铲呢？
1: 专业的工具。
0: 买洛阳铲。
1: 来吧，看看，买洛阳铲，买洛阳铲那钱咱俩谁花呀？
0: 你看弟弟，你都做那么大贡献了，对不对？哥买呀。
1: 我拿祖坟换个铲子。
0: 到时候我翻翻典籍，看看历史上谁有钱，说干咱就干。
1: 咱刨谁的？
0: 咱呐，李莲英。
1: 太监。
0: 太监跟太监能一样
1: 啊？
0: 中国皇朝历史通算起来是2132年，这李莲英称得起是前无古人后无来者，最有权最得势最得宠，那是大太监。
1: 那不也太监吗？
0: 瞧不起太监
1: 啊？
0: 刨他的你就发财了啊！
1: 就他的就行。
0: 哎，到时候我拿罗盘一定位，下了洛阳铲，打开墓室口，走墓道。听我的，
1: 听你的，
0: 走这墓道啊！走墓道，我必须走前头。我
1: 你走前头。
0: 哎，
1: 看见好的你先穿一件，是不是？
0: 我这是为你好。
1: 怎么你走前头？
0: 这墓道里当初设计的都是机关呢，就是为防盗墓贼的。你没常识，你能走前头吗？
1: 那怎么了？
0: 你走吧。正走着呢，后边出了一电动腿，马踏。再看你，哗，刚往这儿一趴，上边有斧子呀，
1: 啊，
0: 4000把斧子呀，哗哗哗哗哗哗哗哗哗，3分钟你成馅儿了，我又没带着面，我怎么包你呀？
1: 你缺德不缺德呀？还电动腿，墓里头有电动腿吗？那就是你踹的我的。还4000把斧子，一墓里头埋那么多斧子，要砍树是吗？这墓是李莲英的还是光头强的呀？
0: 我这是举个例子，真有你就傻。
1: 有什么呀？
0: 你走吧，你正往前走呢，脚底踩着一机关，飞出一支毒箭，直奔你面门，一箭毙命。弟弟你就死了，哥哥走前头没关系，扎死我，哥哥不缺钱。
1: 不是，
0: 哥哥也娶妻生子了，人间繁华我享受了，你不是没有吗？
1: 哥，
0: 踩着哥的尸体，弟弟进去，美女洋房别墅起身，你去享受去呀。到了我的忌日烧柱香齐了，不烧我不也不知道吗？
1: 你可别这么说呀，哥，
0: 这人没有感情了。
1: 那是我不对了，
0: 全剩下钱了。
1: 不是那意思吗？
0: 你听着掌声。懂我的心吗？
1: 你是为我好，
0: 咱们是有感情的呀。
1: 我知道，我
0: 团结一心刨大坟呢。
1: 这什么口号？这是不是哥？我明白你是保护我。
0: 懂了。
1: 那我不应该跟你争谁先走前头了。
0: 咱要为发财，这都不提了。
1: 人多好，
0: 为了挣钱嘛。
1: 嗯，
0: 走到最后一层，那是关键的地方，因为那里盛放着棺椁。
1: 什么叫棺椁？
0: 就是棺材。但是李莲英不是，人家是大太监，太讲究了。两层金丝楠木，外头这层叫椁，里边这层叫棺。棺椁，棺椁就是这么来的。
1: 他真有学问啊！
0: 这要撬开棺椁，珠光宝气、珍珠玛瑙、翡翠钻石，
1: 来，就拿。
0: 你沉稳沉，拿着，这有程序。
1: 哦哦，
0: 好不好？第一项，你先把他衣服全脱了。
1: 这个算了。
0: 李莲英官职二品，有清以来只有他一个太监是二品，你知道吗？那么大太监死的时候，人穿的能叫衣服吗？
1: 那叫什么呀？
0: 金缕玉衣。
1: 金女女女，
0: 吃袜子了是？
1: 不是，这是个什么东西？
0: 玉片金线穿成的衣服，在汉
1: 这值钱吗？
0: 值钱吗？汉朝这一件得值1亿。
1: 这么值钱？
0: 别看咱这清朝的，
1: 哦，
0: 8000万，
1: 8000万。
0: 哎，我拿7000万，你拿1000万。
1: 我个人感觉我拿的少点了。
0: 你见过钱吗？
1: 啊，
0: 1000万
1: 要说也够了。
0: 再说还有呢。
1: 哦，还有。
0: 哎，知道李莲英为什么得宠吗？
1: 那不知道。
0: 给老佛爷梳头梳的好。

0: 叫唤黄黄黄玉。
1: 咱能拿点不绕嘴的吗？
0: 这块玉器价值170万，
1: 这怎么分？
0: 我拿169万，
1: 我拿1万。哎，
0: 对对对对，我抱着这三样。
1: 你先撂下吧，凭什么我拿这么少，你拿那么多呀？
0: 你嘴不利索吗？
1: 这嘴不利索，我能练呢？
0: 练什么练都晚了都。
1: 不也没说盗墓要考相声基本功啊？
0: 你废话，你说不上来，你都给我拿错了。
1: 这瞎说，说不上来，弄那凭什么？我拿这么少，你拿那么多？
0: 我就得多拿，你就别问了。
1: 我凭什么不问你那么拿多的？
0: 我多拿就有多拿的道理。
1: 你有什么道理呀？
0: 洛阳铲是我买的。
1: 祖坟炸到我们家的，
0: 我带你下的盗洞，
1: 我们老祖宗腿还在树上了。
0: 那走墓道我走前头，毒箭出来先扎死我。
1: 行了吧，就你这个毒箭出来不还先扎死我们？
2: 乐意了啊！
1: 你给我多分点啊！你老1万1万，你来个红中也行啊。
0: 都听着呢吗？因为你说不上来。
1: 谁说不上来？
0: 你别吹，你这么着，哪个说上来你拿走。
1: 这可你说的，
0: 你来。
1: 头一件就是那个金女女女金女女，就那衣服。第二个是那个，这不要了。

0: 我忍吗？还不接。
1: 你给我多分点。
2: 你说不上来，我凭什么分给你？
1: 什么叫你凭什么多分？
2: 我就不分，你有辙吗？你给我
1: 哎，你这叫什么话？
2: 我就这样行吗？你看，
1: 我告诉你，要这样，咱俩谁也别想好、啊。
2: 不好，不好，你能怎么着？
1: 我怎么着？我打电话，我举报你！
2: 哎呦，你跟我玩真的你？我还想举报你呢！我
1: 谁怕谁？
2: 110，哼！
1: 喂，警察同志，
2: 我要报案。
1: 我发现一个犯罪集团
2: 啊，没有集团，就俩人。
1: 我是其中一个啊。
2: 我们就盗墓去。哎，
3: 他把我们家祖坟炸了，还弄斧子把我剁成馅儿。你说他狠不狠呢？
2: 狠！哎呦，这个人可太狠了，您可不知道啊。洛阳城，我花钱买的呀。进了墓道，我替他挡箭，他嫌我个儿矮，你知道吗？有这样人吗？
1: 有，他就是这样的人。对了，我向您举报啊，盗墓之前他买过炸药，这算不算走私军火？
2: 我进去，我必须得哎，我告诉你，我还得说一个事儿，您可不知道，打开棺材他胡思乱想，他生活作风有问题呀的。
1: 我坐牢行，但他拿的钱多，是不是应该判的时间比我长？
2: 我进牢房，我必须得进牢房，但是我绝对不跟他在同一个屋。
1: 哎。就在我身边的，
2: 我都把他控制住了。
1: 我们现在就去公安局。
2: 这是走
1: 走，
2: 您都不用来这儿。
4: 好了，北京时间的18:53呢，刚刚听到的一段呢，是来自于马军、盛伟两个天津籍的青年相声演员为您带来的一段啊，叫做这个哥俩好。好了，925交通广播最近呢为大家带来了很多的出行计划啊。那现在为止呢，咱们多条旅行线路呢已经额满啊，成团了。现在呢还在7月24号，如果您想报名近郊游的话，宝清路线呢您还可以进行选择。7月24号到7月26号3天2晚的时间，跟着925交通广播呢，咱们一块啊畅游山水，来到宝清，感受当地的风土人情。那这次呢给您安排了像是翡翠湖、梨树湾、观天湖，包括呢这个天下第一梨啊等等很多好去、好玩、好看、好打卡的一些景观和地点。同时呢还为您安排了像是白瓜子交易基地啊，带着大家呢去一饱口福。另外呢还有啊美食特色一个都不能少，像是宝清地道的水老字号水煎包，以及国营饭店怀旧餐，以及呢铁锅靠大鹅、鱼掌柜家的地道鲜鱼，以及德莫利炖鱼，道道不一样，顿顿呢都是硬菜，让您越吃越开心。好，925交通广播不光为您安排了丰富的美食还有美景，同时住宿啊也是必须达到一个优质标准的。头一晚呢咱们入住到的是宝清县的宾馆。那这个宝清县宾馆呢，您听名字啊说这县级宾馆，那能怎样呢？跟各位说，这是宝清接待的正

五头部酒店，所以说呢它的服务质量啊品质都是相当高的。第二晚呢为您安排的是高端的洲际酒店，推开窗户就能看到宝清夜景。如果您想报名，7月24号925交通广播带着大家共赴美丽的宝清，三天两晚的时间呢，成人票仅需780元一个人啊，一个成人只需780元一个人。如果儿童的话，1米2以下的儿童仅收520元，交通住宿餐饮门票全含。如果你想报名的话，抓紧拨打咱们直播间的热线电话0451-9002-8799-7337 好，另外提醒大家，如果说您说之前去过宝清，这次呢还想买宝清当地一些特色农副产品，那么您可以直接在网络上进行下单。宝清本土特色好礼首选呢是西都珍宝旗舰店啊，这里呢汇聚了这个富硒的产品，同时呢您直接在淘宝上搜索西都珍宝旗舰店就可以找到了。而且呢这里为您准备了一应俱全的农副产品，像是富硒大米、杂粮、白瓜子、山珍、蜂蜜等本土好物应有尽有。300平米的实体店24小时自助营业，线上线下呢都可以下单，还支持全国邮寄。西都珍宝旗舰店坐落于宝清县宝清镇宝清宾馆院内的西侧门市啊，服务电话是0469-836-30，0469-836-30，地道西都好货等您来选购。那如果您对宝清西都农副产品感兴趣的话呢，都可以来到这里边，同时呢也可以直接报名咱们宝清三天两晚的精品团。直播间热线电话0451-8211-9002-8799-7337。好了，由于时间的关系呢，今天的一听可乐到这也接近尾声了，感谢大家的收听和参与，也欢迎各位继续锁定哈尔滨交通广播收听接下来的各档直播节目。稍后您将听到的是谈风看车市，晚上的8点到9点呢，欢迎大家收听由泽南为大家录制并编辑制作的书香哈尔滨，诸葛亮智慧的化身。好了，我是泽南，明天早晨的7点钟925交广早高峰，咱们不见不散。

0: 北京时间19点整，
1: 哈尔滨广播电视台交通广播，
2: 听城市声音，温暖出行人。
1: 这里是哈尔滨广播电视台交通广播。
2: 哈尔滨 Traffic Radio。
3: 哈尔滨 Sky Дорожное Радио。
2: FM 92.5。
1: FM 92.5。
2: FM
3: 92.5。FM 92.5。
2: 听城市声音，温暖出行人。
1: 哈尔滨广播电视台交通广播。
2: 哈尔滨人自己的交通广播。
4: 哈尔滨交通广播强势招募合作伙伴，我们立足本土，专业承接大型接待、大型会务、各类大型活动，从创意策划、流程统筹到落地执行，一站式省心交付。政企会议、品牌发布、节庆盛典、文旅推广，我们用专业方案严谨执行，媒体资源与本地经验，把每一场活动做出品质和影响力。2026年企业广告宣传活动策划执行，925帮您一站搞定。合作热线8799-7337-8211-9002。
2: 关注未成年人，就是关注我们的未来。
5: 哈尔滨市应急管理局提示，遇到暴雨洪涝灾害时，立即进行避险。寻找地势较高的广场、坚固建筑的2楼以上区域，避免在河道上的桥梁上避险，避免登上河堤等防汛设施，不要进入地下商街、地铁、地下室和地下涵洞、过街隧道等地，避免靠近老旧建筑物，不要站在树下、树旁、广告牌和牌匾下、下坡道、山坡上、汽车后，尽快离开公交车、地铁、出租车、高铁等公共交通设施。驾驶员应就近找高地停车，车辆水中熄火应弃车离开，离开交通工具全车人一起撤离，绕开井盖彼此手拉手，确保无人掉队，远离高压电塔、高压线、变电器、配电箱、电线杆、电闸等电力设施。寻找安全位置时，不要着急打电话，找到避险高地，确保安全，再与外界联系。如果水情已导致无法离开，立刻向警方报告所处位置和周围水情等，然后停止使用手机，等待救援。

0: 大家周末好，欢迎收听925谈风看车市。今天是七月啊，今天是十九号吗？啊，是十九号，是不是啊？明天上午早上二十号，这又记差了。明天最后世界杯最后一场比赛啊！大家今天早上你们看世界杯了吗？二位看了吗？是不是
1: 没看，
0: 都没看啊？可能你俩真不太喜欢足球。今天早上是英格兰，今早不早了，五点才开始，七点多才结束。
1: 也行，
0: 英格兰对法国啊，这干成了。大家如果不明白的，像你们一看6-4啊，是不是？就直接就看成了就点球大赛，其实不是，是相互射对射大赛啊！哎呦，这踢得太牛，
1: 放松了，
0: 相当放松，
1: 对，
0: 对
1: 放松了。
0: 你也看视频，相当放松，绝对应该比今天、明天早上的，应该是在纽约的这场冠军争夺赛要好。每年的冠军争夺赛，每届的冠军争夺赛都是很紧张，很紧张，大家都保持着这种心态，哎，就是生怕自己攻过去之后自己这边破防，都是打得很保守，只有到最后下半场才能好点。但是今天看一看吧，如果阿根廷夺冠的话啊，很基本没有吧？我现在一直没记清楚，我也没去查一查。卫冕冠军两次连续获冠军啊，两次好，除了是不是乌拉圭啊？乌拉圭当年第一届、第二届获得冠军，
1: 那都是再早的事
0: 儿，那都八十年前的事儿了，那快100年前的事儿了啊。但是现在好像之后就没有两届连续获冠军了啊，这真没有，真没有。就这次有可能，但是我们也比较更看好西班牙啊，因为19岁的亚马尔绝对是新上来的、新燃起的球星。欢迎大家接着聊车说车啊！我们刚才聊了很多足球，刚才王伟也跟我说了，跟聊车也是真没啥意思，现在聊不动了，是吧？大家也不看车呀。这个质量这两天上礼拜真听劝了，终于把价格降了降啊，五台车赔了3台4台，终于也整过去了。我说一台吃一台开张吃3年就行了，终于都整过去了。一台不好整是不是啊？现在
1: 对，
0: 现在真不好整是吧？
1: 它这个有时候它有比例的，因为二手车原来这个咱们赔钱的比例是非常低的因为它价格波动小，新车价格波动也小，所以说你二手车相对来讲它都很稳定啊，它就基本上你会拿回来车卖半年都挣钱啊，卖一年可能会保个本儿，
0: 对，
1: 你卖个就过年过生日了才能赔钱。
0: 质量说，
1: 现在是这个车你就是。也得满季的就得赔钱了，基本
0: 一两个月就受不了了。实际上说，以前我这个冰凤子，我在单位上一份班，那平时冰凤子倒腾车，一月倒腾3台4台呢，没成本呢。我现在他妈不冰凤子了，我就天天就当老板了，天天这腰板挺直的啊，还整的都压在这儿了，是吧？就
1: 打工的不止老板的，
0: 还不如这老板还不如打工的呢，是吧？这玩意儿自己还交养老保险也上火，这干啥都上。
1: 有的时候也是当老板当晚了
0: 啊，
1: 这
0: 好事上晚了，反正好事确实，他也不是被逼到这份上啊，也真是做不了。确实现在很难很难啊，确实在汽车界现在简直，我们看到了说整个汽车界的平均的利润啊，每台车的平均利润还不到1.5%呢，就说一台20万的车，它总共的利润还不到3000块钱。如果要去到各种在什么给，各种厂家再给什么有些广告费啊，再像乱七八糟的什么都算出去，可能这台车基本都是在赔钱状态，是吧？
1: 对，
0: 嗯。
1: 这个你像原来的话，这个很多人认为这个4S店，比如说卖一台这个新车啊，就是以这个20万车为例，那不得挣个3万4万的，
0: 至少2万块
1: 啊，很多人也都这么想啊。实际上好时候能挣到那种车的车型也是极少，
0: 对对，
1: 极少，
0: 对
1: 啊
0: 对。
1: 你像20万车的话，也就是几千块钱的利润。那都不少了，
0: 还得把养老保险，不是养老保险那个车总走，
1: 但那不是剩在老板兜的钱。
0: 对，
1: 你要是刨了费用，他也没有多少钱。
0: 对、
1: 啊、
0: 对，
1: 他因为他这个里面实际上为什么有的时候4S店说是这非常着急卖车，因为你要销售赚不动了之后，他所有的都要停掉，你这个精品呐、二手车呀、包括保险呐、这些所有的东西都
0: 停掉，延伸业务都要停掉，
1: 而且你这个售后的话呢，最多最多能停2年，就是你的原有客户就流失掉了，
0: 他就没有售后
1: 了，没有
0: 了，
1: 没有
0: 售后人不回厂了，
1: 因为你4S店的话，他只有流失顾客，
0: 对，
1: 说是年头多的顾客，那肯定要跑掉的，那不用寻思因为你的这个维修标准相对来讲也偏高，
0: 对对对
1: 啊，你就10年的车，他也按新车这个标准给你维修，所以说你就老一点的车，他不给你将就他不承担这个风险，所以说你一般的 老一点的车都跑了啊。
0: 现在
1: 这个早期的可能说因为这个质保啊，有时候那时候三包政策跟现在还不一样，
0: 嗯，
1: 可能说咋也得四 S 店整个两年三年的这个保养啥的哈。
0: 啊，
1: 哎，现在有的你看他都不怎么去，基本上因为三包政策也改变了，
0: 也改变了，基本上车也现在品质也挺好，跑的公里数少，都基本不咋回去了。
1: 不坏，对。
0: 好，8211-9002是我们的参与热线啊，8211-9002，搜索哈尔滨交通广播买车二手车啊。我们两位嘉宾都在这儿，刘刚和我们的王胖子。王胖子呢，对二手车非常了解，大家有什么买二手车的想法，跟他聊聊。8211-9002 ，GLB 200220啊，现在 GLB 我都记不住了，雨刮器的多少钱一副？这玩意儿我只能说不便宜，是吧？
1: 你要是这个雨刮器，就是这个刮片的话，它没有多少钱，没多少钱，你刮片不贵的。
0: 他要是买原装也不便宜啊！
1: 啊，你要上四 S 店买，他就原装
0: 那肯定不便宜啊。
1: 对
0: 啊，
1: 你要是在外面买的话，就是好一点的、
0: 啊、
1: 一对的话，也就是在不超百元，那都相当最好的了，
0: 嗯、
1: 应该是就是基本上相当品质相当高的了、
0: 嗯、
1: 啊。
0: 那好，能好配上吗？
1: 应该是好配，它不是、嗯、如果它不是这两根不是特殊型号的就好配、
0: 嗯、
1: 啊。那、
0: 嗯嗯、
1: 通用货的话都好配，
0: 嗯，这个我
1: 一般质量的就是20块钱左右的都不错，
0: 嗯，
1: 市场卖都零售价，
0: 嗯 嗯, 嗯，这个我真的都不知道啊。当年我换我那个家旅的时候，看看原装的啊，连麦大众这几位嘉宾都说你还是到晚上我给你淘那一个，到外面淘那一个太贵了。
1: 有的那个品牌的也不错，
0: 啊、
1: 也相当不错。
0: 啊、我那一副要500-600块。我们几个都验一验，
1: 那是中间商太多了
0: 啊！
1: 中间
0: 进口的，进口的，进口的，进口的。好，我们热线8211-9002和8799-7337买车的问题，二手车的事儿啊。说是100公里的插电混比亚迪秦 L 车现在是跑多少啊？说还有其他推荐吗？现在秦 L 一天跑多少？秦 L 不出了吧？
2: 秦 L 现在是没车了。
0: 你看是不是啊？我记得秦 L 不出了是吧？
2: 嗯，秦 L 现在基本上应该是不出，因为马上要上个秦 MAX， 应该是替代它的。
0: 嗯 嗯，
2: 现在有的话应该都是库存。
0: 嗯，还有吗？嗯、有
2: 有个别的有。
0: 宋总，
2: 我们路上有几台。
0: 哦，是秦 L、
2: 嗯。对，秦 L 128公里的。
0: 啊、哦，这玩意儿都不出了，那咱就别买了，是不是啊？咱换一个别的。
2: 对，你就是如果说你要是就喜欢秦 L 的话，你也可以等一等秦 MAX， 应该也不错。或者说的。
0: 我买秦 Plus 不一样，
2: 或者秦 Plus， 对我说，或者说得买个210公里秦 Plus， 价格差不多。
0: 嗯，那秦 L 是，我又懵了，你们这是系列太多。秦 L 是 SUV 吗？
2: 轿车，
0: 也是轿子是吧？
2: 对比秦 Plus 大一圈，
0: 比秦 Plus 大一圈啊、
2: 嗯。对的，
0: 那你就不如还是看秦什么呗？就你一天跑100公里，你不如看那个
1: 200公里的，
2: 都80000多块钱。那个秦 L 优惠完也80000多块钱，然后210公里的秦 Plus 也80000多块钱。
0: 嗯嗯。
2: 你不如128，升210的了。
0: 对，那价848是吧？现在价格？
2: 对对对，848。
0: 848是吧？他们说找宋总出门还能给优惠点，然后还能给打个红包，是吗？现在？
2: 嗯，那有可能。
0: 有可能啊，宋总是销冠啊，宋总的价格也最便宜。欢迎大家接着聊啊，买车二手车啊，就别看钱了，钱了基本上太少了啊，基本上就是换代了，是不是？嗯，我看看。好，行啊，8211。

0: 要9002和8799、7337，我看最近大家都在，你们比亚迪都在推送 Ultra 吧，是吧？那个纯电的 EV 是吧？
1: 嗯，送 Ultra EV，新上的车型嘛。你看这车卖的挺好。
0: 好啊。
1: 嗯，现在没现车的状态。
0: 嗯嗯。
1: 所以说的要是看的话，就得你提前预定吧，提前到。
0: 嗯，行，欢迎大家接着聊8211-9002和8799-7337，搜索哈尔滨交通广播，二手车、新车啊，我们都可以说。
2: 过去的一年，国产新能源汽车超越2000万辆。新事物、新势力高速增长趋势下，遇到质量和服务等棘手问题是必然。汽车品牌与消费者凸显不可调和的矛盾，冲突采取什么样的态度和方式是至关重要的。今天节目告诉您正确打开难题的金钥匙。参与电话0451-8211-9002，解决问题不是对峙，是更有效的沟通。
0: 欢迎大家接着聊啊！其实发微信呢，我看大家都通过视频号、公众号，但是打电话也方便。尤其王菲在这儿啊，可以帮助大家先看看自己的二手车啊，二手车怎么样？他说：“陶老师，元 Plus 现在多少钱能买到啊？”
1: 元 Plus 的话现在是最新上的第3代元 Plus，就是带闪充版的。
0: 6万多那个吧。
1: 啊，不是不是。6万多那是元 UP。
0: 啊，元 UP。
1: 元 Plus 比那元 UP 大挺多的，续航也长。
0: 啊。
1: 它现在是分540公里和630的。
0: 嗯。
1: 然后119900到149900。
0: 多少钱，多少公里来刚才听说。
1: 540和630的。
0: 啊。
1: 两个版本。540的就是119900、129900。
0: 它俩都是什么吗？都是纯电的是吧？
1: 纯电的，这车就是纯电的。
0: 纯电的啊。
1: 嗯。
0: 行，11万多起是吧？
1: 对，119900起。
0: 他说元 Plus 和元 UP 区别很大吗？
1: 很大。
0: 嗯。
1: 元 Plus 4665的车长。但是元 UP 只有4.4米，它差2多公分呢。
0: 嗯。
1: 包括续航都不一样。你元 UP 现在主卖的就是301公里续航的，
0: 嗯嗯，
1: 但是元 Plus 起步就540了，差200多公里续航。
0: 而且元 Plus 是闪充版的是吧？
1: 对，带闪充，
0: 但是价也贵啊，是吧？咱想想，它闪充咱差了4-5万块钱呢，我那4-5万块钱干啥不行啊？我再买一台网约车是吧？
1: 嗯，也不能这么想。你300公里的话，你要是真干网约车的话，你充电肯定是赶不上540的。
0: 那我省4万块钱挣2年钱呢，是吧？挣大半年钱呢。
1: 不能那么想，时间都浪费在充电上了。
0: 啊、时间8211-9002，现在真是啊，不是以前那段时间就是金钱啊，那现在真不是啊，时间不值钱啊，时间现在不值钱了啊。大家还有什么买车的问题啊？可以跟我们聊。这位听众听明白了，元 Plus 和元 UP 之间的区别啊，一个是续航里程，一个是车身大小，里面配置，还有一个第二代刀片电池和闪充版，是不是刘刚我说这事儿？
1: 对对对，完全正确。
0: 嗯、网约车人证办理，这啥意思？是你帮我办呢，还是我帮你办呢？是吧？不专门帮我办呢？
3: 网约车人证
1: 好办，
0: 好办，
1: 直接那个去考就行了，那玩意儿很容易、
0: 啊。
1: 是车证比较难，车证你需要点子，需要摇
0: 啊。啊，是啊，这明白了，
3: 就是你这驾驶证，你这个网约车就像那个出租车资格证
0: 啊，这个好办，
1: 对，它就是个出租车资格证、
3: 啊。到这个市民大厦，咱们哈尔滨到市民大厦就可以
0: 啊，
1: 报个名考个试就完事儿，
0: 考个试啊，
3: 对，非常简单。
0: 行，简单啊，到市民大厦报个名考个试就行了。但是你这台网约车的证确实很难拿到，
3: 对，车的手
1: 车证得需要摇号，
0: 对，摇号啊。
3: 它有的都租车。
0: 啊、行，对，是以前的叫卖手腕子。
3: 对对对对对
0: 啊，或者是人家有公司有车，
3: 有公司有车，你就是就是交车缝钱
0: 就
1: 一样，还是卖手腕子，
0: 就还是卖手腕子，
1: 对，
0: 替公司卖手腕子是吧？8211-9002和8799-7337，搜索哈尔滨交通广播8211-9002。
2: 是继续选择燃油汽车，还是消费新能源？对于每个消费者来说，都是抉择。国内新能源汽车保有量超过4500万辆，新能源成为汽车消费新趋势。925谈风看车市，讲解新能源技术，分析新能源消费，享受新能源给我们未来生活带来的改变。尽细心与敏锐于一身， 不放过车界每一丝动态，独特视角，冷静剖析，引发车友深度车评。记者谭峰与你聊车，925谭峰看车市。
0: 欢迎大家接着聊啊，买车的问题，二手车的事儿，82119002，搜索哈尔滨交通广播，82119002，我们的参与热线啊，非常方便，我觉得打电话最方便，直接沟通，无论你有什么二手车呀，或者新能源啊，咱们都可以通过电话呢了解。现在买车确实啊，有时候在行和不行之间，有什么问题我们接着说啊，82119002，搜索哈尔滨交通广播。我们来看看听众还有哪些问题啊？二手车新能源啊，啊，你们补贴的事儿，补贴，刘刚补贴结束了吧？
4: 结束了，
0: 结束了啊。
1: 那个结束好几天了，
0: 结束了。我记得好像是周四的下午的1:40结束的，上写的清清楚楚的。
1: 对，就头一天告诉用了85%，第二天中午过一点，差不多1点多，就直接告诉停了。
0: 所以大家昨天来上节目，他们也说了，说这玩意儿车都卖哪儿去了？车没咋地，这补贴花的这么快吗？是吧？
1: 那确实挺快，不知道怎么。
0: 我看的是6月20号左右，一个月没了，整整我看发出来的日期是6月20号，整整用哎一个月都没用上，27天就结束了啊！这补贴怎么这么快呢？是吧？但是这个月没感觉车卖的多好啊，这车真是卖的没有想象那么，不是想象的，就基本上店里都不咋动弹，就是无论是卖大众的还是比亚迪的，大众的人来说一天也就那么两个啊，是吧？现在怎么说呢，现在说就得看客户，说是要上档次的，先一天得进20组客户，差不多少的是吧？能留下来了。
1: 嗯，关键现在最关键嘛。
0: 嗯
1: 嗯，买车的有90%，它都是有车的，
0: 嗯，
1: 有车用不上这个，
0: 嗯，
1: 咱也不知道这花哪儿，
0: 太不知道花哪儿，
1: 还是肯定还是有卖的多的地方，
0: 有卖，但是为谁？要不王胖子不可能卖给你们呢，是吧？
3: 对，二车
0: 他没有，
3: 嗯，
0: 这不知道到底是花哪儿了，是吧？这9000万这真快啊！行，大家接着聊啊。82现在大部分都是用置换来或者是报废来做补贴的，置换是最多的啊。买车的问题，二手车的事，新能源的问题啊，82119002，甲醇车，什么是甲醇车？王胖，你知道吧？
3: 甲醇现在这个有那个甲醇加注站，
0: 嗯，
3: 就是它跟加油站一样，
0: 嗯，
3: 啊，它这个甲醇是加到你的这个汽油的油箱里，
0: 啊，
3: 就汽油车能改这个烧甲醇，
0: 嗯，
3: 它有个小设备，
0: 嗯，
3: 大约就是1000元左右，
0: 嗯，
3: 有个小设备给你调一下就可以了。
0: 那，动力性行啊？
3: 动力性也还可以，就是跟这个油的差别不是很大。
0: 嗯嗯。
3: 啊，但是它甲醇它不抗烧。
0: 啊啊。
3: 但它的价格便宜，它是2块多钱一升。
0: 哦。
3: 啊，它实际的这个也就是成本的话，跟这个烧汽油基本差到一半。
0: 嗯嗯。
3: 它和烧气儿差不多。
0: 嗯。
3: 啊，烧气儿差不多。
0: 那大部分使这车的人都是什么样的车主啊？都。
3: 它这个跟烧气儿不一样啊，你要是你跟改气儿不一样
0: 啊，
3: 因为你改气儿的话，你要加气罐。
0: 嗯嗯，
3: 你等于这个你这个加气罐，你就改变原有的一些东西嘛，不是？
0: 嗯嗯，
3: 他这个不改，
0: 嗯，
3: 他这个就是加到你的油箱里，他有专门的甲醇加油站，
0: 嗯，
3: 应该哈尔滨好像有4-5个，
0: 有吗？
3: 对对对，专门的就是这个站，就像修的跟加油站一样。
0: 嗯，我就问一下，就是这人开这样车的人是大部分都是跑长途的吗？还是坐网约车的？还是做什么的？还是就是想省的？
3: 有一部分可能就是想省。啊，就这种，它这个工作温度会比咱们烧汽油会略高一点，
0: 嗯，
3: 啊，就跟烧气儿其实差不多，
0: 嗯，
3: 啊，对，因为甲醇也算是清洁能源，
0: 嗯，
3: 这个也国家也提倡这种，
0: 嗯嗯，
3: 对，
0: 嗯，行，这玩意儿安全吗？
3: 现在看应该没啥事吧？它这个就不改变你很多东西，嗯，它有一个盒就非常小，专门有手机这么大吧，也就是，
0: 啊，
3: 就是这么一个东西，
0: 嗯，行，大家还有什么问题？我们接着说买车的问题，二手车的事儿。我们也经常在说，这一个月下来跟你们一样，这听众都不知道哪儿去了。你们说买车的人都不知道哪儿去了，是吧？那大家都说，哎，我们有时候都自己都觉得自己尬聊啊，在那儿聊的都不知道听众想问什么。以前听众总问，我就知道这个方向在哪儿。现在什么车型卖得好，什么遇到什么问题，今后这个市场往那边走，或者是价格区间在哪儿，现在也没人问这些事儿了。
3: 就是这个有没有这种感觉啊？我是深有这种感觉，就是现在什么感觉呢？就是现在这个车吧，
0: 啊，
3: 它掉价掉得太快
0: 啊，
3: 太快造成原来的就是有一部分人呢也没啥事。

0: 可能有点钱了，或捅咕捅咕这些东西，
1: 嗯
0: 哎，换个车呀，或者装个什么东西啊，改自己捅咕捅咕啥的，
1: 嗯，
0: 现在都没有兴趣，就造成的没有兴趣这个东西啊，就是东西你买到手以后好像要砸到手是这种感觉，
1: 是，
0: 就是这种现状啊，
1: 钱暴挣了，大家以前买车啊，
0: 他不光是钱暴挣，就是没有兴趣
1: 啊，
0: 没有兴趣啊，没有兴趣在这投入啊什么的，就很多一部分没这个兴趣。
1: 另外，新能源占的比例比较大了，
0: 对，
1: 现在新能源更换速度太快了。
0: 对，再一个，新能源车呀，它跟油车它不是一个物种，
1: 嗯
0: 啊，咱还要这么说，它不是一个物种啊，你要把它去划等号去看呢，就看不了了，啊，因为你新能源这块，无论是车机系统啊，还是驾驶体验感的这个提速啥的了。包括你要有充电条件，你一滴油你不烧，你这个运营平时这成本多低啊？
2: 嗯，是的，
0: 是不是？
2: 对啊，
0: 所以说它不是一个物种
1: 啊，
0: 它俩不能往块比啊，就看着你的实际的使用要求、使用场景而定就可以了。
1: 嗯，行，好吧，大家还有什么问题？我们接着说8211-9002。
3: 见细心与敏锐于一身，不放过车界每一丝动态。独特视角，冷静剖析，引发车友深度车评。记者谭峰与你聊车，925，谭峰看车事。过去的一年，国产新能源汽车超越2000万辆。新事物、新势力高速增长趋势下，遇到质量和服务等棘手问题是必然。汽车品牌与消费者凸显不可调和的矛盾，冲突采取什么样的态度和方式是至关重要的。今天节目告诉您正确打开难题的金钥匙，参与电话0451-8211-9002。解决问题不是对峙，是更有效的沟通。
4: 大家好，我是嘉宾之亮，在电台的节目中帮助过很多车友解决过修车、养车、二手车的问题。您的问题就是我的专业，您有关汽车的问题，我来帮您解决。
5: 大家好，我是国斌，在电台的两年时间里，帮助过数千位车友解决了选车难题，爱车更懂车，无论是新能源还是燃油车，您的关心就是我的专业，您的汽车问题我来帮您拆解。
3: 您正在收听的是哈尔滨广播电视台交通广播，精彩马上继续。
1: 好，我们回来继续聊车说车，8211-9002，我们热线啊，大家可以通过搜索哈尔滨交通广播视频号、公号，都可以跟我们一起互动啊。买车啊，尤其买新能源的，我们觉得打电话更方便，更能体现我们广播的特点，而且通过交流呢，也知道您的想法。我先说一个活动吧，就是在昨天7月17号，全新的旗舰轿车海豹08在哈尔滨正式上市了。它是集云辇 A、 天神之眼 B、 第二代刀片电池以及闪充等很多科技于一身的，定位于中大型轿车。它的设计呢是溜背型设计，显示出该车具有的运动感。车长为5150，轴距达到3030啊，但看似简单，但其实不简单的内饰，舒适度很好的座椅以及中控大屏。该车搭载着11个摄像头，它入门级高配，一个激光雷达。同时包括疲劳驾驶提示、前后碰撞预警、哨兵模式、上坡辅助、悬架远认调节、驻车雷达、全速自适应巡航以及360度全影像和透明底盘等标配。海豹08提供了 DM 车型和 EV 车型两种。 DM 车型采用了 1.5T 加电动机组合的插混，分别是350公里和400公里，综合续航1600公里，而 EV 呢采用了单电机和双电机，纯电续航是775公里起。智驾也是海豹08的卖点和亮点。新车采用了 DeepLoat 的300的辅助驾驶系统，既可以实现 L2 的辅助驾驶，也拥有了并线辅助、遥控泊车、车道居中保持等功能啊！欢迎大家接着聊啊，买车的问题、二手车的事、新能源的问题，8211-9002和8799-7337。
3: 您正在收听的是
2: 您正在收听的是哈尔滨广播。

0: 播电视台交通广播，
1: 精彩马上继续。
2: 我问一个事儿吧，我也这个不好说呀，那谁打吧？王胖，你跟他说一下，星越410和极狐的 T450 怎么样？
3: 我都懵了。
4: 就极狐车，咱们接触的比较少，
2: 嗯
4: 啊，也基本上
2: 外观长挺漂
4: 亮，对，它都是比较前卫那个小众车型，算是，
2: 就是极狐的，就星越的410公里和极狐的 T 一，就450公里，到时应该选哪个？
4: 反正我买，我图个这个价位，你这价位不高的话，你还是图个稳定呗。
2: 嗯嗯。
4: 你星越的话，它保有量多大呀？
2: 嗯嗯。
5: 夏季来临，暴雨多发，防汛非常重要。暴雨来临，关闭门窗，防止雨水扑入屋内。屋内一旦进水，立即切断电源，及时疏散。注意接上电力设施，如有电线滑落，即刻远离并马上报告电力部门。不要在流水中行走。15公分深度的流水就能使人跌倒。暴雨中开车应打开雨雾灯，减速慢行，注意观察，不要强行通过积水较深地带。洪水来临时，及时撤到地势高的安全区，如被困，及时拨打119，寻求帮助，等待救援，不可盲目下水。
0: 哈尔滨广播电视台交通广播，
1: 听城市声音，温暖出行人。 FM92.5 哈尔滨交通广播。

将细心与敏锐于一身，不放过车界每一丝动态，独特视角，冷静剖析，引发车友深度车评。记者谭峰与你聊车，925谭峰看车市。过去的一年，国产新能源汽车超越2000万辆，新事物新势力高速增长趋势下，遇到质量和服务等棘手问题是必然。汽车品牌与消费者凸显不可调和的矛盾，冲突采取什么样的态度和方式是至关重要的。今天节目告诉您正确打开难题的金钥匙，参与电话0451-8211-9002。解决问题不是对峙，是更有效的沟通。

0: 是继续选择燃油汽车，还是消费新能源？对于每个消费者来说都是抉择。国内新能源汽车保有量超过4500万辆，新能源成为汽车消费新趋势。925谈风看车市，讲解新能源技术，分析新能源消费，享受新能源给我们未来生活带来的改变。
1: 好，我们回来接着聊啊，买车的问题，二手车的事，新能源的问题。8211-9002和8799-7337搜索哈尔滨交通广播视频号、公众号都可以跟我们聊车说车啊。大家接着看啊，王胖子，你给推荐几款好点的二手车？你最近都基本在网上推荐啥车呀？
2: 我这手里就是现有的吧，就是这些现有的。
1: 这两天收了吗？
2: 这两天没收，
1: 没又没敢收。
2: 对，也没卖。这两天有几个出口的也没整明白啊，他这有的超期了
1: 啊，
2: 超期了你就是加关税也可以出
1: 啊，
2: 但是加的就多了，
1: 嗯，
2: 加两万多的话，你车一共没多钱，他就是。
1: 那你挣不着啥了？
2: 对呀，啊，就说这事儿嘛，他超期了，超期就得加关税啊，
1: 嗯，
2: 对，加关税也不行，
1: 嗯，
2: 现在这么看也一般车型都合不上，
1: 合不上，
2: 对，
1: 要求170马力以下的吧。还是
2: 117
1: 千瓦以下的，
2: 对对对，
1: 马力是170以下的，
2: 对，
1: 好像是2022年、2023年以是吧？
2: 对，他这个要求应该是越来越苛刻了。
1: 啊，还有什么没有剐碰、没有喷漆的，
2: 对对对对，
1: 是吧？还有什么第三方检测的，是吧？
2: 他这都是通过第三方检测。
1: 啊，
2: 嗯，对，
1: 反正利润性挺大，是吧？
2: 啊，利大，
1: 嗯，
2: 利大，它这个实际它那个它，因为它局限到那块儿的嘛，
1: 嗯嗯，
2: 局限那个点上了，
1: 嗯，
2: 而且它要求车况的，它基本上都要全程原漆的，
1: 嗯嗯嗯，
2: 啊，然后公里数少的那种，
1: 嗯，
2: 那几个固定那几个车型，
1: 对，
2: 所以说现在抢的厉害，
1: 嗯
2: 啊，现在就是说是干啥的都后面都得带出口啊，车二手车，俄罗斯出二手车，
1: 对对对，
2: 括号，对对对，
1: 他们说不光是出口俄罗斯，也出口非洲是吧？
2: 非洲咱不接触不上，
1: 哦，
2: 啊，没接触上，接，好像那个有些地方可能就是要求没那么多了吧？
1: 啊，不也挺严？小高说他现在有一个车店在做，那，
2: 啊，
1: 也超级难啊！那天估计我们同事，
2: 啊，
1: 我同事给整懵了，23年的高尔夫1.4T 的，现在是卖了，说现在卖还能卖到14万左右呢啊！当年我们同事买的时候16万全下来，说你说3年白开了。但我同事吧，你说你是不是想干啥呀？其实没有。
2: 对，再一个你这个得接触着一手的货源和这个这面对接好
1: 啊，
2: 因为你中间要是手越多，它这个就越不好整，
1: 嗯，
2: 也是这么回事儿。
1: 嗯，
2: 对。
1: 那你这两天也没有啥更多的新车，
2: 没有啥战绩啊？
1: 哎呦，这都20号了，是吧？下周还要出去溜达溜达，是吧？
2: 对，都放弃治疗了吧？这不就
1: 这不放弃治疗吗？整个月初就整出一台车去。
2: 对，
1: 那你这个月不行啊，这个月开支不行啊，
2: 这月不行啊，这月不行，
1: 这个挺难熬的。
2: 对，
1: 行啊，大家还有什么问题？

0: 接着聊啊，确实啊，我们这个这两天总推荐一些车型，而且我们几位嘉宾推荐的基本上他们也没收到什么新车啊，都基本上，但是车大别价格都集中在5、6万、6、7万的车比较多一些啊。
1: 对，基本上都是这个价位的。现在太高的车型吧，咱做的也不多。因为这种的话刚需啊，一般都是这个需求换这种，就这个实际上还是相对来讲还是比较多一
0: 另
1: 些。
0: 外还有一个事儿，就是他明明说这车明明在网上值7万啊，现在或者说。他差想要7万，我说是能挣点儿，或者发现没有人接茬，最后必须被稍微低点儿，必须低点儿。现在啊，这个人也聪明了，现在也没有信息差，也没有之间也没有信息差了啊。现在价格都，他们收的很多车被价格
1: 对，
0: 都降
1: 价
0: 下来
1: 格现在也非常透明。
0: 啊。
1: 对，就是看你这个敢不敢去出手，
0: 关
1: 敢
0: 键
1: 于亮剑，敢于亮
0: 你
1: 剑。
0: 关键是都一般收的时候收的高啊，是吧？卖的时候卖的低呀、
1: 现在收的高基本上没有，他都不是收的高的问题。有的
0: 啊，
1: 说谁能给的高一点啊，谁能不能高一点？其实就是不是说高的问题，就跟卖房子一样。你这个东西它就值这些钱，你也不用说你感觉是能卖40万，这最后你卖了30万、35万也好，你回头想想这东西其实就是这个价。
0: 是，
1: 你等那40万那个人，可能那个人就是那多猛啊，那人是不是？
0: 市场是这
1: 多大的需
0: 样，但是
1: 求
0: 买的人出不出手？
1: 对，那得是碰一个多需求的人啊！你没有那个人，你碰不着。
0: 那是没有了，
1: 对，没有了。
0: 现在
1: 信息这么透明，是吧？不是这样
0: 的。而且现在房地产市场就说啊，比汽车更难干啊。明明这玩意儿，其实说市场就值40万，到时候你买的时候就给你30万，你卖不卖吧，是吧？
1: 对，
0: 你卖不卖就是现在啊，8211-9002和8799-7337，因为很多人买房子，他都需要，他现在需要变现，因为他都是大部分都是贷款买，90%多人都是贷款买，他这个变现呢是非常着急的啊，他只要有一天不变现，他就要交各种费用的。都要跟着他现在都抓紧
1: 车比这好还能好一点，
0: 好多了，好多了，
1: 好一点。对，他起码你这个能快速变现的，或者是有一定的那啥，他有人去承担这个东西，有人去做这个事儿。
2: 见细心与敏锐于一身，不放过车界每一丝动态，独特视角，冷静剖析，引发车友深度车评。记者谭峰与你聊车，925，谭峰看车市。
3: 大家好，我是老赵。算起来，在925哈尔滨交通台做节目也有20多年了。这些年在925哈尔滨交通台，有机会和各位车友交流，帮大家解决一些用车的问题，其实也是我不断学习的过程。很多的时候分析问题、答疑解惑都是基于过往的经验和专业的知识，但我深知汽车技术日新月异，自己还有很多需要学习的地方。车友们信任我，遇到新车选购、老车养护的问题愿意来问我，我也是尽自己所能把复杂的知识尽量说得通俗易懂，能为大家提供一些有用的建议，帮大家在用车的路上少走些弯路，就是我最大的心愿。未来我也希望继续和大家一起探索汽车世界的更多奥秘。
4: 大家好，欢迎来到谭峰看车市，我是节目嘉宾刘刚，这里是我们探索汽车世界的专属空间。无论您是性能控、改装迷，还是新能源先锋爱好者，我都将为您带来最新车型实测与深度的解析。
2: 见细心与敏锐于一身，不放过车界每一丝动态，独特视角，冷静剖析，引发车友深度车评。记者谭峰与你聊车，925，谭峰看车市。您正在收听的是。
5: 您正在收听的是哈尔滨广播电视台交通广播，
2: 精彩马上继续。
0: 好，我们回来接着聊啊，买车的问题，二手车的事儿啊，新能源的问题。8211-9002和8799-7337，搜索哈尔滨交通广播，我们来接着看啊，8211-9002啊。 我们来看看啊，听众还有哪些问题啊？嗯，我看看，刘刚说你们要出了一个新车呀，是不是？刚才我说这是宋，不是，是宋 Max 还是宋 Ultra？ 宋 Ultra 出来了是吧？
6: 嗯，是我们马上要出个轿车，
0: 轿车是什么？
6: 是秦 Max。
0: 秦 Max 啊，秦 Max，
6: 对，秦 Max。
0: 这车跟秦 Plus 有什么区别吗？还秦 L 是替代秦 L 的？
6: 它应该是替代秦 L 的，嗯，应该是做的长续航。
0: 嗯，这车大约也就是200多公里的。
6: 嗯，肯定200公里肯定是起步的了。
0: 嗯，
6: 它应该是起步200公里的。我估计长，再长一点的话，猜测啊，猜测，我估计长续航得300多公里。
0: 嗯嗯，
6: 混动的，它有可能会出混动加纯电的，估计纯电也有可能上闪充的。
0: 哦，嗯，行。
1: 现在插混的应该是都买大续航。
6: 对对对，插混买大续航，然后纯电的话，现在10万左右的纯电，轿车现在还没有闪充，我估摸着它应该得上闪充。
0: 啊，现在啊，宋它差不多上闪充，现在那个谁没上，汉没上了是吧？
6: 汉上闪充了。
0: 闪充那上
6: 对，因为汉价格不是10万左右的。
0: 对
6: 对，所以说现在就是10万左右的话，比亚迪是个闪充这块还是空白？
0: 嗯，
6: 所以说的极有可能秦 MAX 应该上闪充。
0: 嗯嗯嗯，要上闪充了。闪充现在以后呢，就是整体啊，你没发现？比亚迪要都转向了纯电的是吧？他已经开始对插混的，
6: 对，
0: 虽然他也出插混，他一直强调我出插混，但是也有很多人啊，在网上在听众也问过了，我看是人说是比亚迪要放弃 DM 的这个系列，但是有这个趋势，
6: 就是 DM 吧，
0: 嗯，
6: 这个油耗现在比亚迪已经做到极致了，
0: 啊、
6: 嗯，再往前进步，也就是小迈步了，小碎步呗，
0: 嗯，
6: 那个不如什么，不如把电，搞得
0: 更好。
6: 做到更好，所以说，而且呢，现在闪充呢还是未来的一个纯电的一个趋势，
0: 是，
6: 所以说的它应该现在确实是啊，重心确实偏向于纯电了。
0: 嗯 ，DM 的问题就是啊，它有两套系统，它就是可能会遇到两种问题，是吧？
1: 它终究还是两套系统，
0: 对，两套系统，
6: 对，
1: 而且它电池这个你这个配备和电发这个燃油机这块它有个配合的过程，
0: 对呀、
1: 啊，嗯，
0: 对。而
6: 且你包括混动的话，如果电池要再大，再大的话，400-500公里那就没啥意义了，不如直接弄个纯电了。
0: 对呀、啊，你超过200公里的，其实啊，你都插混都是没有啥意义的了。其实你要每天都能充上电，插混其实都没有任何意义，是吧？
6: 嗯，没什么意思了。就是要是买个不长不短的这种插混
0: 啊，
6: 好多人都后悔了，不如直接来个纯电了。
0: 对你买个200多公里的插混，我天天回家插。
1: 现在纯电的有的都600以上的，
0: 轻松了。
1: 对呀、啊，600、
6: 现在就是500-600都是很正常的了。
0: 500-600，我天天充一次电不就得了吗？我一2-3天充一次电，而且
1: 没啥顾虑了。
0: 而且现在充电方也很方便，很方便了，是吧？
6: 对你，特别是那个纯电带闪充的，它真的很快。
0: 我就不要求了，
6: 就8分钟、7-8分钟，它就能充满。咱就说充满之后，就算那个达成率咱到70%-80%，咱700公里的70-80%的话，那还得跑500多公里，对不对？500多公里，咱正常燃油车，你一般的车 SUV 什么加一箱油，也就跑个400-500公里呗。
0: 差不多啊。为什么 DM 的说超200公里以后啊，再多的时候买的没有意义了，就不如买纯电的。你这玩意儿其实天天就是
1: 你超200公里，你也是当纯电开。
0: 对，
1: 你不
6: 对。
0: 其实他为什么整个 DM 呢？他就是让你平衡心理。我是不是过两天能去宜春？能去小仙岭，在冰天雪地里前不着村后不着店的，他总让你产生这种效果。
6: 对，其实就是给一些没想明白的人搞个心理安慰。
0: 对，就是一种让你多想的感觉。其实他根本就你不会遇到这种场景的。
6: 对啊，你实际上你想吧，700公里的纯电，你说你去趟伊春够不够
0: 啊？
6: 用不了的用，对不对？
0: 对呀、
6: 啊。啊，你到伊春那块你溜达一天或者玩两天之后，你再充个电还能回来，基本上2次电完事了。充次电到哪儿，充次电回来完事了。
0: 嗯，行，就是大家啊，如果要确实要想到没有那么多场景的话啊，我真不上各种就越野特别喊人烟罕迹的地方，纯电就足够了。其实纯电的车型比一定会比插混要更稳定一些，因为它只有一个单系统啊，就是这么一个系统，就这么一个直接电机的作用。行驶更安全一些。82119002和87997337，我们接着看啊。82119002是我们的热线啊。
2: 见细心与敏锐于一身，不放过车界每一丝动态，独特视角，冷静剖析，引发车友深度车评。

0: 不是对峙，是更有效的沟通。是继续选择燃油汽车，还是消费新能源？对于每个消费者来说，都是抉择。国内新能源汽车保有量超过4500万辆，新能源成为汽车消费新趋势。925谈风看车市，讲解新能源技术，分析新能源消费，享受新能源给我们未来生活带来的改变。
1: 见细心与敏锐于一身，不放过车界每一丝动态，独特视角，冷静剖析，引发车友深度车评。记者谭峰与你聊车，925谭峰看车市。

0: 我就把这一
1: 最后一个问题说了啊，听众说王万给评了20年的 A 六四五四驱的80000公里啊，原本原漆21万，能不能买？
0: 他都问过好几次了。
2: 20年的21万
0: 啊，
2: 那不行，太贵了，
1: 有点贵是吧？
2: 太贵了，太贵了。
1: 我觉得22年的21万还行
2: 啊。20年的现在哪值21万呢？20年的现在80000公里，你这公里数也一般呐，
1: 嗯，
2: 也一般化。啊，你这车现在，能值到10万的都是一大关了，应该是。
1: 是吧？
2: 嗯，对，
1: 嗯，行，19:57了，咱们今儿就到这吧，我们明天见。

0: 年长。
1: 哈尔滨广播电视台交通广播，
2: 听城市声音，温暖出行人。
1: 这里是哈尔滨广播电视台交通广播。
2: 哈尔滨 Traffic Radio，
3: 哈尔滨 Sky Дорожное Радио
2: FM 92.5
1: FM 92.5
2: FM 92.5
3: FM 92.5。
2: 听城市声音，温暖出行人。
1: 哈尔滨广播电视台交通广播，
2: 哈尔滨人自己的交通广播。
4: 哈尔滨交通广播强势招募合作伙伴，我们立足本土，专业承接大型接待、大型会晤、各类大型活动，从创意策划、流程统筹到落地执行，一站式省心交付。政企会议、品牌发布、节庆盛典、文旅推广，我们用专业方案严谨执行，媒体资源与本地经验，把每一场活动做出品质和影响力。2026年企业广告宣传活动策划执行，925帮您一站搞定。合作热线8799-73378211-9002。
5: 哈尔滨市应急管理局提示您，请您收好这份汛期安全避险指南。强对流天气属于灾害性天气之一，常伴有雷雨、冰雹、龙卷风、短时强降水，造成房屋倒塌、庄稼摧毁、交通信号受损等。夏季正是强对流天气的高发期，我们该如何安全避险呢？尽量减少外出，及时关注天气预报，掌握强对流天气最新消息。暴雨来临前应提前收回晾晒衣物，检查燃气炉、电路是否关闭，以防积水漫入室内造成带电伤人。地势低洼的住宅区要及早做好防汛措施，门前安置沙石袋，家中配备抽水机，可以帮助我们更好应对洪水。在户外遇到强对流雷电，应尽快远离高压电线、大树、旗杆等危险物。阴雨天驾车应开启近光灯和雾灯，低速挡缓慢行驶。哈尔滨市应急管理局提示您，收好汛期安全指南，请您警惕随行。
6: 书中自有颜如玉，书中自有黄金屋。
7: 拒绝千篇一律，书向哈尔滨，用文字书写城市文化的态度宣言。
8: 葛优摊刷手机，网上购物，
7: 滑动屏幕不如翻开书页。哈尔滨的时尚新主张，以书为媒，潮出天，气秀芬芳，书香哈尔滨。
8: 葛璇在一次成名反叛中不幸被害，这个消息如同一道晴天霹雳，瞬间将诸葛亮的世界击得粉碎。他陷入了极度的悲痛之中。诸葛亮自幼命运坎坷，母亲早逝时他尚年幼，虽悲痛却因年纪小，感情世界相对单纯，尚可慢慢平复。而父亲离世时年仅8岁的他顿感天塌地陷，仿佛整个世界都崩塌了。所幸叔父诸葛玄毅然担起了抚养他们姐弟的重任，成为了诸葛亮生活中的擎天柱，给予他关怀与庇护，督导他的学业，关照他的生活。从8岁到17岁，整整9年的时光，叔父与他名为叔侄，实则情同父子。庞德公、司马徽、庞统等人听闻此事，纷纷赶来安慰诸葛亮。师友们的劝慰如同一股股暖流，缓缓流入诸葛亮的心田，让他渐渐从悲痛的深渊中挣脱出来。此时的诸葛亮已不再是那个只知悲痛的8岁孩童，而是一个饱读诗书、历经世事、思想成熟的17岁青年。往者既往矣，来者犹可待。不知是谁安慰他的这句话，如同一把钥匙，打开了他内心深处的大门。是啊，依靠叔叔关照的日子已然一去不复返，今后的人生之路只能依靠自己去闯荡。可该如何安排今后的日子呢？家乡无疑是回不去了。诸葛亮不愿回到家乡，不仅仅是因为家乡依旧战乱纷飞， 满目疮痍。

百姓生活在水深火热之中，也不仅仅是因为两个姐姐在荆州已有婆家，生活安稳，更重要的是他心中牢记着叔叔的夙愿，他明白叔叔对自己寄予厚望，希望他能学有所。诸葛亮志存高远，他不愿如此轻易地踏入仕途，在他看来这样做不符合自己的志向，他渴望的是能遇到一位真正的明主，一位能与他志同道合，共同实现匡扶天下、拯救苍生理想的君主。为了学有所成，他要留在荆州，为了坚守自己的志向，他又不愿入仕刘表政权。迷茫之际，他想到了庞德公，想请他给出个主意。一想到庞德公，他的心中突然闪过一道亮光，豁然开朗，像庞德公那样躬耕隐居，不正是很好的选择吗？隆中隐居的学习生活。隆中在襄阳城西20多里的地方，这里的山水风光仿佛是大自然用最细腻的笔触精心勾勒而成的画卷，充满了宁静与诗意，为诸葛亮提供了一个绝佳的修身养性、潜心读书之所。踏入隆中，首先映入眼帘的是连绵起伏的山峦，它们像是大地的守护者，静静地环绕着这片土地。隆中山主峰居中，恰似一位沉稳的王者，俯瞰着世间万物，其山势起伏盘旋，犹如一条蓄势腾飞的盘龙，彰显着一种内敛而磅礴的力量。与之隔骨相望的大旗山一头高昂，似在仰望苍穹，一头缓缓下垂，就像一只卧于大地的猛虎，尽显威严。山间林木茂密，枝叶交织在一起，形成了一片绿色的海洋，阳光透过树叶的缝隙洒下，斑驳的光影在地上跳跃，仿佛是大自然谱写的独特乐章。修竹叠翠，修长的竹子在微风中轻轻摇曳，发出沙沙的声响，就像在低声诉说着古老的故事。沿着蜿蜒的小径前行，便能听到潺潺的泉水声，那清澈的泉水从山间石缝中涌出，如同一条灵动的银带，在山谷间穿梭流淌。泉水汇聚成池塘，水面清澈见底，就像一面巨大的镜子，倒映着天空、山峦和周围的一切。池塘中偶尔能看到鱼儿欢快地游弋，它们的身影在水中若隐若现，为这片宁静的世界增添了几分生机与活力。在这样清幽的环境中，诸葛亮过上了躬耕隐居的生活。他每日除了参与田间的劳作，感受着土地的质朴与厚重，大部分时间都沉浸在学习之中，读书成为了他生活中不可或缺的一部分。伴着草屋稻草散发的淡淡幽香，伴着跳动闪耀的烛火，诸葛亮常常苦读至深夜，如同一颗渴望知识的种子，在书籍的滋养下努力生长。虽然历史上没有明确记载诸葛亮在隆中期间具体读过哪些书，但从他日后的言行中，我们可以大致推断出他的阅读范围极为广泛，他对儒家著作颇为熟稔，在许多论述中都能看到儒家经典的影子。例如他在表奏中引用《礼记》《春秋》《诗经》《尚书》中的语句，以阐述自己的观点，展现了对儒家思想的深刻理解和运用。对于法家著作，诸葛亮也早有研究。刘备临终遗诏提到，诸葛亮为刘禅抄写法家的《申子》《韩非子》等著作，认为这些书籍蕴含着治国理政的方略，这表明诸葛亮明白法家思想在乱世中对于国家治理的重要性。兵家著作更是诸葛亮研习的重点，他为刘禅抄写的《六韬》便是一部著名的兵家典籍。在军事论述中，他多次提及孙武、孙膑之谋及其著作，其军事论著中的不少重要见解都源于孙子兵法、孙膑兵法，而他所创的八阵图更是从前代兵家阵图演化而来，展现了他对兵家思想的深入钻研和灵活运用。诸葛亮还读过道家著作，他在《界外生疏》中提到的静以修身，俭以养德，非淡泊无以明志，非宁静无以致远，

与老子关于静、简、淡泊的论述虽有差异，但足以证明他对道家思想有所涉猎。同时，诸葛亮对史学著作也有广泛阅读，在他的论述中常常引用大量的历史知识、事件和人物。如在《论让铎》中，他对范蠡、于清、泰伯等众多历史人物的事迹信手拈来，展现了丰富的历史知识储备，荆州学派的独特学风。荆州学派对诸葛亮的治学风格产生了深远且独特的影响。荆州学派的特点鲜明，首当其冲的便是其约简的治学风格。与传统经学，尤其是郑玄的古文经学相比，荆州学派的学问更为简洁明了。东汉时期，古文经学虽叫经文经学约简，但郑玄学通经，古各经，其古文经学中融入了一些经文经的内容及观点，显得较为深武。而以宋忠、司马徽为代表的荆州学派所撰写的五经章句被称为后定之学，先受金文经学影响，更为简约。这种约简并非简单的省略，而是对经典内容进行深入提炼，去除繁琐的阐释，直击核心要义。例如，在对儒家经典的解读上，荆州学派摒弃了一些冗长且无关紧要的著书，专注于挖掘经典中最本质的思想，使学者能够更高效地把握经典的精髓，学以致用，注重与现实结合，是荆州学派的又一显著特点。当时进入荆州的人士动机各异，或为避难图存，或为待机择主，或为发展学术，但都具有很强的现实性。荆州学派的学者们敏锐地捕捉到这一需求，他们的学问紧密，联系现实，注重培养学者运用知识解决实际问题的能力，在讲解经典时会结合当下的政治社会局势进行分析，引导学生思考如何将经典中的智慧应用到现实生活中。比如在探讨治国理政的问题时，会从经典中寻找依据，并与当时各割据势力的治理方式进行对比，分析优劣，为学生提供实用的见解。荆州学派注重心结，不囿于成说的学风，以独树一帜。他们鼓励学者突破传统观念的束缚，大胆提出自己的见解。在学术讨论中，常常可以看到不同观点的激烈碰撞，学者们各抒己见，通过辩论来深化对知识的理解。这种开放包容的学术氛围激发了学者们的创新思维，使荆州学派在学术研究上不断推陈出新。诸葛亮身处荆州学派的学术氛围中，深受其影响。他读书读观其大略，正是对荆州学派约简学风的践行。这种读书方式并非粗疏，而是在阅读过程中运用提纲挈领的方法，化繁为简，从书中抽象出最本质的东西，注重领会精神实质。这使得他能够在有限的时间内广泛涉猎各类书籍，汲取丰富的知识。同时，诸葛亮注重学以致用，他的《论诸子》一文以现实生活中的作用为标准，评判各家理论与经验的短长，充分体现了荆州学派学以致用的现实主义风格。在面对复杂的天下局势时，他能够运用所学知识提出独到的见解和应对策略，这与荆州学派注重现实的学风密不可分，向同辈好友学习。在荆州的岁月里，诸葛亮身边汇聚了一群志同道合的同辈好友，这些友人来自不同地方，却都怀揣着才华与抱负，他们与诸葛亮相互交流，彼此切磋，共同在知识与思想的海洋中遨游。柏林的崔州平出身簪缨官宦世家，自小耳濡目染，对政治局势有着独特的见解。他与诸葛亮交往时，常常分享家族中流传的政治故事，以及自己对当下局势的分析。崔州平看待问题视角独特，能从世家大族的利益与立场出发，剖析各方势力的角逐。他与诸葛亮谈论天下大事时，会提及不同家族
在这场乱世中的选择与走向，让诸葛亮对政治斗争的复杂性有了更深刻的认识。例如，在探讨某一地区势力的兴衰时，崔州平会详细讲述背后世家大族之间的明争暗斗，以及这些争斗如何影响了整个局势的发展。这使诸葛亮学会从更宏、更复杂的层面去思考政治问题。颍川的徐庶，少好任侠击剑，后折节学问，终成一位义理精熟的贤才。他与诸葛亮的相识，开启了一段相互启迪的友谊。徐庶有着丰富的江湖经历和扎实的学问基础，他与诸葛亮交流时，会将自己在游历过程中所见识到的民间疾苦、各地风土人情，以及不同阶层人们的生活状态分享给诸葛亮。同时，徐庶对兵法谋略也颇有研究，两人常常一同探讨军事战略。徐庶会结合自己听闻的诸多战役，分析其中的成败得失。比如，在谈论某次以少胜多的战役时，徐庶会详细剖析指挥官如何运用地形、士气以及战术安排取得胜利，这让诸葛亮在军事理论与实践结合方面有了更多的思考，也丰富了他对战争复杂性的认知。石涛与孟建同样与诸葛亮游学于荆州，石涛思维缜密，在学术研究上有着严谨的态度。他与诸葛亮探讨经学典籍时，常常能发现一些被常人忽略的细节。通过与他的交流，诸葛亮对经典的理解更加深入细致，孟建则有着广阔的视野，他善于收集各地的信息，无论是中原地区的文化动态，还是江东地区的经济发展，孟建都能娓娓道来。他为诸葛亮带来了各地丰富的资讯，让诸葛亮足不出荆州便能知晓天下事，进一步拓宽了诸葛亮的眼界。襄阳的庞统与马良亦是诸葛亮的好友，庞统雅好人流，经学思谋出众，被时人称为高俊。他与诸葛亮探讨学问时思维活跃，常常提出一些新颖独特的观点。两人在分析天下局势时，庞统会从独特的角度出发，不拘泥于常规的战略分析，为诸葛亮提供了全新的思考方向。

0: 书香哈尔滨节目精彩继续。
1: 诸葛亮，智慧的化身，第三集。马良以才学显名乡里，眉间白毛更让他在兄弟中脱颖而出。马良擅长文学，其文章辞藻华丽且富有内涵，他与诸葛亮交流时会分享自己的文学创作心得以及对不同文学流派的见解，这对诸葛亮的文学素养提升有着积极的影响，使诸葛亮在表达观点时语言更加精妙且富有感染力。代时高歌，心怀壮志的吟唱，梁甫吟的悲歌，在隆中山的对面，乐山东端的山脚处，有一块突兀而起的岩石，它傍山临涧，面对隆中山口，就像一座天然的舞台。每个黎明，当晶莹的露珠还挂在草间，皑皑晨雾从山中缓缓腾起，

江浙山石草木笼罩得朦朦胧胧之时，人们便能听见从这里传出诸葛亮那雄浑深沉的歌声。步出齐城门，遥望荡阴里，里中有三坟，累累正相似，问是谁家墓，田江古也是，力能排南山，又能绝地际，一朝被谗言，二逃杀三世，谁能为此谋。相国齐燕子这首梁甫吟本是流传在齐鲁梁父山一带的挽歌，其歌词背后隐藏着一段令人唏嘘的故事。春秋时代，齐景公帐下有三位权臣，分别是公孙接、田开疆和古冶子，此三人皆勇猛过人，力能排南山，又能绝地际，为齐国立下赫赫战功。他们自恃功高，逐渐变得骄横跋扈。国相晏婴见状，担心他们日后会危及国家，便心生一计。晏婴以齐景公的名义赏赐给他们两个桃子，让他们论功而食。公孙接、和田开疆率先自报功劳，各取一桃。古冶子随后讲述自己更为卓著的功绩。公孙接和田开疆听后，自觉功劳不及，羞愧自杀。古冶子见此情景，也觉得自己独活不易，遂自刎而死。就这样，晏婴用两个桃子巧妙地除掉了三位权臣。这首歌的曲调委婉哀伤，歌词如泣如诉，充满了对三位勇士悲惨结局的惋惜与哀叹。而诸葛亮这位来自齐鲁大地的青年常常吟唱此歌，其中蕴含着他复杂而深沉的心境。一方面，诸葛亮或许是借这首歌怀念自己的家乡齐鲁大地，那是他的根之所在，尽管已远离故土，但家乡的一切始终萦绕在他心头。这首歌就像一条无形的纽带，连接着他与家乡。另一方面，诸葛亮吟唱梁甫吟更多的是借古喻今，抒发自己对现实的感慨。他身处乱世，目睹了无数英雄豪杰的兴衰成败，如同歌中的三位勇士，虽有才华与抱负，却可能因各种原因而壮志未酬。他明白，在这动荡的时代，要实现自己的理想，不仅需要卓越的才能，更要懂得审时度势，把握时机。同时，诸葛亮或许也在以这首歌表达自己对未来的担忧与期许。他渴望能像晏婴那样，凭借智慧辅佐明主，成就一番大业，但又担忧自己会像三位勇士一样遭遇不公与谗言。每一次吟唱都是他对自己内心的审视，对未来道路的思索。在这清幽的笼中，梁甫吟的歌声日复一日的回荡，仿佛在诉说着诸葛亮那壮志未酬却又心怀天下的复杂心境，也见证着他在等待时机磨砺自我的过程中逐渐走向成熟。以管仲乐毅自比，诸葛亮在笼中隐居时常常将自己比作春秋战国时期的管仲乐毅。管仲春秋时期齐国名相，彼时齐国政治混乱，齐襄公无道，诛杀无辜，欺辱大臣，沉溺女色，致使国家动荡不安。管仲起初辅佐公子纠，而好友鲍叔牙则奉公子小白出奔举国，最终公子小白战胜公子纠，成为齐桓公。管仲虽在辅佐初期未助力公子纠登上王位，但他在齐桓公即位后展现出非凡的治国理政才能。在管仲的辅佐下，齐桓公成为春秋五霸之首，齐国国力强盛，威震诸侯。乐毅战国时期中山国人，后辗转至燕国，燕昭王为报齐国之仇，广纳贤才，乐毅受其礼遇，得以施展军事才能。他统帅燕国等五国联军攻打齐国，连下70余城，几乎使齐国灭亡，为燕国雪耻。乐毅不仅军事才能卓越，还注重以人易服人，在围攻莒城和即墨时不急于强攻，希望以道义使对方归服。诸葛亮以管仲乐毅自比，原因深刻而多元。这一自

也引发诸多争议。有人认为，管仲奉主而不能祭，所奔非祭事之国，与诸葛亮择主谨慎明智，所建功业甚多相比，不可相提并论，愿意轻易屈就于几个国家。而诸葛亮一旦择主，便始终如一，二者行为差异明显。西晋张辅在《名士优劣论》中比较诸葛亮与乐毅时说，乐毅率五国之兵攻齐，不算强大，大战绩溪，浮石流血，不算仁义。而诸葛亮包文武之德，刘备以知人之名屡造其庐，资以济世，他奇策全勇，智谋纵横。东说孙权，北抗大魏，一左取蜀，勋业垂迹而陨，声烈震于遐迩，认为诸葛亮带将与一屡争仇，岂止与乐毅为伍。四，规划三分，洞察天下的智慧。江东局势的风云变幻，东汉末年，江东地区就像一片波涛汹涌的海域，各方势力你方唱罢我登场，而孙策以非凡的勇气和卓越的谋略，在江东大地掀起了一场场的扩张风暴。孙策的征程首先指向了扬州刺史刘繇，刘繇占据着江东的战略要地，成为孙策发展道路上的一块绊脚石。兴平二年195年，孙策率领着他那支士气高昂的军队，如猛虎下山般向刘繇发起了进攻。当时刘繇屯兵于曲阿，今江苏丹阳，此地地势险要，易守难攻。孙策毫不畏惧，他身先士卒，冲锋陷阵，激励着士兵们的斗志。在激烈的战斗中，孙策的军队如同潮水般一波又一波地冲击着刘繇的防线。经过一番艰苦卓绝的拼杀，孙策终于成功赶跑了刘繇，为自己在江东的发展奠定了基础。赶走刘繇后，孙策并未满足于现状，他将目光投向了东南方向，严白虎、王成等地方武装势力在当地拥兵自重，为非作歹，严重影响了江东地区的稳定与发展。孙策明白，若要成就大业，必须先清除这些障碍。于是他马不停蹄地率领军队逐一征讨这些地方武装。在攻打严白虎时，严白虎凭借着坚固的城池和众多的部众负隅顽抗，但孙策巧用计谋，先切断了严白虎的粮草供应，使其军心大乱，然后发起总攻，一举将严白虎击败。对于王成，孙策同样毫不留情，经过一番激战，将其势力彻底消灭。随后孙策顺利占领了会稽，至今浙江绍兴、吴郡，至今江苏苏州等江东要地，势力得到了进一步的扩张。建安四年199年，孙策将战略重心转向西北庐江郡，至今安徽庐江西南成为他的下一个目标。当时庐江太守刘勋手握重兵，实力不容小觑，为了削弱刘勋的势力，孙策展现出了卓越的智谋，他派人给刘勋送去大量的珠宝和细布，同时对刘勋说，上辽甚富庶，愿军伐之，请出兵以为援。刘勋见才起意，不顾部署的苦苦劝阻，倾巢出动攻伐上辽。孙策则一面派堂兄孙奔等屯兵彭泽，巧妙地阻断刘勋的归路，一面亲自率兵如神兵天将般端了他的老窝。刘勋在回军途中遭遇孙策的伏击，战败后只得率残兵灰溜溜地北投曹操。同年12月，孙策又将矛头对准了黄祖，黄祖盘踞在江夏一带，对孙策的势力扩张构成了严重威胁。孙策亲率大军气势汹汹地进伐黄祖，在沙县至今湖北武昌西，双方展开了一场惊心动魄的大战。战场上喊杀声震天，刀光剑影闪烁，孙策的军队在他的带领下奋勇杀敌，锐不可当。黄祖的军队虽拼死抵抗，但终究难以抵挡孙策的猛烈进攻。最终孙策大破黄祖，取得了一场辉煌的胜利。紧接着孙策又把目光投向了豫章，至今江西南昌，当时华歆人豫章太守。

太守。孙策率大兵如乌云般屯驻在离豫章南昌县数十里远的焦丘，派于帆前去劝降。于帆见到华歆后，言辞恳切地说：“孙讨逆，指孙策智略超世，用兵如神，前走浏阳州，指刘繇，军所亲见，南定彼郡，指会稽，亦军所闻也。今欲守孤城，自料资粮已知不足，不早为计，悔无及也。”华歆听罢，明白大势已去，为了避免生灵涂炭，他权衡利弊后，当夜便命人写下降书，第二天一早便派人送去孙策营中。孙策兵不血刃地占领了豫章，进一步扩大了自己在江东的版图。

0: 北京时间21点整，
1: 哈尔滨广播电视台交通广播，
2: 听城市声音，温暖出行人。
1: 这里是哈尔滨广播电视台交通广播。
2: 哈尔滨 Traffic Radio。
3: 哈尔滨 Sky Дорожное Радио。
2: FM 92.5。
1: FM 92.5。
2: FM 92.5。
3: FM 92.5。
2: 听城市声音，温暖出行人。
1: 哈尔滨广播电视台交通广播。
2: 哈尔滨人自己的交通广播。
4: 再攀文明创建新高峰，营造振兴发展好环境。

0: 打造诚信旅游，创建文明城市。
1: 暴雨天气，户外行走注意事项。
2: 下暴雨时，尽量不要外出，必须外出时，应绕过积水严重的路段，避开下凹桥、涵洞、地下通道等低洼处，要注意观察，注意路边防汛安全警示标志，不要靠近有漩涡的地方，防止跌入缺失井盖的管井深坑等危险区域。行走时尽量避开电线杆、灯杆、变压器、铁栏杆、树木广告牌等有可能连电或导伏的物品，发现有电线落入水中，必须绕行并及时报告电力部门，

0: 北京时间
1: 哈尔滨广播电视台交通广播，
2: 听城市声音，温暖出行人。
1: 这里是哈尔滨广播电视台交通广播。
2: 哈尔滨 Traffic Radio，
3: 哈尔滨 Sky Дорожное Радио
2: FM 九十二点五
1: ，FM 九十二点五
2: ，FM 92.5
3: ，FM 92.5。
2: 听城市声音，温暖出行人。
1: 哈尔滨广播电视台交通广播，
2: 哈尔滨人自己的交通广播。书本纸箱等可回收垃圾经过处理，1000公斤可生产700公斤新纸。塑料饮料瓶等可回收垃圾经过处理，1000公斤可生产700公斤二级原料。废旧钢铁等可回收垃圾经过处理，1000公斤可冶炼600公斤好钢。剩菜剩饭等食物类垃圾经过处理，1000公斤可生产600公斤有机肥料。

0: 分类产生价值，垃圾变成资源。垃圾分类是你我共同的责任。
1: 暴雨天出门，这十个危险地方一定要绕开。
2: 远离大树，雷击和断裂的树枝都能要命。避开变压器和电线杆，积水漏电一触即亡。看到水面有漩涡，说明此处可能没有井盖。地下通道和涵洞，水灌得最快，困住就难逃。老旧房屋与围墙根，长期浸泡，结构易坍塌。巨型广告牌下，风一吹动，漏电更危险。地下车库入口，急流冲力大，人易失稳窘迫。河道水库边，水涨得猛，岸边滑，掉下去就上不来。工地和临时围挡，风雨一来一挡。低洼十字路口，水深看不见底，千万别贸然趟水。
3: 哈尔滨，中国东北北部的政治经济文化中心，世界多元文明的汇聚地。在这里，历史与现实迸发出奇妙交融的动人声音。百年建筑与音乐殿堂共聚交汇，同一时空。这里春有百花，秋有月，夏有凉风，冬有雪。这里就是我的故乡，我的城。让我们一起去触摸故乡的一砖一瓦、一草一木，一起去感受这座城的独特魅力和它背后的故事。
4: 本节目由哈尔滨广播电视台925交通广播和哈尔滨市文学艺术界联合会联合制作播出。

来关注一下文旅出行的资讯。高考结束之后，毕业旅行、结伴出游和暑期旅居的需求集中释放。某平台数据显示，6月到8月号，那18到25岁的年轻用户在哈尔滨的民宿预订量同比增长 28%， 其中呢，中央大街周边的民宿预订量同比增长 40%， 也成为民宿热门预订区域。从出游方式来看，毕业生呢更偏好结伴入住，三人及以上结伴入住的订单同比增长了15%，这也带动了多居室整套房商圈以及景区周边民宿热度的提升。相比标准的酒店，民宿在空间性价比和社交属性上是更适合多人同行的，既能够住在一起分摊成本，也能够方便大家一起做攻略啊、聊天啊、休息和拍照。而从住宿偏好来讲，18到25岁的毕业生以及年轻的游客民宿订单量主要集中在中央大街还有松花江的沿线等等。那暑期期间呢，也有一部分亲子家庭选择

则在哈尔滨旅居，用更松弛的节奏感和生活方式来体验城市旅游。今年暑期呢，哈尔滨进入了某平台连住15天及以上旅居订单量预定前10的城市，这也说明了冰城对于年轻人的吸引力正在从冰雪旅游延伸到夏季避暑的旅居。对大学生毕业和高考毕业生来说呢，哈尔滨的吸引力主要来自于三个方面。第一呢，是夏季的气候相对凉爽，可以避开南方的高温。第二呢，是中央大街、松花江等热门的地标集中，拍照出片儿的 City Walk 和夜游的体验感也非常丰富。第三呢，就是房东的热情，民宿空间大，质价比性价比更高，所以适合朋友结伴长时间的停留。那对于这届年轻人来说，旅游不再是到此一游，而更像是换一座城市生活一阵子。哈尔滨的烟火气、异域风情和夏季的清凉感也正好满足了毕业生们毕业之后放松社交和重新出发的情绪需求。

近日，在哈尔滨开往鸡西方向的第795次列车上，中国铁路哈尔滨局集团有限公司的青年志愿者正在为研学的小旅客们生动讲述着中国铁路从追赶到领跑的发展过程。那这也是哈尔滨局集团公司将暑期课堂搬进车厢的一次生动实践。那暑期以来呢，随着研学团队出行的明显增多，哈尔滨局集团也针对了研学团队在购票、进站、乘车等方式的一个全流程引导服务，全力保障师生安全顺畅出行。

沿着松花江两岸边走边看，你就会领略这座城市的川流不息与时尚典雅。北国冰城哈尔滨集城市活力、文化底蕴与烟火人间于一体，微风轻徐，阳光甚好，这就是我的故乡，我的城市。

我的故乡，我的城，本周有哪些精彩的演出呢？向您介绍一下。在7月15号本周三19点，在老会堂音乐厅将会上演手风琴室内音乐会《最美时光》。7月17号星期五19点将会在哈尔滨老会堂音乐厅上演哈尔滨格拉祖诺夫室内合唱团为大家带来的演出。如果你喜欢看音乐推理剧，你也可以在7月17号周五的晚上19点和7月18号周六的晚上19点，在哈尔滨大剧院的歌剧厅将会上演职场推理音乐剧《六个说谎的大学生》。喜欢听弦乐的朋友也不能错过2026打开艺术之门音乐与历史的对话幻想二重奏音乐会，演出地点呢是在哈尔滨大剧院的小剧场，演出时间是7月18号星期六的19点。清风漫曲夏日相逢老会堂三楼的沉浸式的民谣音乐会将会在7月18号星期六晚上19点在老会堂音乐厅上演。想要带孩子看亲子舞台剧的朋友可以看7月19号下午14点和7月19号下午16点在哈尔滨大剧院歌剧厅上演的正版授权亲子互动舞台剧《布鲁伊的大宝藏》，就是本周日将会有两场演出。happy 一下哈尔滨交响乐团音乐室内课音乐乐团音乐会将会在7月19号星期日的15点在哈尔滨音乐厅的室内乐厅上演。

哈尔滨，中国东北北部的政治经济文化中心，世界多元文明的汇聚地。在这里，历史与现实迸发出奇妙交融的动人声音，百年建筑与音乐殿堂共聚交汇，同一时空。这里春有百花，秋有月，夏有凉风，冬有雪。这里就是我的故乡，我的城。让我们一起去触摸故乡的一砖一瓦、一草一木，一起去感受这座城的独特魅力和它背后的故事。

0: 哈尔滨的故事，烟火漫卷，来自杨早，诵读者陶然。
1: 烟火漫卷，作者杨早。都说人间烟火气最抚凡人心，作为冰城夜市的头牌，十大夜市在哈尔滨辽人的夜幕下，以空气里漂浮的石香搅动着市民和游客们的味蕾。在这里华灯齐绽，欢乐成河，在这里人间烟火怡然自得。这里藏着人们对旧时滋味的怀念，掩着时刻对推陈出新的憧憬，因此它被誉为小吃界中的王炸，绝非浪得虚名。十大夜市以它最令人深深回味的缱绻在舌尖上的烟火气，以及最令人难以忘怀的各色街头美味，扛起引领冰城夜市的大旗，牢牢奠定了它冰城夜市天花板的崇高地位。师大夜市因紧邻哈师大江南校区而得名，是哈尔滨市颇具规模且由政府规范管理的夜市之一。这里有享誉国际的各色美食，也有植根东北的地道风味，有创意鲜活的个性小吃，更有林林总总制作精美的小商品，有频频打卡的本地市民，更有四面八方的喜爱美食的游客。每逢夜幕降临，许多慕名而来的食客络绎不绝地涌向夜市的各个美食摊位，人山人海，排起长龙，只为一饱口福，畅享舌尖上的狂吃时刻。师大夜市的故事要从2000年讲起，在它刚刚萌芽的时候就很受附近居民欢迎。那时还没有师大夜市的名字，但一些小吃摊儿，如三河烤冷面、七仔鸡柳、刘家鱿鱼等，已零星散布在文兴街上。这里原本叫沙曼屯儿，因为挨着学校和居民区，流动人口比较多，一直都有摆摊的传统，加之周边居民有需求，摊位就越摆越多。2001年，哈师大主体迁入江北，有的摊主说，学校去哪里，摊位就摆到哪里，可见生意是真好啊。江南这边因为已建成规模，就一直开了下来。到2008年时，摊位已经是里三层外三层，严重阻塞了交通，环境也越来越差，附近居民意见很大。2013年，师大夜市正式由街道办事处接手管理，他们将夜市合理分区，规范建设，终于消除了摊主、居民与管理者之间的诸多矛盾，逐步将师大夜市建设成了极具地域性美誉的网红夜市，成了冰城的美食地标和餐饮文旅名片。盈盈人间烟火气，香浓好味漾舌尖。如果你是从东向西一路狂吃，就会依次经过宠物区、小商品区、服装区、游戏娱乐区，然后是最受欢迎的美食区，最后以书摊花卉区收场。反向而行，则从安静渐入高潮，让你不出夜市依旧恋恋不舍。先报下菜名吧，被誉为夜市五绝的刘家鱿鱼、牛一斗烤羊排、七仔鸡柳、高记肉夹馍、小吴炸玉米是吃货必点，他们奠定了十大夜市的基本格局。酸甜可口的烤冷面和鲜嫩弹牙的烤鱿鱼是夜市的两大招牌，随便吃哪一家都差不了。后起之秀是蒜苔羊排，都说夜市不吃羊排就如同白来，蒜苔羊排可以说是十大夜市的镇市之宝。小火烘烤，肥瘦相间的羊排被烤得冒油，加上蒜苔的清香，混搭着吃，香而不腻，每咬一口都会激发出双倍的鲜香，在口腔里肆意绽放。加之五六元的喜人价格，更是让囊中羞涩的年轻人在深夜尽情地满足味蕾。还有咸香的水爆肚，软糯的烤猪蹄儿，搭配炒冰果的清爽，那叫一个爽。一份冷面不仅配烤肠加土豆丝儿，还给你牛肉酱腰子羊排大

油边、鸡翅包饭、炸香肠、老长沙的臭豆腐、电炉子烤的羊肉串、带馅的烤饼数不清，口感饱满的肉夹馍、梅菜扣肉来一份，还有网红芝士烤榴莲。常听说在东北没有一件事儿是一顿烧烤解决不了的，如果有就两顿。烧烤绝对是一个俘获最多人群的美食品种。大东北的炉子万物皆可烤，一句男人的加油站，女人的美容院，让烤生蚝成为销冠。精心搭配粉丝和蒜汁，一口生蚝一口啤酒，更是豪情万丈。吃足喝饱继续往前走，嫌人多没办法呀，啥时候你来人都少不了。吃饱喝足继续往前走，嫌人多没办法呀，啥时候你来人都少不了。糖醋的美妙，油炸的快乐，糖浆的甜蜜，热辣的鲜活，一条街汇聚了中华美食万种风情，一条路融合了舌尖上的艺术，是嗅觉的赞歌。没有深夜食堂的精致，没有优雅西餐的拘谨，更多的是意气风发和路边江湖。夜市熙熙，皆为美食而来，夜市攘攘，皆为美味而往。除却最爱的美食区，在师大夜市的两端还有很多琳琅满目的小商品，在五光十色的灯光里，他们对游客更多了几分诱惑。东端有时尚潮流的自拍机，青少年休闲服饰，有各种可爱的小包包、小手作、小饰物，还有扇子和美甲，各种物件造型玲珑，设计精巧，价格实惠，深受俊男靓女们的喜爱。游戏区套圈摊的地上摆着很多令人心仪的小礼物，聊得你心痒痒，忍不住去套上几圈。西端有一位老人摆的旧书摊，老人说他爱看书，退休了闲着无聊，自己找点事儿做，赚不赚钱无所谓。说得风轻云淡，人生境界非常人可比。还有鲜花摊，多肉植物是游客的宠物，光是看看心都被融化了。在这条长约2公里的街上，不时有造型漂亮可爱的氢气球飘过，在密密匝匝的人群里，有人在遛街，有人在遛娃，有人在遛狗，最时尚的事物你都能在这里看到。都说玩物丧志，我却在这些无用之用中看到了美，看到了趣，看到了善。在师大夜市狂吃的路上，你享受到的不只有美食，还有那些令你眼前一亮的招牌美名。有知识扫盲类，如火炎炎、辣卤牛蛙、乾隆爆肚，让你识字且了解美食背后的故事。有惊心动魄类的，如烤脑花、烤骨髓、烤鳄鱼大串、夺命豆皮、真枪实弹阿拉伯大串，没点胆量你都不敢去尝。有温馨文艺类的，比如真心冰粉、遇见勺皮、肥肠故事、意犹未尽、三脚猫与三脚烧、8090小卖铺等等，让你吃的是美食，品的是情怀。有幽默搞笑类的，如摆烂无声臭豆腐、铁板游击队、流星妈妈烤生蚝。饮料摊上则写着谁还没点小脾气，懂得这些谐音梗、流行梗会让你不落伍。也有美好祝福类的，如金榜题名烤猪蹄儿，家有考生的不吃一个你都不好意思拍照。是的，在中国的美食文化里，我们从不缺少诗意、睿智与幽默。美食的最高境界从来不是色香味形，而是它背后的文化。当然，在师大夜市，当你吃饱喝足，胃里再也没有一点缝隙容下美味的时候，你得感谢自己还有一双发现美女的眼睛。当你的目光从美食转向美女，不禁大呼秀色如此可餐。大美女从身边走过时，手如柔荑，肤如凝脂，领如游旗，齿如护膝，真手峨眉，巧笑倩兮，美目盼兮。诗经中这段话会自然上脑。是的，哈尔滨美女多，肤白貌美，大长腿，
会

精心打扮会享受生活。外地游客经常问，你们哈尔滨人都吃什么了？怎么会有这么多美女？是的，我们吃了黑土地上的莹润大米和绿色蔬菜，喝了松花江的源源活水，享受了多元文化交融带来的开放包容与时尚。一眼千年，香风美食，人生的幸运与自足，不过如此吧。迎着习习夜风，抚着骨溜溜的肚皮，抬眼望去，几位交警还在霓虹闪烁中忙碌着维持着秩序。在灯火辉煌与人声鼎沸里，师大夜市给予冰城最大的美食自信，让哈尔滨成为东北首屈一指的美食圣地。袅袅烟火气，此处即是理想乡，一起来这里品尝各色人等当街共识天南地北的人间至味吧，一起挥洒说不出的酣畅淋漓和诉不尽的豁达风流吧。

0: 北京时间23点整，
1: 哈尔滨广播电视台交通广播，
2: 听城市声音，温暖出行人。
1: 这里是哈尔滨广播电视台交通广播。
2: 哈尔滨 Traffic Radio。
3: 哈尔滨 Sky Дорожное Радио。
2: FM92.5。
1: FM92.5。
2: FM92.5。
3: FM92.5。
2: 听城市声音。温暖出行人，
1: 哈尔滨广播电视台交通广播，
2: 哈尔滨人自己的交通广播。
4: 925小说联播，
5: 笑面郎君沈明杰，夜宿吕家岗。结果他上了大当，还得说年轻不成熟。沈明杰在厅房里坐着等着，能有好长一段时间，饭菜才做好，仍然是那个伙计给他送饭送菜。可这个伙计像那个你把筷子碗吃碟儿摆在桌上不就得了吗？没有，这位还想露一手，站到房子的门口没进屋，在外头喊了一嗓子，上菜喽。

饭菜齐喽。沈明杰还真有点饿了，就在这坐着等着，就见这伙计干喊不动地方，先把这一双筷子拿起来了。我说杨兄，您接筷子喽。他给扔进来了。沈明杰一看这筷子扔的可有讲究，在空中翻着个，落到桌子上是整整齐齐，啪嗒，比摆的还整齐。呀，笑面郎君心说，一处不到一处迷呀、啊！我这伙计还有这两下子，这是真功夫，我还不会。这个并不奇怪，单说这伙计伸手把吃碟抄起来，这位英雄接吃碟嘞，这碟子转着进了屋了，哧溜出溜到沈明杰面前，稳稳当当放这儿。如果使的劲儿大了，出溜到桌子底下摔碎了，劲儿小扔不到桌子上头也得摔碎，出点偏差这盘子就保不住。你说他练这个得练多少年，这还不奇怪，其他的盘子里头装的都是菜，有的还带汤呢，这位是挨盘的扔，一点汤都不带撒的，啪嗒啪嗒啪嗒啪嗒，四个菜一个汤，扔的是整整齐齐。最后把羹匙拿起来了，您接羹匙，落到汤碗里头，连汤水都不见。哎呀，笑面郎君是大吃了一惊，心说这伙计是故意在我面前卖弄啊，此人的功夫不简单呐、啊。就动了好奇的心了。哎，伙计，我大哥，如果您不忙，能否请进来，我跟您谈谈。哎呀，您那么高的身份，我是服侍人的小伙计，咱俩人谈话不方便吧？不不不，请你赏脸，我有话问你。好嘞。这伙计进了屋了，往桌子旁边一站，沈明杰这才仔细打量他，一瞅这个人长得瘦么窄骨的，比自己略微高着一些，宽肩膀细腰梁，扇子面的身材，别看穿的不怎么样，身子骨相当苗条和结实，宽宽的脑门，尖下壳，白镜子面皮，眉分八彩，一对小眼睛，别看眼睛不大可有神，通关的鼻梁，方海口，一嘴整齐洁白的牙齿。沈明杰这才发现这不是跑堂的，肯定是个了不起的人物，莫非我上当了不成？想到这他也没动筷，既没吃也没喝。朋友，请你再说一遍，这叫什么地方？吕家港吕家老店。这店房谁开的？我们家开的，祖辈传流已经五代了。哦，那么请问仁兄尊姓大名？不敢当。店小二，店小二呢，我叫吕二。是吗？是方才我看阁下给我端菜，真有点特殊啊。你怎么不往桌上放，你扔啊？扔的相当有技巧，你练这手活练了多少年？哎呀，这算个什么呢？这个英雄您不知道，我们这个店呢太大，平时啊
没几个客人，要说来了人，哎呀，接应不暇。你想，我们这是奔三千户朝天岭宁夏国的咽喉要道，做买卖的行商客旅，往来的军队，哎，总而言之什么人都有吧。你要住在我们店房，就靠着一盘一盘端，那多费事啊。所以呢，我就练了这么一手功夫，往院当中一站，不用亲自进屋，就往屋扔啊，那可省老了功夫了。日久天长，才练了这么一手绝活，对吗？我看你说的不是实话呀。那么您说我哪点说瞎话？沈命杰曾经站起来，朋友，水贼过河，甭是狗刨，行家伸伸手便知有没有。你绝不是普通的伙计，究竟你是什么人？哎，我说客爷，你这就不对了。听你这一发脾气，你误以为我是歹徒啊？难道我们这是贼店不成的？可你乐意住你就住这，不乐意住，你给我滚出去！你那点脏钱我还不惜的账。哟，沈明杰一听这火也上来了。我问你，我这钱怎么叫脏钱？你还用问我吗？你最清楚不过了。你是干什么的你不知道吗？你是朝天岭的小贼呀、啊、你这钱都是抢来的，这不是脏钱，这是什么？哦，你知道我是朝天岭的，我猜个八九不离十。你根据是什么？因为这个贼呀、啊、与众不同，身上都带贼味儿。刚才你们这一进我的店房，我就闻出来了。呵，沈明杰一听这家嘴可够损的，哎呀，大概今儿我真上了当了，有心现在就走，来不及了。你说都安排好了，天也快黑了，这上哪儿去住宿去？还不能走，但是这个事儿我得整清楚，别发生了意外。两个人三说两说，越说火越大，越说越激烈，就到了院里头。沈明杰非得问这小伙是谁不可。这小伙说这么办得了，你要想打听我的身份可以，哎，沈明杰，咱们甭在这儿，我知道你小子有两下子，你在朝天岭一手遮天，赛王僚的王继先爱你如同至宝，可你到了我们这儿，你狗屁不是。想知道我是谁吗？有胆子跟我到街上。贼就怕当众见面，你这个贼敢不敢？哎呦，沈明杰架不住他一击呀，到外头就到外头，你怎么知道我姓沈？谁告诉你的？哎，我全知道。就这样，俩人到了街上，沈明杰把外衣甩掉，噗，拽出龙头杆把。开店那小伙子一看，呀呀，急了。拽出家伙来了，这么办行不？大街上这地方也不算宽敞，咱俩一交手叫人笑话，有种跟我到庄子外头，敢不？他这啊，害怕了吧？算了算了，闹了半天你是空有其名不有其实啊，你要怕了就算拉倒，这就等于你向我告饶了啊！呸，上哪我也奉陪到底。那好，跟我来。这小伙子说着离开吕家岗，沈明杰在后头紧跟着，到了郊外了。那伙计用手一指，哎，看见没，离这儿不远有片树林，那是我练功的地方，平整光滑，地势宽阔，咱俩交手正合适，随我来。又把他领到树林边上，再看这个伙计把腰里的围裙解掉了，头上的一把抓随风倒也甩到地上，在腰里一伸手，嘎嘣哗啦啦啦啦啦啦啦，拽出一条软家伙，
沈明杰定睛瞧看，闹了半天是一条十三节链子枪。再看这条枪，锋芒利刃，用水淹扫了多少遍多人的耳目啊！这小伙手托链子枪，仰面一笑，哈哈哈哈！沈明杰，实话对你说了吧，你在朝天岭一欠屁股，我们这就得着信儿了。你干什么去，我们都清楚。啊，你打算把徐良、严正邦和徐庆送到宁夏国，向你的主子去邀功请赏，对不对？跟你们这个鬼把戏，我们知道的非常详细。今天也是活该，偏巧你住在我的店房。没说的，我们呢要伸手抓贼，给本地除害，要搭救开一封府的官人。哎呦，沈明杰一听脑袋嗡了一声，怕什么来什么，不用问，这是三侠五义一掌。他有心回店房看看发生意外没有，被姓吕的这小伙子把他缠住了，走不了，只好在这玩命。他晃动龙头杆棒，跟这小伙子就站在一处，两条软家伙跟两道长蛇相似，上下翻飞，哗啦哗啦哗啦哗啦哗啦哗啦哗啦哗啦哗啦哗啦哗啦哗啦哗啦哗啦哗啦哗啦。等伸上手，沈明杰一看，这姓吕的小伙子这功夫不次于自己，把链子枪都使活了，八十回合没分输赢，这时间可也不短了，天黑了。这小伙子打着打着虚晃了一枪，跳出圈外。我说姓沈的，高，我真服你，你的确受过高人的传授，名人的指教。天黑了，我还有点事儿，恕不奉陪，咱们再见。从地上一伸手，把围裙随风倒的帽子捡起来，滋溜钻进树林。沈明杰皮杆棒追进去，再找是踪迹不见。人家是本地人嘛，那道路相当熟悉。沈明杰心里纳闷，这是什么人呢？哎呀，想起来，我赶紧回店房去看看，别再出了事儿。转身行迈大步，一口气儿回到吕记店。进店他就喊：“赵鹏，赵鹏啊！”赵鹏是三百人的头子，是自己的助手。他喊了半天，无人答言。再看各屋的门都敞着，进屋一瞅，就知道出事了。喽啰兵是东倒西歪，口吐白沫，到处都是人了。哎呀，他赶紧奔粮仓的仓房，到这一看门开着呢。进屋一瞅，三辆囚车全在这摆着，囚车里的人是踪迹不见，徐良、徐庆、严正方影子都没了。哎呦，可要了我的命了。他好不容易在院里头找着这个赵鹏，再看这位好，嘴吐白沫，四孩拉天，在地上躺着。沈明杰赶紧找了一盆凉水喷在他脸上，好半天这赵鹏才明白过来。哎，我这肚子怎么这么疼？赵鹏，你醒醒！少寨主，您这是上哪儿去了？你先别问我，我问你，徐良他们哪里去了？这在仓房呢。你放屁！你给我看看去。这赵鹏一看傻眼了，哎，刚才我看还在这儿呢，怎么一转圈没了？沈明杰扬起巴掌的啪啪就撤了他四个嘴巴。
打着他顺嘴角淌血，那也没用了。不用问，都中了蒙汗药了，那饭菜里头肯定是有东西。沈明杰顾不得别的，拎着杆棒是飞身上房，手打凉棚，四外观看，什么也没看着，天黑了。沈明杰一想，就即使徐良他们被人劫了也走不远，凭着我的能耐也把他们逮回来。他也没做交代，就像疯子一般提杆棒就追。哎，你还别说，他奔正北追，出了吕家岗走不远，看前边有几条黑影晃动，一个两个，有五六个人吧。啊，背不住是徐良啊，我是非追不可。呀，呆徐良，你们跑不了了，本少寨主追下来了，你们站住。你说怪不？沈明杰追得快，前边的黑影跑得快，他追得慢，前边跑得慢。沈明杰只要站下，那黑影也不动很，就像魂灵相似。沈明杰这一口气追到天亮，就听见水声。他拢目光仔细看看，变了变方向，呀，怎么回来了？追回朝天岭，水声就是马尾江。他往江心观看，好像影绰绰有只小船，船上有人，已经过了江了。沈明杰心说，我这要回到朝天岭，见着我干爹王继先，我怎么说？见着我老师爱莲子，我怎么讲？我当初说的明白，如果出了差错就唯我是问呐，我还有脸活着吗？我就得抹脖子自杀。总而言之是一死，我非追赶到底不可。要不说年轻人好胜，这沈明杰水性好，也没找船，绑一个猛子跳进马尾江，分水踏水，乘风破浪，是紧追不舍呀。日头升起了，能有一竿子高，他到了马尾江的对岸了。从水里他爬上来，浑身上下都湿透了，他赶紧找个没人的地方，把衣服脱下来，哗哗拧了拧水，不等衣服干，他又穿上了，提着杆棒，一直追到三千户。多大的胆子！这属于大宋朝的版图，这里人都归大宋朝官府管辖呀。沈明杰平时很少到这儿来，别看三千户离着朝天岭那么近，他来还是头一回。结果找来找去，找到严正方的家宅，到门前一看，门开着呢，门口还站着几个家人，正在那捣鼓什么。沈明杰平身站住，哎，借问一声，老匹夫严正方的家是这儿吗？家人一听，把脑袋一扑了，我说你这人说话真不客气，我们庄主的名字也是你随便提的吗？你漱口没漱口？牙酸口臭，你不怕风大扇了你的舌头？年纪轻轻怎么这么没礼貌？少说废话，我问你，这是不是严宅啊？是又怎么样？你要干什么？你赶紧告诉这老匹夫，赶紧出来送死。你就说朝天岭的少寨主沈明杰在此。嗨，沈明杰多

0: 个什么呢？你少唬人，少好片刻。家人到里送信去了。这沈明杰在外头等着能有片刻之功，好吗？这严正方家里头出来能有好几十口子，各拿利刃分燕翅形左右一分，正中央蹦出来个小个。别看这小个身子不高，浑身上下一团的精气神，手拿分水峨眉刺。甭提谁，您就知道谁呀、啊？翻江鼠蒋平。在蒋平的身后左右都是开封府的官人，南侠玉猫展雄飞、张龙赵虎、王朝马汉、永金刚张豹、双刀将马龙、开了鬼乔斌、闹海云龙、胡小季、臭豆腐冯渊等等等，全来了。他们怎么来的呢？前文书咱说包大人的相印叫人偷走了，临走还留下四句话，故意气徐良。徐良一怒之间不辞而别，追赶大印。那么徐良走了之后就被大伙发现了，蒋平急得直跺脚，小梁子他妈这小子你是作死啊，你不管你干什么也得跟大伙打个招呼啊，你一个人能有多大的力量？可蒋平埋怨没有用，后来请示包相爷，包的人说你们快找徐良，印丢了是小事，别把人搭上。开封府就开了锅了，人们这顿找哦，把腿都跑细了。后来找到3000户，那得说蒋平那脑袋聪明，要别人找不到这儿来，那蒋平怎么就能找到这儿呢？这不奇怪，因为呢东方金仙、东方玉仙偷印的时候留一个纸条，上头写了四句顺口溜，其中有一句盗走大印奔西去，提供了一个方向，所以蒋平领人奔西边来，找来找去找到3000户。蒋平一想，过去我来过3000户，我有个好朋友，就是辽东六老第三老大刀镇陕西严老哥哥。哎，到这打听打听吧。所以领着人到了老严家。小公子严琦在家呢，他爹领着徐家父子进了朝天岭了，把家里的事儿交给严琦了。蒋平这一报通名姓，严琦非常高兴，哎呦呦，闹了半天是蒋四叔，里边请里边请。严琦一看怎么来这么多客人，他喜欢热闹，一听都是开封府的官人，那极其羡慕。到厅房落座之后，蒋平就问孩儿啊，你爹呢？他我爹进了朝天岭了。啊啊，干什么去了？他这不是吗，我徐良三哥找到这儿来了，我三叔徐庆也在这儿来的，他们仨人商议之后啊，上朝天岭去取印去了，就这么的领人走的。什么时候去的？去了能有3个多时辰了，天亮的时候他们坐船走的。
1: 哎呦，完了完了完了完了完了！
0: 蒋四爷就知道他们这一去就掉进龙潭虎穴呀、啊。这仨人一对半都混蛋，你们倒事先给开封府打个招呼，你们怎么能轻易进山呢？倘若被人家发现，一个也不能活呀。可蒋四爷正在着急的时候，没想到门外进了几个人，蒋平眼前一亮，是转忧为喜。翻江鼠蒋平率领老少英雄找徐良

0: 倒的三千户。听说徐良进了朝天岭，蒋四爷这心呢都熟了，准知的这一去凶多吉少。初次到三千户，又没见着严正方，人生地不熟，这怎么办？哎，正在这时候来四个人，哪儿的？吕家岗的。领头的正是吕家岗的庄主颜面仙狐吕霄。这吕霄啊跟蒋四爷也是老熟人了。蒋平一看是他，非常高兴，问吕霄：“你这是从哪来？”老吕头也乐了：“四老爷，我准知的三侠五义小五义非到这儿不可，特地从吕家岗前来看望您，另外呢向您提供几个消息。我这一来没别的事儿，想方帮着他们开封府攻打朝天岭，捉拿王继先，给本地老百姓除害。我们盼呢就是盼的今天，可把你们盼来了。”蒋四爷说：“太好了，现在我都顾此失彼，忙不过来了。徐良他们进了朝天岭，我估摸着凶多吉少，你们看看怎么能帮帮忙。”后来经过商讨，这么办这么办，他们定了个详细的行动计划。什么计划咱们一会儿说。咱们书接前文，孝敏郎君沈明杰也找到三千户严正方的家门口，蒋平领人出来了。四老爷一见着沈明杰，心中暗想：“嗯，这小伙长得怪溜光水滑的，不错。哎，我们的计划之一就是把他收降啊。这小伙要到了开封府任职，那真是我的左膀右臂。”蒋平经验多丰富，向来遇事不着急。四爷冲着他一笑：“哈哈哈哈，我说小伙子，如果我猜的不错，你就是笑面郎君沈明杰吧？
1: 来，是又怎么样？你是什么人？”
0: 哎，说话最好和气点，这是何必呢？要问我老人家，你大概有个耳闻吧。翻江鼠蒋平啊。
1: 啊，闹半天你就是蒋平。
0: 对，一点都不错。孩儿啊，实话告诉你，我们摆了个口袋阵，你现在已然钻进了口袋，出不去了。明白事体的把杆棒扔了，赶紧请罪投降，这是你的便宜，也是唯一走的通的路。如其不然，孩儿啊，你可要吃大亏呀。蒋矬子，你少要大言欺人，要想叫我认罪不难，得胜得了我掌中的杆棒。哈哈哈哈哈哈，看来小伙子你还有点倔劲儿，这就是不撞南墙不回头，不到黄河不死心呐。今儿个我就叫你知道知道厉害。凭着呗，这就是沈明杰，哪一个过去与他比试？
2: 四叔，我去。
0: 谁呀？义侠太保刘世杰。这刘世杰到开封府不久，非常受包大人的赏识。这小伙岁数不大，人品端正，武艺超群，办了几件案子，

干净利落，颇受众人的赞赏啊。因此包大人在仁宗面前破格保举，现在刘世杰也是四品带刀御前的护卫。这回到三千户他也跟来了。刘世杰从来不趟奸，从来不取巧，哪儿有困难他是头一个，今天也不例外。刘世杰这一报名，蒋四爷点头，世杰啊，二虎相斗必有一伤，点到为止，能治一福可不治一死。四叔我明白，您放心吧。刘世杰晃单刀来到沈明杰面前，沈明杰一看，哎呀，这小伙穿青挂皂，气宇轩昂，看这样子是个了不起的人物。我说来人，你是哪位？刘世杰。哦，听说过，是不是在南阳府团城子曾经打过擂的那个乞丐？正是。沈明杰，方才我四叔跟你谈话，你明白不？我们爱惜你年轻有为，爱惜你是个人才，可惜误入歧途，走了岔道，我们想拉你一把，希望你呢能痛改前非，重做新人。你要明白事儿的，就应该不要错过这个机会，赶紧投降才是。可是你呢却忠言逆耳，不吃亏你是不能善罢甘休啊。今天刘某奉陪你走几趟，让你也知道知道开封府并非没有能人。说话间他们就站在一处了，单刀对杆吧，针尖对了麦芒，伸手就是击叉的。大伙在旁边看着，不住的挑大指称赞，一是赞成刘世杰刀法惊奇，再是赞成笑面郎君沈明杰杆棒不俗。80回合没分输赢，刘世杰不打了，因为蒋平告诉他的话他记住了，二虎相斗必有一伤啊！时间打长了，一失手怎么办呢？虚晃一招跳出圈外，沈明杰高，的确有两下子，我服了，提刀回归本队。蒋平又问各位，哪个愿过去再战沈明杰？我去。说话者非是旁人，正是臭豆腐冯渊。你看冯渊还来了劲儿了呢。最近一个时期，冯渊的能力是大有长进，因为回到开封府没事儿，每一天冯渊都到相国寺去见北侠，抓紧机会跟老师练功。欧阳春教给他一套刀法，冯渊晚上不睡觉，没事在院里听堂五四就练，一边练一边夸自己，哦呀练得真好，哦呀我这能耐长了。冯渊见人就问我说，你看我这能耐够不够侠客？大伙心说世上不要脸的人大概就属你了，那侠客得多大的能耐，就你这两下子，你怎么能这么比喻呢？所以有人呢拿他开涮，够够，我看超过侠客，离剑客差不多了。冯渊一听心中高兴啊，简直天底下装不下他了。今儿到三千户，沈明杰那么大的能耐，冯渊居然敢出来比试比试。蒋平鼻子好像没气歪，心说让他丢丢人也好，让他也碰碰南墙，往后长点知识。好吧孩子，看你的了。

冯渊提刀来会沈明杰，哦呀，混账无不告子坦陀罗不应子臭脚老培养的，你可知道我是什么人吗？沈明杰一听这说话什么味儿，这是说的是哪国话呀？字听得懂就听不懂，但是发现这人长得还不错。你是什么人？吾乃圣手秀士新当的侠客冯渊是也。这侠客还有新当的，还有原来当的吗？沈明杰听这话真有意思，跟他一伸手，这才发现是个大饭桶。呵，沈明杰心说，就这种货还在我面前比划呀，干脆我把你打发了就得了，上头一杆棒底下一脚蹬，啪，像踢球似的把冯渊在大门口踢院里去了。正好一个人撞个满怀，不然的话把冯渊呢就得摔坏了，正碰这人肚子上，这人一赌气拎着冯渊的袄领子嘚啪又给撇出来了。来人是谁呀？徐良。沈明杰发现前面有黑影，一直追到三千户。那黑影是谁呀？就是徐良、徐庆、严正方，还有个小伙子，就店房那个姓吕的，自称吕二的那个人。其实他不是吕二，是谁呀？人送绰号超水燕子吕仁杰。咱们这套书呢叫七节小武艺。小武艺是谁您清楚了。七节是谁呀？就是七个小伙都带节字的。头一个义侠太保刘世杰。第二个笑面郎君沈明杰。第三位就是超水燕子吕仁杰。第四位小元霸鲁世杰。往下数刘金杰、柳玉杰。还有一位就是井底蛙邵环杰，这些人都凑在一块儿叫七杰小武艺。这吕二就是超水燕子吕仁杰，他父亲就是颜面仙狐吕霄，行侠作义多年，在吕家岗开了一座吕家老店。开这座店房，一方面是谋生，另一方面也净做好事，除暴安良啊。穷苦人住在这儿，分文不收，临走送穿资路费。歹徒住在这儿，你好不了。这就是鬼门关，贪官污吏住的吕家老店也好不了。哎，总而言之一句话，人家净做好事的吕氏父子替天行道，除暴安良，受到老百姓的拥护。吕霄手下光徒弟三四百号，吕家岗那些年轻的都会武艺，都是吕氏父子传的。这次沈明杰率人护送三辆囚车到了吕家岗，人家早就调查清楚了。爷儿俩一商议，咱们见着蒋四爷了，事先拟定了个计划，就是孤立朝天岭捉拿王继先，请回包大人的相印。这几件事咱们必须得办到，因此得替开封府咱们效力。派人打探消息，那块徐良发生的事情吕家岗都知道，那囚车刚一动身这也知道了，故此才在饭中下了蒙汗药，把这些人蒙倒，由吕仁杰把笑面郎君沈明杰引到树林，他不在这儿动了手脚，才救了徐良仨人。救完不敢停留，由吕仁杰护送着过江赶奔三

0: 前后，沈明杰追到这儿来了。就在外边交手的时候，徐良在屋里头气得鼓鼓的，大伙劝他别出去，对付一个沈明杰用不着你亲自动手。徐良说不，这个绿秋秋的太缺德了，我吃了他的大亏，这个脸我非找回来不可。徐良稍微休息休息，周身上下紧沉利落，提着金丝大环刀来到门外。那位说徐良的大环刀带着呢，所有他的零碎包括囚车一块送往宁夏国。徐良这一得救，所以东西一件也没损失。一出门正好碰上冯渊，让人给踢进来了。徐良多坏，啪又摔出去了。冯渊算倒了血霉了。等徐良提刀下了台阶了，看见沈明杰冷笑一声：“我小伙子，没想到吧？哎呀，丑鬼！我说你可够爽的，在山上动手的时候，你说的什么？”你说不要死暗器，谁死暗器谁不是英雄好汉，仨老子信守前言，我果然就没使暗器。可你小子太不仗义了，你竟然用子午问兴兵打我，你不让我使暗器，你为什么使用？你不是凭的征本领，你把我引到翻板之前，叫我掉进了陷坑，年纪轻轻说话不算数，你可真缺了八辈五的损德，今天方老子我要算这笔账。把沈明杰损的这脸一红一白的，喂徐良啊，既然要算账你过来，少爷我这不在这儿呢吗，我要拿你当回事，我不敢追到三千屋，我来了我就不怕，老实说跟旁人动手打得不过瘾，也不值得你家少爷一打，我非得跟你比试不成，你过来。蒋平过来了，等等，我先说几句。看得出沈明杰你是不服徐良了，
1: 对，我不服。
0: 好嘞，那么今天比试咱有条件的，沈明杰，你要真不是徐良的对手，你怎么办？
1: 问，那你说怎么办？
0: 那你可得挨罚，你就得扔下杆棒，认罪服输。我小子，你敢不敢打这个赌？
1: 这问，
0: 敢。好嘞，我相信你小伙说话算数，众位听见没有？他要不是徐良的对手，战败了扔掉杆棒他可认罪啊。这回如果你说话不算数，往后你这人性可就没了，你就不叫笑面郎君了，你就叫白眼狼了。沈明杰说，蒋矬子你少说废话吧，男子汉大丈夫，一句话出口如白染，倒是板上钉钉。徐良你过来。这回徐良再跟他伸手，把浑身的能耐全拿出来。沈明杰是不错，但比徐良比不了。徐良不用使暗器，就这把金丝大环刀他也敌不住。两人打斗到100个回合，把沈明杰累的鼻洼鬓角热汗直淌，张着大嘴呼呼直喘。再看徐良，一招紧似一招，一招快似一招，越战越猛。到了现在，沈明杰服气了。哎呀，徐良不光是指着扔零碎儿，能耐是真高啊，我服了。但又一想，我打了败仗我怎么办？我说话算数不算数？他心里这么一想，脑袋溜号了。

0: 这个打仗啊得全神贯注，不能思想六号，这是比武之中的一计。结果他溜了号了，这手忙脚乱了，招珠就散了，徐良乘虚而入，使了个盖柄翻刀，啪啪啪，没伤他。为了抓个活的，底下又使了个勾挂连环腿，正好挂到沈明杰后脚跟上，徐良的腿往回一抽，沈明杰这乐子大了，摔了个仰面朝天，哦，骨头，赶棒撒手了。徐良一脚踏住他的前心，大环刀的刀尖朝下，娘，真想一刀把他扎死，但是刀下了一半又寸住了。沈明杰一闭眼，你意思完了。哎，后来发觉没扎，他把眼睁开了。徐良，你为什么不扎？徐良把腿一抬，一转身回去了。贾四叔，你卡着棒子。蒋平赶紧过去把沈明杰搀扶起来。哎呀，受惊了，受惊了，哈哈哈哈，孩儿啊，刚才说的话忘没忘？能不能化复前言呢？
1: 喂，
0: 怎么，是不是还有点不服气儿？
1: 有点，我还想比一回。
0: 啊，好嘞，聊吧，他还想比一回，你能陪着吗？
1: 三老子陪着，我多脏服了，多脏拉倒。
0: 数说简短，二次比武，徐良又把他打翻在地，沈明杰还不服，要求第三次决战，结果又叫徐良用大环刀击倒。沈明杰一看的真不如人，冷不防的他把匕首拽出来，
1: 哼，
0: 眼望朝天岭，心中说话，干爹，
1: 师父，
0: 我没脸见人了，我现在是走投无路啊，我对不起你们，
1: 我死了吧。
0: 他打算用匕首刺穿胸膛自杀。哎，就在这么个时候，顺着三千户那街面上来了一乘暖轿，轿帘撩着，前边后头俩人抬着，还跟了一位老者，几名护从。这轿子喝禅喝禅喝禅喝禅喝禅喝禅，直接赶奔严正方的门前。那个老者离老远就看见了，高声喊喝：“沈明杰，你等等，不可寻此短见，你看看谁来了。”沈明杰就一愣。正在这时，暖轿如飞到了面前，抬轿的轻轻地把轿子放下，把轿帘挑起。沈明杰一看，哎呦，没想到里边坐的并非旁人，正是他娘。孝敏郎君一见，真好像掉进五里雾中，心说这是做梦不成，我娘在朝天岭住得好好的，怎么落到他们的手里了？他们把我娘劫持到这儿，想要干什么？到了现在，沈明杰顾不得旁的，躺来来来，把匕首扔到地上，当当当几步扑到娘的怀里。沈明杰的眼泪掉下来，
1: 娘啊，不孝的儿让您受了连累，于心何忍？娘啊，您怎么上这儿来了？
0: 就见他母亲面沉似水，眼泪滴滴答答淌下来，摸着沈明杰的头，孩子，孩子，你都糊涂死了，你分不出谁是仇人，谁是咱的恩人，你做的这些事情真叫娘

0: 北京时间零点整，
1: 哈尔滨广播电视台交通广播，
2: 听城市声音，温暖出行人。
1: 这里是哈尔滨广播电视台交通广播，
2: 哈尔滨 Traffic Radio，
3: 哈尔滨 Sky Дорожное Радио
2: FM 九十二点五
1: ，FM 九十二点五。
2: FM 92.5
3: FM 92.5
2: 听城市声音，温暖出行人。
1: 哈尔滨广播电视台交通广播，
2: 哈尔滨人自己的交通广播。

0: 北京时间一点整，
1: 哈尔滨广播电视台交通广播，
2: 听城市声音，温暖出行人。
1: 这里是哈尔滨广播电视台交通广播。
2: 哈尔滨 Traffic Radio。
3: 哈尔滨 Sky Дорожное Радио。
2: FM 九十二点五。
1: FM 九十二点五。
2: FM 92.5。
3: FM 92.5。
2: 听城市声音，温暖出行人。
1: 哈尔滨广播电视台交通广播。
2: 哈尔滨人自己的交通广播。

0: 北京时间2点整。
1: 哈尔滨广播电视台交通广播，
2: 听城市声音，温暖出行人。
1: 这里是哈尔滨广播电视台交通广播。
2: 哈尔滨 Traffic Radio。
3: 哈尔滨 Sky Дорожное Радио。
2: FM 92.5。
1: FM 92.5。
2: FM 92.5。
3: FM 92.5。
2: 听城市声音，温暖出行人。
1: 哈尔滨广播电视台交通广播。
2: 哈尔滨人自己的交通广播。

0: 北京时间3点整，
1: 哈尔滨广播电视台交通广播，
2: 听城市声音，温暖出行人。
1: 这里是哈尔滨广播电视台交通广播。
2: 哈尔滨 Traffic Radio，
3: 哈尔滨 Sky Дорожное Радио
2: FM 92.5
1: FM 92.5
2: FM 92.5
3: FM 92.5
2: 听城市声音，温暖出行人。
1: 哈尔滨广播电视台交通广播，
2: 哈尔滨人自己的交通广播。

0: 北京时间四点整，
1: 哈尔滨广播电视台交通广播，
2: 听城市声音，温暖出行人。
1: 这里是哈尔滨广播电视台交通广播，
2: 哈尔滨 Traffic Radio，
3: 哈尔滨 Sky Дорожное Радио
2: FM 九十二点五
1: ，FM 九十二点五。
2: FM 92.5
3: FM 92.5
2: 听城市声音，温暖出行人。
1: 哈尔滨广播电视台交通广播，
2: 哈尔滨人自己的交通广播。

0: Traffic Radio，
1: 哈尔滨市的道路的 Radio
0: FM 九十二点五
2: ，FM 九十二点五
0: ，FM 92.5 FM
1: 92.5
0: 听城市声音，温暖出行人。
2: 哈尔滨广播电视台交通广播，
0: 哈尔滨人自己的交通广播。

0: 时间6点整。
1: 哈尔滨广播电视台交通广播，
2: 听城市声音，温暖出行人。
1: 这里是哈尔滨广播电视台交通广播。
2: 哈尔滨 Traffic Radio。
3: 哈尔滨 Sky Дорожное Радио。
2: FM 92.5。
1: FM 92.5。
2: FM 92.5。
3: FM 92.5。
2: 听城市声音，温暖出行人。
1: 哈尔滨广播电视台交通广播。
2: 哈尔滨人自己的交通广播。
4: 哈尔滨交通广播强势招募合作伙伴，我们立足本土，专业承接大型接待、大型会务、各类大型活动，从创意策划、流程统筹到落地执行，一站式省心交付。政企会议、品牌发布、节庆盛典、文旅推广，我们用专业方案严谨执行，媒体资源与本地经验，把每一场活动做出品质和影响力。2026年

0: 年企业广告宣传活动策划执行，九二五帮您一站搞定，合作热线87997337821190002。
1: 书本纸箱等可回收垃圾，经过处理，1000公斤可生产700公斤新纸。塑料饮料瓶等可回收垃圾，经过处理1000公斤可生产700公斤二级原料。废旧钢铁等可回收垃圾，经过处理1000公斤可冶炼600公斤好钢。生菜剩饭等食物类垃圾，经过处理1000公斤可生产600公斤有机肥料。分类产生价值，垃圾变成资源。垃圾分类是你我共同的责任。
2: 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富强、民主、文明、和谐、自由、平等、公正、法治、爱国、敬业、诚信、友善。
3: 防溺水安全知识，哈尔滨市安全生产防灾减灾救灾委员会办公室。什么是溺水？溺水是指大量水被吸入肺内，引起人体缺氧窒息的危急病症，多发生在夏季游泳场所、海边、江河、湖泊、池塘等地。所以不管是野外的小溪、河流、水库还是游泳池，都可能发生溺水危险。青少年学生不仅要远离野外危险水域，在正规游泳池也要注意游泳安全。防溺水六不准：一、不准私自下水游泳；二、不准擅自与他人结伴游泳；三、不准在无家长或老师带队的情况下游泳；四、不准到不熟悉的水域游泳；五、不准到无安全设施、无救护人员的水域游泳；六、不准不会水性的学生擅自下水施救。防溺水四确定：一、确定在规定的区域和时间内带孩子在有资质的可游泳的区域游泳，注意识别浴场开放标志；二、确定有救援队，确保海滩附近有救生员或紧急救援队，建议在救生员看管的区域内游泳；三、确定公共场所的天气与水温、潮汐变化，了解当地的天气与水温，如果不适宜游泳时不应该下水，涨潮退潮时也不建议下水；四、确定救生装置合适，孩子应按照年龄、体重使用符合标准的救生衣和适合的安全救生装置。同时家长要了解有关海滩浴场的安全信号旗，野外水域为什么危险。一、有些水库河道底泥松软，人容易陷入泥沼而无法动弹。二、有的水体表面看似平缓或静止，水下却暗流涌动或有漩涡，很容易把人冲走。三、很多水下地理环境复杂，可能长有水草等植物，一旦脚被缠住很难挣脱。四、水上温度和水下温度有很大反差，极易造成游泳者腿部等部位抽筋，一定要让孩子远离这些溺水高发水域。水库、池塘、河沟、积水潭，不小心溺水怎么办？一、不要慌张，发现周围有人时立即呼救。二、放松全身，让身体漂浮在水面上，将头部浮水面，用脚踢水，防止体力丧失，等待救援。生命脆弱，善水无情，溺水死亡是青少年生命安全的头号杀手，大家一定要绷紧安全线，做好宣传教育工作，让溺水悲剧不再发生。
4: 早上好。
5: 早上好。
6: 早上好。
7: 早上好。
8: 早安，这里是专治起床气的音乐早餐，用 disco 搅拌太阳蛋。拿摇滚乐煎培根，城市第一口新鲜歌单正在派送。没有起床气，只有好心情。音乐早餐就要大声听，
9: 只有音乐才是我的解药。

大家这么早起床，上班你在忙些什么呢？欢迎大家分享你这么早起床干嘛呀。这样一个早上清晨，如果可以多睡一会儿的话，也非常不错的一件事情。当然有些朋友可能路途比较远，要出门上班，问候各位每一位辛勤的劳动者，每一位小蜜蜂们。关注天气，今天是7月20号周一啊，一早上起床发现天气不是特别晴朗，所以特别适合早间可以多睡一会儿啊。今天白天有是雷阵雨转多云的天气，东风微风，最高气温30度。今天夜间雷阵雨转多云，东风微风，最低气温22度。明天白天雷阵雨转多云，东南风微风，最高气温31度。明天夜间雷阵雨转多云，东南风微风，最低气温23度。气温比较高，而且风力不大啊，这个温度不低，特别容易导致中暑。各位出门要注意防暑降温。如果最热的时候啊，白天一般在中午到下午左右，这时候温度较高，你可以在家选择休息，注意防暑。路况线索新闻热线8211900287997337，公众号、视频号互动留言搜索关注哈尔滨交通广播，告诉路况咨询04519696。刚刚收到路况提示，因为养护施工，鹤大高速七台河至牡丹江方向213公里到214公里占用了应急车道，以及行车道。计划施工时间是7月20号6点到8月10号的18点。各位出门注意路上的交通变化。欢迎各位早起啊，来听歌。今天咱们的音乐心情，歌声里唱出一个梦，这个梦可能是你年轻的，可能是你久违的，可能是你现在的。无论这个梦想有多远，无非是潇洒、开心、快乐。幸福其实是一种对于幸福的一种向往，但这种向往在你的生活当中永远可以一直出现，一直追寻下去。

一辈子一场梦来自于张卫健啊，这首歌曲有年头了，但是呢，应该说是26年前的事情了，发生在《小宝与康熙》的片头曲，就唱出的是那种人生如戏，如梦一场的豁达。歌词里有一句话说：“别问人生有哪几种，别问幸福有几多重。”其实没有纠结的过往遗憾，不去执念没有得到的一切圆满，这就是生活当中需要那种随心而行、笑对得失的一个心态吧。如果说这首歌曲是唱出了你经过了青春岁月之后开悟的一种表现，那下面这首歌曲应该说是正在处于迷茫期，正在处于各种疑问期，甚至说可能想的不会很多的一个时期，就是我们的青春时期。这首歌也是我觉得刘德华华仔个人唱的生活当中或者生命当中的一个过渡的时期，也是对于我们每个人青春期过往的一份总结吧。这首歌写给他自己的，把自己的17岁踏入 TVB 艺人的培训班，到29岁获得了最受欢迎男歌手的半生经历写进歌声里。你会说很快呀，30岁之前就得了这么大的一个奖项，但这份经历的坎坷只有自己知道。所以希望各位通过这首歌曲认识到，无论我们走多远，都别忘了17岁时候的勇敢的追梦的自己。

好多年前听这首歌没什么太大感觉，当然那时候也没有太注意歌词。最近这几年遇到个好朋友，他说特别喜欢这首歌曲，然后呢旋律很熟悉了。在阅读这首歌的时候，在聆听这首歌的时候，甚至在唱这首歌的时候，额外的稍微注意了这首歌的歌词，突然间发现写的虽然是刘德华自己的这个青春过往啊，十几岁开始的种种经历，但是写那个场景、那个心情、那份经历是属于我们每一个人的，所以这种是对于过往青春、逝去青春的一个怀念，一份可惜的怀念。如果说那首歌曲让你稍微的有那么一点点共情的话，而下面这首歌曲可以让你说，我觉得是应该，放掉一些沉重的压力，放下一些包袱，让我们可以快乐的成长。这首歌是一首重新后来改编的一首歌，来自于路虎重新演唱的，叫做《波浪鼓》。因为这首歌其实最开始是路虎在自己演唱会上随性啊就翻唱这么一首歌曲，后来粉丝非常喜欢，他特意改编了一个正式的版本就录出来了。所以这首歌曲应该说是给路虎的粉丝，给我们每个人听这首歌曲的时候找到一份童年的纯真，也告诉我们无论长大之后面对多少风雨，内心永远可以保留一份孩童般的纯粹。

路虎大家还有印象吗？他是唱那个雪落下的声音的原唱哈、啊、但是很有意思的一个小伙，应该说是大家有点淡忘了，当年也是参加这个快乐男生的，所以只不过后来可能因为各种的经历吧，会有一些人生发生不同的变化。但是最近他参加许多综艺的时候，你会发现他那种开朗的性格，包括歌曲当中那种阳光性，哎，值得我们去一听再听。这首歌就是他额外找到一首歌曲，听首老歌吧。下面这首歌曲发表在了1993年电视剧当中的主题曲，开篇歌词很大气啊。这首歌原唱叫做江淑娜，有印象吗？他电视剧当中有一个角色叫春喜儿，有这个想起来了吧？他唱到了人生得意莫言早，是非论断后人道，这种通透，也唱出了轻舟已过万重山，谈笑一生任逍遥，这种洒脱。我觉得这种洒脱特别适合早先每一个早起的我们。我不知道这里有多少现在已经早起来的朋友们，是为了幸福，为了工作，为了忙碌打拼的，还是单纯的睡不着早起。我觉得特别要送给这些每个为生活努力、幸福工作打拼的每个人，在忙碌当中应该有这种开朗豁达的精神。歌声

江淑娜谈笑一生啊，这首歌当时只是记得出现在了影视剧《戏说乾隆》续集的歌曲当中片尾曲，然后后来就淡忘了，也是因为随着这部剧，那个年代就这样啊，我们记住每首歌完全是因为剧情好不好看。这部剧的续集收视率和口碑确实没有第一部要好，可能也是因为剧情的设计感觉好像没有第一部的感受好一些，所以这首歌也被冷落冷淡了啊，也可能是主题曲 BGM 第一部被这个铺的印象太深刻了。但是这首歌曲当时我们被忽略掉之后，每个人都忽略掉了，包括我在内。但是后来听了几次之后，突然间发现我们不应该忽略这首歌。如果你可以重新看一下这首歌的歌词的话，你真的会发现这是一部不仅仅是一首歌曲，是一首让我们看淡人生、洒脱人生的这么一段故事。这首歌的故事写的又是那么随意，但是呢却是很深入人心。所以我觉得这首歌真正打动我们的，除了旋律之外，那种经典的声音之外，还是歌词在其中吧。抽空的话大家可以看一看这首歌的歌词。下面这首歌曲更是作为80、90后一代人，甚至60、70后朋友们青春时代的一首不可磨灭的歌曲，叫做《花心》，周华健老歌。但是呢这个版本不是来自周华健，是来自于我们的歌第六季舞台上大张伟、毛不易和刘宇宁这三种风格年轻人搭在一起的重新编曲的一首歌曲。但是很诧异啊，这三位歌手混到一起会唱出什么样的歌，因为三位歌手完全是唱三种风格的人，所以还好重新改编了之后也是为了契合歌声，也挺好听的。时光很温柔，告诉我们虽然走过了，但是经过重新编曲之后听着也很惬意。花心。

0: 我们听音乐，
1: 我们听虫鸣，我们听鸟叫，我们听
0: 听什么呢？
1: 我们听音乐早餐。
2: 我就要更快乐。
1: 每早六点，音乐早餐
3: 就要大声听。

回来，欢迎各位继续听歌，这里正在直播925音乐早餐。今天早间天气让人不是很精神啊，所以各位早起要上班的朋友们抬精神头了，一会儿出门的时候注意出行安全。今天是7月20号星期一，今天白天预报雷阵雨转多云，东南风微风，最高气温30度。今天夜间雷阵雨转多云，东风微风，最低气温22度。明天白天雷阵雨转多云，东南风微风，最高气温31度。明天夜间雷阵雨转多云，东南风微风，最低气温23度。陆续又开始出现了阵雨的天气，还是带上雨具吧。虽然不知道它什么时候下哈，但是提示各位关注临近天气情况。路况线索新闻热线8211900287997337。高速路况，哈同高速佳木斯到哈尔滨方向64公里处，因为车辆肇事占用了超车道，现场已设置警示标志，请过往车辆注意安全避让。高速路况咨询热线04519696，04519696。听歌，这首歌曲一首老歌了，电视剧《飞刀又见飞刀》的片尾曲，还记得吗？印象不深了吧？获得了2003年中国 TOP 排行榜内地年度金曲奖，非常不错的一个成绩。歌手很厉害啊，久违的朋友金海心，音乐声响起，悲伤的秋千。

听一种熟悉的歌，就是这种感觉，很惬意。听歌安全感吧，舒适区那种感觉。就是你去一家老店，去了许多年，然后某种原因好多年没去了，甚至可能都逃离了这个城市，再次回到的感觉，仍然那么熟悉。这份熟悉的感觉，也许你忘了，记不清每个角落，记不清每一句的歌词了，但是旋律一响，总是不会让你有陌生感，就是这样的味道。下面这个歌手更是熟悉，陈楚生。他的嗓音本身就很干净啊，然后呢搭配一种舒缓的旋律，把思念唱的细腻又深情，所以我觉得这样的歌特别让他唱出来之后，这种共情感可以瞬间给我们拉回到一些属于每一个人自己的独特的一个时间线当中。这首歌讲的就是每当温柔的风把头发吹起，总让我想起那时候别离的情景，风也能想到，也能唱出一种媒介之感。风起时想你，陈楚生。

这首歌有一种年代感的旋律的编曲，但是不影响，对我们生活的一些寓意，不影响他对这首歌表达的一些思想在里面，并不老。而下面这首歌曲确实是一首老歌啊，但是呢，却唱出了一种喜庆之感，因为这首歌确实是作为了新春推广曲，是一部电影《飞驰人生二》的新春推广曲。这部电影应该是不是好多人看过了？讲的就是这个男主人公嘛，带着散装车队冲击最后一把巴音布鲁克的拉力赛。然后呢，这是第二部讲的就是中年重启，追逐热爱，不服输那个热闹那个劲儿啊。只不过是这个有一点喜剧的元素在里边。抓住梦的手，希望就在不远处，梦想在哪里都会有。这么一个核心被一首歌精准定位了，这首歌是首老歌，叫做《跟着感觉走》，也刚刚好切合这首歌的一个痛点。但是很厉害的是，他们把这里边都加入到了民乐、唢呐呀、鼓点儿家里边，就特别迎合新春重新出发、心想事成的一个祝愿吧，也送给早间出门要工作的朋友们。跟着感觉走，来自沈腾。

高速路况，哈大高速卧里屯至大耿家方向534公里，因为车辆故障占用应急车道，现场设置了警示标志，请过往车辆注意安全避让。早间的天空不是很晴朗，开车注意行车安全，特别早间出门的朋友开车注意互相礼让。路况线索新闻热线82119002-8799-7337，高速路况咨询04519696960459699。

0: 尔滨广播电视台交通广播，
1: 听城市声音，温暖出行人。
0: 这里是哈尔滨广播电视台交通广播。
1: 哈尔滨 Traffic Radio，
2: 哈尔滨 Sky Дорожное Радио
1: FM 九十二点五
0: ，FM 九十二点五
1: ，FM 92.5
2: ，FM 92.5。
1: 听城市声音，温暖出行人。
0: 哈尔滨广播电视台交通广播。
1: 哈尔

0: 迪人自己的交通广播。
1: 哈尔滨交通广播强势招募合作伙伴，我们立足本土，专业承接大型接待、大型会务、各类大型活动，从创意策划、流程统筹到落地执行，一站式省心交付。政企会议、品牌发布、节庆盛典、文旅推广，我们用专业方案严谨执行，媒体资源与本地经验，把每一场活动做出品质和影响力。2026年企业广告宣传活动策划执行，925帮您一站搞定。合作热线8799-73378211-9002。
2: 健康生活，乐享你我。一日三餐科学饮食，少肉多菜七分饱。一周七天规律作息，早睡早起睡好觉。自觉自律锻炼身体，热爱运动没烦恼。丰富知识，充实自己，书香社会共成长。
3: 夏季来临，暴雨多发，防汛非常重要。暴雨来临，关闭门窗，防止雨水扑入屋内。屋内一旦进水，立即切断电源，及时疏散。注意街上电力设施，如有电线滑落，即刻远离并马上报告电力部门。不要在流水中行走，15公分深度的流水就能使人跌倒。暴雨中开车应打开雨雾灯，减速慢行，注意观察，不要强行通过积水较深地带。洪水来临时，及时撤到地势高的安全区，如被困及时拨打119寻求帮助，等待救援，不可盲目下水。
4: 城市早间新活力，每天焕发新光彩。
5: 925交广早高峰，925交广早高峰，
4: 资讯随身，路况随时，城市交通出行参考，
5: 上班路上真情相伴。
4: 925交广早高峰。

0: 好了，周一早上的7:04，欢迎各位，新的一周开始了。这里是哈尔滨广播电视台交通广播925交广早高峰。各位好，我是周瑾。
1: 各位好，我是泽南。
0: 今天呢是2026年7月20号，星期一，农历六月初七。我们来关注一下天气的变化。哈尔滨市呢，今天白天全市以多云为主，有分散性阵雨或雷阵雨，偏东风2到3级，最高气温呢是28到30度。今天夜间全市晴间多云，偏东风1到3级，最低气温呢是19到21度。
1: 那今天白天呢，全市呢以多云天气为主，白天的体感温度呢会比较闷热啊。这个敏感人群呢，大家注意防暑降温，局地呢有阵性的降水，在这儿建议大家出行等时候呢，一定要注意携带好您家中的这个雨具啊。另外呢，凌晨至清晨时段呢，东部的山区以及半山区呢，局地会出现雾，能见度降低，请大家注意交通安全。
0: 好了，也欢迎各位来打卡报道，问候一声周一的早上好了。我们直播现场的路况电话是8211900287997337，微信公众平台或者微信视频号，大家可以搜索关注到的是哈尔滨交通广播。
1: 哎，先欢迎一下来自于视频号的各位朋友啊，大家点赞的非常踊跃啊，像是这个博哥来了，佳音一行，黎明有星辰，后面还有温迪啊，也是来了。再往后呢是森景、有趣的灵魂，还有秋韵，大家都在问啊，周一泽南早上好，
0: 早早早、
1: 哎、
0: 啊，还有
1: 袁
0: 一吉说，首先恭喜西班牙、获得了冠军，
1: 哎、好极了啊！
0: 哎，有多少小伙伴今天凌晨起来看球了？这场球赛哈、
1: 哎，大家也是辛苦了啊，就为了知道这个第一时间知道结果。
0: 早上起来一睁眼睛，小爱他爸跟我说西班牙赢了。
1: 哎，好嘞。哎呀，你们这个得到喜讯的朋友也是辛苦了，感谢你们吧啊。
0: 好，稍后我们也一起来分享哈。好了，那接下来的这个时间呢，我们来给大家预告一下，稍后的925交广早高峰，您将会听到的内容有：从明天开始，七正街部分道路会进行封闭；从7月23号起，文庙街、南通大街有部分封闭。
1: 哎，各位。

0: 对啊，咱们哈尔滨的80周岁以上的老年朋友有一笔暖心津贴，别忘申领。
1: 想救不敢救，之前你有没有过这样的困扰呢？现在呢，消防区120多名网格员急救证持证上岗了。
0: 哎，各位大家注意啊，进入到伏天了，很多的市民呢都会选择到水边进行游玩，或者是呢游泳来进行消暑。今天呢，我们将邀请到哈尔滨市公安局航运分局的金警官做客直播间，和大家一起来分享在暑期防溺水的安全知识。
1: 今天的话题呢，跟大家聊聊你有没有就是抠抠搜搜的花了很多钱呢？这个事儿是怎么来的呢？近日湖北宜昌有一个男子啊，带着一家五口从内蒙古旅游结束啊，要返回，嫌5000多块钱的机票太贵了，于是呢花了3000块钱，灵机一动买了一辆8手的面包车，打算自驾回宜昌，还能拉点特产啊。结果这车呢在高速上抛锚了，拖车费花了8000，修车花2000，加上油费过路费，车里还没有空调
0: 啊，
1: 2只羊和酸奶全都搜了啊，最后呢总共花了24000。
0: 哎呦，
1: 网友神评论，真的是抠抠搜搜花了很多的钱哈。
0: 确实是。
1: 今天想跟大家聊聊，就是您或者身边的人有没有类似的省钱反亏的经历呢？稍后我们共同来分享啊。更多精彩内容也欢迎您继续锁定哈尔滨广播电视台交通广播925交广早高峰。

0: 穿梭山河，我们是您最默契的同行者。
1: 跨越山海，我们为您点亮前行的灯塔。
0: 每一次出发都有温暖相伴，
1: 每一路归途都有安心随行。
0: 925交通广播，
2: 925交通广播，
0: 哈尔滨人自己的交通广播。

0: 好了，早上的7:09，925交广早高峰正在为您直播当中。各位好，我是周瑾。
1: 各位好，我是曾楠。
0: 首先呢，我们先来关注两条道路将部分封闭的最新消息。记者从哈尔滨市公安交管部门了解到，为了配合全市供热一城一网工程建设项目施工，保障施工期间的交通安全，依据《中华人民共和国道路交通安全法》第39条的规定，将临时部分封闭7政界的交通。
1: 首先呢，自2026年7月21号，就是明天起至2026年的8月12号，将部分封闭7政街，由原市街至汉广街的这个道路的交通。那施工期间呢，途经的车辆可以从通达街来进行绕行。
0: 那从2026年8月13号到2026年8月31号，将会部分封闭7政街，从元和街到元市街路段的交通，临时调整7政街由汉广街至元市街的通行方向，只允许由汉广街往元市街方向单向通行。那据了解，施工期间呢，途经的车辆可以从西大直街或者是通达街进行绕行。
1: 这泽南家呢正好离这儿不远，建议各位啊，如果说这个从明天开始您就不要走这个通达街了。为啥呢？因为早晨起来和兴路通达街啊，在咱们哈尔滨可以说呢都是早晨起来出行交通呢是一个必堵的环节。建议各位呢，就是别耽误咱自己时间，尽早呢绕开这一路段，
0: 一直到8月末左右啊。
1: 对了，然后交管部门呢再次提醒大家，因为施工路段呢通行空间有限啊，请广大的市民朋友提前规划好您的出行路线，确需经由施工区域的，请严格按照施工路段的交通指示标志、标线以及现场工作人员的指挥进行通行，确保交通安全。
0: 还有一部分这个南岗的道路啊，是从7月23号起开始部分封闭的。记者呢是从哈尔滨市公安交管部门了解到，为了配合全市供热一城一网工程建设项目施工，保障施工期间的交通安全，依据《中华人民共和国道路交通安全法》第39条的规定，将临时占用文庙街南通大街的交通。

0: 交通，
1: 具体情况我们来了解一下。那自2026年7月23号一直到9月1号期间呢，将部分封占用啊，这个文庙街从虎林路一直到南通大街的这一路段的交通。那施工期间呢，文庙街、虎林路至南通大街的临时交通管制呢，就会调整为单向的通行道路，只允许由虎林路至南通大街方向单向通行。绥阳路就是漠河路至文庙街临时调整为单向通行道路，只允许由漠河路往文庙街的方向单向通行。临时调整呢，玉红小学门前的北门的无名路来进行通行方向，只允许由宣化街往绥阳路方向单向通行。
0: 另外呢，从2026年7月23号到2026年9月1号，将会部分占用南通大街从文庙街到宣普街路段的交通。交管部门提示，因为施工道路通行空间有限，请广大的市民朋友提前规划出行路线，确需经过施工区域的，请严格按照施工路段的交通指示标志、标线以及现场交通管理人员的指挥通行，确保交通安全。
1: 好了，北京时间的7点12分啊，接下来的时间呢，和咱们收音机前所有哈尔滨本地的80周岁以上的老年朋友分享这么一笔暖心的津贴啊。那大家呢，别忘了申领。
0: 是的。
1: 那近日呢，咱们哈尔滨市民政局呢就发布了关于普惠高龄津贴申领通知，那面向全市的老年朋友以及家属进行政策再提醒，那推动普惠的高龄补贴政策的细化的落地，那么确保啊，这个符合条件的高龄老人，咱们不漏一户，不落一人，这个足额领取惠民暖心钱。
0: 据介绍呢，哈尔滨市从2025年1月份起，已经全面启动了普惠高龄津贴常态化申领和发放工作，发放对象呢是哈尔滨市户籍年满80周岁以及以上的老年人。民政部门在日常经办排查当中发现呢，因为有部分老年人长期人户分离，实际居住地址与户籍地址不一致，加之高龄群体出行不太方便，信息获取渠道有限，社区和村的工作人员难以及时联系到位，造成少数符合申领资格的老人还没有办理登记，没有能够按时的享受到津贴待遇。
1: 那为了打通这个政策落地的最后一公里呢，市民政局呢也是专门啊发出了通知，明确，凡户籍地呢在哈尔滨年满80周岁但未申领此项津贴的这个老年朋友，本人或家属呢可以尽快联系到户籍所在地的社区像是居委会，然后呢来相关的办理正式的申领流程。还有呢，就是民政部门呢也要同时呼吁广大的子女亲友主动呢做好政策转告的工作，及时呢把这个相关的通知内容呢传递到身边符合条件的高龄长辈，而且协助啊行动不便的老人呢对接社区完成申报登记，用津贴啊这个贴心的服务呢，让咱们惠民红利直达老年群体。
0: 都说这个家有一老如有一宝哈，
1: 啊，
0: 如果说您家也有80周岁及以上的老年人，别忘了啊，要抓紧时间给老人去领这笔暖心的津贴了。
1: 是的。
0: 来关注一下大家的留言内容啊。这个低头秀蔷薇说不容易啊，
1: 怎么说，
0: 昨天晚上想着整个世界杯全部比赛一场也没买，还剩一场了，我就买了100块钱的
1: 是
0: 90分钟内西班牙打平阿根廷，结果还真是猜对了，能改善一下。
1: 恭喜您了。
0: 我昨天看到一个那个新闻说那个罗纳尔多
1: 啊咋了，
0: 就是预计会是西班牙赢
1: 哦，
0: 结果他真猜对了，
1: 人还真猜对了。这两年没有说那个章鱼保罗那个事儿了啊，就是说他专门那个预测嘛，
0: 保罗还在吗？应该不在，
1: 要不你上夜市找找他，铁板鱿鱼那块找找。就两个缸啊，这边说这是，比方说保加利亚队，然后那边可能西班牙队，这章鱼往哪边跳，就是预测哪边这个能那个夺冠嘛哈，咱不知道现在这个情况还有没有了。
0: 是啊，总之呢，这个今天早上起来看球的小伙伴们也辛苦了，今天上班的时候一定要打起精神来啊。

0: 好了，这首歌是来自半吨兄弟的一首歌啊，《踏马寻花向自由》。这里正在为您直播的是925交广早高峰。各位好，我是周瑾。
1: 各位好，我是曾楠。
0: 925哈尔滨交通广播七月末的行程目前都已经招满结团了啊。哎、那八月初的行程也来了。之前七月中旬的时候，我们在招这个七月末的行程的时候，就有好多朋友一直在问啊，八月初什么时候出来？我八月初才有年假呢，这就来了哈。今天呢，我们在节目当中给大家首次带来的就是我们八月初的一个桂林游。可以说八月的桂林也正值山水甲天下的时节啊，山水画卷呈现出别样的风情。那925哈尔滨交通广播最新的计划是在八月五号出发，给大家安排了一场六天五晚的桂林听友专属定制游，而且这个行程同样是纯玩无购物，没有车销，景区必销的小交通全都包含在内，而且还有925哈尔滨交通广播的工作人员带队。这个呢比较适合我们的上班族，为什么呢？不用早起，
1: 哎，这倒是。
0: 出去玩你也不用每天七八点钟就从酒店出发了。我们在桂林每天都是上午九点钟才出发的，拒绝早起赶路，行程呢是张弛有度，真正的把轻松自在还给旅行，老人孩子都能从容玩，全家出游零负担。而且这个行程也是我们重点推荐的，
1: 哎、
0: 就是我们之前发过好几期桂林了。
1: 哎，对呀、啊，
0: 有的桂林住的是希尔顿，那有的桂林住的是这个、稍微这个、
1: 不
0: 如希尔顿一点的酒店，
1: 哎、
0: 当然那价格也就。低一些啊、
1: 嗯、对，
0: 但希尔顿酒店它的那个住宿的体验感是非常好的、
1: 嗯、
0: 就是我们我记得上一个桂林我们好像就住的希尔顿、
1: 哦、
0: 然后还有一个五钻、
1: 嗯、
0: 听我回来之后就说住得好，而且希尔顿酒店的早餐特别好。
1: 哎，我跟你说，
0: 大家想、
1: 嗯、
0: 咱四天晚上住在希尔顿，就代表你四天早上、
1: 哎、
0: 这个早餐都是非常有保障的。
1: 对对对，
0: 而且另外一个晚上咱也就是不糊弄、
1: 嗯、
0: 住的是阳朔的五钻酒店、
1: 哦、
0: 这个阳朔呢就在那个西街那个地方啊、
1: 嗯、
0: 你逛完西街直接就可以回房间休息了、
1: 嗯、
0: 特别的好，住宿好就代表你第二天早餐会特别好。
1: 哎，
0: 整天就是这个行程都会比较这个顺利哈。
1: 哎，对，
0: 925的听友价这个呢是4999元就可以全程住希尔顿了、
1: 嗯、
0: 然后呢是六天五晚的行程啊。
1: 哎，对了，其实每次为大家出门分享的时候呢，我们也在不断完善、
0: 嗯、
1: 因为最早安排的时候希望把所有东西都给大家，又希望住宿好，又希望景点近，又希望这个又希望那个哈。但是逐渐咱摸索出来咱们听友最关心的，也是我们最关切最希望为大家改变出来的。你看这不咱们听友大家喜欢什么呢？我晚上得睡好觉，我早上吃好早餐怎么办呢？就直接给您安排上希尔顿了哈、
0: 嗯、
1: 所以这次呢跟大家说住宿条件呢又给大家格外升级了，而且呢这价格真的是超有优惠啊，4999。景点都有哪些呢？带着大家呢去看山水间表演，包括七星公园，还有呢大漓江，坐三星船，包括日月双塔外观，以及呢象鼻山公园啊，还有呢很多朋友去到这个玉龙河多人漂流。等于说呢这次咱们把所有啊在这个阳朔西街也好，咱们这次呢到这个贵州到这个桂林啊看到的所有这个景色呢都为大家带到了、
0: 嗯、
1: 关键是这次咱们还有什么啊，您记不记得20元人民币后面有一个这个专门的一个风景
0: 山水画、嗯、
1: 这个山水画各位画的是哪？就是乘坐三星船咱们大漓江，您看到那个背面那个百里画廊，
0: 对、嗯、
1: 就是有这个照片了。各位说回家就有孩子上中小学的没有哈、
0: 嗯、
1: 有老师说出去打卡去，你把这个给你拍出来，绝对咱家孩子在这个人群当中呢最靓的仔、
0: 哎、
1: 真的是不一样啊。
0: 而且整个行程其实我觉得每天早上九点出发就会觉得哎，整个行程非常的愉快和轻松。
1: 哎，对，
0: 不用这个早起，又特别适合平时工作就比较忙，
1: 嗯、
0: 然后这个好不容易有一个假期出去玩的各位小伙伴啊、
1: 嗯，
0: 而且我们还赠送给大家少数民族的服装体验，还有就是山水江表演啊，行程全程入住。酒店都是比较高端的，
1: 是
0: 一共是五天晚上，咱们六天五晚的行程嘛、
1: 嗯、
0: 有四天晚上住在希尔顿酒店。
1: 好啊，
0: 希尔顿酒店的早餐特别棒、
1: 嗯、
0: 而且推开窗户就能够看到桂林城的烟火和山景啊，舒适的床品就会把疲劳的这个旅途的感觉啊轻轻的给你抚平了、
1: 嗯、
0: 另外还有一天晚上为大家升级的是阳朔五钻酒店，玩转浪漫西街之后直接回酒店咱们就可以休息了啊。925哈尔滨交通广播这个行程也是我们独立成团的啊，其他的团友全都是925的听友，由925哈尔滨交通广播的工作人员全程带队，最好的暑期出发，八月五号出发，六天五晚的行程，这个也真的是 以前从来没有过的暑期听友特惠价，
1: 哎，
0: 4999元，不到5000块钱，四碗希尔顿，一碗五钻的阳朔的酒店，仅此一个小团啊。大家如果感兴趣的话，或者你八月初啊有这个休年假的计划的话，我想带着家里的老人和孩子一起出去玩一玩，特别适合全家出行的这样一个桂林游啊，您就记好一个咨询和报名的微信，151-4600-2602，151-4600-2602，把这个微信先加好啊，然后我把这个桂林的具体行程发送给您，8月5号出发，6天5晚的桂林游，听友特惠价4999元啊，记好咨询和报名微信151-4600-2602，151-4600-2602，151-4600-2602。

0: 健康生活，乐享你我。一日三餐科学饮食，少肉多菜七分饱。一周七天规律作息，早睡早起，睡好觉。自觉自律，锻炼身体，热爱运动，没烦恼。丰富知识，充实自己，书香社会，共成长。
1: 925空港快讯。
2: 好了，早上的7:26，925空港快讯。接下来呢，有请哈尔滨机场直播间小斌来给我们介绍一下空港信息了。你好，小斌。
3: 主持人好，听众朋友们大家好。哈尔滨机场今天最高气温30度，全天航班量530班次，目前运行正常。小斌建议您至少提前2个小时到达机场办理乘机手续，请您在出行前确认您的登机箱尺寸要符合您所乘坐航空公司的相关要求，及时将超大、超重、超件这样的三超行李办理托运，避免在登机时因行李问题耽误您后续的行程。温馨提示，民航局禁止旅客携带没有3C 标识、3C 标识不清晰、被召回型号或批次的充电宝乘坐境内航班。谢谢。
2: 好的，感谢小斌。
4: 今天天气怎么样？
1: 925天气早知道。
2: 早上的7:27，我们再来关注一下天气的情况。那今天呢是2026年7月20号星期一，农历6月初7。哈尔滨市呢今天白天全市以多云为主，有分散性阵雨或雷阵雨，偏东风2到3级，最高气温28到30度。今天夜间呢全市晴间多云，偏东风1到3级，最低气温呢是19到21度。
5: 哎，那在这里提醒大家，因为今天呢白天多云天气为主，所以体感温度呢略显闷热啊，建议呢敏感人群大家提前做好防暑降温准备工作。局地呢有阵性的降雨，提醒大家出行时携带好您的雨具。凌晨至清晨呢，这个早晨起来啊，东部的山区或半山区呢会出现雾的天气，请大家呢一定要注意交通安全。
6: 手机充满电，汽车加满油，全新的一天开始喽！925交广早高峰 ，Let's go！

0: 好了，周一早上的7:28，欢迎各位，这里是正在为您直播的925交广早高峰。各位好，我是周瑾。
1: 各位好，我是曹楠。
0: 哎，周一的早上跟大家说什么呢？咱们唠唠啊，您有没有抠抠搜搜的花了很多的钱呢？
1: 精打细算呢？
0: 近日呢，湖北宜昌一位男子就为了省5000块钱的机票啊，花了3000块钱买了一辆8手的面包车。一家应该是5口人。
1: 嚯！
0: 之前呢是到内蒙古去旅行，就回来一看，妈，5口人5000多块钱机票有点贵
1: 哦。
0: 灵机一动，花3000块钱买了一辆8手的面包车。
1: 哎，是
0: 带着一家人自驾从内蒙古回宜昌。这一想，哎，完了，我这个还有辆车
1: 哦。
0: 我们一家人还能回老家，
1: 是
0: 啊，然后呢我还能拉点东西，我还省着托运费了，
1: 你看看
0: 是不是
1: 啊
0: 结果
1: 怎么了？
0: 这车坏半道上了，
1: 哎呦，
0: 拖车费就花了8000。而且车里没有制冷空调
1: 啊，
0: 买的一些当地的特产
1: 啊，
0: 2只羊还有酸奶等等全臭了，
1: 哎呦，
0: 叠加上修车费、路费、油费，一共亏了24000。
1: 你各位，你这事儿能谁
0: 能想得到啊？本来就花5000块钱机票就能够完成的事儿啊，就亏了24000、
1: 哎，对了，
0: 网友说有的时候吧，建议不要灵机一动，抠抠搜搜花了这么多的钱啊。
1: 对了，其实正常消费可能说咱用不了这些哈。
0: 是啊，所以想跟大家聊聊，您或者说身边人有没有过类似的省钱反亏的经历哈？哎，想问问大家，您觉得这位大哥其实他最亏在哪儿？
1: 哪儿？
0: 是车坏了？还是特产臭了？
1: 哎，
0: 还是面子没了呢？
1: 这好几就面子这个
0: 我想这一家人肯定都特别埋怨他，
1: 就你
0: 就
1: 是因为
0: 你聪明，是不是？就你大聪明。
1: 但买车的时候可没人提这事儿，跟各位说啊，当时想的倒是挺好的，但是收音机前朋友，我相信哈，可能很多朋友都遇到过这种情况。为啥呢？这个两方面说，一方面呢灵机一动，还有一方面怎么着呢？贪小便宜。贪小便宜怎么办？吃大亏了。
0: 是的啊，大家可以来留言一下，来说说您或者身边人有没有类似的这个省钱反亏的经历啊。欢迎大家来跟我们聊聊，那今天参与节目互动，我们同样还会送出礼物啊，这个礼物是来自冰雪大世界为我们提供的遇见哈尔滨的哈冰秀。上一周呢，我们已经有部分听友得到这个演出的票去看过了。
1: 哎，怎么样？
0: 非常非常的精彩，
1: 震撼，
0: 跟我们反馈的特别好哈，就看完之后都谢谢我们，谢谢你们送的票啊。
1: 哎，不客气，
0: 简直太精彩了，
1: 谢谢啊。
0: 哎，这一周我们的所有的听友在节目当中依然是有这个机会能够获得哈冰秀演出的门票的。我们在早晚高峰两个节目当中分别会选出2名和3名幸运听友，那每人将会获得2张由冰雪大世界提供的哈冰秀的演出门票。那您在参与节目互动的时候啊，就告诉我们，在您的互动后面，比如说你说你怎么抠抠搜搜花了很多钱呢？在你的后面留下我想看明天的演出就可以了。为什么强调明天呢？
1: 为什么？
0: 是因为你今天中了奖之后，这个票它只能是明天晚上观看。您先想一想，我明天晚上有没有时间去看？它的这个演出时间调整了，不是每天的6:30了
1: 啊，是，
0: 就是你稍微下班晚一点赶趟了。从这周开始，它的演出时间是晚上7:30开始。演出时长大概是45分钟，所以您看一下您的时间可不可以去看这个演出，您再在后面跟我们说，我可以去。想要这个票，明天可以去，在你的留言后面，说出您的诉求就可以了啊。微信公众平台，大家可以搜索关注哈尔滨交通广播。
1: 好的，在这儿呢，先预祝大家都能够这个抢到这个票啊！而且记得明天晚上是7:30，也就是说呢，咱们这个家里边有时间的话，一块儿去。一个人呢，给您的是2张票，2个名额哈。那刚刚跟大家说完了呢一个高兴的事儿，接下来呢，咱还给大家带来福利和优惠啊！我跟大家说，就这个眼周皮肤啊，还有比这个脸上其他的位置呢都要薄一些，所以每天啊，咱们这个眨眼10000次，最需要的呢就是精准来进行呵护了。那说到啊，眼部的这个呵护，今天我们在节目当中呢，为大家带来一款啊清仓减漏的大福利，就是海蓝之谜的浓缩修护眼霜。那说到这儿呢，相信很多朋友对它呢都并不陌生，怎奈何价位真的是不便宜。那么今天呢，咱们就有请宠粉福利官赵岩来和大家讲一讲啊，今天带来的这款眼霜到底有多好。我们欢迎一下赵岩。赵岩你好。
0: 你好赵岩。
2: 哎，主持人好，早上好。
1: 今天给我们带来什么样的福利啊？赵岩，
2: 海蓝之谜眼霜，就是眼霜吧，怎么说呢，成分就是我们这个准备的是小样装，成分和正装呢是一模一样的，甚至我认为它有可能就是比正装还要更好一点，因为小样嘛，要先体验。然后如果说你会因为干燥啊，然后熬夜呀，长出来的这种 眼周的干纹和细纹，那你使用它之后呢，它就会就像蓬起来一样，然后也不会怕就是笑出来那种就鱼尾纹，因为它会给你蓬起来，然后它会里边有那种神奇的活性精粹，然后它再搭配它的海洋明眸精粹，就专门对付就比如说咱们的黑眼圈，然后会让眼周重新亮起来。如果说咱加班呀、晚睡熬夜呀、作息不规律的话，就是其实不用怕，就是因为眼睛嘛，它基本上就是我们五官里最累的地方，所以眼霜真的很重要，大家一定要用起来。
1: 哎，是哈，就我觉得女孩子对于眼霜呢，真的是没有一个女孩子可以拒绝一款好的眼霜，对于你这个面部的进行保养哈。还有关键，刚刚赵岩也说到了，说这加班啊，还有熬夜呀，跟各位说，这都是平时啊女孩子特别重要的这个两个工作内容啊。熬夜干嘛呀？得追剧呀。平时工作也比较繁忙，这个时候眼睛是什么？心灵的窗户哈。那不管您平时啊用的是什么样的眼霜，在这呢，我们都推荐大家呢，您可以试一试海蓝之谜的这款浓缩修护眼霜，因为不管是明星同款还是大家平时看到的，今天呢我们给您拿到的都是它的这个小样装，出门旅行时携带特别方便，而且呢一点都不占地方。那赵岩今天给我们带来的这款啊，它的价位到底是怎样的，能给我们带来什么惊喜价格呢？
2: 对，就是今天为什么这么给大家推荐海蓝之谜的眼霜，是因为咱今天给大家的价格真的是特别特别的合适。五毫升的小瓶体验装拍一，咱到手呢是三支，所以总共是15毫升，其实是跟正装一瓶的量是一样的，但是呢价格可不一样，就正装呢它有可能达到2000多，但是咱今天只要199，不到200块钱。然后其实就属于纯纯的破价价格了，因为知道咱家的一个情况，他应该按照之前他是卖299的，这次呢是处于直价直降100块钱。然后小样装呢，就是如果说基本上咱现在就是要出差呀、出门呀，便携携带，不占地方，而且常用常新。而且要跟大家强调的一个事情就是，咱们这个价格呢是跨境直采的，所以呢正品保真，而且上面有蚂蚁链，可以全程溯源。那有一个地方要跟大家就是再细致的说一下，就是它的价格低也有一个原因是它的效期是属于临期的，2027年5月，这应该就是不到一年的时间了。但这个价格然后再加上咱们用眼霜的这个量，它肯定是能用完的，这个大家可以放心。所以在我们这么说的时候，大家可以登录咱们公众号哈尔滨交通广播，您回复眼霜，然后您可以详细了解一下，在下单之前再添加客服微信的话，还可以每单再减5块钱，就比199更低了。
1: 确实啊。

0: 这个价格优惠好福利啊，拍一发三，到手15毫升啊，这不就赶上一个正装的量了吗？你完全可以这样啊，你要说怕自己用不完，因为咋的，这种好东西大家都不舍得用，你自己这个一下单是3个吧，你留2个，那个你送给周阿姨，就送给身边的朋友。
1: 你就别说，赵岩说这个眼霜是临期的
0: 啊，是。
1: 那啤酒饮料我都敢买临期的，我还怕往脸上抹的。
0: 我跟各位说，他这个临期讲到什么呢？就是他的最佳的观赏期或者最佳赏味期，这一段时间他是没问题的。
1: 嗯、
0: 但是提醒大家，好东西嘛，咱们尽快用。这怕啥呢？就怕咋的呢？咱1999买完了，抠抠搜搜的，一直不舍得用，过期了，然后再往死抹。
1: 你这一瓶这个相当于一瓶量的这个眼霜，到明年这也就用完了。
0: 哎、可以，完全可以用得完的哈、
1: 嗯，
0: 这大家不用担心。
1: 嗯、
0: 另外呢，也提醒大家，今天毕竟呢199，你赶紧入。手啊，手快有，我看平台上很多朋友都在回复啊。如果说手快你下单了，你手慢的话，你再发现也没有了，而且用起来呢，这个感觉呢也特别好。后台之前有朋友在问啊，说这个眼霜呢，它的质地啊，这是特别的浓稠，用了以后会不会就是说这个长相是这个脂肪粒啊之类的这个情况？
1: 嗯、
0: 那我们在这儿呢也问问赵岩，就是这种情况的话，会吗？会出现吗？
2: 就是咱给大家推荐海蓝精灵眼霜，它不仅价格有优势，它在它的就是这个质地上和咱们的使用感受上是真的是大牌好用的。
1: 嗯，
2: 它是那种糯糯的就凝霜质地，它抹开是属于那种滑滑的，然后体验感不会油，只要就是咱像基本上眼周嘛，不要挤太多的眼霜，一个黄豆米粒大小，
1: 嗯，
2: 然后呢在无名指上揉一揉，然后在眼周轻轻打圈按摩几下，它就会吸收了。
1: 嗯
0: 嗯，
2: 最关键的就是我这款眼霜呢是身边同事他会有就是实打实的体验的，所以他用了小半年，他是不会有长脂肪粒的。就是当身边有人有时刻，就是有真实的感受的时候，大家就完全可以放心了。
1: 是，
0: 嗯，好了，那大家可以放心买，放心用了。在这儿呢，我们感谢赵岩给我们带来的分享啊。那这款呢，来自于海蓝之谜的眼霜啊，官方旗舰店同样是15毫升，卖到多少钱？2120元。各位，这纯纯的大漏啊，你赶快抓紧时间捡吧。为啥呢？咱们是3个小样装，一个是5毫升，3个是15毫升。和正装的量一样，价格呢连跟人家零头差不多啊，跟零头差不多了。毕竟199不到200块钱，您就享受了2000多块钱的好产品了。调料是啊，这个配方是一样的。
1: 调料，
0: 我想说配方是一样的。
1: 自然芝麻，
0: 内容是一样的哈。但是呢，你会发现价格这么优惠，所以说呢，马上下单啊！到2027年的5月份，如果说有需要的话，赶快囤一组。人家提醒您了，您可以怎么着呢？自己留一份，闺蜜送一份，然后再给自己妈妈留一份哈。这个是眼霜，跟你说眼霜为啥5毫升，它是这个量不大，但是呢它非常抗用哈，所以呢您马上下单，关注哈尔滨交通广播微信公众号，只需要您回复啊2个字眼霜就可以了，添加客服微信，咱们这单再见5元、
1: 嗯、
0: 你说眼睛什么，眼睛不是心灵的窗户吗？
1: 是啊，
0: 明眸善睐哈、
1: 嗯、
0: 你说你平时这个眼睛把它
1: 整，咱那窗框咱给整好了呀
0: 把窗框给它这整得漂漂亮亮的、
1: 嗯、
0: 把咱换成什么呢，铝合金的，咱换成这个漂漂亮亮的，特别简单，就是把眼霜给你一抹上、
1: 嗯、
0: 整个人的精气神状态完全不一样。
1: 是的，关注哈尔滨交通广播的微信公众号，回复2个字眼霜就可以了啊。关注一下路况信息，华仔提示大家，江北往江南方向利民大道上大耿家桥最后一个信号灯处目前有肇事，交警正在处理啊。这是江北往江南方向利民大道上大耿家桥最后一个信号灯的地方，目前呢是有肇事，交警正在处理。冰城唯一留言了，说周五我去看了哈冰秀，节目非常好，意犹未尽，感谢哈尔滨交通广播和冰雪大世界给我这个机会，哈冰秀非常值得观看、
0: 哎、
1: 另外呢他说昨天去大剧院看了荷花、
0: 哦、
1: 错走到了虎园荷花池、
0: 嗯、
1: 不知如何在去大剧院荷花池的时候遇到了虎园的工作人员柴先生，下班路过，车号呢是黑 A6QY96， 热情的给我和我爱人指路，还开车给我们拉到了大剧院荷花池的附近、
0: 哎、呦，
1: 展现出了咱们尔滨人的热情，特界925交通台表示感谢。
0: 哎，柴先生也没有听到啊。
1: 嗯，
0: 感谢您吧。我觉得这个应该是咱们哈尔滨人可能每一位朋友都能够伸出一把援手来做到的哈。赠人玫瑰，手留余香嘛。我希望啊，咱们冰城唯一，如果说以后走到哪儿碰到迷路的朋友，咱也上去帮你指路去。
1: 是，
0: 但是你首先说你得认识路啊。指错了，
1: 丢了，
0: 指荷花池去了。
1: 今天跟大家互动的一个话题呢，就是您干过哪些聪明反被聪明误的事儿啊？最近呢，胡 北宜昌有个

0: 大哥想省5000块钱的这个机票钱啊，结果呢亏了24000。怎么回事呢？这大哥呢是一家五口从湖北宜昌到内蒙古去旅游了 啊。结果呢为了省5000块钱的机票，就花3000块钱买了一辆8手的面包车，带着一家人自驾从内蒙古回宜昌。这一想，机票我省了，
1: 哎对，
0: 然后我还能在车上带点那个就是特产啥的，这多好，是不是？结果好嘛，这车坏半道上了，拖车费花了8000，而且车里没有制冷的空调，你说这天儿没有空调，两只羊酸奶全臭了啊！然后叠加修车费、路费、油费，总共亏了24000。
1: 好，
0: 网友留言了，有的时候建议啊，不要灵机一动，竟然抠抠搜搜多花了这么多钱啊，
1: 全是冤枉钱。
0: 想问问大家，您或者身边的人有没有类似的这种省钱反馈的经历呢？大家可以来聊一聊啊。金字招牌说，你说这大哥
1: 咋的？
0: 租一个商务多好，异地还车那种，你也不至于多花24000，
1: 可不是？
0: 完了，全家舒舒服服就到家了。
1: 不是，我跟你说，这纯粹是信息茧房。这大哥绝对说是有这种想法，但是他就不知道，可能说这个有异地还车这么个事儿。就寻思把车带走了，然后到时候自己落下个车，异地还。他会不会担心异地还车我还得白花租金？
0: 那也花不了24000啊。
1: 那倒是啊，但是还好，他毕竟买的是酸奶。你想想，酸奶的话，本身它不就是这个酸的？
0: 你敢喝呀？坏了，
1: 买了2斤多酸奶，拿到家以后变4斤了，长了2斤多毛了。
0: 哎呦。昆明浪静说省钱省什么钱，
1: 哎对了啊，
0: 拉可以说有些钱真就是不能省啊。
1: 对啊，大家接着来发信息，人生短短几个球都说了，现在改了乱花钱的这个毛病了啊，也不囤货了，啥东西呢，哎基本上呢没用，没这个没
0: 没了现买，
1: 没了现买，然后就断舍离，把家里边这破烂可能都清除掉 啊。
0: 另外说我想要后天的票，
1: 怎么说，
0: 我明天再来。
1: 哎好。您倒是很懂规矩，为啥呢？
0: 预约了，
1: 我们只能在就是今天的节目当中呢，有权限发放这个明天的票啊。明天的话，那这个后天的票呢，您明天明日清早，我们争取把这个席位给您留着、
0: 想去的小伙伴一定记住注意收听我们的节目啊。
1: 对对对，
0: 现在不确定是在今天7点到9点哪个时间段来公布中奖名单。
1: 哎，是。
0: 您别我们通知您中奖了，然后您不知道啊。
1: 哎，对了，
0: 一定收听到9点钟啊。佳音一行说，听了这个新闻，我有个感悟。
1: 哎，您说说吧。
0: 偷鸡不成蚀把米，抠抠搜搜坑自己，车子趴窝特产坏，但愿下个不是你。
1: 哎呀，这真是哈金玉良言呢、就拿咱们这首打油诗也算是跟收音机前的好朋友共勉一下吧。为啥呢？这种事儿谁都可能会碰到，但是怎么着呢，遇到问题咱们抓紧时间先发个朋友圈。不是，
0: 他我估计也是发朋友圈了，要不然记者怎么能找采访呢？
1: 看我这两只羊，你再看看我这点纯酸奶。完了
0: 哦。好嘞，大家可以继续来留言，来分享一下您或者身边有没有类似的这种省钱反馈的经历啊。微信公众平台或者视频号，大家可以搜索关注哈尔滨交通广播。在今天所有参与节目互动的听友当中，我们还会选出3位幸运听友，每人送出2张由冰雪大世界提供的哈冰秀的演出会的门票啊，演出的门票。接下来呢，来跟大家分享一下最近大家有没有装修的打算呢？925哈尔滨交通广播携手万象装饰，给大家带来了清凉夏日装修特惠的活动，大包整装只要48800，让您体验拎包入住一站式的服务。有装修需求的听友们一定要记好这部电话了，86239797，86239797。万象装饰专业新房翻修、老房翻修，不管呢咱们是新房装修还是老房翻修，都有好礼赠送啊！记好这部电话，86239797，86239797。首先，如果说您家是新房装修的话，送您全屋家电，18投影 ENF 级别的定制衣柜，您可以2个选一个啊，或者选全屋的家电，或者呢是选18投影的 ENF 级别的定制衣柜。老房好礼赠送给大家，全屋拆除、垃圾外运、全屋70铝塑铝窗户、不限平米数、全屋暖气片、全屋换线。只要您在活动期间拨打电话，我们额外还赠送给大家海尔烟机、海尔灶具啊。记好这部电话，86239797，86239797。万象装饰大包整装48800，让您的房子焕然一新。万象装饰在这儿郑重承诺，全程零增项，所有主材全部都是知名品牌，环保标准达到 ENF 级别的，隐蔽工程质保终身，表面工程质保10年。86239797，86239797。万象装饰呢有2700平的材料展厅，还有1:1还原的样板间，欢迎大家随时进店参观啊。地址呢是在道里区康安路107 7号万象装饰。
1: 好了，北京时间的7:46，平台上很多朋友都在问啊，最近有没有一些近郊游的出行

0: 路线，那在这儿呢也和大家分享啊。如果说您这个放假了，想这个在咱们周边进行游玩，一个周末的时间呢，就可以带着大家呢，咱们去宝清，周五出发，周日返回，而且呢是7月24号到7月26号，您不耽误周一27号正常上班，3天2晚的行程。如果大家想报名的话，记住一部报名电话0451-8211-9002，0451-8211-9002。那这次为什么给大家带来宝清这个出行线路？之前经常为大家提起，原因呢？就是因为宝清线路呢，咱们每年都是多团来进行发送的，所以说今年也不例外，为大家带来一些丰富的景点，像是文昌阁，咱们在里边呢可以感受啊古人留下的智慧，而且呢这个地方它是1:1还原的黄鹤楼胜景，还有呢就是带着大家呢去特色影视小镇，咱们看当地的这个烟火气。另外呢，在这里也为您准备了像梨树湾呢，可以看山野风景，还有呢石器博物馆，在这里触摸千年历史文脉，包括呢还有像是翡翠湖，这是人工湖打造的，但是呢里边也是有湖里边有锦鲤，然后呢这个湖面上还有黑天鹅，可以说呢这个景色特别的优美，老人孩子来到这里呢看景色来进行游玩都是玩不够的。另外这次专程给大家安排了宝清的特色白瓜子交易基地，那这款交易基地呢不光把这个白瓜子啊运送到全国各地，而且呢还做出了这个出口的生意，所以说这个大白板呢真的是给咱们龙江争了脸了哈。如果说呢您想报名的话，记住报名电话0451-8211-9002，拨打电话进行报名。接下来呢重点说说这个吃和住啊，咱们出去玩吃必须吃得好，就像咱听友这个风平浪静说的，你得穷家富路，出去必须得吃得好敞亮的，
1: 不遭罪呀。
0: 哎，这次给大家安排的呢就是吃的非常好的，每次去完宝清回来那家撑得根嘎的，你知道吗？
1: 都得长两斤肉
0: 都得长肉。为啥呢？因为每一顿安排呢都是不重样的特色宝清味啊，像是老字号水煎包啊，还有国营饭店的怀旧餐呢，鹅府铁锅靠大鹅，于掌柜家的江鱼，味道都特别好。而且呢咱们去的路上正好路过德莫利服务区，我们直接呢给您拉到您去吃正宗的德莫利炖鱼，道道都是硬菜，顿顿咱不重样，让您吃的尽兴玩的还过瘾啊。另外呢提醒各位，咱们这次活动呢也是由宝清当地的宝清县政府加州媒体中心联合为您打造的，居住的宾馆第一晚呢入住宝清县宾馆，这是当地招待的头部酒店了，第二晚升级为高端的洲际酒店，推窗可以看到宝清的夜景。7月24号出发，3天2晚的行程，听友专属福利价，每位仅需780元，1米2以下儿童仅收520元，交通、住宿、餐饮、门票、导游、专属旅拍全含，不需要您再单花一分钱了，全程没有任何的购物消费啊，真正的拎包入住，这个拎包就走。想去的朋友抓紧时间拨打报名电话0451-8211-9002，8211-9002。
1: 就在这周五啊，我们的宝清游就要出发了，一共是3天2晚，就这个行程特别适合带着家里的孩子和老人，就是全家一起出去度一个小假啊。而且走的不是很远，就到我们省内的宝清，记好报名电话8211-9002，8799-7337，8211-9002，8799-7337。好，再来看看大家留言。今天跟大家分享的是湖北宜昌有个大哥啊，这一家五口呢去到这个内蒙古去玩，结果呢就嫌回来的5000多块钱机票有点贵了，灵机一动买了一辆2手的面包车，
0: 嘿好，
1: 结果嘛可好，这个车坏道上了啊，又拖车然后又修车，一共赔了24000啊，买的特产还都坏了。
0: 是，
1: 其实我想这位大哥在买面包车的时候应该想的挺美的，你想看，哎，我这个省了机票了，
0: 对，
1: 完了我还能装特产，
0: 挺好，
1: 开完回当地我还能再卖它，
0: 你看看
1: 结果呢？天不随人愿，车坏半道上了，其他一家人改乘高铁啊，又花一份钱，
0: 可以，
1: 结果他和他的朋友就只能是苦撑开车，一趟好好的旅行变成了人在囧途了，
0: 你看看。
1: 大家呢有没有这种就是省钱反亏的经历呢？也可以来跟我们聊一聊啊。小影说了，网上购物多件打折，凑单满减，各种叠加优惠券啊，结果呢感觉如果不凑单那我就亏了吗？
0: 可不是吗？
1: 结果买了些东西吧就闲置了，过期了，
0: 哎呦呵，你
1: 因为那些东西本来就不是在咱们计划当中，
0: 就我不需要，其实啊，你为了满减那结果这是丢西瓜捡了芝麻吗？
1: 是
0: 不是
1: 啊？新宇说了，我身边有人啊，
0: 哎，
1: 丢了2块钱的打火机，
0: 哎，
1: 结果领着孩子，打着手电筒，还上街上找去了。
0: 哎呦呵，你
1: 结果找没找着啊？
0: 那不知道，反正回来路上又给孩子买点零食，你
1: 叶月说，有一回贪便宜，我报了一个低价团，结果这各种费用加起来跟正常报团也差不多了，
0: 嗯，
1: 而且吃的住的不好。
0: 哎，你看看啊，
1: 郝琳琳说了，说我爸特别逗，家里那个墙不是发霉吗，有点掉皮儿，他就找师傅上门看，说花1000块钱就能彻底修好，他舍不得，想省点钱吧，就自己胡弄啊，随便这个随便弄了一下，结果呢，这个底层潮漆没处理好，发霉就越来越严重，墙大面积的脱落啊，墙皮大面积脱落，泡坏了地板，连电路都受潮出问题了。最后没办法，全屋换新、换地板、修电路，一共花了10000多。
0: 哎呦，
1: 本来想省1000，最后多赔了9000。
0: 哎，
1: 嗯，为了补偿你这9000，
0: 怎么说？
1: 今天送你2张票。哎
0: 也行啊，就是我跟你说，好气好心情千金难买。
1: 哎，郝琳琳啊，这个提供2个人的姓名、电话和身份证号啊，今天这个中奖的听友您算其中一个了，提供2个人的姓名、电话和身份证号。
0: 哎，再来看看这个是珍惜彼此啊，珍惜彼此说，你看我再来跟你说点悲惨的吧啊，我同事啊前几天不就是吗，图便宜买了廉价的化妆品，还和这个身边同事炫耀呢，你看我买这个价格便宜，而且呢这功效还好，结果呢几天的时间呢，哎，告诉我啊，最近呢这半个月呢我不能吃辣的了，为啥呢，
1: 过敏了，
0: 我这个过敏了，正吃药呢啊所以说跟各位说，遇到这种事儿，咱们还是要自己就是谨言慎行，小心一点啊，
1: 嗯，
0: 然后另外人说事儿，那啥明天我也能去
1: 你能去啊，好嘞好嘞，收到啊，
0: 嗯，
1: 再来看一下路况信息，这是哈同高速佳木斯到哈尔滨方向 K60+440公里处车辆肇事完毕，目前恢复正常通行。

0: 还有 Y 留言了，说这个话题可以类似为抠抠搜搜吃了很多东西还没解馋。上大学那会儿呢，想吃那个就是炸鸡，觉得晚上吃吧就有点太罪恶了，然后我就去食堂吃了盒饭、鸡腿，喝了无糖的可乐，然而最后呢还在大晚上点了炸鸡和正常的可乐。嗯，我就不要门票了，上周中奖看过了。好的好的，也恭喜您啊。大家可以继续来留言到925哈尔滨交通广播的微信公众平台上，直播现场的路况电话8211-9002 8799-7337啊。一休提示大家，武威路和铁井街的交叉路口人行红绿灯出现了故障啊。武威路和铁井街的交叉路口现在信号灯出了故障，提示大家注意礼让通行。这个信息我们也会马上请导播老师反映给相关的部门啊。
1: 哎，是啊，刚刚很多朋友大家都不明白，说刚刚咋说啥票啊，送啥票啊。我跟各位说，这个票啊只有在咱们925交通广播早晚高峰时段呢，您认真听节目参与互动才能拿到的。今年夏天呢，咱们哈尔滨冰雪大世界呢重磅推出了王牌剧目遇见哈尔滨哈冰秀，我们送的就是这个票啊。那汇聚了多国的顶级艺术家同台献艺，演绎呢花样滑冰，包括欧式风情舞蹈、超模时尚秀、高空特技等精彩节目表演，也为大家搭配了顶级的国际化舞美，打造高质量高品质沉浸式的视听盛宴。遇见哈尔滨哈冰秀在每天晚上的19:30，就是晚上的7:30，在哈尔滨冰雪大世界园区的冰雪秀场准时上演，门票98元起，大家呢可以到现场进行购票，也可以在景区官方商城小程序、抖音、携程、同城等网络平台进行下单，提前锁定精彩。再次提醒各位啊，领票的朋友一定记住，怎么这周呢晚上观影这个观看演出的时间呢是改在了7:30，这样的话呢您下班直接去就可以。但是领票的朋友记得啊，您得先预约一张进入到这个国际啤酒节的这个预约码。为啥呢？您不约这个，它是从这个位置是直通到哈冰秀的那个现场的。您没有这个入场券，
0: 首先得进入园区。
1: 对，你没有这个入场券的话，您进不去。再一个呢，您今天有空，今天就约上。你等到明天现场约，你线上花轿，现扎耳朵眼，来不及了。赶快今天抢到票，您就把这个啤酒节的这个门票咱给预约上，它是免费的。

0: 好了，北京时间的7:57呢，节目正在直播当中啊。今天给大家带来的一款呢，是来自于啊海蓝之谜的经典的浓缩眼霜。说到这个眼霜啊，真的可以称之为呢是眼霜界的顶流了。
1: 嗯，
0: 用过的人都知道啊，它里边呢是含有3倍的浓缩精华精粹的，而且呢也被称之为是海蓝之谜的灵魂成分，让您的眼周啊强韧有弹性，修复你眼周的这个肌肤屏障了。同时呢，它具有这个很好的一个润肤效果。如果您平时啊经常熬夜，作息没有规律，而且呢经常半夜追剧呀，这个半夜这个熬夜呀，这种情况下用上这款眼霜以后呢，会让您的眼周啊瞬间呢变得更加的这个有质感，更加有弹性了。而且大家都知道，五官当中呢这个眼皮呀，它每天要有上万次的动作，所以呢它是最累的一个部位啊。女孩子们，咱们用好眼霜特别重要。今天呢这款眼霜呢就带到您的身边。正常官方旗舰店啊，15毫升的正装呢要卖到2120元。925交通广播临期的清仓捡漏，到手价您猜不着，只要199元，拍一发三。也就是说呢，咱们现在您拍一个这个小瓶的体验装5毫升，再赠您2瓶，到手整整3瓶，也是15毫升的量，和正装的量是完全一样的。您不用担心啊，因为咋的呢，拿回家以后它小瓶包装嘛，用起来常用常新，也不怕被氧化啊。效期的是到2027年5月份，这个常用常新，放心买，您放心用。抓紧时间关注咱们哈尔滨交通广播的微信公众号，只需要您回复2个字眼霜就可以下单了。添加客服微信，咱们这单再减5元。关注哈尔滨交通广播的微信公众号，今天带来的海蓝之谜的浓缩精华修护眼霜就带回家了，只需要199，15毫升，跟正装一样的量。关注哈尔滨交通广播微信公众号，回复2个字眼霜马上下单吧。
1: 另外好多朋友一直在问我们8月初有没有安排什么行程呢，今天8月初的行程就来了啊。在8月初我们首先带给大家的呢是一个8月5号出发的6天5晚的桂林游，这个也是我们听友专属的定制团，纯玩，不进任何购物店，车销也没有，景区内必销的小交通也没有，由我们925的工作人员带队，每天都是9点才从酒店出发的，不用早起赶路，行程是张弛有度，真正的轻松自在，还给旅行啊，真的比较适合带着家里的老人孩子一起从容出行啊，全家出行零负担。而且这个行程我们住的非常好，全程有4天晚上是住在希尔顿酒店的，还有1天晚上是5钻的阳朔酒店啊。如果说您对这个行程感兴趣，现在就可以添加微信来咨询了，151-4600-2602，151-4600-2602，特惠价4999元。
2: 时间8点整，
3: 哈尔滨广播电视台交通广播，
4: 听城市声音，温暖出行人。
3: 这里是哈尔滨广播电视台交通广播。
4: 哈尔滨 Traffic Radio。
5: 哈尔滨 Sky Дорожное Радио。
4: FM 92.5。
3: FM 92.5。
4: FM 92.5。
5: FM 92.5。
4: 听城市声音，温暖出行人。
3: 哈尔滨广播电视台交通广播，
4: 哈尔滨人自己的交通广播。
6: 哈尔滨交通广播强势招募合作伙伴，我们立足本土，专业承接大型接待、大型会晤、各类大型活动，从创意策划、流程统筹到落地执行，一站式省心交付。政企会议、品牌发布、节庆盛典、文旅推广，我们用专业方案严谨执行，媒体资源与本地经验，把每一场活动做出品质和影响力。2026年企业广告宣传活动策划执行，925帮您一站搞定。合作热线8799-7337、8211-9002。
4: 925高速路况。
1: 好了，上午的8:01，925高速路况。接下来呢，有请龙江交投指挥调度中心的赵欣欣来给我们介绍一下省内高速的通行情况。你好，赵欣欣。
7: 您好，主持人，车主朋友们，大家好。龙江交投指挥调度中心为您带来实时的高速路况信息。目前因设备故障，西湖高速黑台站入口、星凯站入口禁止货车通行，建湖高速852站入口禁止货车通行，建府高速建三江湿地机场站入口一级车道关闭，混合车道正常。